0: 10月5号我们期待双方的巅峰对决啊。好了，今天的领先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我是阳光，明天见。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咱要换证的时候，体检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呢？
1: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0: 对，问的特别多。七十岁是咱们界定的一个门槛，是不是？
2: 七十岁以上是可以开小型汽车，
0: 嗯，
2: 然后再一个是可以骑轻便摩托，就是咱常说的 F，
0: 嗯，
2: 然后七十岁如果遇到你期满换证和转入换证的，是除了驾驶人体检以外，还要增加一个三力测试。
0: 嗯，你看大叔说了，说还有一个好像听说有一个测反应能力的测试，就是您说那个
2: 三力，对，
0: 嗯，
2: 三力测试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的一个测试。
1: 对，
2: 这个题呀，简单，它不是说像咱的交规说，哎，我这个路应该行驶多少公里啊，时速应该是多少，
1: 嗯，
2: 或者我开车应该怎么样，它不是这种题，它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1: 嗯，
2: 它举个例子，就是说可能会给你个跟词儿，
1: 嗯，
2: 然后下面有一些答案，这个跟词儿，
1: 得翻译一下什么叫跟词儿啊？
0: 勺子，
1: 勺，哎，
2: 哎呀，暴露了东北人，
1: 嗯，
2: 啊，然后给个勺子，然后它下面的选项有刷牙，
1: 嗯，
2: 有喝汤，
1: 嗯，
2: 有梳头，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2: 你要判断它这个勺子你是用它来干什么的，
0: 啊，
2: 你肯定是喝汤，它不可能用它来梳头，
1: 嗯，
2: 这是一种啊，这是，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几个数字吧，假如说一二三四五出现在屏幕上，
0: 嗯，
2: 然后你记住以后，他会问你这个数字的倒序是什么，
1: 嗯，
2: 五四三二一，你要选对，他，
1: 嗯，
2: 可能给的题不会说像给个连贯的数字，可能说八七六二五这样的数字，
1: 嗯。嗯，
2: 它一共是二十道题，二十道题九满分一百分，九十分是合格的。
0: 嗯
1: 嗯，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现在觉得这个题非常非常简单，等我们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未必这样的问题啊，
2: 嗯，
1: 就会呢非常非常能够
0: 对
1: 自如的能够回答上来。
0: 就是包括您刚才说这个倒着说这个不规则的数字，我要是稍微溜个号，我可能都不一定能说得出来了。
1: 是，这就是属于七十岁要做的，这是三力的测试。
2: 对，
1: 你通过了，达到一定的分数标准。首先啊，就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能继续开车吗？答案肯定是能。
2: 嗯
1: 嗯。然后你要通过三力的测试，还有你的身体条件，确认你符合这样的标准了，才可以继续开车。
2: 嗯，对。但是指的七十岁老人是遇到期满换证和转入换证的。
1: 嗯，
2: 如果像
0: 重新考驾照，
2: 重新考驾照也是需要三力测试。像我长期证，
1: 嗯，
2: 暴露年龄了啊。
1: 嗯嗯，
2: 像我长期证，
1: 我也是长期证。
2: 长期证的话，到七十岁的时候，我们不涉及到转入换证，
0: 嗯，
2: 就是始终我就也不用到期满换证，就不用考三力，
1: 嗯，
2: 就每年就体检就可以。
0: 哦，
1: 嗯嗯嗯，
2: 这是好多老年人就有一个误解，说我七十岁了，我是不是一定要考三力？其实不是，
1: 哦，
2: 就是遇到了你换证的时候，期满换证和转入换证呢，
1: 嗯，
2: 还有一种是极特殊的，就是发生有责任重大事故的，
1: 嗯，
2: 这种是需要考三力的，其他的都不用。
1: 嗯， 嗯， 嗯，
0: 那如果说需要三力测试，我们需要到哪里去测试呢？
2: 现在三力测试是室内的话，是在我们车间大队的理科考场，像县区的话，各车管所也有自己的理科考场，都可以。
1: 嗯
0: 嗯，好，那如果这些都合格之后，他的这个驾驶证后续的办理，比如说交管一二一二三也可以，或者到窗口也是没有问题的，
2: 都可以。都可以。
1: 嗯，所以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个性啊，他的身体条件不一样。
0: 对，
2: 嗯，
1: 啊。那有些人的七十岁可能比某些人的六十岁身体体格还要强呢，
0: 嗯，
1: 啊，所以只涉及到两方面的业务，一个是期满换证，一个是
2: 转
1: 入
2: 换证。
1: 换证刚好到七十岁的时候，你需要去进行这个三力的测试。
2: 对，
1: 如果是长期的这种驾照，你就不需要经过这三例，只需要呢每年或者到期的时候，我们提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
2: 就
1: 可以，
2: 就是，去体检就可以。
0: 嗯，那如果七十岁以上正常的体检，他在自助体检机就可以，但如果通不过，那可能就要去咱们的这个公安医院来进行体检，
1: 人工体检。
2: 对，建议老年人吧，还是去人工体检，因为体检机有一些语音提示啊，可能
1: 操作呀，
2: 操作它，
1: 嗯。
2: 另外，那个体检机是一个挺密闭的空间，
0: 嗯，
2: 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我本身我就不熟悉，
1: 嗯，
2: 然后在
0: 一
2: 密闭空间一紧张，
1: 对，
2: 嗯，可能就看不太好。
1: 它毕竟是属于啊，嗯，这个人机交互。
0: 对，
1: 你操作机器的时候，如果要是时间稍稍长一点，可能它就
2: 对
1: 过时了。
2: 对， 对， 对
1: 啊，或者说操作的时候按键你要是按错了，
2: 嗯，
1: 有的时候你还回不去。
0: 没错。
1: 再有的就是自助体检机，我体验过哈，
2: 嗯，
1: 它那个机器相对来讲还比较智能的。有些老年人就觉着我能不能跟机器耍点心眼儿？你稍稍把头往前靠一点，是不是离得近看得清楚一点？你头稍稍往前一靠，它那个机器识别之后呢，它那个字体立马就变小。
2: 啊，
1: 哦，啊，而且小的非常明显，你还不如把你的身板呢挺直靠到那个，
0: 嗯，
1: 靠背上，
0: 嗯，
1: 那个字儿大到反倒你还能看见。
0: 嗯，
2: 而且我们的体检机每一次体检之后，后台是有公安医院的医生进行后台审核的。
1: 是的，
2: 就体检机里是有摄像头的。
1: 是的，
2: 它是会除了录像以外，还会有音频。就有些人可能感觉说，

0: 我想
1: 打个电话求助一下场外，
2: 作弊一下。
3: 而且他这个自助体检机那个门哈，只要你稍稍开个缝，有的时候呢，老两口、老伴儿嘛、对不对？比如说呢，这个大爷在里面这个体检，然后阿姨在外面帮腔，是不是、帮你看着？稍稍开个缝，那个机器立马就停，
2: 立刻就停，开门就停。
3: 我是亲眼见过，然后呢，我也去这个劝过帮忙，我说你这个可以怎么去提示里面注意听。所以年纪大了，真不太建议去操作那个自助体检机。
2: 对，
1: 尽量还是人工来体检更好一些。好的，那大家如果有关于驾驶证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哈。面包说了一个事儿，他说有一个12123的问题，看看陈机关能不能帮忙解答。七月份驾照到期了，体检之后呢，在12123上申请新的驾照，申请了两次，交了两次钱，因为照片的问题没通过。但是两次一共20块钱，一直没有退还到他的账户当中，快2个月了。他想问什么时候能退？那之前好像也通过电话联系过，但是现在没有人联系退款，后续的事儿，这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2: 他可以在12123上有个留言，再把他的诉求在那个12123留言，就会有专人联系他。因为这个钱啊，不是说直接交在交警队，他是直接交完以后进国家那个国库，进财政了。他退费有一定的流程，
1: 比较漫长，
2: 对，比较慢啊。
1: 那他现在接下来应该再次再留言一次，是不是？
2: 对，可以通过留言。
3: 这个是有专门的客服的，这个交管12123啊，它是国家公安部交管局啊，所以它推出的这个面向全国的啊，像车辆啊、驾驶人呢，共同使用的一个 APP 的客户端啊，交管12123。
1: 还有安迪宝贝儿说，12123上的那个电子驾驶证，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可以用呢？不是必须带纸质版的吧？
3: 现在说的是好像是全场景是吗？
2: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说，像需要扣证的，我不能把你的手机给你扣掉，
3: 对对，
2: 要把纸质的驾驶证交回来。但是正常使用，就开车的话，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就有一些特殊的违法的情节。
3: 而且咱们的现在这个电子驾驶证，你在交管12123上面之后呢，有一个电子证件，它有电子的驾驶证，还有电子的行驶证，是吧？刚才像郭警官说的这个，比如说扣留你的驾驶证，
1: 这个您必须得是纸质的。
3: 对，我必须得扣留你驾驶证的实物。
2: 对，
3: 我不能扣留你的电子驾驶证啊，或者说呢你的手机。但如果你的这个驾驶证被扣留或者被注销什么状态，你的电子驾驶证上肯定会同步体现出来它的状态的。
2: 对，
3: 状态就不是正常了。
2: 不是正常，而且如果要是你有扣留啊，或有一些注销的，可能你申之前没申请过电子驾驶证的，想申请的话，它就会提示说你申请不了。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在周胜辉啊提问说，我的老师70岁了，他的驾驶证呢过期1年多1点，这应该咋办理啊？他还想保留驾驶证。
2: 驾驶证过期
1: 1年多啊，他已经
3: 注销可恢复吧？
2: 对，属于注销可恢复。他这个就除了前面咱说的三类测试和体检以外，还要增加一个恢复驾驶证的考试，就是科目一。但是这个题不像说正常咱考驾驶证是100道题，像恢复考试呢就50道题，50道题，但也是满分90分啊，不，满分100分，90分合格。
3: 确实啊，就包括咱们在交管12123上面，你的学法减分那个你看完视频了，达到了规定的学时，然后你去考试的话，它也是满分100分，然后要求90分以上，
2: 对
3: 啊，然后他1分1分的给你减免，
2: 对。
1: 哎呦，你看，关于70岁这个驾驶证这个信息特别多，就可以见得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其实身体还是倍儿棒，依然想开车，有自驾呀，有出行啊，接送孩子的这个需求还是真挺高的。
3: 另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法治的一个完善和对于人性关怀的一种尊重的体现。
2: 对，
3: 有些老年人，我不见得我非得开这个车，但是我这个能力。证明我有，我得有这个资格。
2: 对
3: 啊，
2: 之前遇到过，就是家属陪老年人来换证，然后就说，哎呀，我们家属其实不想让他开，但老爷子说，我开了一辈子车，我其实我就想留个证，对，就是有个纪念也好，怀念也好，
3: 我不见得非得要开那个车，但是我现在证明我有这个能力，我为什么不把这个能力我拿到手里面？
2: 有可能在外头遛弯讲，老王，你看我的驾驶证，我现在还有驾驶证呢，
1: 对，
3: 对。现在还能带着你大妈自驾游去呢。
1: 没错。还有这个 Sky 在问，70岁体检换证都体检哪些？这个体检的项目应该都一样，没有特殊
2: 的
1: 对吧？
2: 对。
3: 包括自助体检也是，他要去检验你的，比如说身体呀、躯干呐、还有肢体。

0: 啊，视
1: 力，
0: 嗯，
1: 对，变色力，
2: 这个跟年轻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作为驾驶员，这些你是必须要基本满足的要求。
1: 对，
0: 然后刘明说，我这个驾驶证啊，刚刚到期换证，交管12123上面选的这个取证啊，是育才街114号那个网点。育才街应该是在27广场，不是海军广场周边吧？
1: 啊，那应该是中山那个公安行服。
0: 对啊，但是现在我找不着那个网点啊，电话也打不通，应该怎么办？你是不是在交管12123上选的那个网点？
2: 对，他是在那上选的。
0: 那上面都有具体的位置，有导航。
1: 有导航，对，可以点那个导航，直接就
0: 过去了。
1: 嗯，对，
0: 嗯，
2: 那您这个所谓的找不到是怎么个找？是已经到了育才街114号没看到那个窗口吗？
0: 嗯，
2: 还是什么情况？刘明可以给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啊。
0: 应该是在海军广场周边。
2: 嗯嗯，还有丁乐东说，我特别同意啊，年龄不同，三力也不同。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个车开的，我怀疑他们的三力也非常不合格啊。
0: 嗯，
2: 能不能建议换证的时候就是都一顺都考一下三力呢？反应能力、记忆力啊。
0: 前些天咱们的交警啊，在直播间里面说的那件事儿，我觉得说的绝对有道理哈、就是张建警官说的，说现在很多人不是说他的三力不合格，就是开车的时候主观选择注意力溜号。
2: 对，其实就是大家现在注意力不集中，我觉得跟刷这个短视频有关系。
0: 嗯，
2: 就是你无法长时间干同样一件事儿。
0: 嗯
2: 嗯，很容易被这个其他的东西给左右视线了。
0: 曼陀罗还说自助体检机可以进去两个人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然后因为我刚才不讲了吗，后台是有人工评判的，你进去之后直接就 pass 掉了。
0: 对，你那机器连开都不开。你就别说进去两个人，我就说嘛，如果外面这个人帮着给你听一听啊，给你帮个忙什么的，稍稍开点缝，那机器立马就停。
2: 还有 Sky 说，公司的车哈有违章罚款，在12123上处理，由于绑定的人驾驶证过期了，处理不了，这怎么解决？那赶紧让这驾驶人他的驾驶证
1: 换证啊。
2: 对，换证啊。
1: 对
2: 啊。
0: 还有就是现在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车管所，因为现在咱们的办理的业务呢也很多，很多的业务呢现在咱们也集成到一些我们的这个服务场所了。
1: 嗯，
0: 那现在咱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二十高中咱们的这个车管所，就是你所在的这个中队。
1: 嗯，
0: 现在我们的这个窗口办理的业务还是比较集中是吧？
1: 对，特别集中。其实有一些我们这个窗口除了能办驾驶证业务以外，还能办一些车辆业务，像新车上牌啊，假如或者是变更登记，我车身车架子模糊了，我想重新打刻啊，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或者我车改色了，像有一些简单的业务，其实还是呼吁听众朋友，就是说可以到其他的网点，或者是通过最简单通过手机，最简单就通过手机办。你说你大老远开车到我们的去，然后排着队，因为我们是综合窗口，他是肯定不能说我单独给你驾驶证单独排一个队伍，我们是跟车辆的业务在一起办，车辆的业务时间稍微长
0: 一些。
1: 如果你前面排了很多车辆的业务，那你可能等待的时间就长。
0: 嗯，
1: 像那个我说那个改色那个业务是手机上1213是不能办的，他只能到线下来办。
2: 嗯，
1: 这样的话你等的时间长，你还不如在手机上。你说你大老远开车过来，搭着油搭着功夫，其实在手机1123上躺在家里直接操作就办了。
0: 就是不是我们这个窗口和这个场所不欢迎大家哈，就是有些业务真的没有必要大老远跑一趟二十高中车管所。那么您所了解，就是我们大概判断一下哈，就是每天我们办理所有的这些实际的业务当中，有20%是完全可以不用到窗口的。
1: 大概在40%左右吧。
0: 这么多呀。
2: 对，将近小一半了。
1: 对。
2: 所以建议大家没事啊，您扒拉扒拉12123，这个里边好多道功能。
1: 对，像有一些补车的登记证书，就俗称的大绿本，现在手机上也是能办的。补车牌子，驾驶证的各种换证都是可以办的。包括其实新车上牌，就是免查验车辆的新车上牌，都是可以在手机上办理的，
0: 都是可以预约的。
1: 对，
0: 一个是有些业务呢就不用到我们实际的线下的窗口去办，还有一些呢也不是非得到咱们二十高中的车管所，其他的网点也能办。
1: 对，就是
0: 那这样的业务有哪些？
1: 像车辆和驾驶证业务，像各个区大队的话，我们大概下放了40多项。像派出所的话，下放了23项，就是有一些业务是可以派出所都可以办的，就补换驾驶证啊，这种简单的业务是派出所都是可以办的。
0: 那么，如果我想办的这个具体的业务，究竟可不可以网上办、线上办，还是说必须到这个窗口？哪些窗口可以办？首先，我通过什么渠道可以查呢？
1: 又推出我们的交管12123。
0: 嗯，
1: 交管12123打开以后，它的左下角有个线下网点。
0: 嗯，
1: 然后就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根据你想办的业务，上面有一些业务提示，像什么车辆检验呐、啊、免检呐、啊、解押抵押补换证，就这些，你选中这一个，
0: 嗯，
1: 它就会有能办的这个地址。它会，它这个排序呢，就是根据你现在所在位置进行排序。
0: 嗯，
1: 离它会第一个就是离你最近的网点。你就可以到那个网点去办理就可以。
0: 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学会呢，这个充分的来使用这个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你要想办理什么业务之前，你先打开它搜一下。
1: 对。
0: 这个业务呢，是在哪些网点可以办？通过手机、通过网络可不可以办？如果必须要去线下网点的话呢，哪些是就近的？
1: 嗯，
0: 你可以选择。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规避，就不用大老远的非得跑一趟了。
1: 对，你像我现在在咱那个广电，然后打开我的12123，选了一个驾驶证不换领，给我推送最近的就是沙口的行服。
0: 嗯
1: 啊，然后到那个距离我看看，
0: 就是行服就是行政服务中心是吧？
1: 对，0.39公里就很近，就没有必要说
2: 非常方便，
1: 哎，我开车
0: 就在隔壁中山公园。
1: 是
0: 啊。包括我记得五四广场还有咱们一个对景一游的一个合作服务网点，
2: 嗯，
1: 对对，
0: 是吗？
1: 他有体检机，
2: 对，体检机，我是在那儿办的，所以这都很方便。

0: 卡萨帝金秋家装季携手大商秋季家电大会战，会选家电就到大商卡萨帝专柜，体验高端人居美学，尊享金秋专属礼遇，定制你的智慧 AI 品质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很多朋友说襄州路啊入市方向堵得不行不行的，确实啊，今天早间的襄州路压力非常大，目前呢仍旧是从春光街向东一直到襄路交高架呈现的是非常高的饱和度，各位如果走的话呢真得留点心，今天如果想要走襄州路入市的话，可能耗费的时间成本较之以往会高一些。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和疏港路汇流东行，进入港湾广场世纪街整体北行，中山广场的环岛、通海街、双星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但是好消息是，解放路基本上恢复到了绿色畅通，秀月街目前整体的状态也会比较平稳。长春路从林茂街一直到东北路北行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包括现在看到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北行到967医院，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香炉礁、立交桥目前呢也是同样的状况。入市方向的东快路的压力正在下行，现在是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堵到广电中心，虽然说堵的路段有点长，但是移动的速度较之上一个时段是有大幅提升的。东联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入市区的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春柳下桥，这是一段，另外一段呢是从春柳大弯道开始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鞍山路和这个联合路交汇的区域呢也是有车辆滞缓的，双向有等候，主要是由于在鞍山路上西行方向外侧两排机动车道是有施工的，从双向的六排变成了双向的四排道，一个路幅骤然收窄，肯定会有一个通行时间上的拉长，大家稍微有点谱，如果说特别着急的话不妨绕行一下这长江路，至少现在看到长江路的西行如果汇入到西安路的话不是很费事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疏港路，从侯一豪二小区到襄路交高架的部分，华北路入市方向从周水前一直到襄州路的西南路的路口位置，锦绣路目前的东行可口可乐的附近，迎客路目前一品蓝天的出市区方向，华北路入市在松江路，西北路的入市目前在炮癌附近，车辆的密度都相对略高。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车辆密度稍高，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现在看到呢在红林路的沿线依旧是车多的，目前以金柳路为界，南行方向尾端在叠翠山庄，北行方向目前尾端在博远路的附近，金柳路目前从金宝山一直到红林路呈现的排队现象仍旧非常明显。五一路东行从云路公馆一直到西南路黄埔路的南行，目前在陵水路路口的位置，学子街目前坦城部分的南行线方向多多少少呢都是有些车辆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上午11点到晚8点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到25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2: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1: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2: 锵锵三人行。
3: 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连心唱路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连心唱路呢继续进行我们的锵锵三人行啊。今天我们请到做客直播间的是大连市公安交管支队车宣大队车管所中队的中队长郭宁警官。
2: 嗯，郭宁警官日常呢负责的业务板块呢是驾驶证的业务，所以如果您有关于驾驶证方面的一些疑问啊，也可以随时发到平台上来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嗯，你像这边有人问啊，像李刚的信息，他说我是外地的驾驶证，但是纸质版的驾驶证啊我找不着了啊，可能就是丢失了。
4: 嗯，
3: 现在换证我可以把它转到大连吗？应该怎么办？刚才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解答过了。
4: 对，咱们节目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答的这个问题。
2: 嗯，
4: 就是简单的一点呢，就是他是要转到大连来。
3: 嗯，
4: 他是到换证日期了吗？
3: 嗯，
4: 如果是到换
3: 证，他丢了。
4: 如果是丢了没到换证日期呢，你就手机最简单就手机操作一下，就是把转入地选择大连，
3: 嗯，
4: 这样留个地址，我们就是邮寄人员把它邮到你家里，
3: 嗯，
4: 邮到你手里。然后如果要是到期满换证，那么他就需要先体检，
3: 嗯，
4: 体检以后也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个是线下办理，一个是线上办理。线上就是刚才我说的用交管1123，线下的话就看离哪近。
3: 嗯，
4: 就是体检之后，假如说我家住在中山，那我就到中山行服；我家如果住在沙口，那我到沙口大队、沙口行服或哪个哪个派出所，就是南沙派出所也有体检机啊，也可以线下办理，都可以。对，
3: 嗯，
4: 就看离你哪近哪方便。
3: 嗯
2: 嗯，
3: 如果说这个驾驶证呢转入大连和驾驶证的转籍，它是一回事吗？
4: 是一回事儿，但是好多人就是有一个不太清楚的地方，说我转籍了，我是不是需要我回到我原来的地方，把我的驾驶证的档案
2: 什么迁移过来，
4: 对，然后我再到大连。
3: 以前有过这个说法，
4: 对，以前那是2004年之前，
2: 啊，很早了，
4: 对，很早很早了。然后现在就不用了，就是到转入地办理就行。假如说我想在大连，那么就手机可以选择转入地是大连，或者是到大连的窗口办理。
3: 嗯，
4: 如果我想上那个北京，
3: 嗯，
4: 那你手机选择北京，或者到北京的窗口，
2: 嗯，
4: 都可以。
2: 嗯，
3: 只要能够转入，其实就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的驾驶人的一些信息啊、档案也都实行了这种电子化的管理了。
4: 对对，全国都是联网。
2: 嗯
3: 嗯，
2: 其实呢，就是打开交管1123的首页，然后上方有很多什么新车上牌啊、学法减分，在第二行最右侧有一个更多。您点开更多之后，就有关于驾驶的车辆的，包括驾驶证相关的所有的业务范围都在其中。
3: 是，
2: 您就可以针对性的去点开，然后看看尝试能不能从网上进行办理啊。
3: 它是所有的一些业务一行导览啊。
2: 嗯，
3: 一览众山小说，我去进行那个自助体检机体检，可以带花镜吗？
4: 花镜可以，
3: 嗯，
4: 花镜是可允许的，
3: 嗯，
4: 但是有一些色盲的，
3: 嗯，
4: 或有一些色弱的，
3: 嗯，
4: 感觉说我可能图片看不清，
3: 嗯，
4: 我戴一个变色的眼镜，那个是不可以的。
2: 嗯，它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4: 能识别
3: 出来。花镜、近视镜，这都
4: 是
3: 可以
4: 的。对，
3: 啊，
4: 因为咱们的驾驶人的身体标准呢是要求是矫正视力，
3: 嗯，
4: 就是说你可以是裸视力，也可以是矫正视力，只要矫正视力达到 4.9 或 5.0 就可以。
3: 嗯
2: 嗯，
3: 借助呢这个像佩戴的一些像眼镜这样的工具是可以的，
4: 嗯嗯，可以。
3: 但是如果我戴了一个可以增强我对颜色判别的，比如本身我有点色弱，
4: 嗯，
3: 或者色盲，我佩戴了这样的一些技术型的这样的一些眼镜，它的自助体检机能识别出来了。
4: 机器识别不出来，但是有后台的人工审核。
3: 嗯，
4: 从你进到那个小屋里，就那个小秘密空间里，
3: 嗯嗯嗯，
4: 他后台那个人员就能看见你整个经过。
3: 嗯，
4: 然后他这个变色力的眼镜啊，他这个外
3: 很好辨认，
4: 对，
3: 跟
4: 其他颜色是不一样的。
3: 对，
4: 嗯，还之前还遇到过，就是说我们的体检机外面也是有摄像头的，就是说有的人拄拐，
3: 嗯，
4: 拄，
3: 嗯，
4: 拐去了，然后可能有的人感觉哎说机器里面有那个摄像头，那么我在拐我扔在外面，
3: 嗯，
4: 我进去，但是其实那个我们后台的审核人员也是能看见的，
2: 但是他也通过不了，因为他会让你单腿然后其他有一些站立，他如果这个没
3: 有
2: 拐杖支撑的话，他其实也做不了这些相应的动作。
4: 他有的人他这个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2: 嗯，
4: 之前我遇到一个是痛风的，
3: 嗯，
4: 痛风的他就是疼，
2: 赶上犯病了那阵儿，
4: 对，正好赶上犯病，其实他还真不是说我腿
2: 有残疾什么的，
4: 什么，
2: 嗯，
4: 对。
2: 所以你看哈，大家这个自助体检机其实人家方便大家，同时它其实很仔细的，
4: 对
2: 啊，每个细节都不能错过的。
3: 也就是说它这个自助体检机既然能够投入到社会当中，面向我们的大众啊，然后呢网点去布设，它一定是达到相关的要求的，
2: 嗯
3: 啊，还有这个宽容对人，直接把他的驾驶证哈，啊，你看正证副证都给我们拍来了，他说像我这个驾驶证你看这事不是有吗，这个自2022年2月份到有效期日期有效是吧，到你看
2: 到有效期始的这个起始日期有效，
3: 对，
2: 然后下面提醒他你要在2035年4月提交身体条件的证明，这其实就是体检，
3: 就是到了2035年你就正好4月份是年满70周岁了，
2: 对，然后那您就直接，
3: 哎，
2: 像他这种的话4月份那其实他3月份就可以去办理体检的业务了，对不对，
4: 这个是可以的。正常来讲是要求体检是驾驶证到期日的30天之内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3: 先到期，
4: 嗯，
3: 然后之后的30天
4: 之内。
3: 30天之
4: 内，对，
3: 嗯，
4: 也稍微可以提前一点。
2: 嗯
3: 嗯，
4: 我们的体检有效期是6个月。
3: 嗯。
4: 但是有的时候数据传输卡顿，如果你要是没有极特殊情况，建议你还是按照这个到期后的30天之内。
3: 嗯。
4: 除非说我有极特殊情况，我可能马上要出国了。
2: 嗯。
4: 那你可以先体检试试啊。
3: 嗯嗯嗯。嗯还有这个如真说人工体检的地方在哪里，
4: 人工体检室内的话是在唐山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车轩大队姚家那边，不是姚家，中华东路600号，
2: 嗯，
4: 然后再一个就是沙口大队马兰街100号，
2: 嗯，
4: 室内若县区的话就是每个县区有自己的，都有自己的那个当地医院，
2: 嗯，
4: 就是手机11123打开查一查，
2: 嗯，
3: 对，
2: 嗯，还有黑骑士在问说这个车辆的改色备案，
4: 嗯，
2: 必须要携带大绿本去吗，
3: 那必须的，
4: 必须要，
3: 因为它要进行打印嘛
4: 对
3: 啊，
2: 因为你大绿本上写着你车辆原来的颜色，
3: 对对
4: 对，
3: 嗯，
4: 要你改色之后办理之后我要给你那个大绿本进行重新签注，
3: 嗯，
4: 可能你原来是白的，
3: 嗯，
4: 那么签注你改成黑的，我要给你签注成黑，
2: 嗯，
3: 对，这个大绿本其实就是你的这个档案，它要记录你改变的过程，
4: 嗯，对，
3: 你之前是什么颜色的，
4: 嗯，
3: 现在变更为什么颜色的，它要记录整个这个过程，
4: 对，就从这个车，
3: 嗯，
4: 从有到没，
3: 嗯，对对对，
4: 整个的一个过程，
3: 对对对，嗯。
2: 还有微笑说这个抵押解押网上能办理吗？还真能办，12123一打开，
4: 嗯，
2: 但是在更多里边，第一行机动车业务的第3个就是解除抵押。我这个点开是啥也没有，因为我这车辆没有抵押。但如果您那个它需要解除，就说明它之前抵押过，
3: 嗯，
2: 它可能里边就会显示它之前抵押的信息，是吧？
4: 这个解押的话是需要你的那个抵押权，就那银行，
2: 嗯，
4: 就你还款之后，银行会把你这个相关结清的一些信息传输，通过他那个系统。跟我们公安部的系统对接，数据就传输过来了。
2: 嗯，
4: 你到时候就11123和短信都会给你个推送，就是说啊，你这个可以解除抵押了。
2: 嗯，
4: 然后你进到这个页面，你再点，你不能说银行还没上传信息，我去点是点不没有用的，
3: 嗯，
4: 啊。
3: 嗯，
2: 好的。
3: 啊，还有很多人啊，可以继续发阿连，连倒是对了，啊又错了。
2: 耳刀旁啊，还有妙土说早上好，主持人，我想问个什么问题呢？他说十多年前名下有一台摩托车丢了好多年了，
3: 嗯，
2: 那么交管12123上面显示有过期没办理报销注销的这个首报废注销的信息，那影响以后驾驶证的换证业务吗？
4: 目前是不影响的，
3: 嗯，
4: 目前是不影响，嗯，
2: 他说能不能办理无车报废呀？
4: 丢失不是无车报废的这个原因，
3: 嗯，
4: 就是我们无车报废的话只有自然灾害，
2: 嗯，
4: 火灾和事故这3种情况才可以无车报废，像丢失的是不可以的，
2: 嗯，
3: 那怎么办呢？这个丢失的
4: 他这个
2: 还真是挺复杂的，
4: 对， 对，目前确实是没有什么，哦，
3: 因为 N 多年前我也丢过一台
2: 也
3: 是现在好像
2: 的事儿了，
3: 那不止10多年前了，20多年前
2: 啊，
3: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影响接下来任何的业务，
4: 对对对，
3: 嗯，还有我是牛说想问一下，现在在哪里可以在机器上查询交通违法，你应该到各大队是不是可以啊？
4: 嗯， 机器现在是没有了，因为现在交管1223每个人都有手机嘛。
3: 对，就相当于机器了。
4: 对
2: 对,
4: 对，就相当于机器了。
2: 就您直接
4: 手机上就可以查。
2: 对，您可以把你的这个手机上直接绑定你现在的这驾驶证相关的一些情况，它就直接显示。

0: 而且会提示你。
1: 对，
0: 嗯。还有了然说到期换证体检的线下地点，就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三处哈，中华路600号，包括唐山街，包括这个马兰子。
1: 对，
2: 嗯嗯。还有这边啊，这个难得糊涂，他说请教一下郭警官，夫妻名下各一辆车，
1: 嗯，
2: 其中一辆呢计划要出售，那么该车牌照能不能换到另一辆车上？线上办理还是线下办理？需要提供哪些资料？谢谢。这一连几个问号，这是。
1: 是，它这涉及到两个业务。
2: 是
1: 啊，第一个业务，你需要把这夫妻的各一辆车统一在一个人名下。
2: 对，
1: 就是说这个业务是做夫妻变更。
2: 嗯，
1: 夫妻变更的话是需要户口本或结婚证，
2: 嗯、
1: 然后
2: 要把车辆更名。
1: 对，身份证，然后大绿本、行驶证、
2: 嗯，
1: 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夫妻双方必须到场。
2: 嗯，
1: 申请共同申请这项业务。
2: 嗯，
1: 这是夫妻变更。做完夫妻变更以后，把这个车放在同一个名下之后，
2: 嗯，
1: 然后再做一个号牌互换。
2: 对，
1: 号牌互换的要求是四同，
2: 嗯，
1: 同一机动车所有人，
2: 对，
1: 同是非营运，
2: 嗯，
1: 不能说我有一个小货车是蓝牌，
0: 嗯，
1: 有一个私家车是蓝
0: 牌，这不能互换。
2: 还有一个是同车辆属性吧？
1: 对，同一号牌种类，
2: 嗯，
1: 你不能说我一个黄牌跟一个蓝牌换，
0: 嗯，
2: 那不行。
1: 还有一个同一那个核发地，你不能说大连辽 B 的牌子我跟那个丹东辽 F 的牌子换，
2: 这。
1: 这
2: 叫
1: 四
2: 同，四
1: 同，对，
2: 嗯，
1: 满足这四同呢，然后他再做一个号牌互换，
2: 嗯，
1: 就可以，这个牌子就能导到这个你想保留这个车上。
2: 然后呢，
1: 嗯，
2: 那个不想要的号牌或者对那辆车你就正常卖掉就可以了。
0: 嗯嗯。还有一个舍得问这问题，真是，他说这是我万没想到今天要问这问题。他说我长期驾照啊，
2: 嗯，
0: 但我这照片不好看，我能换吗？
2: 可以，
1: 可以啊，
2: 可以，
1: 可以换。你手机1123。嗯，用那个上传一张你喜欢的照片，但这个照片啊，
0: 嗯，
1: 是有要求的，你不能过度美颜，就是说本来我可能是一个国字脸，
2: 嗯，
1: 我 P 成那个
2: 瓜子脸，
1: 啊，
0: 这不行哈，
2: 嗯，
1: 或者说我脸上有一些特殊性的标志，假如说我
0: 比较大的胎
1: 记
0: 什么的，
1: 胎记或痦子什么的，
0: 嗯，
1: 你给它感觉不好看，给它 P 掉，这个是不可以的，
2: 嗯嗯。
1: 再一个是不能穿制服，
2: 嗯，
1: 啊，不能再说有一些违反公序良俗的那些，
2: 满足那个证件照片的要求还是必须要遵循的。
1: 对，对，然后上传你喜欢的照片之后，然后通过123申请一个驾驶证，他就会用你那个你上传那个照片。
2: 对，他是有审验的一定标准的。
1: 对，
2: 对吧？再有就是最好是在近期的，和你现在啊，
1: 嗯，
2: 就是当时的这个容貌比较接近的。
1: 嗯，对，要求正常，我们要求是六个月以内的照片。
2: 对，你不能说你50岁你传个18岁照片。
0: 那他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是驾驶证换领那一栏的业务。
1: 对，
0: 哦，在那一栏里您进行更换，
2: 嗯，
0: 哈。
2: 嗯，
1: 对，
0: 嗯，
2: 这都是属于驾驶证的业务啊。
0: 你看，
2: 还
0: 挺复杂的。
2: 对，还有呢，就是近期随着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力的整治啊，这个摩托车、电瓶车
1: 啊，
2: 这个打击违法，比如说我们也通报了一些数据啊，
0: 嗯，
2: 在9月份开始那几天5天的时间里面，整治呢摩托车、电瓶车的违法呢就多达1.3万件。那么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这个驾驶证的业务是缺乏了解的，他认为那玩意儿不就是个电动自行车代步工具吗？根本就不需要驾驶证，
1: 嗯，
2: 是吧？
1: 嗯，对。
2: 但实际上不是的。
1: 嗯，不能认为这个两轮这个用电它就一定是电动自行车，其实不是的，是有电动摩托车的。
2: 嗯，
1: 电摩还有普通的轻便电摩和那个普通的电动摩托车，
2: 嗯，
1: 就是如果要是涉及到摩托车了，那一定是需要驾驶证的，
2: 需要驾驶资格的。
1: 对，然后驾，
2: 嗯，
1: 对，驾驶资格。然后我们涉及摩托车的是一共是3类准驾车型，一个是 D，
2: 嗯，
1: 一个是 E， 一个是 F。
2: 嗯。
1: D 的话是3轮。
2: 对。
1: E 是2轮普通，我们 F 是轻便。
2: 嗯。
1: 就是可以高往低可以开，就是说我有 D 我可以骑 F， 但是我有 F 我不能骑 D，
0: 嗯，
1: 是这样的。
2: 向下兼容。
1: 嗯，然后有些人可能我感觉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是电摩，什么样的是电自，
2: 嗯，
1: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看他那个 VI 码，就是车架号。
2: 对
1: 啊，车架号，如果你是15位纯数字的，那就
2: 是
1: 电
2: 自。电
1: 自，如果是又有字母又有数字，是17位的，那就是电摩。
2: 嗯，
3: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4: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3: 直击路面实况，
4: 宣解交通法规，
3: 解答出行疑惑，连
4: 心
3: 畅路，平
4: 安守
3: 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6: 该吃了呀，
5: 海参。

0: 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0: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0: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
0: 嗯，
1: 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
1: 嗯，
0: 没有圈养的，不是伪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0: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嗯，
0: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嗯，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
0: 啊，
1: 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一档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嗯，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在抠抠搜搜都不敢吃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靠你的白费。 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

0: 广播电台呀、啊、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嗯、山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嗯、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啊、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山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嗯、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0: 退刘亚桌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嗯，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
1: 嗯、
0: 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嗯、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0: 嗯、
1: 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对对，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
1: 啊、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啊！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元。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嗯，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嗯，
0: 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哎，咱就是说啊，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
0: 嗯、
1: 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元。
0: 12斤呢？
1: 哦，
0: 189、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1: 嗯，
0: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
1: 嗯，
0: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先打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元呢，
1: 嗯，
0: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嗯、
0: 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元。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好，我们来关注现在呢，至少我们看到香洲路整体的通行状态恢复得不错，黄浦路的沿线也已经呈现出了绿色畅通的一个状态，红林路和金柳路的路口还是一个例外啊，目前南行方向在红林路的部分车辆尾端排到了叠翠山庄，金柳路的尾端依旧保持在金宝山的附近。好消息是红林路的北行方向没有什么压力了，各位可以适当选择西南路南行河川街的路口，包括黄河路目前的东行在万岁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相对比较明显。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以及东联路西安路下桥之后到新宫街的沿线，东北路东快路的周边，目前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双星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相对稍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在机场的部分，东联路目前在春柳下桥的这个沿线，以及东快路石灰石矿弯道，华北路的入市目前松江路交汇路口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方面呢是有一点变化的，希望各位留意一下，因为有团雾呢，现在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是有一些车辆的密度的变，车辆的限速变化。贺大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庄盖高速，还有皮长高速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这些路段仍旧是因为有团雾限速80，其他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目前正常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也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11点到20点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5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大家上午好啊，周日快乐，我是胖大海。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呢是礼拜天，但是这个礼拜天有点特殊。
1: 今天也算是工作日哈。
0: 今天是工作日，路上非常的

0: 繁忙，跟平时呢这个早高峰没什么区别。
1: 嗯，
0: 很多朋友他不知道，
1: 甚至有一种比平时早上还忙碌的感觉，因为很多朋友意识不到。
0: 对呀、啊，一出门了之后说为什么路况如此的拥堵啊，是因为今天呢是这个中秋的串休。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你会发现路上比平时的周日要繁忙很多啊。
1: 是的，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今天呢因为是工作日，所以说呢您早晚高峰行经一些路段的时候有公交撞档，您是不能进入的。另外呢就是滨海路西段的这个单双号限行，在本周末今天就没有单双号限行的规定了，因为是按工作日的流程来走。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也不怪大家错乱哈，
1: 确实是有点乱，是不是记要记得太多了，主要是
0: 记得今天的公交车专用道不能走，但是滨海路能走了，然后滨海路不能走的时候公交车专用道可以走了。
1: 对，就他俩不能同时存在，是不是？
0: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有单双号的事儿。
1: 嗯，
0: 你说要是今天是二十号啊，这个二十号的话咱别说单双号了，万一一会儿给大家说懵了，
1: 说懵了就完了，本来今天大家就随便走啊，滨海路随便走就没事了。
0: 哎，注意点公交车专用道就行。
1: 对，但是公交车刚到这个点已经结束了，您就是晚高峰下班的时候得注意一下了啊。
0: 交广种草官从9月1号开播至今啊，已经运行了20天了。然后呢我们每一天都会为大家种草一些好物，当然有种草的也有拔草的环节，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呢来添加我们节目当中的小客服。
1: 嗯，
0: 我们种草的这些好物啊，您需要添加客服了以后加了微信才能进行选购。
1: 嗯，是的，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您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呢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小编就可以了，直接可以在线选购。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要说呀，这个每一个季节咱都得应时应景的。
1: 嗯，
0: 而且呢到不同的季节的时候，不同的时令的时候，我们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对，你比如说今天9月20号咱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就在盘锦开启要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直播。
0: 嗯，
1: 节目开始之前我也登录大连云看了一下，直播间老热闹了，大家就问哎这还有没有了，那个还有没有了，俩主持人就在这个稻田现场为大家直接现场直播。
0: 是凌晨还是什么，反正天都黑了的时候，
1: 嗯
0: 啊，他们就已经去挖这个稻田蟹去了，
1: 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像确实是跟咱的平时的这螃蟹作息时间是跟咱不太一样。
0: 哦，螃蟹的作息时间。哦，行。
1: 咱们这次7天的这个溯源直播啊，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的，是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和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中间的环节，咱消费者能清晰的看到这个蟹从哪儿来，让蟹农的收益实实在在的落在口袋里。
0: 嗯嗯。那么大家也可以去下载大连云，然后呢来到我们的这个主页面当中，就会有我们的这样的一场直播。
1: 对，您点开之后啊，其实在这个我们的推荐页您就直接能看到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呢，俩人就在稻田旁边呢。
0: 嗯
1: 啊，然后跟你现场一边吃一边说。然后呢您往右滑哈，有一个这个云商城，这字儿是5颜6色，跟别的字儿还不太一样，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物，也欢迎大家进去选择一下啊。
0: 因为到这个季节了之后，这个中秋佳节就是吃蟹子的时候嘛，中秋节快来了，全家人呢买点蟹子咱们回家吃，买的什么样的呢，就是品质它褒贬不一，你在网上买的它没有啥保证。
1: 嗯，
0: 送到家里来了之后呢，你不合适你得你吃，蒸完了之后吃着你才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
1: 嗯，
0: 它的这个就是售后啊起来比较麻烦，我们的这个呢是全程给大家保证，并且呢现在正在直播嘛，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蟹子的品质啊，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
1: 嗯，
0: 在线来进行选购。
1: 是的，盘锦这河蟹它是生长周期比较长啊，到这时节应该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就口感特好。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今天9月20号一直到26号啊，我们连续7天的这个直播，早晚两场，早场的是8点现在正在直播呢，晚场的是18点啊。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您可以追溯，买的放心，而且吃的还明白啊。
0: 我给他想了一句广告词儿，
1: 快说，
0: 螃蟹只吃2两母。
1: 这是你想的吗？
0: 不是，大家没刷到 过这个人的视频吗？
1: 刷到过呀，就有一就是去年吗还是哪一年就特别火。
0: 他一直在火，反正就是一天就吃一个小盘锦的河蟹，他就在盘锦，然后那个天天用非常快的时间，而且吃的很利索，
1: 嗯，
0: 把每一个肉啊都照顾得非常干净、啊。
1: 对，我就觉得强迫症看这种视频绝对是一种享受和解压啊。
0: 咱不吃二两母，咱可以啊吃点更肥的。
1: 对。

0: 桥下的这个位置尾端可能都得排到香洲路入市去了，一直可能都会延长的挺远的，建议大家尽量绕行啊。如果说您在这个比如说东北路桥下看看是不是左拐走北港街，然后北港桥走黄河路长江路，从这头绕过来，您就别一直死卡着东北路桥下走了，如果可以在鞍山路右拐尽早的右拐啊，分流一下。咱们
1: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交广种草官的第一个单元，种妙招。
2: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1: 来吧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种妙招。说什么呢？说呀，这个大家有没有过都会进行过体育运动，但是有一个新的名词出现，颠覆了大家对于运动的这个认知，它叫零食运动。
0: 啥？一边吃零食一边运动啊？
1: 哎，很多人就说了，说这个适合我呀啊，这个一边吃
0: 那是我的特长啊。
1: 其实这个零食运动呢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天天每一天啊，假如说你工作非常的忙，你没有时间进行这种大运动的话，在你的工位上面简单的活动一下自己，哎，然后呢持续比如说一次做个5分钟10分钟的这种简短的次数多的，然后呢不用活动幅度那么大的运动，我们管它叫零食运动。
0: 之前我其实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好像说过这个，好像就是上一周吧，周五我在自己做节目的时候就说你一定要什么的多频次，然后呢这样的去做运动，而不是一次做好长时间、
1: 哦、
0: 其实这个不太合适。很多其实专业的运动员都类似，比如说曾经就有粉丝拍过孙颖莎在候机的时候间歇来做拉伸，就带火了这种每次几分钟的高强度的锻炼，而且研究确实证明它确实能够显著提高你的心肺功能，但前提是你的强度必须达标，绝不是简单的抻抻腿儿、扭扭腰哎就有效果的。
1: 那么这个强度是怎么来判定的呢？我们如果要是去过健身房，健身教练呢就会告诉你一件事儿：当你心率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有氧运动是你最快的燃脂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你心率达标了，比方说我跳到了这个多少了，然后你再去做什么跑步机啊、椭圆仪啊，这个时候你的燃脂的效率是最高的。那么这种零食运动怎么样才能够啊让自己变得非常的科学又合理的进行运动，今天要种草给大家，每次不少于5分钟，有安排有目标的结构化的运动，每天至少2次，每周至少3天，且持续2个礼拜以上。
0: 比如说生活化的场景，比如冲刺赶公交
1: 啊，
0: 快速爬楼梯，陪孩子玩到气喘等等，不经意的高强度短时活动。哦，这原来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我一直以为是我身体太康了呢，就是还没能怎么着就呵呵气喘的。
1: 那确实有点康了，那是真康。我们呢就是印象当中啊，比方说我哈，我在家里要干活，做一顿饭或者擦个地，擦完全屋我就发现我这个汗呢汗如雨下的、然后老话说呢可能就是身体太虚了太胖了、然后你这个汗就真的往下滴的那种、就很吓人。但是这种的也算是零食运动当中的一种，因为它真的上强度了。
0: 还有呢，所谓的强度的门槛就是你的运动时候心率必须要达到最大心率的75%到90%。然后感觉到累啊，只能说这个词儿的程度才能有效。
1: 就是说它不是小打小闹，这种零食运动它不占用你太多时间，但是你必须一开始你就上强度。
0: 那你说我在办公室本来就是这都打扮的挺好的，化着全妆，烫着头，穿着高跟鞋小裙子，完弄得汗流浃背的，完这咋整啊这？
1: 那你不用张牙舞爪，其实有很多的小动作呀，它练的组数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依然会很累。
0: 对，但是累的时候肯定会出汗的，这个形象立马就不行了。这办公室怎么办？你说
1: 办公室，咱办公室有人吗？办公室，
0: 你要不然就带件那个什么衣服
1: 啊，
0: 就是那种就是速干的衣服，
1: 躲个旮旯。
0: 速干的衣服，我觉得是，如果你是有运动的想法的话，在办公室是一定要带一件的。而且呢，人家专门有研究，就是分析啊，近500名成年人说这个零食运动对心肺功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且能够明显的提升。
1: 而且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是非常有效的。2024年的研究显示呢，每天仅需3到4分钟的剧烈间歇性的运动，就能降低45%心血管的这种患病风险，尤其对女性的效果更突出。
0: 另外呢，比如说累积的效应，就你别就是猛练一气，很多人就热血来了之后就开始了，但实际上应该是要有累积的。每天分3次快速爬楼梯，坚持6周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心肺耐力指标就是看得见的改善。我一直特别想做这件事儿。
1: 有的人就发现你就是有一个标准啥，你的肺活量。小的时候我们

0: 上学的时候是要
1: 测过这个
0: 吹肺活量的。
1: 对，
0: 你的肺活量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爬楼梯，你要是连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哧带喘的，那肯定就是你的身体机能不行了。你这个时候要做这种零时的运动，你每一天做两次，你比如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在你们单位的那个楼梯间里，因为有的坐电梯肯定也有楼梯嘛，步梯，你就快速的爬这个步梯，爬到就是让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个状态，好了，找到这个感觉，五分钟结束你就回去，下午再来一次，周而复始，这一个礼拜你会发现你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原地高抬腿，原地交替的提膝，尽量将你的大腿抬至与地面平行，手臂呢自然摆动，腹部收紧，保持身体的稳定，全力的进行一组呢是30到60秒是一组啊，选择有弹性的地面或者穿缓冲比较好的鞋，减少对关节的冲击。
0: 这些呢都属于是零时运动的一种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再一个就是开合跳，开合跳呢它幅度比较大，但是这个开合跳能够迅速的让我们的心率拉高，它是拉心率最好的一个方式，比跑步还有用。
1: 哎，你说为啥呢？
0: 因为它这个在一跳就是每一次的手臂和这个跳跃的过程当中，结合的过程当中，带动你身体的肌肉群特别多。
1: 嗯，哦，
0: 你跑步只是这样的一个前后左右这样的身体的幅度的摆动，但是这个开合跳调动的东西太多了。
1: 嗯，然后你开合跳呢也是一样，你的跳呢要略宽于你的肩啊，就是这个脚一定要稍微分开一点，而且双手要举过头顶击掌。跳回的时候呢，双脚并拢，双手放回体侧，连续做45到60秒为一组。落地的时候要微微的屈膝，前脚掌先着地缓冲。就其实如果你的动作要做得很标准的话，其实不轻松啊，这个动作。
0: 如果你要是觉得开合跳对你来说都没有什么挑战的话，你一定要试试什么，它是进阶版本，就是波比跳。
1: 这个好像超级难
0: 啊，这个波比跳就是太累了啊。站立，然后呢下蹲，双手撑地，双脚后跳成平板支撑。也就是说呢，你整个人一开始立起来的，然后趴在地上平板支撑，然后双脚再跳回来。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可太高了，我觉得尽量这个先可以暂缓
0: 进阶版本。
1: 对，这个得量力而行啊，咱先从简化版开始做。另外呢，就是短距离的冲刺跑，就是生活场景当中的赶公交车，选择安全的空地，全力冲刺它20到30秒，然后呢慢走恢复1分钟，重复3轮。
0: 这种就是最典型的零时运动。
1: 我跟你说，我以前我们中考的时候的那个其中一项就是25×8，就是其实跟这个非常类似，就是你必须要全力的冲刺，但是你只跑了25米，就其实看起来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你就要立刻刹车，然后呢绕过那个隔离锥，再重新再起步，非常的累，比你从头到尾一直坚持跑要累很多很多。
0: 哎，
1: 其实我觉得
0: 你说的这个25+8可挺有意思，
1: 25×8
0: 啊，×8从来都没有经历过，
1: 就是篮球场的一个长度，来回打8遍。哎呦，这个非常可怕，我跟你说，因为你刚使劲儿就到终点了，然后你还要停，立刻刹车，然后转了圈之后还要再重新起步。其实这个我觉得就跟短距离冲刺跑是非常类似的，非常锻炼啊。
0: 你有些时候你可以从你的工位直接跑到你这个领导的办公室，然后再走回来。
1: 喝着气喘的。
0: 对，然后这一天下来，领导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大海今天真累啊。这个月给考虑多发点奖金啥的。
1: 敖宇佳说我们家是7楼哈，天天都得硬爬一趟。哎，就是爬楼梯啊，是这样的，人家要干嘛呢，就是要最快的速度爬楼梯，
0: 你别溜的。
1: 哎，
0: 就是什么事儿啊都怕慢，就像有的人说了，我饭后了之后我喜欢遛弯，其实遛弯这件事本身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程度没有那么大，它一定是什么最大，快走。
1: 嗯，
0: 哎，走的一定要有速度的那种快走，才会让我们的心率提上来，
1: 而且身体微微发汗啊。那你要爬楼梯的时候，一定是注意避免膝盖内扣哈。另外，如果膝盖有伤的人，还是要谨慎选择这样的动作。
0: 那说了这个零时运动呢，其实你会发现，随着我们的时代发展，会发现大家呢是真的越来越忙，做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少。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挤出来这种零时的时间来进行一个短暂的运动。
1: 哎呀，阿哈说25×8，我们小时候足球队训练用，我们叫变速跑。你说我们当时多难，中考考这玩意儿，考专业队的内容。
0: 男生可以理解，女生也要这样做吗？
1: 没有男女的区别，所有人都是。
0: 那当时你合格了吗？
1: 合格了，只不过对秒数可能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嗯，
1: 但是每个人的训练的项目、考试的项目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0: 我在想那个时候上那个初中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最擅长的是一种竞技运动，它很小众，但是我做的却异常标准。
1: 嗯，什么铁前屈啊？
0: 竞走。我那个竞走的标就这个姿势啊，我们体育老师都说说你这个真的挺专业，而且我完全自学、
1: 哎、
0: 我就看电视上那种竞走的运动员，就那
1: 扭胯是不是？
0: 哎，对对对，一身玻璃球，不是那个
1: 胯骨轴的、
0: 啊啊、对，就直拧胯骨轴。哎，那个东西我觉得也挺燃脂，而且呢很燃烧我们内脏脂肪。
1: 前提是你这胯骨轴子还好，得健康。
0: 哎，就一直就这样很有节奏的律动。现在想走我还能走两下，但有点不好意思了就。
1: 你还有点期待了呢，你说说、
0: 哎、
1: 想看了。
0: 现在脸皮变薄了。
1: 还有包子哥说，中山路联合路交叉路口啊，现在是有事故啊，应该是一个车撞人的事故，警察120都已经到现场了，提醒各位开车一定再慢着点啊。
0: 今天车多人又多，早上又着急。有人说了，你们刚才以上所说的这些啊，强度都太大了，
1: 嗯，
0: 不适合我。
1: 对，就特别是就是你在办公室你要做完之后真的浑身是汗，你反倒不太适合继续工作了。
0: 那咱来点静的行不行？
1: 我看着行哈。
0: 你比如说椅子深蹲。
1: 啥叫椅子深蹲呢？
0: 坐在椅子的前缘的位置，然后呢站起来再坐下，重复10到15次，这简单吧。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站起时呢收紧你的臀部，让你的屁股发力。
1: 我跟你说这个挺难的，因为什么，其实咱们做深蹲动作很多人其实是做不到位的啊，你其实都是那种就是你的大腿其实没有平行，但是如果你要是必须得要求你坐在椅子前缘，而且你只是轻轻触碰，不是那种很实哐当坐在那儿的话，其实对你的大腿要求，腿部的力量实际是有非常高要求的。
0: 他这个动作主要练习的就是臀腿。
1: 对，
0: 大家呢其实健身的时候呢有一个误区是什么，总想把自己的上半身练得很漂亮，但是啊其实我们的肌肉群60-70%其实都在我们的下半身。
1: 另外人老先老腿，这个腿部肌肉其实是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椅子深蹲，要不然呢这再来简单点，靠墙深蹲，这个小的时候都做过吧。
1: 啊，
0: 背靠着墙，双脚与肩同宽，向前迈一步，然后呢沿墙壁下滑至大腿和地面平行，就像是坐在看不见的一个椅子上面。
1: 哎，我觉得这个也难呢，这个挺难的。
0: 就是保持住，但是如果你要让你靠的墙的话，它其实照比于什么都不靠，就让你那
1: 稍微好一点，
0: 哎，比马步强很多。
1: 对，然后呢就是注意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非常流行的就是那个提脚后跟儿。站立的时候脚后跟缓慢抬起到最高点，保持一秒之后再落下，每一组呢是15到20次，然后这个小腿肌肉一松一紧。我记得这个人说这种提脚后跟的这个运动啊特别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病人
0: 哦，
1: 说他会充当血泵，促进你的下肢的血液回流。
0: 哎，一想到了这种抬脚后跟，我就想起了一个电视连续剧里的片段，
1: 嗯，
0: 就是马大帅，范老师就在那儿，就是天天就抬脚后跟儿。
1: 你看啊，
0: 日照西山，面向太阳啊，吸收太阳光。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吗？哎，这个他可能真的就是你会发现，
1: 有点啥讲究。
0: 公园里的这些老年人做这个的比较多。
1: 嗯。嗯，
0: 豆包说运动还是爬山来得好，而前两天爬了大黑山。主峰那一段的台阶是真累啊，今天恢复差不多了，现在呢又在去金龙寺的路上。
1: 哎呀，这可以啊，昨天这天气特别好，不知道大家昨天是怎么样来度过这个为难得的休息的一天哈。昨天特别适合出去爬山去做运动。还有我们接下来再说的什么呢，就是坐在椅子的前面前缘也是一样，双腿并拢抬起至于地面平齐，保持3到5秒之后放下。啊，然后挺累是不是？
0: 是啊，
1: 啊，这个特别练你的腹部的力量和大腿前侧的力量，
0: 就是核心收紧嘛。
1: 嗯，
0: 然后每一组呢是10到12次，腹部和大腿前侧的这些赘肉啊脂肪就会被迅速的燃烧。
1: 保持3到5秒，数3个数或5个数，3、3、3、2。
0: 哎呦我的，
1: 挺累是吧？
0: 大家千万别像大海这样，因为我刚才没有呼吸嘛，一直在屏息。
1: 哎，你为什么会突然屏息了呢？
0: 因为你如果要是吸，就是
1: 一放松了之后，
0: 坚持不住，
1: 腿就放下了。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呼吸哈，呼吸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就是呼气吸气和你的收放自如融联合在一块儿，那么这一次的运动呢您才没少做。
1: 哎，
0: 通过今天说的这个零食运动也问问大家吧，有哪些运动呢是你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的，你可能频次没有那么高， 以前呢是三四天一次，甚至现在呢就变成一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但是你一直都在坚持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1: 嗯，
0: 可以分享给我们，你有吗？
1: 我没有，因为我不运动。
0: 哇。

0: 不运动你不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吗？就是
1: 会，
0: 就是发紧的那种感觉。
1: 会，那就躺会儿，不舒服的时候躺会儿。
0: 都多余了，我说白了啊，我做的一项运动呢就是打篮球。
1: 嗯，
0: 刚来大连的时候呢是201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能保证的是2天打一次。
1: 啊，那可以，那运动量啊，强度啊。
0: 我说了，这注意重点是刚开始，刚开始。好了啊，这个从2天一次了变成什么呢？4天一次，然后呢就变成1周一次。然后就变成1个月一次，现在呢是3个月甚至是半年一次，但是我一直都在坚持。
1: 那你当年跟你一起打球那些队友们呢？
0: 肉眼可见的就是这个体型，就是因为生活呀，是吧？结婚了呀，生孩子了，有的就没时间了，你会发现他们就变化挺大的。
1: 大家都是这种变化，很难再组成一队了，是吗？
0: 哎，这个作为一个中灯来说呀。
1: 哎呀，这笑声也很中等啊。
0: 不是，这个笑声不应该是很老钱吗？
1: 并没有啊。还有小车神仙说，我每天坚持的一项运动呢就是在床上翻身了。
0: 哎，你别着急，晚年的时候随便翻。
1: 嗯，
0: 在床上你这还有人帮你翻呢，来翻个身，翻个身，别着急啊。来吧，说一说你平时啊这个经常做的一项运动是什么。另外呢，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别忘了添加我们客服的小微。都可以来在线购买东西。
1: 是的，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肩啊，目前呢整体都进入到了恢复期。千山路目前三院部分的路段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西北路的入市在机场的附近，迎客路一品蓝天的入市方向，华北路刘家桥出市的方向，香洲路从香洲首府一直到香路交高架，香一街目前整体东行进入香路交立交桥下，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东北路东汉路沿线的入市从造船厂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鞍山路和联合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以及这个沙河口火车站部分，目前桥洞位置西安路的北行方向车辆的密度仍旧稍高，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需要等候的时间会略久，这个信号灯大概两到三组才能通过。此外在西南部城区呢，我们看到中山路大一二院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但整体是比较可控，也是能接受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市区的气温17到25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5: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6: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7: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8: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9: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10: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1: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10: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12: 不见不散，
13: 不见不散，
5: 俺老孙来也。
3: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我是胖大海，
14: 我是小林。那到了我们的种草时刻呀，我们还是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海大厨的鳕鱼香菇馄饨哈。这款产品最近真的受到了很多我们平台上听友的喜爱，确实很方便，确实吃起来很实在啊，
3: 很鲜，
14: 而且味道真的很鲜美。
3: 我这样说啊，咱就做一个小调查，您大家都吃过鳕鱼，但是您吃过什么鳕鱼馅儿的？这饺子、包子啦，
14: 还真没尝试过。
3: 这鳕鱼馅儿您肯定没吃过。不是，也不能这么绝对吧，有的人肯定尝过，但是这个鳕鱼加上香菇，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厂家是怎么想到这种神奇的搭配，
14: 竟然把他们两个人搭配在一起，而且你会觉得说还莫名的很搭。
3: 这个你小林是尝过的，
14: 对，
3: 可以说一下它整个吃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呢？
14: 就是它首先呢非常的鲜美，因为这个鳕鱼它没有其他那种腥的味道，然后呢鳕鱼本身很鲜，然后它做完之后的那个鱼肉也非常的纯，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鳕鱼和香菇，那香菇本身自带就是很鲜的味道，它本身鲜，而且它又提鲜，所以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吃完当时就热热乎乎，新鲜的味道。然后它的汤底呢，给你配的是紫菜包，所以也是属于是那种比较鲜的味道。所以这个整体的搭配，我认为我是非常喜爱的哈，
3: 很满分的哈，
14: 很满分，而且不腻，因为有一些东西吃多了它就特别容易腻，所以它很适合作为早餐来进行使用。
3: 而且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自我要求。就是他呢不吃鳕鱼也不吃香菇，但是呢鳕鱼和香菇搭配在一块儿，他确实挺想尝尝的。
14: 有人确实不爱吃这个香菇，但是他这个里边你其实吃不到很明显那种香菇粒儿，都已经打得很碎了啊。它这个馅儿还是比较细嫩的，所以你口感很好，非常的滑嫩入口，它的皮儿也特别的滑溜，淀粉含量很少，口味非常清淡。这个自带的料包就是你很快就可以冲煮好了，直接放到碗里，然后加上热水，这个香菇煮这个馄饨煮好之后，直接这个原汤原汁儿就倒进去，就现成就可以吃了。
3: 有哪些神仙的馄饨吃法啊？这个是昨天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比较喜欢吃这个馄饨呢，你比如说这个给你上来这一碗嘛，我先吧给它挑成两碗，一碗咱吃原味儿， 另一碗我就要加这种辣和醋了。
14: 哦，
3: 就是说呢，我喜欢吃的是同一种的，吃两种口味，所以说我就会给它一分为二。醋呢和辣一定是那种就是给它拌的红彤彤的，连汤带水的一喝，喝完之后直冒汗。前一天这个就是喝酒了，胃不舒服了什么的，吃完了保证满血回归。
14: 嗯，
3: 而且就是啥呢，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14: 压力和
3: 压力，对，
14: 就吃完特别顶特别胀那种感觉不会有。
3: 而且我们买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就像小金鱼型嘛，它很小，就是那种上海的小馄饨。
14: 对，
3: 每一袋呢是24枚，一口一个就行，你这口大的一口两个也行。
14: 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吃大的馄饨，我就觉得我一口下不来，然后呢就是每一次里边那个里面的汤汁就全洒出来了，我希望就是我能够直接把这个汤汁就别浪费。
3: 哦，
14: 所以我非常喜欢相对小小，不管是饺子也好还是馄饨也好，我喜欢相对小一点的。
3: 明白。
14: 嗯，
3: 而且这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嘛。
14: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给大家选择这款呢基本上就属于是什么人群都可以吃，然后呢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比如你早餐吃也没有问题，你中午呢带到单位保温杯煮好带到单位也没问题，晚上加班回来你加餐也很好啊。
3: 主打就是方便，
14: 就是方便，因为它比较小嘛，不会是那种大馅馄饨，你开了一袋之后你这不吃完这后边这咋整啊，这几个
3: 另外煮的也比较费劲儿，那种大馄饨
14: 半天煮不熟。所以呢冰箱您囤一组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呢是一袋是219克，一共呢是5袋，这一组5袋加一块是74块9，所以呢这个比较合适，跟您在外面叫的外卖吃来说相当实在了。而且这种鳕鱼香菇馅，如果你真的是在外卖来买的话，这个馅你这个价钱是不太可能能拿到的啊。
3: 而且我再说一个吃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早餐的时候千篇一律的家里头这个面条包子粥豆浆，你突然有一天这个孩子不爱吃早饭的时候说，今天哎，这个妈妈爸爸给你煮一个什么馅儿，叫鳕鱼香菇馅儿的，
14: 孩子一下就哎有新鲜感，
3: 哎就说这个馅儿我想尝尝，是怎么回事呢，哎特别的想尝试一下，也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你就别说孩子了，咱成人看到这个馅儿，假如说我要去一家去吃馄饨他有这个馅儿我都得单点一份，我高低我得尝
14: 尝尝尝啥味儿的。
3: 对，这个现在呢咱不用去那儿花那么多钱哈，这个一共到手5袋才74块9，咱小区每一个小区里头都有那种叫社区团购，大家应该都加了群哈。我在我们家小区那个社区团购里头买了4袋那种馄饨，吃起来就是那种这个猪肉馅的，猪肉馅的馄饨吃起来就是煮熟了之后，一是馅料比较少，二是吃起来那个馅儿都泄了，一看它就是冻了很长时间，它的品质可能有待商榷。所以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品质，大家绝对有保证。如果你要是吃完了之后啊，有出现任何问题，来找我们的小客服，我们保证给您售后弄得鱼鱼气气的。
14: 对，然后怎么来联系我们呢？发送"正财"两个字啊，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正财"两个字，有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小编，就可以直接在线选购啦。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3: 我们今天呢，不是留一个小话题给大家吗？就是说，那个你有哪些运动是一直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的？有的阿飞就说了，我说他曾经深蹲100公斤，
14: 啥概念？
3: 就是这个健身房里你会发现有那么一块区，总是有那么一块区域，有很多人呢，就是一拎起来那个杠铃了之后，但是他不举重啊，他是给他拎起来，那个就叫深蹲
14: 啊。
3: 哇，这个真的挺厉害的。
14: 这你看他头像不就是健身吗？健身肯定是健身达人狂人。
3: 哎，我说这个是不是深蹲？
14: 你说的应该不是深蹲吧？
3: 应该是，反正就是这个很厉害。如果你要是一个健身房里，总会有那么一个，就像是最厉害。

0: 爱的人。
1: 嗯，
0: 像以前呢，下象棋的时候，我们会给他起一个名称，就是这条马路上他没有对手，他叫什么呢？他叫马路牙子。我们家那边就叫马路牙子，就说他下象棋就是最厉害的。
1: 嗯，
0: 这一条街道上面，那么每一个健身房如果深蹲厉害的话，大家也都会非常的崇拜你。
1: 那肯定是。还有啊哈说，大学的时候运动最狠，每天睡前呢是100个俯卧撑，啊，念完大学就荒废了。
0: 他可做的是窄臂的俯卧撑。
1: 啥叫窄臂俯卧撑呢？
0: 有的是宽的，就是那个支出去很远，两只手的距离很远，
1: 嗯，
0: 他的这个窄的就放在胸前这个位置。
1: 嗯，
0: 这样的话会更受力更难。
1: 哎呦我天哪！
0: 窄的，
1: 但我相信你现在应该还能有点块儿，应该不能这么快就全都。
0: 最起码你这个型还能有。就是你胖完了之后，你不会把你这个型走样。
1: 我们俩对你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啊，哈哈。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啥样了？
0: 可以继续坚持哈，做窄的，每天晚上能做100个，真挺厉害。
1: 挺厉害的，我觉得对，就是即使是不是窄的，就是正常的俯卧撑，我也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了。还有呢，这是玉兔成祥说，靠墙半蹲是最好的锻炼肌肉的方法哈。
0: 针对于老年人来说，
1: 嗯，
0: 啊，你发现这个不光是要撞大树。啊，可以靠大树，
1: 嗯，
0: 一靠靠挺长时间。
1: 对，好，接下来咱再说说关于大麦若叶的事儿。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很多健身人群非常喜爱的，就是大麦若叶。
0: 为什么最近这两天没给大家推？是因为我们不推，大家都去买。
1: 是这个属于现在已经可以自助下单了。
0: 哎，对
1: 啊，是吧？比如说咱们平时很多开车，长时间开车的朋友很难有运动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您平时车里面一定要配点大麦若叶冲着喝，包括上班很忙碌的朋友，中午吃饭。

0: 善恶。
1: 新研究，这是他挖的坑啊！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颈追凶，引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颈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香洲路目前进入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呢，基本恢复到了绿色畅通，但是香一街整体东行到香炉礁立交桥下，车辆的压力依旧非常高。鞍山路目前在联合路交汇路口的这个十字路口呢，是由于有施工占用了这个西行外侧两排机动车道，所以导致双向六排变双向四排，整体通过率是降低的。所以大家如果特别着急的话，鞍山路这块完全可以用长江路来替代。长江路的西行从东北路，然后一直到西安路这块是绿色畅通的，走起来很顺畅。双星街的沿线以及长江路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方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目前在青泥洼桥部分的南行线方向，唐山街儿童医院的周边，以及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但现在好消息是，中山路大医二院这一部分车辆的滞缓没有那么明显了。五一路目前的西行方向，从电影花园到云路公馆依旧车多。另外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包括黄河桥西南行的上桥口位置，富民路目前的西行马兰小学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今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0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7: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日啊，每周一到周日哈、啊，咱们就是每一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当然了，大家呢在生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涉及到法律方面的，有自己不清楚不明白的，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在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啊，上午的10点至11点，我们收到之后呢，也会啊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相关的专家，给您做以答复。来介绍一下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设置情况。我们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邀请咱们的优秀律师朱梦雨给大家说一说，充电位的地锁突然弹起来了，没有察觉的车主呢，在倒车的过程当中导致了车辆的底盘受损。哎，各位说这个损失您觉得应该谁来承担呢？今儿啊，这个法律身边事我们就说这样一个事件。那么今天的主打单元是优秀律师在线，我们请朱梦雨律师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公司啊没有经过股东会议对外担保是不是有效？如果没有经过股东会议决议公司对外担保无效的时候，那么这家公司是否绝对不对这笔债务承担责任呢？这个案子呢是咱们朱梦雨律师哈、亲自经过的啊、所以呢是一个他的胜诉案例的分享，大家仔细来收听。好的，我们首先呢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1: 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0: 好，我们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儿，说这么一件事儿哈，这个事儿啊是真实的，发生在广西的苹果这个地方。2025年11月12号，谭某啊驾驶自己的新能源轿车就驶入到他们当地的某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在这个地下停车场里充电。他选中的充电车位地锁呢，原来啊是平放于地面的，然而在他缓缓驶入的过程当中，左侧的车轮恰好压过地锁，这个地锁呢就在这个时候毫无征兆的弹起来了。咱们这位车主呢是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异样，他继续的倒档准备微调位置的时候，车辆出现了明显的卡顿，没有办法后退。谭某呢先后两次下车查看情况，都仅仅去看了前轮，他并没有发现后轮处这个地锁已经升起来了。随后啊，谭某再次上车强行倒车，这车辆的护板呐、电池和地锁就发生了严重的刮碰，造成了损害。事后啊，这个维修费啊花了19000多块钱。因为与充电桩的运营方面，就是这个公司还有商场的管理公司进行了协商，结果呢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呢车主谭某就将这两者一同起诉至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苹果市人民法院。哎，在这个庭审当中呢，能源公司呢就表示这事儿啊感觉到很委屈，因为我们从事发前的公共视频上看到其他车辆人家都是正常使用车位的呀，设置也没有任何故障的迹象。公司呢也在这个车旁边张贴了扫码降锁指引，就是客户等等客服的电话都已经做了告知义务了。那事发的时候其实地锁呢也是处于休眠状态，也就是默认降落的状态，无需扫码也是可以驶入的。那么这个事故完全是因为谭某他碾压了地锁之后又强行的行驶，才导致地锁弹起，应该由车主自己去承担责任。 那么商场管理的公司呢，他们是这样表述的，说这个充电桩和地锁呢，都是由能源公司自行安装维护，物业方无权操作，也没有办法监控它的技术状况，日常的巡检呢，也只能查看外观是否完好，根本就无法预判内部的故障，所以我们商场管理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责任。那大家认为这个地锁弹起造成车辆的损失，究竟是不是应该由我们车主自己独自去承担呢？您可以把您的观点以及观点背后您觉得啊所要依据的这个法律法条啊，当然不用你说法律法条，你就说一下原因，为什么你觉得啊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简单的表述一下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想看看大家对这个法律事件是如何认定的。接下来啊，我们就邀请出朱梦瑜优秀律师啊，请他呢对这个案件呢做以讲解。好，梦瑜给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优秀律师朱梦瑜，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关于能源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那我们车主到底是否也要承担一定责任那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就是关于这一类的侵权责任纠纷到底是如何划分这个承担比例责任的问题呢？在这个事儿当中，根据公共视频的证据，法院认定事故的发生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地锁确实出现了故障，公共视频证据非常清楚的能够看到，车辆碾压前地锁是下降的状态，碾压之后异常升起，这是属于设备运行问题，充电桩运营方没有及时发现并且维修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另外一个是车主操作确实有不当的地方，谭某两次下车都没有全面的检查车况，在车辆明显卡顿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查明原因，强行倒车扩大了损害的后果，自身是存在重大过错的。至于商场管理公司，法院认定其并非充电车位的经营管理者，对地锁没有管理维护义务，且已尽到日常巡检责任，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法院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大小，最终认定谭某承担事故60%的民事责任，能源公司承担40%的民事责任。综合本案证据材料以及实际情况，法院依法认定原告因涉案事故实际支出车辆维修费是19000多元，并依法酌定其因维修车辆产生的交通费是200元。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能源公司赔偿原告车辆维修

0: 车主来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那请朱梦雨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判决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一类的就是侵权类的案件，它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它是以各自双方的过错为基础，以过错以过错作为基础来有过错方需要承担责任。在本案当中呢，能源公司作为充电车位的经营管理者，地所是它经营设施的组成部分，也是作为能源公司来说最应当了解该设备的技术逻辑和运行状态，也最有能力预见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并采取预防措施。然而地所在车辆正常驶入过程中异常升起，说明这个设备在感应或运行逻辑上存在安全隐患，运营方没有在事前通过巡检发现这个隐患，也没有在事情当中建立有效的故障预警机制，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作为商场管理公司，虽然对整个停车场负有基础物业服务职责，但是充电桩以及它的这个配套地所是能源公司独立运营的专用设备，它的技术状态只能是由能源公司掌控，物业方是没有办法操作的，也没有权力干预，对于地所故障不具有预见和避免的可能性，不存在过错，因此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0: 好，我们来换一个重点哈，就是法院如上判决的第一个依据的法条，就是关于侵权责任，它是以过错为基础的，有过错的一方需要承担责任。这和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
1: 对，
0: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
1: 对
0: 依据的侵权责任，
1: 对，是，
0: 嗯，有错你就要承担责任。那你这有错表现在哪呀？对于我们的司机师傅来讲，有错就是你有没有交通违法行为，
1: 对，
0: 如果你有你就有错，那你有错你就要担责。
1: 对，是，比如说经常遇到的有一些就是车主没有瞭望，产生了事故啊，那你没有说及时的打转向灯，没有瞭望等等，都是属于自己的过错成分。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在事故认定书上我们是要承担一定的比例责任的。
0: 哎，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是插播点关于交通事故的事儿哈。前一段时间我曾经发布了一个视频，是我们的交警支队事故处的张建警官做客直播间讲到的关于在道路上我们安全驾驶的义务，就是我们安全驾驶是我们作为一个司机驾驶车辆的义务，我们应尽的义务。那如果说前方有这个行人斜穿马路，首先过错方是行人，因为他斜穿马路他是有过错的，他指定是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要承担责任的。
1: 对，
0: 那么比如我们的驾驶员，他车速是正常的，他也在自己的所在的车型道路上正常的通行，正常来说他是不是应该没有责任？
1: 对，
0: 但如果说在这起事故当中，我们调查发生事故的责任的原因里面，你发现司机在发现这个行人斜穿马路的过程当中未采取任何避让措施或者安全避让措施，严谨点来说是安全避让措施，那就比如说直挺挺的就撞上这个行人了。
1: 是。
0: 那么告诉给大家，你在这起事故当中，你还是有过错，你还是要承担责任，因为你没有履行安全义务，因为你可以去避免，但是你没有去避免。
1: 对。避免事态的这个严重后果发生，或者是我们要杜绝这个伤害的扩大化。
0: 对，大家不要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司机驾驶车辆在道路上通行的时候，我们本身我们的危险性质就要大于行人。
1: 这个，对，力量悬殊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0: 对，因此在法理上保护呢，要尽量的保护弱者，从这个角度来出发。那如果我们紧急的去采取这种安全的避让措施或减少它的损害发生的话，那我们已经完全的履行了我们的安全义务，包括我们也没有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起事故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但是在赔偿里边，从交强险当中有这样的规定，是要承担一个无过错的10%，这是体现以人为本。
1: 对，
0: 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以人为考虑的前提，我们中国的法律是这样的，
1: 也可以说是司法有温度的一种体。

0: 鲜。
1: 嗯，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事儿。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呢？就是我们虽然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是和你的过错有关的，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没有过错的事件里边，有可能也隐含着我们有过错。
0: 对，
1: 就类似于驾驶员这种高度安全的注意义务。
0: 对。
1: 你如果也没有履行到，那也是一种过错，可能你不觉得自己那是过错，
0: 对，
1: 但真正的发生事故的时候，那可能就要
0: 是存在问题的，
1: 对，
0: 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1: 对，所以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当你发现行人或者非机动车或者是机动车辆它有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它虽然过错在先，但是你有条件避让，你就得避让，这是我们的义务。你不要说哎，那我就撞上去，反正它的过错，那不一定哦。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履行到，被查实到，那我们还是要承担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哈。在这里是给大家在这一点上划重点的啊。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经营场所的管理者对进入他场所的人员其实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所以什么商场啊、饭店呀、还有什么洗浴中心呀，你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的话，就跟我们说刚才的驾驶员的高度注意安全的义务没有尽到的话，我们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但好在这个商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不承担责任，
0: 对，因为他对于这个设备运营和权限是没有的，是完全掌握在能源公司手里，所以是能源公司来承担责任，商场是不负有任何责任的。
1: 对，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第三个知识点啊，就是如果被侵权人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车主在进入到这个车位的时候，我们这个注意也没有注意到，然后下车的时候又没有发现，然后扩大了自己的损失。所以本来这个地锁的故障是运营公司能源
0: 存在问题，
1: 存在问题的。那现在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过错，所以他们那个赔偿就变成40%了。
0: 是我们自己需要承担60%的责任，所以不管是上车还是下车停车，我们都要把车辆前后左右还有车轮附近的位置一定要检查妥当，确实安全无误了，才能开始让车辆开始行驶或者是进入。倒退这样子。
1: 还说到这儿呢，要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哈，我们在车辆出现异常的时候千万别和车硬杠，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地方有点开不动了，你就感觉这车怎么加油它也不往前走，那你就稍微停一下，下车你先检查一下，
0: 检查
1: 你别硬和车杠。硬和车杠吧，车吧虽然也是铁的挺结实的，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硬碰硬的结果就是双方都有损伤。
0: 对，可能损伤的就是我们的钱包，真的是这样。
1: 给大家做以上的提醒。那我们的第一单元就是法律身边事就进行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因为优秀律师在线这个单元，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分享咱们大连市优秀律师的胜诉案例。我觉得这样一个栏目的设置主要是不仅仅是让我们的听友去学习到这其中的法律的知识点，更是让更多的律师包括可能我们也有很多的法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去了解这个案件当中是怎样把官司打赢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法律的事实和真实的事实事件的事实并不是完全重合的。
0: 对，
1: 打官司要看证据，打官司要看你的打官司的思路
0: 逻辑。
1: 如果你的逻辑是在线的，然后你的策略又非常的在线，可能一个不一定能胜诉的案子就胜诉了。你可能逻辑不在线，你完全有理的事儿你还败诉了。
0: 对，
1: 你可能会想这是法官不公平，这是不是这个当事人去找人了？我和大家说，这都是大家的误区。现在的法官不会因为你给他，是不是你觉得你给他送点礼了，他就你给他送礼他都不敢收我说的都大实话是不是把这个案子去判歪歪了， 不可能，因为他也要受到检察院等等他的监督部门的检查审查。
0: 现在呢是一案呢，法官要终身负责制，所以每一位法官他会严格的审查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份判决，那包括证据、双方对于事实认定这一块。那即便是一审可能出现了大家认为的问题，但是在中院一定会进行纠正，因为中院一定是纠错的地方。好，假设中院又出现了误会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再审的程序、检察院抗诉的程序来纠正所有的偏差的事实。那我认为就是没有一位法官他是不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每一位投身到法律工作的法律人都是有着一个正义的一颗心，对于这个法律事业的热爱，所以我们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来，所以一定是公平正义的使者。
1: 那他们在把这个案子判决下来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要审核我的法律依据是不是充分，能不能立得住脚。
0: 对，通常就是据我通过工作上的了解，就是法官出一份判决，可能不只是他自己来认定。如果这个案件很复杂，就是观点比较矛盾或纠结的时候，可能要进入到会议当中，那就是集体一起讨论做出来的这个判决结果，所以可能。我们拿到的是判决书上写的审判长是一人，人民审判员是两人，但是事实上这份判决的背后承载了可能一个法院主要核心的领导人员进行讨论会议之后做出来的一份判决书。
1: 所以当我们的一个官司如果打输了，我想先请大家抛弃以前自己的那个认知或者是一些误解，觉得这一定是当事人去找人了，
0: 对，
1: 然后一定是不公平了，先抛弃这个，首先要研究你自己的案子。
0: 对，当我们看到一审判决是败诉了，没有支持我们的时候，首先要冷静一下，然后从事实方向来看一下，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部分是否有遗漏，是否有认定事实错误。然后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要在上诉状当中指出，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在上诉，如果想要就是说二审改判，那我们一定要提供一份新的证据。当然我说的新的证据你不能是一审阶段你故意不提交，故意等到二审再提交，这是不对的，这个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定是后期一审判决之后，我们针对一审法院的判决发现可能事实有遗漏，事实认定错误，在这两个方向上我们又找出新的证据了，在二审法院我们要重新提交新证据，来为自己重新再维护一下权利。
1: 大家听话听音儿哈，这个背后是告诉你什么呢？如果你的二审里边你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0: 对，
1: 这个新的证据还得是佐证第一审当中判案有缺失的那部分，
0: 对，或者是认定事实错误的部分。
1: 这个新证据，那你就算是打二审你很难胜诉的。
0: 对，因为呢就是通常一审判决做出来的人可能不只是一位法官，一定是经过会议讨论之后出来的判决，那么二审进入到二审我们一定是从这两个方
1: 法人
0: 对
1: 本人签的字，
0: 对，但是公章确实是公司的公章，没有问题。
1: 那么公司的公章签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这个担保的这个事件是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他那个股东里边有多少人呢？
0: 接近是应该是超过有两个人，有一个公司，应该还有几个特别小的股东，持股比例可能不足1%。当时为什么这么设置这个股东比例呢？也是为了化解风险，化解这个公司的一些风险。所以说把这个股权然后分割成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1: 好，那么这个股东没有进行决议，然后这个担保就无效，它依据的是什么法条？
0: 依据的是刚才我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
1: 来我们说一下第七条的内容。
0: 相对人如果非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赔偿责任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是指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形确定担保人的赔偿责任。这 这个
1: 可以继续说，就是这个法条，
0: 对，
1: 大家肯定是日常生活当中接触不到的。
0: 对，第一点就是债权人与担保人都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债权人没有尽到审查的义务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在本案当中，债权人审查的义务是指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公司对外的股东会决议是否存。

0: 在呀、啊、就股东全体股东是否都同意这个担保啊、
1: 嗯、
0: 他没有去查看这个股东会决议、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他没有去确认这个法人父亲代替他儿子的签字是否真的是没有瑕疵。
1: 他知道是他父亲代他儿子，他
0: 对呀、啊、因为是他债权人是和他父母是好朋友、
1: 嗯、
0: 当时对他父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他爸爸呢，因为他儿子一直在国外度假、
1: 嗯、
0: 所以说他爸爸就为了方便吧，就代他签了这么一个名字。
1: 嗯
0: 哦，虽然呢，就是但是法院是这么二审法院是这么认定的，就是说如果即便是公司是在事后补充的盖章，但是因为这个公章确实是公司真实的公章，那么对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话，就是也应当就这个对于父母不能清偿的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相当于是对于自己公章保管不力，或者说你也是认同这个承担责任的，就是承担赔偿比例责任是就是参照这个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来、
1: 嗯
0: 来做的这个判决。
1: 好，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如果这个公司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对，
1: 他咱们的债务额是1000万、
0: 嗯、
1: 那么公司等于有1000万的外债，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么经过了改判之后呢，这个1000万
0: 变成了
1: 500万。
0: 其实呢，不是500万、
1: 嗯，
0: 是变成了他父母不能清偿的部分
1: 的
0: 一半
1: 二分之一。
0: 对，
1: 那他父母已经清偿了490万。
0: 嗯，
1: 那就是说
0: 1000万的债务，他父母偿还了，已经偿还了500万。
1: 嗯，
0: 那剩余的500万，我们公司只需要承担250万。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债务从1000万降到250万，这是一个巨大的解压吧。
1: 是的，我在想律师按什么收费呀、
0: 啊？
1: 是按250万收，还是按1000万收、啊？
0: 就是律师费到底是怎么收呢？这是一个
1: 秘密
0: 啊、我们私聊。
1: 嗯，所以说就是一个好的律师呢，在你的案件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0: 对，
1: 如果不好好研究案子的话，咱看起来这个一审的判决确实没有问题。
0: 对，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律师代理的不只是一个案件，他代理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的命运，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不管是我们代理多大标的额，哪怕只有10000块钱标的额的案件，当事人就是把这个事儿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应该认真的把这个事儿办好，真的当成自己的事儿去解决。
1: 嗯，非常赞赏你的认真和对你的客户的这种负责任。
0: 是，
1: 因为让我想起就是那个第20条那个电影当中
0: 啊，对，
1: 哎，他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说我们办的不是一个案件，我们办的是一个人的命运人生。
0: 对，
1: 所以我们检察官啊，在尤其是对刑事案件当中这个入罪的犯罪
0: 对
1: 分子
0: 定罪量刑吧、
1: 啊、对，这个时候呢其实
0: 是很严格的，因为我们就是作为律师来说，除了日常代理案件，也会就是说公益的去在检察院做值班，然后来见证这个认罪认罚，因为有很多的嫌疑人他是没有能力去聘请律师来为自己辩护的，但是就是法律援助中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为了保障人权，然后指派免费的就是公益律师在检察院值班，见证他们认罪认罚。当检察官就是检察官和值班律师来共同就是
1: 研究
0: 这个嫌疑人从是否存在减刑缓刑的情节，其实就是定罪，虽然定罪量刑，然后我们也会去做一下嫌疑人的工作，你说比如说认罪认罚呀，主动坦白呀，自首啊，这样子的，做出这样子就是一个就是改变态度的改变吧、
1: 嗯、
0: 然后是可以为自己争取到一些减刑缓刑的机会的、
1: 嗯、
0: 检察官也是非常执法也是非常有温度的。
1: 嗯，对，看到很多的这种刑事案件当中，当事人呢都是咱们政府给找的法律援助中心的
0: 律师，对、
1: 啊、他们是不收律师费，然后是公益的为他来做这个辩护的。
0: 对，事实上呢是政府为这个公益律师付费，
1: 嗯，
0: 嫌疑人是不用付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也是体现了司法处处有温度吧。
1: 嗯，好，我们看一下平台上竹峰的留言哈，他说感觉司法对弱者是有温度的。

0: 可是就是回到那个司机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觉得对公这个司机不公平啊。
1: 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当我们发现，当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人真的是横穿马路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大爱一点，然后多爱别人一点，然后顶多是我们停下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可是我们维护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啊。
0: 对，大家要想哈，虽然你此时此刻你是司机，
1: 对，
0: 有一天你自己也会是行人，你总不可能永远待在车上是司机吧？
1: 也有可能是我们最爱的人成为行人，
0: 也有可能是你最爱的人，
1: 对，
0: 你的亲人、孩子、朋友，
1: 对，
0: 对他们都是我们是司法当中的每一份子。你也有可能有一天你是行人，那么你走在路上，假如你特别有着急的事儿，你斜穿马路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司机的想法就是我有理，我没有交通违法行为，我可以撞上你，
1: 对
0: 我没有什么后果，
1: 对，
0: 因为我不需要赔偿，因为是你的责任，
1: 对，
0: 那他放任了这个结果的发生，那作为你会怎么想？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大爱一些，多爱别人一点，然后多规矩自己一点，然后也许未来因为角色是会互换的，那么今天我们作为这个驾驶车辆的车主，那未来也许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成为这个行人的时候，也许就因为曾经的善举，那他们也会被避让一下，
0: 对，被保护、被避让、被礼让。这个法律还会考虑到，你看人被撞了，人的痛苦
1: 是永远留下了，
0: 对，这个是无法替代的。
1: 是
0: 车被撞了，那它毕竟是一堆铁，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更换零部件，
1: 对，
0: 把它变成，
1: 对，
0: 就完璧归赵吧，啊，可以变。但是人呢，如果我们是有了一些伤害，
1: 是，
0: 这可能要携带终身，这就是为什么法律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它要对人，要以人为本，
1: 对，
0: 要对人有一定的倾向性。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想竹峰你再想一想，真的是对司机不公平吗？这个公平我们就先打上这个双引号啊。
1: 对，
0: 要不然怎么有一句话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呢？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行走在路上的人哈。这个于永久发信息了，说那这不是富二代不想替他爸爸还钱吗？那么这样爸爸不就不用还钱了吗？这不是诈骗吗？来说说他的这个观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就首先这个事儿确实够不上诈骗吧。然后诈骗的话，对于就是这个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话，它是有另外一个界定。在本案当中的话，我认为能够赚钱，能够保住一个公司，把这个赚钱的工具保住了，那至少能够保障住自己和父母的这个生活。那公司保住了，源源不断的生产钱了，那自然也会替父母把债务还上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一点小段的这个片花，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一楼听风雨啊就特别急切，说咱这律师电话多少啊，姓什么呀？他可能是有法律方面的这个事件想要求助于孟瑜哈。那因为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节目之后呢会请朱孟瑜给您打电话，您可以把您的电话留到我们平台上，请朱孟瑜给您打。
1: 好的，没问题。
0: 免费咨询，
1: 必须是免费咨询。是我们的粉丝。
0: 谢谢孟瑜哈。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泉，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0: 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 大家好，我是孟瑜。
0: 哎，我们的孟瑜姓朱，叫朱孟瑜，所以是朱律师。
1: 是，大家好，哎，我是朱律师。
0: 哎，你属啥的？
1: 我属蛇
0: 啊，幸亏不是属小猪，要不然和你这姓就相同了。与人为善啊，发来信息说觉得违法必行，付出代价啊，必须要付出代价。谁违法，那处理谁才公平。那行人违法也处理行人了呀。你比如说，他违法了，他造成了自身的身体损害，那么我们无责方的司机，只承担10%，这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然后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出这10%，而行人自己要承担90%的。
1: 对，对，
0: 所以他违法，他一定是付出代价的。
1: 是的，
0: 嗯，确实是谁违法谁付出代价，
1: 对，
0: 这也是法律追求的公平。
1: 对，
0: 嗯，好，郭大鹏发信息说，我也想要朱律师的电话，没问题哈。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抽时间把朱孟瑜律师的电话呢，发送给需要朱律师的人。
1: 好的，
0: 好的。那么刚才那个案件，我们还有什么补充吗？
1: 嗯，对于刚才这个案件的话，就是那我们从双方的视角上来看一下，作为债务人，如果未来我们希望就是有公司来承担，这个加入到债务当中承担一个连带保证责任的话，那首先我们必须要审查他是否经过股东会决议，是否股东最好
0: 是全体同意，都同意了，都
1: 知道全体同意，并且要签字按手印确认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连带保证责任当中这个公章是否是真实的公章，其次就是盖公章的人是否是合法有效能够应该持有这个公章的人，最后就是这个法人签字是否有瑕疵，我们要保证所有全套材料我们都审查无误，确实我们已经尽到了一个审查的义务了，那这一套没有问题。未来如果说债务人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还款责任了，那我们就让这个公司来承担一个连带的还款这个责任。那作为债务人来说，首先就是你要明确好我是否要让这个公司真正的加入到这个债务偿还当中。我们不能一时兴起说我未来觉得我一定能够还得起，我只是说当下我应对一下债务人，不可以有这样的侥幸的想法，一定要是冷静下来思考好盘算好这一大笔的债务究竟如何偿还，我的公司是否有能力，是否需要把这个债务就是强加到这个公司上，那我赚钱的工具没有了，你是否有能力真正偿还应对这笔债务呢？那我认为如果真的是规划好了想好了，那就不要反悔，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
0: 就像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说那个儿子就接手了这家公司的这个儿子，他能够认可和父亲一起去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的话，就不会有本案的这个事件了。
1: 对，就不会有，
0: 就是他还是个人，是不想用自己公司的钱来替父亲承担他的债务。
1: 对，他可能是就是当时我们委托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事情，就是一个是他确实到。他当时没有在公司，
0: 那个钱给到他们公司用了吗？
1: 没有，其实是给到他父母用了，就是个人之间的债务。因为他知道就是他这个公司在当地非常有名，他觉得这么庞大的金额也是冲这个公司他借给他父母的，所以说他希望公司能加入到债务当中。然后他儿子是这么想的，他说其实我赚钱了也是会替父母还的，但是说如果我接手这个公司有一个巨大的1000万的坑已经放在这儿了，我需要先填坑，那对于我来说运营这个公司太有点吃力了，但是说赚钱了也一定会帮父母去解困的，这个伦理之情一定是在的，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案件还原到事实本身以及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你看我们今天所讲这个案例是一家公司和这个就是
1: 债务人
0: 啊，他之间这个关系，
1: 对对对，
0: 其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啊，比如说你个人借给某一个人钱，他呢是运营公司的时候需要这个钱，
1: 对，
0: 所以他就管你借，
1: 对，
0: 他管你借的时候呢，他肯定也讲，哎，我有能力还你，然后我这个公司也有能力还你，
1: 对，
0: 我用我个人啊，加上我的身份证号码，然后再加上我公司的公章，我一起盖印签字，那 足可以证明我给你还款这个决心。
1: 对，
0: 那我们债权人可能就认为这也没问题啊，公司可能也有这个能力来还我借给他的出借给他的这笔钱。但你看，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事实就告诉你，你盖上的那个红色的印章也未必能有用。
1: 对，也未必真的能让公司对外真正承担一个担保责任。你是我们一定要手里留着一份股东会决议的，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让他承担全部责任的。
0: 所以那我们从债权人的角度提醒大家，
1: 对
0: 啊，你如果让某个公司来承担法律责任，尤其是债务的法律责任，要拿到那个股东决议。
1: 对，股东会决议，一份股东会决议，一份借条，收条最好也能打上，然后配上这个付款明细。我认为如果我们未来起诉的话，让公司承担这个担保责任应该问题不大。
0: 嗯，好，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子给让大家学习到的内容。最后啊，我想把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的第七条再给大家读一下。有可能我们很多人根本不懂这个担保制度哈。第七条规定，相对人非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参照适用解释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以前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有这么一件法律事件，但当时已经很早很早之前了，之后呢最起码得有20年前，那个时候那个咱也不懂法哈，咨询到咱这儿咱也没给人一个什么和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只是了解这个事儿。当时就是就是这个人呢是担保了应该是一个赌博的人他借的个人的债务，他作为一个担保人去给他做了担保，然后他这个人呢就是借了这个钱是拿去还赌债，那他说哎呀我这个钱要是能想借出来就得你给担保，他就签了字。其实按照这个担保制度来讲，这就属于不善意的，是吧？
1: 是。然后如果是赌博，如果借款用于赌博的话，这个我们必须要重新再重申一下，因为借款用于赌博的话，你这个可能只能涉及到偿还本金，然后因为他这个借款的目的不太
0: 合法
1: 啊。对，然后你这个利息约定你就不需要支付利息了，但是必须要偿还本金。
0: 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可以留到下一期梦鱼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展开来讲啊，说这个担保不发生效力的时候是在哪些情形。
1: 好，
0: 好，好，感谢我们的梦鱼，再见。
1: 再见。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基本都已经恢复到了绿色畅通，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双星街大菜市的周边，包括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以及五一路目前解放广场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各位稍微留意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者有各种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有不少朋友啊，对于广汽丰田的部分燃油和新能源车比较感兴趣，比方说博智三 X 啊，博智七，包括汉兰达以及塞纳啊，包括凯美瑞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接啊邀请到我们节目合作很久的，我们是中升集团旗下啊广汽丰田的负责人啊郭林郭总，欢迎老郭。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0: 哎，老郭那个店啊，就是得我们得着重说一下，他是在保税区那头。
2: 对，保税区。
0: 咱们店名叫什么？
2: 大连中升庆通。
0: 庆通，
2: 对
0: 啊，听着就喜庆啊。反正就是绝大部分通过节目我们沟通的一些购车的需求，包括大家置换啊、咨询啊，都是和广汽丰田相关，基本上都是委托郭总来帮完成的。首先道一声辛苦啊，但是还得继续挨累啊，因为大家问题比较多。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随着整体市场行情当中啊，有一些相关消息散发出来，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周边很多城市什么国家补贴停了，对吧？
1: 对，都没有了。
0: 哎，咱大连呢没有这个消息啊。然后呢，现在还可以正常领，大家只要手里有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的就可以拿。但是我们还是从根儿上理解一下，国补和省补是一个玩意儿，就是没有什么其他区别。
1: 它只是区别于一个是报废，一个是置换。
0: 或者说它其实它俩都是一个玩意儿，但只不过国补省补它要求额度包括执行都是一样的啊。以至于在民间有个别车主总会有一个误区，说哎呀有国补还有省补，那是不是有市补啊？后来发现不是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问问老郭这头，你们整体啊到了这样一个进入秋季了嘛，然后眼瞅着这今年还有最后一个季度，整体的价格波动这块，有人在网上预测说哎呀年底前可能在12月份或者是11月中旬开始啊，今年这些品牌啊卖都不好，可能还得大降价，大家可以等一等。这个说法呢，有的品牌确实成立，有的其实不太成立。那咱就一个品牌单一一次，广汽丰田这块你有发言权，就刚才以上这些能不能集中做一个回复？
2: 它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维度去看吧。第一个维度的话是按照我们的销量的角度，目前截止到8月底的时候，我们全年的年季啊，是达成65%，基本上其实4季度整体销售压力不是说特别大啊。那第二个维度的话，其实今年这个大环境下吧，现在车企这边也是宏观的帮我们去调控一下。我们今年截止到
0: 品牌这头、
2: 对，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已经进行过3次的这种产能的调节，从年初的话82万全年的产能，后期调整到76万，然后我们3季度厂家会议开完之后的话是调减到70万，那这样的话经过3次调减也下了10万台车，所以说在这么复杂的市场情况下吧，也是提前去杜绝了一些内卷，也是老百姓买车永远都是心里没有底。包括说市场的波动啊，年底会不会买车便宜啊，我觉得在如今这个市场情况下，如果你手里有旧车想要领取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国补，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入手了，不再会有以前的那种
0: 随着时间或季度的波动啊，
2: 对，它有个季节指数在里面，我们以前讲金九银十嘛，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友如果说差不多有旧车想领国补不损失钱的话，我觉得可以提前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前提一直在说，我们不是那种玩了命的倡导大家赶紧花钱消费，不是，但是如果说你今年必须要换。

0: 啊，你本身就有这样一个规划在，然后呢，有的朋友现在没买，要么就是没选择好，要么就是啥钱还没到位，这都正常。不管您是全款还是贷款，这个和你领补贴没有任何影响。
1: 是因为之前是这样的，有很多朋友就尤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现比如说类似于新能源车开始收50%的购置税了，然后拍大腿说：“哎，我去年为啥没买？我还那个这个急需换车。”那你的人家都超上一年了，那你我有的时候我发现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和客户交流过程当中，像那你们就会发现，他真的是就是有的是挑花眼了，有的呢是就是这个火炭没落在自己脚面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疼还是不疼。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尤其是你别等着最后说了下礼拜二，然后我们要收这个政策没有了，然后你想着今天去找文林提车，那没有现车的情况下，你开不了票，那你就拿不到这个补贴。这肯定是这样子。
0: 反正一切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大前提就是你今年必换车，你有这个想法，趁着补贴还在，可以早入手。而且像是如果说看广丰或其他这些就是相对稳定的牌子，不存在太大波动的可能啊。
2: 现在目前我认为是有两个事儿是比较确定，第一个就是大连现在目前还有额度，周边的你比如说就近的沈阳
0: 啊、营口
2: 没有了，
0: 都没有了。
2: 然后第二个可以确定的事儿就是，如果想换电车的话，明年购置税是全额征收的。
0: 对，
2: 这两个事情是确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眼下大家想买个电车的话，我认为就可以提前出手了。
0: 所以呢，还是根据您看的车型啊，我们这边有朋友问一下，博智三 X 现在他问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宏观环境问题什么的，月销全国一月大概能有多少台？二，现在大连地区落地政策，另外呢就是26款车型那么多，推荐哪几个卖的好的？
2: 我先一个一个解答吧。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销量的这块，现在目前全国的月均销量，我们对外宣称的话是近万台。那其实准确的数字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厂家刚刚公布，它叫三连涨，六七八连续三个月都在上涨，每个月稳定在9500以上，9500、9600、9700，它是慢慢往上一个爬坡的一个阶段，这是销量层面啊，基本上接近于万台吧，也比较稳定。那你像我们电均的话，一个月上个月的话是31台，大连人两个店加起来合计下来差不多80-90台车这样吧，然后第二个是关于说配置的选择，那配置这一块呢，它分430的续航、520的续航，还有610的续航。个人比较推荐的话，其实是520的续航，
0: 进可攻退可守
2: 啊，对，基本上就是两个配置，一个是520的 Pro， 还有一个 Pro 加。
0: 之前有朋友在网上看到或者自己被这个吸引到，肯定是由于它430那个价格比较合适，
2: 是
0: 啊，而且网上查的是，官方是有10000补贴，对不对？就是原价，比如说入门那个430R，正常是109800，网上报价给的都是99900。
2: 它这个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第一步呢是这个车的官方优惠是5000，然后它符合汽车下乡的这个名录，它有额外的5000，这价合计是10000。
0: 就是大家不用管，反正这个就是给你的这个裸车价格是一样的。
2: 对，优惠10000，然后如果您有个旧车，咱厂补这边还有5000。
0: 五千，另外还能叠加呢，国家层面还有呢。
2: 国家层面就看您是置换还是
0: 报
2: 废，报
0: 废了。
2: 对，如果报废的话，
0: 都叠加这块是更合适一些。好，问题来了，我先问老郭一个问题啊。今天辛苦老郭帮我送的上车，我们节目组这礼拜开的就是博智三 X， 对不住大伙儿，这车我们晚了一年多才试驾，真是晚了一年多才试驾，没办法。之前呢是这车太火，后来呢就是各种就是前赶后座就错开了。这回呢想着趁着，天要冷还没冷呢，我们赶紧试。咱们那个试驾车是什么配置了？
2: 试驾车是520的 Pro 加激光雷达版。
0: Pro 加激光就是次顶配呗。
2: 对，次顶配，指导价是15900。
0: 对，这个官方我在网上查的话，这个裸车价给标到了144800。
2: 它是如果买智驾版，就是俗称的激光雷达版，它是厂家的置换补贴再多给5000，就是置换补贴相当于10000了。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在查配置表的时候，如果说你那个前面不管是中文还是说英文，它后面没有激光雷达版这五个字儿，它就是属于是正常的家用版本，加了激光雷达版就是属于是智驾版。
2: 是的。
0: 那我的问题来了啊。
1: 你问题挺多。
0: 理论上在150000左右或以内这个定价区间，我说的不是优惠，就是原始定价区间啊，其实呢这个区间但凡合理的认知上，它的很多智驾也就是差不多。啊，就是那么回事儿，能不能用能用，但你说它多智能呢？我总觉得它只要不智障就算合格，那你们这个激光雷达版或者激光雷达骑士版。

0: 反馈也是不错的。那详细的话可以苏老师去深度的试驾体验一周啊，我们可以后续再问问您的作为资深的媒体人这个
1: 我们公平客观的来说一下这个东西，
2: 做一个测评。
1: 对，这肯定会有。好，然后就是听众们关心呢，就选哪个配置。还有朋友问特别细，一问这个车啊，好多问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电芯是谁的，然后呢电池质保政策。这个我是之前查过，我记得就是520往上的都是两个品牌一起。它正常如果是430的，它这个电芯应该都是江苏正力的，520往上是中创新航和江苏正力的。
0: 对，它是两个品牌供应商共同供货，这个也当时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产能。其实我觉得老百姓买车的话，它第一呢可能首选的是一些电池头部。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儿，就是包括我一直在跟客户去传递，就是我们确实是没有选择一些说知名度特别大的，因为毕竟我们考虑这个价位的问题，
1: 宁德呀等等。
0: 对，从这个性价比啊质价比的角度来看，我们选的是一些二部的啊这种。但是呢我们给老百姓的承诺都是不分任何品牌的。就好比说我们买车可能轮胎有普利司通啊，有东路普啊，那不管哪个给您提供的质保都是一样的。
1: 对。
2: 这个其实就解决了很多朋友在购车之后的一些售后的后顾之忧啊，就是担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跟迪子总说，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后续省心，包括服务包括很多方面，你看日系。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0: 是
2: 能给大家带来能省不少事儿。因为很多尤其是对于新车主朋友来说，他其实对后边的事他从来没经历过，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我之前入门我就开的是其他系别的，那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能不能调回到日系来开，这个就看大家。就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其他车都开烦了，然后当然我指的是什么，就我们这个普罗大众的，不指的是
1: 一般老百姓啊。
2: 对，所以你可以调整一下。
1: 关键是啥呢，各位啊，就是丰田的，我允许我用丰田来概括啊，不管是逸风还是广丰这几个纯电车型，之前那个 BZ3 和 BZ4 不算，把它跑掉
2: 啊。对，
1: 往后的 BZ5 和 BZ3X， 包括后来的博智7，对吧？这哥仨方向很有意思，各位，他们颠覆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往对日系品牌的很多认知当中，和豪华智能没有一毛钱关系。实话实讲，但这几个车不是。而且有一点，我对上汽通用某些新能源和广汽丰田的新能源极其有好感。这好感是哪儿来的？是我和厂家方面沟通，和大连电段负责人和区域负责人之间沟通，他们给的那种对于政策的托底的这个底气，这个底气其实是给消费者的。所以呢前两天好多人很惊讶，因为我很少去转各品牌的一些相关的带有商业色彩的东西，因为它带品牌它就有商业色彩。
2: 对，
1: 但前两天老郭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实话我没想点开，是我手不小心碰着了。点开之后呢，正好是厂家负责人一段话，然后呢说完之后，我特别被触动，然后我就给转了。一堆人问我说啥意思，我说没啥意思，你们可以看。老郭说一下吧，这个事儿呢，如果我没记错，你们好像是全国纯电车型当中最早喊出厂家兜底的品牌，而且是无条件兜底。
0: 是的
1: 啊，这个麻烦说的全一些。
0: 我花个一两分钟吧。
1: 啊，行，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时间肯定是有，肯定是有的。
0: 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姿态放得很低。就是传统燃油车干这个电车这个事儿啊，它本身起步比较晚，
1: 它就是后起家
0: 啊。对，但是我们自始至终呢就把姿态放得特别低，我们也跟这些头部去学习。那我们一直从上市到现在，我们对外宣称的叫厂家三担责。很多听友说什么叫三担责，能不能拆分了讲。它是三项承诺。第一个呢就是叫三电终身质保。
1: 这各家都有啊。
0: 对，然后呢电池的这个质保啊，咱行业内啊，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就行业内的标准就是8年或12万公里，这是国家规定的。如果超过这个呢，可能哎呀，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包括说你一年的使用啊，包括在不在我店内做保养啊等等，就会有一些
1: 细节要求，
0: 扯皮的这件事儿
1: 分歧了。
0: 对，然后广汽丰田这个博智的产品给大家做出承诺，就是三电终身质保，电池呢终身质保。就是国家虽然只标定了说8年12万，但是我们给您是终身。然后第二个承诺就是，甚至有很多听友现在开的是燃油车，他在换车的时候他比较纠结。就是我也知道电车很省，但是我不敢买。第一个是
1: 极端安全性的未知，
0: 更新淘汰可能比较快。再一个就是电车可能电池不安全。那怎么办？

0: 我们厂家也承诺，就是如果因为我们这个电池首先是自燃，啊，但是自燃这种概率特别低，
1: 但它不是没有，
0: 对，我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今年在博智系用户大会上，我们又把这个更改了，叫电池起火，就是很多还没到自燃这个地步，起火了，那起火什么导致呢？可能是碰撞，也有可能是就是我刮了底盘
1: 啊，对，
0: 啊，就像大连这种丘陵地带比较多，我的底盘又比较低，啊，我刮蹭了，那引起的起火，厂家全程给你兜底，啊，就是只要。发生这事，我不去调查，
1: 只要是电池着了，
0: 只要是着了，我就要赔付你一台新车。
1: 说白了，我换句啊，赔新车啊，
2: 赔新车，不是啊，不是维修，是赔新车。
0: 因为电池这块没办法去做维修的。
1: 我要跟老郭确定，就是你们相当于是把之前其他品牌的一个非人为去掉。
0: 对，
1: 就是人不人为的，只要是电池的原因，哪怕你刮着了，我也给你这着了，我也给你赔新车。
0: 因为市面上大多数都是做针刺。这个
1: 穿刺实验，
0: 对，
1: 比亚迪最先开始了
0: 啊、
1: 嗯。
0: 现在六毫米的针刺，但是、其实我们目前为止现在是做丰田做的这个测试是做切割，就是切割它能保持不起火不自燃、
2: 因为切割它的对电池的损伤是更重的。
0: 对，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开始问，就是我们把姿态放得很低，为什么我们敢做出承诺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为什么说哎你们做出承诺行业标杆？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单纯的采购，比如说我现在跟江苏正力也好，宁德时代也好，还是谁合作，我们这个是在我们达成合作之前提前两年就进入厂家，去介入，把我们的标准要设定好，我们基本上都是300项左右的这种安全的标准先给到，我们比国家也要标准要高2到3倍，所以说有了这些我们前期的不断的测试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标准也好，最终我们才敢做出这种承诺。
2: 因为在前期呢，把质量关呢提得更高，然后把得更严，那导致呢就是说这个导致是带引号了，就是导致后期我敢做承诺，这是一方面，就企业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我对我的这个电池或者是整车的质量的这个我是有保障的，我心里有数的。也就是说，开玩笑讲，我赔可能别人家赔了10台，我可能才赔1台。甚至别人家赔了100台，我可能才赔了3台，那就是相当于我的利润是可以包到我的这个承诺里。
1: 但刚才老郭说这些，我说实话，和很多消费者和买车的人有潜在有担忧的朋友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无条件的一个兜底，没条件啊。你刚才说这些，超出很多人想，还有补充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智驾。
1: 智驾、
0: 对，就你体验之后问我说智驾怎么样
1: 啊？对，就是啊，明白。就比如说，万一智驾过程当中出现了
0: 智驾呀，因为我们现在的车都是带自动泊车嘛，包括26款的博智3.5/2续航就标配了这个自动泊车，那这个自动泊车，它保证的就是，你只要在使用过程中，不管是人为操作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因为它后台都有数据嘛，就是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智驾系统出问题引发的这种刮蹭，还是说。车辆的发生的碰撞引发的这种维修，都是厂家兜底。这个目前为止，我们也不仅仅就是喊个口号。到目前全国的话，包括我自店，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每个月可能都有1起半起的这种
1: 都会有
0: 碰撞。我们跟厂家去沟通，但是所有东西都是厂家调查，特别快，
1: 很流畅，是吧？这是我想
0: 对这种他的赔款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后期的理赔特别快，就不会跟你去啊谁的责任呀、我去跟你调查
2: 啊。对，
0: 所以说我说到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问我的意见说，说我们丰田的这个品牌电车。值不值得买，敢不敢买，我认为是值得的，
2: 是可以的。
0: 对，
1: 冲价格，各位啊，因为刚才一直在说博智系列啊，它430的续航，当然这个续航稍微低一些啊，它是最低裸车是能做到10万以下起的，然后如果高配的话，像我们拿的试驾车标注是159800，但优惠完之后是144800，
2: 对，
1: 顶配610那个太贵了。性价比也不高，就是说在520续航当中搭8了，基本上搭的成本裸车基本就是12到15万之间，裸车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了啊。如果说您把比如说置换补贴其他拿满都叠加的话，可能搞不好基本上就是原价加一点点，或者原价就落地，这些基本都能做到啊。好，小飞问过你说现在博智系列不都是比亚迪电池了吗？
0: 一汽丰田用的是比亚迪的，
1: 哎，广丰不是啊，广丰用的就是江苏正力和那个中正新航的，
0: 对，是的，
1: 不是比亚迪三电啊。一汽和比亚迪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然后有印象，一汽和比亚迪合资100多亿，然后建电池厂，然后弄个硫酸铁锂，就是绝大的产出，然后当中最先用的就是一汽的相关车型，
2: 是
1: 啊，这跟广丰没关系。
2: 你想，我跟苏迪我们俩合资造完车之后，然后我用文林的东西。

0: 这不对啊。
1: 哎，有朋友问哈，那这个终身质保首任车主和就是第二任车主有什么区别吗？因为好多朋友被弄怕了，有很多品牌是这样的，就是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啥玩意儿都给，然后呢跟人不跟车。你一旦说卖了或者更名，哪怕是有的连亲两口子或者说直系亲属更名也不行，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你们是怎么要求的？
2: 我们目前也是针对于首任车主，如果这个车辆过户，
1: 嗯
2: 啊，包括说营运的，
1: 嗯，
2: 这种都不太行，
1: 嗯，
2: 这种东西是因为我们下定的时候，就说你说这些承诺怎么体现，
1: 嗯、
2: 对吧？是销售顾问承诺还是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订车的时候就会写到我们官方合同里面，
1: 嗯
2: 啊，这个由厂家给您做这种兜底，
0: 就这个、
2: 就是说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着你首任车主，我下单是比如说我张三的名，最后我所有的这些对应的
1: 也只找张三，
2: 也只。
1: 啊，
2: 针对于张三，
0: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就我跟笛子在节目当中，我们俩一直也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东西最好是落到白纸黑字上，然后省得最后呢，就大家之间，都麻烦。
1: 对，你要问我的话，就是我不怕你写的多，我就怕你不写。啊，我就是这个认知。说实话，
0: 哪怕口头给你承诺的再多再好，然后再动人，但是问题是没有落到白纸黑字上之后，后续还是有可能出现问题啊。这样的话，就是消费者容易吃亏。
1: 有朋友问，博智三是个什么级别的？咱说 BZ3X 啊，博智三 X 车长4.6米，
2: 嗯，
1: 然后呢，车宽是1.875米，轴距是2765米。你要按数据的话，这就是个 A 加级呗。但是啊，但是它空间很大。我举个例子，今天这个温林帮我送的车，然后我们俩开一辆车到单位上节目，
0: 嗯，
1: 然后我习惯性啊，我有一个随身的小布包，里边装我就是试驾和车相关，包括其他一些我必要的东西，我就把它放在后排了，然后我到前排开，他下车我去找那个包，我没够着，
2: 嗯，
1: 然后有印象，我很多时候他要坐副驾，我那个包就得放后排，
0: 嗯，
1: 我绝大部分车我是可以直接回手掏出来的，这个我真是撅过去了。
0: 今年天热，你胳膊缩水。
1: 他那个轴距不单单反映得出所谓的2.765米的这个长度，
2: 它是跟三代汉兰达的轴距完全一样。
1: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0: 那他就
1: 三代汉兰达轴距其实理论上实际能给出一个2790的一个轴距啊。
0: 原来呢，我们在讲说这个日系车特别会抠空间哈，
1: 嗯，
0: 但是这个其实它就不是抠出来的，它是实打实给到你这个空间。
1: 所谓的德豪率啊，那个借用了一
2: 个
1: 概念，
2: 这个车整体还是比较适合于家用，
0: 嗯，
2: 它后排是带这个孩子的成长刻度线。嗯，你站立的话1.4米以下可以在里面站着直行横走，
0: 这
1: 个
2: 啊你可以细致去看一
1: 下，哎，这等我等我就看，
2: 然后包括它那个开门角度为什么适合说家庭老人孩子坐在后排，
0: 嗯，
2: 它这个开门角度是可以成90度，
0: 嗯，
2: 就开门的方式，
1: 哎，
2: 角度也是
1: 其实90度开门，各位觉不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像在某新能源品牌开发布会的时候，我们自首创了一个行业怎么着90度开门，就当时同行们其实我们就笑笑而不说话，因为这个东西不是首创，它之前就有。
2: 是，
0: 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说，就是日系品牌在细节方面做的确实是比较扎实。这个你不得不服。
1: 当然，我个人欢迎大家带着质疑或完全不信的眼光去试。
0: 肯定，
1: 我相信老郭，你们也碰到过好多这样的。
0: 开到90度，也有人不喜欢，说你这个为什么不开到120度？
1: 我把门拆了，给你得了。就是各位，我希望大家带着质疑的眼光和心思去就。你就这么记哈，麻烦你听不见这句话啊，就丰田能造出什么好电车，你们就带这个思维去，然后你去试，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检验出一部分真实水平的，包括它的整体调教和它的电耗、电能、补能以及它用的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有的东西啊，如果说我们不前端不提，可能大家想不起来问，就是它的售后的质保和兜底。这个东西在目前行业性上，咱不说唯一吧，但能做到的不多。
0: 因为很多品牌从这个诞生开始，然后到面向市场，就是消费者的选择，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如果说还有消费者没有选择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他这波消费者你其实可以不用争取了，我也建议这波消费者你把眼光投向稍远一点的地方看，或者是你投入像刚才笛子说的你曾经不屑的一些车，或者是你诟病的一些车，
1: 你就去试呗，也不用花钱，
0: 对，你别的不会干，鸡蛋里挑骨头你还不会挑，
1: 而且啊各位，就哪怕就当我们求您去帮我们去挑骨头，
0: 是
1: 你不爱动怎么办，我们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
0: 其实
1: 没问题哈。
0: 我们俩的平时这个测评呢是从这个新闻从业者的这个舆论监督啊，或者是其他的角度，专业测评人啊等等，但是真正使用起来，大家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1: 对，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你们要的点也不一样。胡虎说：“问一下，他问这个话就特逗，首任车主和开车人必须一致吗？不是车主开的可以。
2: 这个”

0: 这个事儿呢，就我们没法教你，
1: 嗯，
0: 但是没说不行，是不是就意味着啊？
2: 不是，这个很正常啊。
0: 对
2: 啊，那你说苏迪买个车就喜欢我，让我天天开着，那我就
0: 我求你了，你开吧，我就想让你开。
2: 对啊，
0: 啊，我有病，我就是，我车有病。那你买车就给你媳妇开，车上你的名儿，你该检车你掏钱，完了去怎么着？
2: 他又能怎样？
0: 不影响。
2: 是啊，那就像是你朋友跟你借车，你借了，这也不发生什么那个原则性的问题。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来的目的也就是给大家答疑解惑。
0: 嗯、
1: 如果针对于说丰田，大家有什么困惑呀，或者有什么任何想了解的，我都可以知无不讳的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中给大家去答疑解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有些东西他没办法说通过我们一场节目去给真的欢迎大家去到店端去试驾体验一下，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做了一些静态的展示，包括说如果说你不看到，你看不到它有两套的刹车系统双永鱼。
0: 这个是这样哈，
1: 很多东西
0: 我们刚才有听众第一下问的就是博智 3X 到现在为止月销平均每月多少台。
1: 对，
0: 各位每月能到8000台以上，这车销量已经很可观了。你要知道现在卷成什么样，而且还是很多人看不上的传统燃油车造的一个非主流的或者说是杂牌电车。我现在加了这么多引号都是网上一些表述说去说的。
1: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哪怕说我们、
0: 你们也接受是吗？
1: 我们作为行业者就是有时候跟同行交流嘛，说哎，你这月卖多少，你们都能卖到这样了啊、说他怎么就卖得这么好，就是我们带着不光是说我们听友的这种质疑，甚至说我们同行的质疑，
0: 嗯，
1: 行业的质疑，我们都是抱着，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个事儿的姿态就是放得很低。
0: 古道奇峰说非刀片电池正负极那么近理论上不可能通过针刺实验，最早的针刺实验就是比亚迪做的磷酸铁锂电池第一代，然后他说非日系车就是喊出龙叫来不买，可以，但是你可以去试。我们再说一遍，所有车只要拿着国家牌照他们都可以卖，但有些东西它不兜底啊，那兜底的为什么不能卖，还有就是它有量的支撑啊。好，剩下我们稍后说。

0: 风景在春。
1: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2: 好，我们来关注现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都是比较理想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交金山隧道略微有点车辆排队，出市区的方向呢是在广电中心的附近有交通管制，所以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吧，按照交警指挥来通行。适当绕行东联路，东联路现在是双向绿色畅通，走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快捷，而且秩序良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

0: 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林市区的气温呢是20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9月20号，我们大连云 APP 直播的团队呢将奔赴到盘锦了，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的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蟹呢是蟹子的那个蟹哈，由咱们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播这样的直采路线，砍掉所有中间的环节。那为什么咱要跑那么远呢？因为很值得呀。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的入海口，海淡水是交汇的，昼夜温差非常的大，天然的饵料很够用。当地呢还维持了稻蟹的共生的生态模式，这个稻呢就是稻田的稻啊，稻田和我们的蟹子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么我们怎么来选蟹呢？哎，是超级严格的啊！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的蟹扣啊，每只蟹子从塘口啊到餐桌全程可以溯源，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为啥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想请大家一起吃好蟹子。盘锦的河蟹生长周期长，到这个时节呢可以说是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一次产地直播依托的是咱们这个东北的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的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咱们砍掉了所有中间的环节，蟹农呢也多赚了，你呢也少花钱了。那具体的时间段呢是在9月20号，也就是今天，一直持续到9月26号，每天早晨8点和每天的傍晚6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您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溯源，买的放心，吃的明白。那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呢大家就记得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早晨的8点，一个呢是傍晚的6点钟，我们在大连云上等你来抢先。
4: 风景在窗外，方向在手中，1008车世界邀您随心旅行，请上车吧。风景
5: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6: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哎，请回今天的嘉宾啊，郭林郭总代表广汽丰田来啊。然后呢，咱们大连现在两家最主要的广丰的经销商，他们是其中一个，在保税区啊，庆通丰田。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和售后质保和厂家兜底相关的，然后现在我们平台上好多人都在发文字啊，说实话，没想到说合资品牌居然比很多国产还有良心，这和良心没关系，就是因为国家并没有硬性要求所有品牌必须都兜底，
6: 对
5: 对吧？但是其实我们从心理上是希望一定要兜底的，但这个兜底它一定有成本或其他的各种的考量啊。这个作为商人角度，我们不去说那么说。但是呢，关于老郭刚才说的兜底，现在我汇总一下，能有大概6-7位听众问的最多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些是都能兑现吗？没有到时候会给你用小字儿或其他条款或者说特别条件去约束或要求吗？
7: 这个是厂家承诺，然后所有东西都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

0: 然后
1: 白纸黑字有
0: 我们这些承诺，其实不光是今天在节目内面讲，这一年吧，
1: 一直
0: 都在做这个东西。那这个事儿，我们树立的比行业的标准更高的，这个事儿，央视其实也在做这种相应的报道。
1: 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企业越多越好，这样的话你可以倒逼行业标准的它的一个。
2: 是你兜兜底，这难道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吗？还有，就刚才有朋友说，哎呀，就日系车怎么喊我也不买，可以，没问题。
1: 因为国家的标准有的时候它给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下限，它并不要求就所有的企业我不做上限的事儿。那现在广丰做了之后，我觉得对于消费者
2: 提高下限难道不是好事吗？
1: 是。
2: 昵称叫喜欢法系车和骑行，他说博智3X 我不想要天窗，但是其他配置我还想选的好一些，有没有推荐？
0: 那就 Pro 就可以啊。Pro 的话，
1: 它
0: 是没有
1: 天窗，
0: 没有天窗，但是像电车基础的，像什么座椅加热呀、座椅通风啊，这些该有的其实都
2: 有。那问题来了，你 Pro 520有仨版本，你说的是正常 Pro 还是骑士还是 Pro 加？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520 Pro 就是入门版本，
2: 就是12万9千
0: 8那个。骑士是
2: 个
0: 什么呢？骑士叫一个限量款，就是它首先是只有黑色的外观，然后它会做一些那个 logo 标都是熏黑的，
2: 比较帅。
0: 啊，对，它就属于一个叫定制版
2: 啊，就是明白了，暗夜骑士版本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特殊的外观的那种，
0: 个性化定制，没有别的。从配置本身来讲，
2: 那其实纠结的就是，当然原价是129,800和139,800的 Pro 和 Pro 加，然后呢有官方10,000的补贴，那就是变成1198和1298。
0: 是的
2: 啊，那你推荐的是1198那个？
0: 1198就可以，
2: 就是入门的。
0: 你多花10,000块钱买一个全景天幕，原车的
2: 正好你还不要就直接
0: 对
2: 呀、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原车的电尾门，再加一个车内的氛围灯。
1: 你所谓的这个全景天幕是直接出厂就可以改，还是说到店里再？
0: 不，他那个是出厂的，
2: 做好的，做好的、
0: 出厂。
2: 那也就是说，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就不用带天幕，然后呢配置还够
0: 啊 ，Pro 就可以。
2: 520 Pro 129,800，然后裸车119,800，现场算个价哈，裸车官方给按120,000算，假定他有补贴，质量补贴5,000。
0: 那这是的，
2: 这变成了1148。
0: 对，
2: 然后呢，按照他的就是，比如说按置换补贴拿的话，给
0: 置换就是8%嘛，
2: 8%，咱就按1148算，那就是9,000多呗，
0: 9,000多啊，小1万，
2: 那就是咱按9,000减吧，这就变成了105,800，对吧？105,800我回家吧，购置税一半，
0: 对，税一半，
2: 按4,500算，这就是不到11万，然后再加保险和其他。用不了原价，11万6,000-11,600就肯定落了，差不多吧，
0: 差不多税加保险差不多10,000左右，
2: 就是原价减个3,000左右，差不多你就落了，就11万6,000，你基本就落地了。你们这个车，比如贷不贷款，它价格还有影响吗？
0: 没有，这个是有一个2年免息，
2: 就直接520 Pro 就行了。
0: 对，
1: 然后
0: 520 Pro 就
1: 充电桩的问题呢？
0: 充电桩是。个人用户，我们厂家是赠送的，公户的话是不想做。
2: 就是换句话说，你只要不是营运，就好办，就送你充电桩啊。
1: 公户你落在个人名下，
0: 也可以，也可以。
2: W 问啊，说丰田啥时候会在国内引进氢能源汽车？
0: 这个事儿其实之前就很多年前就有
2: 聊过，
0: 对，
2: 但是没聊透。
0: 包括其实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时。
2: 对，我有
0: 赞助过一瓶 Mary，
2: 对
0: 啊，但是太贵了，70,000-80,000，不太符合。
2: 现在这个各位，我把这个事儿和什么事儿我并一起说啊，就是前一阵儿不有好多人说那个甲醇车，进大连嘛，车进来了，但是现在这个能源怎么补这事儿没谈妥，所以这个合同一直没签了。就是氢这个事儿和它一样，就是这个车有技术，大家上网查，丰田是全球最早整体做氢相关的，但是现在引进这事其实也不难，就是一个储能怎么做。
1: 我们说的是甲醇，没说甲醛。
2: 对，甲醇车，这俩是一样，就是它这个回来之后，它这个补能怎么补，这是麻烦。而且现在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氢的储能站相关的成本，你没有500万下不来一个，这还不算其他维护和安全成本，所以这个事儿只能往后放啊。昵称叫方丈，普拉多 LC250。奔驰的 GLE、宝马 X5、奥迪 Q7 新车，再过3到5年，相对哪个保值率高一些？第一个和第三个。为什么 ？Q7 都不用提了吧？你想，各位哈，什么样的车保值率好？广丰有发言权，前端没优惠或优惠小，它保值一定好。雷克萨斯有发言权，
0: 是
2: 啊。到现在，像你们的塞纳和格瑞亚，塞纳和这个汉兰达，包括你们的，哪怕算上之前的雷凌和。凯美瑞也是同级车型当中保值率前面的，或者最高的。
0: 是
2: 啊，那这几个车型很简单了，谁没有优惠，谁优惠小，谁保值率就高。Q7 都已经 2.0T 的裸车才都多少钱了都？
0: 40。
2: 对。

0: 它不可能保值率好。
1: 嗯
0: ，GLE 马上出国产版本，
2: 嗯，
0: 而且奔驰现在优惠也大，但奔驰在收优惠，因为它保证单车利润，所以这个车保值率现在也一般。普拉多和 X5 是又有量又有保值率，
2: 嗯，
0: 即便现在这俩车都有优惠，但平均优惠也就3到5万，撑死了，
2: 嗯
0: 啊，很难过7万。那这样的话，它保值率就能保证，但有一个特殊性啊，这当中呢，如果你看的都是中低配版本 2.0T 的，都符合报废或置换补贴，因为咱 2.0T 车型就行。
1: 嗯，
0: 啊，你 3.0T 不行啊，但是20的没问题。那普拉多和 X5 这俩是我推荐的，就是符合你的要求，相对保值率高，使用没问题，也没啥毛病。
2: 嗯，
0: 啊，普拉多的话就是上山下河没问题 ，X5 就是驾控的极致乐趣，那俩反倒是吃亏，就是吃亏。
1: 对。
0: 你要没看 X5 那俩都行，你要看 X5 他俩就吃亏了啊，因为量在那儿。我们曾经说过，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每个月每年 GLE 和 Q7 绑一块也卖不出 X5 的量，甚至还要差好多。
2: 如果市区用的多的话，可能 X5 的排面各个方面可能也
0: 对它级别在那儿。
2: 对，
1: 嗯，普拉多曾经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就是梦中情，
0: 现在也是啊，只不过就是各种原因嘛啊。
2: 嗯，
0: 小飞说前两年啊，我也差点买 BJ3S， 他吐槽一下什么的，就是他那个门把手，
2: 嗯，
0: 哎呀，就是不喜欢，还有那个车窗的这个升降，就他说好奇啊，说现在这个 BJ3X 包括 BJ5 这种设计没有完全改过来，他说 BJ7 也是这种设计吗？
2: BJ7 不是这种，就是一解锁它弹出来的这种，
0: 嗯
2: 啊，它是
0: 半隐藏，
2: 对，它是半隐藏式，
1: 半隐藏可能对于我们的使用习惯来说，它可能更符合一些，
2: 是的，
1: 对，
0: 或者说从中国人的那种务实的理解上，就是那种像筷子棍一样弹出来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大家会觉得就是觉得不合理，我劲儿一使大了，它可能就掰断了啊。
1: 但是就是。很多东西，一个是有习，需要有个习惯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就你不管怎么出，总有人不喜欢。
2: 嗯，是
0: 啊。所以小飞说，我就想问明白说，说这个东西，我估计不止我一个人吐槽，到底为了啥？是个性吗？但是也觉得不是很方便。这个啊，
1: 有的时候就设计师的一些理念，
0: 也留给他们点时间吧。因为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姿态放得很低。
1: 嗯，
0: 你们也是在一点一点更新啊，或怎么的。刚才我朋友问说，二五和二六款的 B3X 差距大吗？差在哪儿？
2: 二五款和二六款的指导价是没变的，但是首先它是没有车了，在今年五月份之前还是二五款，五月份之后就是二六款。
1: 嗯，
2: 二六款是属于增配不增价，它的配置增加在哪儿呢？像这个二五款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自动泊车功能的。
0: 嗯，
2: 二六款的话是标配，就是五二零，
0: 五二零往上
2: 标配了自动泊车功能。
0: 嗯，
2: 啊，这是它一些升级的地方。
0: 嗯，
2: 啊。
0: 有朋友，丰田现在电车最便宜的是啥车？你要在国内的话，应该是 BJ3。
2: BJ3，
0: 因为 BJ3 它109,800，官方让的多，它裸车最低能做到93,800，比你们便宜6,000块钱。但是它俩不一样，
2: 基本上它是网约车。
0: 你看看 BJ3 的销量和 BJ3X 销量，它俩能画等号吗？画不了。
1: BJ3 就刚才文林说了，就是用来这个，
0: 它就是跑活用
1: 营运的车会比营运比较多，
0: 学游出租车或者说网约车运营用它比较多。那个车相对配置挺简陋的，而且它就是为了去营运开的，它要说家用的话，它好多配置是不够的，我觉得是不够啊，并不是说不好，是不够。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问题真的是有好多。还有朋友问，咱们车世界节目往期上哪儿找？想找上礼拜一那期，应该听不着了吧？
1: 应该听不着。
0: 我们最长就是保留一周，而且上周啊，上周咱们这个大连云的往期回听好像还出了点问题，
1: 嗯，
0: 好多人反映听不着。过今天，你要问啥？你直接问行不行？我们俩活人在这，您直接问行不行？就不用听这个回放了啊。讲了半天电车能不能讲油车，来讲、
2: 嗯、
0: 他要问塞纳和汉兰达的问题。
2: 嗯
0: 啊，问一下，如果是有多成员出行需要，高配的汉兰达和中高配的塞纳怎么选？
2: 他俩从落地价上来看还得差一个4到5万块钱，
0: 塞纳会更贵一点。
2: 对，塞纳会更贵一些。
0: 那其实简单，老郭点出来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你看钱儿。
2: 嗯，
0: 如果说你能拿得起这个钱，你为了出行便利和乘坐舒适性，你可以往上够。如果说这钱可花可不花，差不多就够用，你可以往下来。
1: 嗯，
2: 塞纳的优势是在于它多成员出行的话，它确实空间更大，因为它的车长是5.16米。
0: 嗯，
2: 而汉兰达的话是4.95米。
0: 啊，对
2: 啊，
0: 而且
2: 车长的话差2多公分。
0: 对，
2: 如果说你经常说6个人、7个人同时出行的话，那肯定是塞纳坐的更舒服。
0: 就你打底出门能坐3排，
2: 嗯，
0: 可。

0: 各种便利性、舒适性，包括其他，塞纳会更方便一些。
1: 其实汉兰达现在五座也好，七座也好，你把它想成一个大五座，七座其实就是应急。
0: 哎，你就是不用手给它放倒，
1: 是
0: 用手给它立起来。
1: 是
0: 啊，从实用性上肯定是塞纳更好，但是刚才文林说的很重要，就是4到5万的价差，啊，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计算一下。如果说您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场景是你上车基本就三排，保底是5到6个人以上，
2: 嗯，
0: 那肯定是 MPV 优势大。但比如说你基本上就是5个人以内，偶尔倒短。汉兰达为什么不可？
1: 其实再一个，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客户买丰田，他还是注重保值率。
0: 嗯，
1: 就是以目前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分析现在就是 MPV 市场是大热车型。
0: 嗯嗯。
1: 就是说从保值率的角度来讲，目前的塞纳的保值率会比汉兰达稍好一些。
0: 嗯。因为整体中国人还是更认这个SUV 多一些啊，但 MPV 现在就是个大致车型，这就看你自己，就是你要在乎啊，它其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你要不在乎其实也不是个事儿，实话实讲啊，实话实讲。这边我看一下，这是咖啡很古的问题，说 BJ3 出租车版本多少钱，质保多久，续航多久。我找一天吧，这样我近期我们把这个一峰的负责人也薅过来，聊聊这个事儿吧。
2: 让他俩同时出现吗？
0: 他俩就别同时了，可以前后嘛啊。但是价格上啊，一峰的车型啊，它这个电车方面就是以 BZ3 为主啊，各位 ，BZ3 和后面那几个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叫法一样。但是因为了做区分，官方不是有这个更正嘛，就是广丰系列叫博智嘛，
1: 嗯，
0: 就是其实也是 BZ 啊，只不过就是挑一个大家觉得好听的名字。然后呢，你要说博智三的话，10万9千8，12万9千8，但这车我说句难听的啊，这车再往上我就觉得性价比不高了。本身它超过13万9千8，我上的车型什么智享家等等那些，我相信除了纯纯真爱粉和营运有必要的话，一般不会选。营运有必要的话没必要选它，选个标配的就行了。看你会花14万买出租车或者说网约车吗？还是丰田的，我加一个这个还是丰田的，你会吗？还纯电，也没啥配置，也没啥功能，你买它干啥，对吧？其他的大差不差啊，其他大差不差。这个等找一天咱们单说啊。还有朋友问一下，凯美瑞现在哪个配置性价比最高，推荐买哪一款？最好能把落地价格控制在不超17万，不超17。
1: 17的话，基本上就选一个中低配车型。
0: 嗯，
1: 这个还是看你手里有没有旧车，因为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有国补嘛。
0: 嗯，质保补贴。
1: 对，置换补贴的话，现在也。凯美瑞的这个价位的话，基本上怎么也得1万块钱到13万左右吧。
0: 嗯
1: 啊，
0: 现在在售都是27款，对吧？
1: 对，27款。
0: 你建议他从哪个配置往下看？
1: 我觉得看看豪华，或者看看我们的中配的叫 Late 运动版，这两个版本也都可以。
2: 其实我
0: 这俩也是我推荐的。
2: 就是日系车哈，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尽量大家能往中配选，还是往中配选。
0: 能往上往上。
2: 对，
0: 说的更透一些，能往上往上。
2: 对。
0: 这俩哈价格优惠完之后没差几千吗？
1: 他俩只差了2000，就看这2000块钱选一个更运动的外观套件，再加一个18寸的大轮毂。
0: 嗯，
1: 啊，2000块钱其实不算贵。
2: 嗯，大轮毂肯定是好看，
0: 可以
2: 但是
0: 2000块钱可以。
2: 看你有没有
0: 4轮1轮500呗？
2: 是，
0: 对啊，那这么算不贵啊？可以。当然咱公里油要讲啊，凯美瑞省油，保值。相对家用和室内代步绝对够用，但是动力方面极端的马力不是它所擅长。
2: 它舒适度是可是够，
0: 家用肯定是够。轴距的话，数据上就是日系车型都这样，大家可以去看啊，它轴距标的才2825，但实际使用比2825要大，啊，肯定是要大的。其他大家可以去品，但是动力上真的是不是它所长。
2: 它空间什么都够。
0: 嗯。凯美瑞平均油耗在多少？
1: 工信部4.2，正常咱开的话5升以内。95%以内的客户群肯定都可以符合。
0: 嗯
1: 啊，
0: 蓝牌双擎啊，它这个不是绿牌啊，就是那套日系的双擎。
1: 然后因为今天在节目中更多的讲的是质保的这个问题嘛，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讲了电车、油车这块呢，也跟我们的听友去共享一下。
0: 好，
1: 就是我们现在油车呢，全系。啊，不管你是汽油的也好，纯油的也好，
0: 还
1: 是说我们的混动版本，
2: 嗯，
1: 给我们。这个用户承诺的都是终身质保，
2: 嗯，
1: 发动机、变速器啊，都是终身质保，
0: 嗯，
1: 我们俗称的三大件嘛，
0: 嗯，
1: 然后混动的电池的话也不用担心，
2: 嗯，
1: 就是我们混动的电池的话也是终身质保，
2: 嗯，
1: 啊，
0: 嗯，
1: 当然都是
0: 就不会在网上传的说，哎，这个丰田的电池容不容易坏，换完之后这个双擎电池会不会很贵，
2: 嗯，

0: 因为还有一种说法，文林，就是网上是啥呢？他不是单指丰田，他就说你看，就是很多支持燃油的朋友就说我必须要买燃油，因为啥呢？它是一套系统啊、它坏了就是我省钱。但是你比如说混动也好，或者插就是新能源也好，插电混动什么纯电，它有，尤其是像这个双擎，它有两套系统。那现在你们做到的就是说双擎的电池是终身保修是吗？
1: 对，
0: 嗯。
1: 所有的买的混动版本的话，我们都是电池、电池组，
0: 因为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谬论，还是说就是也没有人站出来说给他一个正确的解释，就是说啥呢？凡是相对复杂的两套系统的，就容易比一套系统容易坏，是这样吗？
1: 就是当你的结构越复杂，
2: 理论上确实是
1: 这种犯。故障率会高一些，但是我们既然做出这种承诺，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的丰田的标准肯定要高于行业的标准。
0: 嗯，
1: 现在目前大家会去看车的话，基本上就是三年10万。
3: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做到，可能是5年、10年，但是我们给你做到终身。
3: 嗯，
1: 就是我们做承诺，第一个是对于产品的自信，第二就是我们要告诉客户，就是你选车的标准，就是我能给你这种保障。一方面是我自己这个东西可靠，第二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
3: 嗯，有朋友问，现在丰田的双擎用的还是镍氢电池吗？现在改了。我举凯美瑞的例子，咱们讲这个了吗？三元锂，现在是三元锂。而且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你们知道广汽丰田的凯美瑞或很多车型，他们的电芯是谁的吗？大家知道吗？大连泰兴，不知道吧？很有意思啊，这事很有意思啊。
1: 最早的话其实是松下。
3: 啊，对，
1: 现在变成了
3: 对，变成咱本土自己，真是大连本土的了。大连泰兴，这事儿我觉得挺展扬的啊。啊，咖啡姆说，日系车啥都好，就是动力没达到我的要求。对，刚才咱说了，而且刚才有好多人夸老郭的，其实我略过没说，说觉得郭总这人很实在，他讲了很多其实他可以不说的话，
0: 嗯，
3: 啊，但是他都提了，就是因为这个，他在车圈内，包括我们私交都很好，就是人实在，也没有那么些虚了冒泡的啊。反正就是大家按自己认知，现在各个车型优缺点都在那摆着啊。GL8 纯油建议买哪款？你预算多少？你告诉我。它燃油这块它也分呐、陆上公务舱、陆尊、舱上还有这个帝王蓝世纪，
0: 就是正公务舱就行了。
3: 如果你条件允许，你可以往陆尊购；如果实在是条件不允许，公务舱也够，因为本身啊，这个公里公道讲。美系车在用料做工方面比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要好，实话实讲，但是它没有双擎，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它至少还给了一套 2.0T 加 9AT 加可变气门技术，也就是可变缸技术发动机，它整体的油耗虽然说达不到塞纳或格瑞亚那种七八个的油，但是你要说它控制在十个不难，一个 MPV 我觉得是能接受的，是能接受的啊。具体安迪看你预算，您要是就感兴趣的话，留姓名电话，我们按照这个预算去帮您想办法沟通，其他我们去争取。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最多的要看你有没有报废和置换，因为上汽通用系列是国内最早喊出一口价的，
0: 对，
3: 它理论上是不能动的。但注意我的用词，各位，理论上是不能动的，其他咱们看情况申请呗，好不好？
0: 因为很多东西，这个经销商可以灵活掌握的时候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比如说像一口价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这个确实不能动的，那这个人家会明确的告诉你。
3: 老郭今天不白来哈，最近在市面上看到雷凌的概率感觉没有以前多了，是因为卖的少了，还是厂家不产了？厂家不怎么产了。
1: 据我了解，厂家一个月的产能200以内，
3: 那基本就相当于不交啊。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原来双擎在燃油时代是大行其道。
3: 等等，我问一下，这有它有一个局限啊，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是卡拉
0: 新能源，我再加一句啊，就新能源现在太多了，我是有这种感觉。
3: 卡拉雷凌现在卡拉是在卖的，雷凌之前老郭来过，其实当时特逗，有一个问题我印象很深，有听众问卡拉雷凌怎么选，他原话说的是要不行你就看卡拉吧，因为雷凌现在不产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所谓的厂家政策或者说你们的规划路线这块儿？之后要从 A 加级往上开始做了，或者 B 级往上开始做是吗？就是只卖大车为主。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分析几个事儿。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认为你有买雷凌的预算，如果说我们就想买个轿车，其实你在有国补的情况下，跟凯美瑞没差多少钱，
0: 是，
1: 你能直接越个层。
0: 之前呢，就是经常大家就口头语上就是会这么讲说，雷凌、卡罗拉、凯美瑞，经常会这么讲。但实际上这个凯美瑞比他俩这个，
1: 其实如果咱算落地价的话，基本上就差3万块钱。

0: 对
1: 啊，现在我们换车嘛，换车比较多，基本上对于空间有需求。
0: 嗯，
1: 那如果说哎，我不想买那么大的车，然后我就卡这个预算，可能在10到12万。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他去选择 SUV， 所以说就可能锋兰达，甚至锋兰达的混动，
2: 嗯，
1: 甚至说我们逸锋的锐放，
2: 嗯
1: 啊都可以，啊就是花同样钱我选择 SUV 了。
2: 自己威兰达不提吗？
1: 锋兰达
2: 啊，不是我说。啊，对对对，
1: 锋兰达，
2: 对对对，
1: 锋兰达、威兰达这预算它不够，
2: 那不够
1: 啊。那第三种就是，如果我就是跑活用的，因为以前的雷凌双擎可能网约车里用的比较多，
2: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这几年受着这个这个政策的影响吧，
2: 嗯，
1: 很多他选择电了，
2: 嗯
1: 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这些这个性价比啊，包括从营运的角度来讲，就不太符合了。
2: 哎，正好你提这个了哈，之前我确实看到很多听众看到说，丰田表示说之后的下一代卡罗拉更迭不排除会上纯电的可能。
1: 插混，
0: 应该是不可能直接到，
2: 就是插电混动和燃油并行。嗯，
1: 目前我了解的不一定是官方版本啊，就是咱这是
0: 民间版本，
1: 民间版本，
2: 纯聊纯聊，
1: 它用的是 1.5T 的插混，
0: 嗯，
1: 然后呢是红旗的。
2: 啊，我明白了，我懂了，我懂了。
1: 广汽这边未来的路子，很多发动机的这块会用广汽的，比如说我们未来要上的这个博智的汉兰达，
2: 嗯，
1: 甚至博智的塞纳，
0: 嗯，
1: 我们未来可能用的 2.0T 的这种插混，
0: 嗯
1: 啊，不，应该叫增程，
2: 对，明白了，
0: 好吧，就是
2: 背靠的先进集团啊，最把杆的稳定技术，然后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快路的出事方向，整体的压力还是略高一点。目前看到向路江高架的部分，包括东北桥上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这条路呢各位稍微留意一下，整体压力呢是不定时不定期的。如果说挺着急要出事的话，走东联，东联很快，东联的通畅度也不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1号20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21日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7到25度。
7: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大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有什么事儿呢，也可以第一时间的编辑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本周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热点。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通过大连云这个客户端啊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1: 大家呢，如果遇到了出行问题、交通方面的投诉、汽车消费维权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送微信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取得联系。
2: 我们一直哈、秉承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和苏迪呢要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解决大家更多的问题哈、大家也记住我们的口号吧，打开车窗
1: 有话直说。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啊，昨天也是很多问题我们集中搜集了一下。兜里有糖，我们的老听众说帮助求证个事儿啊。
2: 对，
1: 莲花山动物园森林动物园莲花山观景台哈、之前呢动物园南门到北门之间穿行啊是有15分钟的免费的，但是呢他朋友给他发了个图，那图片呢是森林动物园方面给大连白云堰水莲花山观景台服务有限公司的一个函，里边写了什么呢，根据双方签订的相关合作协议约定，经动物园主管部门研究决定，自9月10号起对这个服务有限公司的旅游车辆，黄牌的从莲花山原景区2号门到滨海路出口这一段呢是实行免费的，蓝牌的原合同规定是7座及7座以上的通行收费标准呢是每台车每次10元，超过24小时以后呢是累计收费。
2: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变化吧，兜里有糖呢他就有疑问哈、那他说这个函里也没说7座这个以下的哈，光说了7座以上，
1: 是7座以下是不收钱啊还是怎么着 啊
2: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兜里有糖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哈、是不是跟这个莲花山观景台服务有限公司有关系，是他们的
1: 领到这个函的这个公司是您是在那儿供职还是说只是普通市民
2: 因为这是有区别的。首先呢咱要明确一点，刚才其实苏迪在把这个整个文件念下来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哈，这是人家森林动物园给大连白云堰水莲花山观景台服务有限公司的函，
1: 专门出的一个函。
2: 对，就是人家两个单位之间内部的事儿，
1: 只针对对方。
2: 是，那么至于说有限公司和外面的旅行社是不是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合作什么，这又是另外一
1: 个人啊，对这块就不一样了。
2: 是，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公司里面啊，他们自己的营运的车辆啊，那涉及到这方面，那就按照你
1: 这个标准说的就行了，
2: 双方约定来做。那如果说兜里有糖，你和我和苏迪一样，咱就是普通的大连市民，
1: 正常你开着一个5座车因为他担心什么呢？呀，以后没有这个免费15分钟，都变成一次就进去就10块钱。
2: No， 不会的，
1: 不是，就以前啥样还啥样。
2: 对，
1: 你还是有15分钟的免费的这个时间。
2: 是，就是。那个物价部门呢他会对收费有那么一个审核，还有一个公示牌是吧，就是你还按照那个就行了，你要是14分59秒从这个通道过他都不收钱没关系啊，不要担心。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老听众平常心反映什么呢，就是红旗西路彭湖湾小区2处信号灯嘛，西行第一个觉得是多余了没用了，能不能撤掉因为他也给了一个补充，为啥说这信号灯多余没用呢，这路段以前旁边有一个公交车停车场，
2: 对，
1: 是给公交车出厂设的这么一个红绿灯保证安全，但现在呢这停车场没了，所以这第一个灯呢就完全没用了。
2: 对，他说从小区出来的车你就看第二个信号灯就够用了，右转进小区的话用直行前面的一个灯。
1: 对，所以希望交警能够确认一下，然后就撤一个省点资源安到别的地方去就行了但是这个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和相关的交管部门反映了，正在研判马上。
2: 对
1: 啊，
2: 说实话啊，这个红绿灯呢不管你是加还是减它都涉及到一个什么线路的铺装啊，你想那个地面它还
1: 施工啊、
2: 哎、
1: 包括等等，尤其我觉得要是我是领导的话，我可能就想问这块同期有没有哪块有诉求说能不能加个红绿灯呢，
2: 对呀、
1: 对吧，你这边拆一个你不能直接拿走直接安过去不就完了吗对吧是不是
2: 对，就是 这个事儿吧，他肯定。

0: 得经过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也别太急，
1: 这个不会说特别久，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久，
0: 嗯，
1: 但我觉得要最理想状态就是哪块多一个，哪块少一个。对吧，当天你一个羊也是放俩也是赶，
0: 最好就在附近是吧，
1: 你不用在附近，我工程车辆施工人员都在，然后呢就拿着东西这边喂哇喂哇去了，然后直接就换到另一个地方安上就完了，啊，这样的话一天就把俩事都干了，不挺好的吗？
0: 这活要是让我和苏迪干就太粗放了。
1: 瞎说，我们经过研判的。
0: 对，咱俩坐着商量一下哈，就研判出来了。
1: 还有一位秋天的落叶反映什么呢？旅顺开发区外贸学院世达门前，
0: 嗯，
1: 信号灯不工作，你看。
0: 啊，你想把
1: 对
0: 红旗西路的拉到这个旅顺开发区是吧？
1: 啊，对，直接就可是你如果说需要换，直接换一下，要是能修就直接修好吧，好吧，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已经反映了，也反映了啊，嗯。然后呢，其实昨天啊，相对集中呢，还是和这个马路上的蓝色免费停车位相关。
0: 嗯。
1: 之前李先生打电话啊，然后呢，广智巷小区中央广场附近蓝色停车位被卖菜车长期霸占，然后院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影响了一些东西等等。这个我们已经反映过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昨天其实也给大家回复，但是我们再说一下，可能有的朋友没听见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情况，交警那边已经了解到了。然后呢，这种就是占用免费公共停车位的事儿，其实在今年初就已经进入到了大连市的整体的整治巡查的整治力度当中了。
0: 对，我们昨天还跟大家说呢，你要感兴趣你可以去那个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哈，
1: 嗯，
0: 在动态要闻然后今日大连这个板块里你就查一下，
1: 3月5号发的，
0: 对，3月5号特别清楚写着大连市城市文明建设重点领域专项治理行动启动，
1: 嗯
0: 嗯，所以说从3月5号咱保守估计那这天发的就怎么着这天也已经开始启动了是吧，
1: 对，而且呢到年中往后就是六月份往后到现在它是一个集中整治收尾期，
0: 嗯，这其中啊其实它是涉及了四大专项行动，然后呢交通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里面就包括有这个什么违法停车呀，什么僵尸车呀，
1: 嗯，
0: 私设地桩地锁呀，啊等等，还有要科学的湿化停车位，
1: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什么的环境卫生设施管护交通秩序方面问题，你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反映，
0: 嗯，
1: 如果是车辆占道影响大家通行或其他的直接打122马上处理，
0: 对
1: 啊，
0: 其实昨天咱就说了，你说从根儿上讲吧，这蓝色免费车位哈，它本意是啥，本意是为了方便你我方
1: 便
0: 大家伙，
1: 但你想，
0: 嗯，
1: 这个车位都划到家门口了，他们能舍得把这车位取消，那这个影响得多大？
0: 对，因为跟我们打热线的那位
1: 李先生，
0: 李先生哈，他当时就说了，说要不然把这车位取消了吧，
1: 对，撤了吧，我不要了，行不行？
0: 对，宁可不要了哈。
1: 啊，而且啊，包括像是室内符合条件的44所校园周边道路，其实也设置了接送学生临时停车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你肯定得有。
0: 嗯。
1: 啊，供接送学生的车辆临时停放，非上下学期间是禁止车辆停放了，但是总有不自觉的人。
0: 对，其实你看就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一直以来咱们相关部门他一直在想办法，就是想在有限的资源里尽量的去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1: 嗯，其实就是我们理解李先生，包括有些朋友说你要这样的话就我也用不着，你干脆给他取消得了，但其实这个和蓝色车位的设置是背离的，
0: 嗯，
1: 就之前想的就是多尽量的在现有的这么紧张的城市资源的环境下，我们给大家多留一些便民的免费的停车位，
0: 对，
1: 但现在呢有些人的自私的做法背离了这个初衷，然后其实这次的所谓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专项整治是在拯救这些珍贵的免费的停车泊位，
0: 对，如果说整治的效果好，就大家伙都能够自觉都守规矩，那这拦车位它就可以保留下来，
1: 对，但是哈，最不理想的是啥呢，拦车位变成收费车位了真的，你说的给它取消了也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停车位需求还是有的呀，那怎么办，那实在不行那就收费呗，这回能遵守了吧，
0: 是啊，那你收费的话，
1: 啊，
0: 那咱还说啥呀，你也别想着天天拿那些破烂往那个位置上放去占地儿了，是
1: 破轮胎呀，椅子呀，玩具车呀，或者怎么着的，或者干脆有的放个牌禁止停车，
0: 对，
1: 那禁还写错了，
0: 哎，
1: 嗯，
0: 反正就是咱就说别有用心的人，
1: 嗯，
0: 你是方便了，但是呢别人不方便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啊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在网上会看到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免费的东西最考验人性，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蓝色车位是免费的，
0: 是啊，就是政府要把公共资源啊一部分的公共资源拿出来服务我们广大市民，
1: 嗯，你是到那蓝色车位附近你是会亲访友还是

0: 呀、
1: 啊，这个其实是特别不应该的。
0: 是，咱说吧，其实我们昨天也讲，今天也讲，告诉大家有专项整治这么回事儿哈，就是要给大家很直白的传递一个信号，规矩就是规矩、
1: 嗯、
0: 你不守规矩咱得付出代价。你说以前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嗯，
0: 以后不行了呀。
1: 像包括像是世军和其他好多朋友都留过言，说蓝色停车位现在引起很多混乱，要不实在不行要不就取消吧。
0: 嗯，对、
1: 啊、
0: 哎，
1: 这也是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们等待一下后续的这个结果，因为就李先生反映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在治理了。
0: 是的
1: 啊，
0: 就城管已经把占道经营的菜贩
1: 驱赶了，就是合理驱赶，然后那个车位呢还给大家。那之后他会不会说打游击，这事儿未知，咱再看、
0: 嗯、
1: 啊。
0: 是，
1: 然后呢我们供应一位老朋友嘛，沈先生又来了
0: 啊、
1: 哦、昨天打电话就是和那个合同制式买卖相关、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就今天看看沈先生还有什么问题。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迪子老师。
1: 嗯。
2: 哎，一涵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那个昨天呢，咱们中午通完话之后，因为我这个人效率也比较高，因为我关注这新能源很长时间了。
1: 你是真想买呀？这是。
2: 换了，我着急
1: 啊。嗯。
2: 完了，我下午啊，我就去，就是您给我推荐那家，这个鉴定机构。
1: 嗯。
2: 我就去了。
1: 嗯。
2: 我就去了之后啊，我先看一下子，了解了一下。
1: 嗯。
2: 它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我自己认为哈，就鉴定电池新能源，可能到那之后就是这插个接头，完了之后给你打一张纸出来，不是这样，特别的庞杂。完了，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检测报告，好几篇呢，然后还都是彩色的，还都有各种各样的章，所以我觉得这家企业应该是值得信任。
1: 嗯。
2: 然后啊，我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现在想请教迪老师一个问题
1: 啊，您说，您说。
2: 工作人员给我解答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太相信，我还是相信迪子老师。
1: 哎，别别别，您说什么事儿？您说什么事
2: 儿？啊，就是我也问他，他解答了，但是就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就是标注的里程，和实际用的相距很大，它不是一，有的甚至能到一二百公里，
1: 嗯，
2: 标注500、600，跑300、400，有的甚至跑200，
1: 嗯，
2: 完了冬天和夏天还不一样，这个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其实一涵，我们节目开播9月1号那天第一个热线就是有一位我们某一位车主，你记得吧、
0: 嗯、
1: 当时他买了一个二手的新能源车，然后就是他标注续航是500，然后实际能跑不到350，他也是去做了个检测，但他那个电池呢就是合格的，因为当时我说他这个续航啊表现就是在红线上下，这个是个共识性的问题。当然我们理解大家的想法，就是都希望买到一个官方标注续航和我实际使用续航是完全持平的，那样才合理，对不对？
2: 对。
1: 因为最开始我了解的时候，包括我问一涵，如果说你买这车比如说标注续航能跑800，实际就能跑550，你心里也会有落差吧？
0: 那是啊。
1: 如果冬天的话可能就跑个450，对吧？这个事儿呢，它就是，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有好多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事儿，这个事儿就属于合法不合理。合法在哪？这是一个行业默许的共通的一个准则。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新能源厂家能够做到宣传的里程和实际里程是完全持平甚至超过的，基本没有，不太可能。那你想，本身新能源车尤其纯电车型卖点是啥？不就是跑得多然后省吗？它没有能源钱啊，电钱很便宜。那它这个实验室数据它怎么来的？我给大家讲过，它是车悬空用风来吹，靠风洞吹出来的，靠尾流来跑出来的，它没有经过轮胎着地。很多给的所谓的路面实测那些都是极其理想状态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开不出来，影响到纯电车型续航到达的因素有好多，你的电池电芯，你的装配水平，你的风阻系数，包括你的可用的电相关的功能，甚至包括你大灯的亮的那个瓦数，都直接影响你电量掉的快慢和你电能的这个储备和到达，就这个样讲就深了。所以这些东西只能是什么呢，你了解的多了就会发现全是失望或全是不达标，它就变成达标了。
2: 那我插一句老师 啊，那就他们这个标注它不存在什么虚标和违法行为吗？没有这方面的。
1: 我说了，这个争议不是就您有，但我现在给他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东西它不合理，但是它合法，因为所有的品牌都这么干。但是它有一个小区别哈，比方说各位啊，它和价格相关，也和实际标注续航相关。比方说，一涵有一辆500公里续航的车型，它最不理想状态下能跑个250-260公里，就跑一半。那我手里有一个1000公里续航的车型，理论上，同等虚的状态下，标的越高的电池它虚的越多，
0: 嗯，
1: 对吧，我1000的肯定比它500的虚的要多，但是在都是在最不理

0: 理想状态下，我保底留存那个续航也比它500要高，但只不过我比它高，不可能高出500或250，可能是比它高个156或者是123，但这个只能是和你买的车的价值品牌相关，甚至还有更碎的，我说完之后你更闹心。比方说为什么好多的纯电车型它的电芯电池封装和提供的原始经销商不同，它这个表现也不一样，什么中创新航的、江苏正力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蜂巢电池，还有这个宁德的，包括等等，包括什么磷酸铁锂型的，有这个三元锂的等等，都不一样，只能是按你买的那个价格去区分，多了其他说没用，因为那些超出范围了，咱这个探讨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您这个质疑是有根据，你们也是有权利去质疑的。但是我说一句特别就是影响士气的话，就是这种质疑现在只能是我们从人情的角度去安慰您，但是它是合法但是不合理的。
1: 嗯，我能理解了。
0: 好吧，
1: 还有个事儿哈。
0: 嗯，您说。
1: 确实刚才你说完之后我挺闹心了，但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这一步都得走，你想要买这样式的车
0: 你就得接受，
1: 对，
0: 你就得接受，对，
1: 对，我得接受。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那个迪子老师，你的节目我经常听啊，这几档节目我都听啊。完了，你之前介绍过新能源车的一些质保的问题，因为挺关注这个事儿。
0: 嗯，
1: 这个质保啊，它很多厂家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保终身，有的是跟人，不跟车，有的是跟车不跟人。
0: 嗯，
1: 这个吧，我听了，但是我还是就是现在二乎乎。你这个你再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0: 好，这个也是您这个
1: 不一样。
0: 好，您这个诉求银行也有印象，和我们第一天那个这个热心也是一样的哈。是什么呢？各位，跟车不跟人理论上是最理想的，就是这个车它没到官方标注的到期年限，一般是6年或者说是多少万公里，你这个车的终身质保它就都在。跟人不跟车呢是相对不理想，但现在用的最多的，因为这样厂家承担的风险较小。比方说沈先生，你要买那台车前一个车主是我，
1: 嗯，
0: 那我在用这台车的时候它就有终身质保，且三电是终身的，括弧一般是不允许你超每年行驶里程的，有的是3万，有的是3万5，最多的有的是5万，有的也有不限的，但比较少。然后呢，影响终身质保相关的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更名。你看跟人不跟车，就是由于第一任车主是我，我能享受他一切的质保和相关政策，但是咱俩之间发生买卖之后更成你的名了，这车的终身质保就没了，对，它就变成年限质保了，有的是6年，有的是8年，有的12万，有的15万。但是有一些品牌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你像直系亲属当中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能更一次，有的你像比亚迪是只有夫妻亲两口子能上传合法的结婚证呢，你可以更一次，有的是不能更。对，然后呢跟车不跟人会比较理想一些，就是那个车买卖不发生关系，你卖一次和卖10次，只要他没超限没超保，他这个车都有终身质保
1: 啊。
0: 就是如果能选的话，我建议你选那种跟车不跟人的。
1: 嗯
0: 嗯，
1: 明白，
0: 这个清楚了吗？
1: 我往这个方向去考虑考虑。
0: 啊、对，扒拉扒拉，对对对对。
1: 完了，我还有一个，这是根据我最核心的问题了，跟我相关的。
0: 嗯。
1: 因为我这车马上我就要出手，我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我看的车商的有的检测报告，包括我昨天去的咱们那叫中安检测，他的报告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子笛子老师，现在这种检测报告，这种检测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就跟我昨天问你的合同是有没有国标现在？相信谁？
0: 理论上
1: 谁最可信？
0: 理论上没有国标。
1: 啊，
0: 也是行业商量出来，对，现在没有国标。由于什么？由于咱们国家的新能源发展太快，它包括保险行业，包括检测行业，包括它认证和安全相关行业，它没有把文字都写在合同里，或者说一个红头的，就是大家按这个标准去执行，没有，只能是什么呢？相对的，谁的检验标准最严苛，相对谁检验标准浮动最小，或者还有一点，就是谁的设备最好，可能说它的效率就越高。只能是参考着来。这个这样，您对这个有争议是吧？我们跟导播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那个跟我们那个合作的这个仲总再给他连进来，我们直接让专业人士来解答吧。这个我就不费口舌了，因为很多时候需要第三方啊。这您稍等一下，因为我们是三方通话，您别撂电话，沈先生啊，别撂电话。好，正好我喘口气儿。就是这个沈先生一定是一个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人，真的。了解太多了啊。
2: 嗯。 而且爱琢磨爱研究哈。
0: 其实这是对的，因为对对自己花钱负责嘛，你甭管花的是几万还十几万还几十万都是自己的钱，尤其用一涵话讲这还是一个私房钱。

0: 就祈祷嫂子千万别听这节目。
1: 是啊，这是关键哈。哎，咱们正好等着仲总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哈。秋天的落叶又给我们留言了。
0: 反映个问题：旅顺开发区外贸学院师大门前信号灯不工作，可以联系处理。我们
1: 刚
0: 才说
1: 刚说了
0: ，已经反映了，
1: 对，
0: 已经反映了。
1: 如果呢，您个人还是特别着急的话，也建议你可以打一下122哈，咱们交警部门的那个对外的一个热线。
0: 对，
1: 也可以说。
0: 我们已经沟通完了，您放心啊。然后我们看一看，仲总啊，
1: 在线了是吗？啊，还没有，
0: 还没有，我们稍等一下
1: 啊。
0: 沈先生，别挂电话啊。
1: 对，我们再看一下联国他说的哈。
0: 他说我就是前两天打电话的那个关于中山区广智巷六号的，说现在还没改变。
1: 我想问问您哈，就是那个商贩走没走？因为他是分两步嘛，您听我们节目了吧？一个是
0: 先把商贩驱赶走，
1: 对，
0: 就不让他占那个车位了。
1: 对，走没走？您先告诉我们，然后车是另外一码事儿。
0: 没事，这个事儿您可以继续发来。我们连线一下，老仲在线了是吧？
2: 在线，在线。
0: 好，刚才啊，就是我们有一位沈先生，昨天应该到你那儿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咨询，他问我什么呢？这是我来说的，就是，关于什么新能源车的电池检测，包括相关有没有国标。我说实话，现在是有相关参考标准，但是没有那种制式标准，对不对？
2: 是这样的哈，目前呢，国家是正在修订，二手车就是二手电车国标检测标准。啊，依据这个 GBT 30323，它是现在是正在一个修订的状态，现在还没有完全落实。
0: 那我问一下老钟啊，就那在这个修订标准没有实现之前，咱们的检测标准，刚才沈先生问我的话，我回复的是什么呢？依据你所参考的这个一个或多个检测机构它的软硬件的水平，这个没有问题吧？因为你硬件水平不够，软件水平不够，你检测的范围、范畴、深度和可信度就不高，或者没那么高。
2: 是这样的哈，GBT 30323这个国家标准呢，现在虽然说是正在修订当中，但是其他现在有一些内容呢，我们是已经获得的，我们已经获得这个。相关的这些内容，
0: 就了解到了某些的这个范围值是吧？
2: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所使用的软件，然后还有检测设备，全是依据，就是正在修订的这个国家标准，来研发开发的软件，还有这个检测设备，
0: 沈先生在线吗？
3: 在线，
0: 在线。好，我替您问个问题，我估计你想问，可能不好意思问。可也可能我想多了，老仲啊，正好你在啊，你别跑啊。这样哈，我就问一个大胆一点的，就是你们之前出具的，包括二手燃油车或多手车，包括新能源的很多鉴定报告，在必要时候能不能做成法律效力的支撑性的证据？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就你只要说有或者没有，我不需要你拆开。
2: 有，
0: 能起到作用是吧？好，那就 OK 了，
2: 对对对，
0: 那就 OK 了，所以沈先生还有什么担忧吗？最难的一个我替你问
3: 了。没有了，这个问题真是我想问的。
0: 好，
3: 就是昨天吉老师你回想一下子，我就说这张报告好不好用。
0: 对，
3: 就站在我们这个消费者角度上。他说刚才只要有那就说明好用。
0: 对，
3: 这是我自己认知哈。
0: 行，
3: 谢谢。
0: 这样，
3: 谢谢，
0: 因为时间原因哈，这个二位你们线下直接沟通吧，反正你也去过了，这其他我们就不对接了，避免广告嫌疑。然后呢，老仲这块我需要你提供的就是之后如果这个执行标准出了，麻烦第一时间发我一份，然后节目上呢我们也说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0: 好了，二位直接收线了啊，辛苦，好。哎呀，真是会过日子。对自己负责，
1: 挺好，
0: 身体好，真挺好。反正也能给大家起到一定的这个相关的作用。就是这种所谓的标准东西啊，它如果是行业参考标准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普遍认知去做一些更改，但只能是默认，因为现在都这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啊。这个大家就别较真了啊。好，联国啊，这个就是之前这个广智巷六号这个事儿啊，您先回答我们刚才一涵说的这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个小。商贩或者说菜农，他开车占着你这个停车位的现象有没有更变化？
1: 对，就是
0: 他车走没走？
1: 对，先问人走没走？
0: 哎，对对对对，
1: 人是归那个执法部门管哈，先问人走没走，然后呢，人走了，咱们再说车，车走没走？
0: 对，You Are My Eyes 说森林动物园没有15分钟免费了，这情况属实吗？我们俩前面白说了是吗？
1: 是费挺。

0: 拿进说了一大半天。
1: 你看啊，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种某种程度的所谓的以讹传讹。
0: 是的，
1: 人家那个红头文件是下给自己就是合作的某一个公司的。
0: 对，就好比说我和苏迪我们两个人有点什么共同的事商量，就仅限于我俩之间。
1: 对，
0: 哎，跟别人没关系。
1: 因为人家那个文件是下给这是哪个公司来着，我
0: 找，这是大连白云堰水莲花山观景台
1: 服务有
0: 限
1: 公
0: 司。
1: 就那个红头文件里边所有的约定是跟他约定的。
0: 对，
1: 那至于社会车辆呢，你就是进去之后还是有15分钟免费。
0: 嗯，
1: 但是呢超15分钟你该交钱交钱，不存在像文件里说的就是单次10块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是的，就是你看有没有物价部门他们的那个停车场统一的那个牌子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外边的车，
0: 外面的车如果你是旅行社的、
1: 嗯、
0: 你是跟这个服务有限公司莲、
1: 嗯、
0: 花山这个公司，你俩要是有生意往来，
1: 嗯，
0: 那你就得听人家的。
1: 对，你就参考人家的这个相关意见，但你俩没有往来。
0: 对呀、啊、
1: 就是八竿打不着，你就是一个游客。
0: 对，
1: 那你就该怎么办怎么办，他不能给你多收这十块钱、
0: 嗯、
1: 哎，那你要这样的话他们关系是好还是不好？一次十块钱外边收不收，合作的收。
0: 我那合作的那当成营运项目了，那该收得收。咱就说哈，其实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十五分钟免费这个事儿特别敏感啊、
1: 嗯、
0: 咱说那个莲花山呀、
1: 嗯、
0: 你冬天的时候还好，也没人跑那儿去关
1: 这个问题。咱先停这儿，稍后回来继续说啊、嗯、半点路行了马上回来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室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各位注意小心慢行，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1号20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21号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7到25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铁路出行提示，
8: 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外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郑州方向票外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0: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
1: 节目上啊，依旧关注各位想问的一切啊，不管是交通服务投诉，还是说相关的 一些占道经营啊，然后呢和我们交通相关的吧，包括车辆的维权投诉都一样，大家都可以发送微信。Old Big 啊说什么呢，说我不选择电车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没有出台相关的制造标准和要求，尤其很多品牌是一种无法无天的即视感啊，这个怎么认知都对。 C 还说呢，说前面那沈先生说废话有点多，买个手机冬天还不扛用，哎不一定，有的手机冬天扛用啊。说这道理不懂吗，纯占用公共资源。这个东西各位，我们热线是公开的，人家有需求人打进来了咱就解决就完了呗。
0: 嗯，
1: 而且他问的也不全都是白话或者说没有用，对很多朋友是有一定的这个参考建议的。
0: 对，
1: 但关于这个所谓的电车的续航里程这个事儿，不能指望所有人都那么理解。这有点像什么呢，我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好比说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你们单位总有这样的人，就有些时候是啥呢，经常老实巴交老吃亏那个人，有一天他要爆发了，他要抱怨了，哎，很多人说他，哎呀，没有担当。
0: 嗯，
1: 但谁也没想起来，他之前一直这个吃亏，
0: 老黄牛，
1: 好事想不着他，吃亏事全他，受挨累受累全是他。然后有些时候，那个总占便宜的，哎，他把嘴闭上了，他不说话了，到时候说，哎呀，你看人家大局观怎么着？
0: 嗯，
1: 这个对吗？这个不对呀、啊。那本身这个事儿有争议有质疑，大家有理由可以说你们没有问题啊，这是为自己负责，这个我是支持的。
0: 嗯、
1: 啊，这个没有事儿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位听友指定是心疼咱俩
1: 啊，是是是，能理解能理解啊。
0: 肯定是向着我俩，怕我俩累着。
1: 但是你要这么想，这热线只要开，哪怕这个事儿没有，还会有别的事
0: 儿。也没准哪天哈，您那儿要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
1: 哎，
0: 你可以找我们。
1: 想找我们吐槽或者聊，或者让我们帮出主意或大家帮忙都没问题啊、
0: 嗯。然后咱俩刚才话说一半嘛，
1: 嗯、
0: 那个森林动物园的那个事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对，就是想告诉那位听友哈，没事儿，你只要和他们没有什么业务。往来不属于这个有限公司的，
1: 对
0: 啊，
1: 你就不用管
0: 呢，对，你就正常走。然后我想说的是啥呢，就大家之所以对这个十五分钟啊收不收费这个事儿敏感
1: 很在乎，
0: 对，是因为什么，冬天天冷的时候没人上去观景，
1: 对
0: 啊，所以你顶多是你可能是想从那儿路过一下，那肯定不涉及到超时、
1: 嗯、
0: 但是但凡咱说天气好，夏天好多人都去那个莲花山那块溜达，
1: 嗯
0: 啊，就很容易超时，十五分钟唰一下就过去了。
1: 对，因为你要按照这个理解的话，人家那个停车场可能是一半一半的性质，有承包公司的，有社会车辆的，对吧，这个就是看他怎么参考吧。就我刚才纯开玩笑，但我确实我想明白为啥合作公司的还要一次收十块钱，外边车辆是免十五分钟的。但是这个就是不用传了，就是目前森林动物园没有取消十五分钟免费这一个规则、
0: 嗯、
1: 正常一般的都不会取消。
0: 对、你就这么想，它上面还有物价部门的监管和约束呢。
1: 对，
0: 嗯
1: 啊，再一个这文件是人下给合作公司的，不是给老百姓的
0: 啊。对呀、对呀、
1: 啊、
0: 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听一点风声然后就觉得怎么回事了，没有大哥。
1: 就是现在啊，你看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好多时候和大家切身利益相关的，尤其和时间和钱挂钩的哈，大家往往不看那个标题的红字题头，他只看底下内容、
0: 嗯、
1: 这个也没错啊，这个也没错啊、
0: 嗯、
1: 继续再来看一下刚才呢，还有这位我们李先生啊说这个商贩好像没有改变、
0: 嗯、
1: 啊，说昨天中午和邻居们还和小商贩发生了冲突，没事儿，我们又一次去打了电话，然后那边呢、
0: 嗯、
1: 会再一次核实。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其实我们在昨天哈、做答复的时候就说了，嗯，他们呢在附近的那个白云街呀还有监管岗，
1: 嗯，
0: 那如果说咱就是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就找一下他那个监管岗随时联系一下。
1: 嗯，
0: 再有呢我们说小商贩这个事儿哈，他是活人，
1: 对，
0: 那个长着腿自己来来回回，你说这玩意儿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贴身一直跟着他哈，也确实管理上面是有难度的。
1: 嗯
0: 嗯，这个还是能理解，但是执法我刚才跟他们联系了，嗯，执法那边人家没说啊、不管啊或者怎么样、
1: 嗯、
0: 说马上核实情况，然后呢再给我们一个反馈。
1: 就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所谓的合理合法能不能并驾齐驱的事儿上了啊。小潘啊，昨天说有其他听众说红旗西路澎湖湾门口那红绿灯吗，
0: 嗯，
1: 俩红绿灯太近了，也就五十米，所以他也提建议把第一个红绿灯就是东边那个灯取消，这样主道和小区出入就不用等俩灯了啊，因为就差五十米，也不影响别的。他说第二个需要是什么呢？在西边就第二个红绿灯下边画个人行横道，啊，说对面是公交站，小区里的人都是横穿马路去车站。
0: 哎呦，好危险、
1: 这个是有必要的。
0: 嗯，
1: 行，这个我们肯定也会反映，啊，这个我们也会反映。
0: 好，然后有一个事儿哈，我觉得跟我们出租车司机师傅们是紧密相关的，咱是不是也给大家念叨念叨啊？
1: 好，
0: 哎，就是我是出租汽车行业将在行业。

0: 内啊，深入开展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整治行动。的哥的姐们，接下来我和笛子要说的话哈，
1: 嗯，
0: 咱认真听好吗？
1: 对，为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运营服务，提升行业整体风貌，近日市出租汽车执法大队组织全市巡游出租车车企网约车平台，召开出租汽车行业专题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出租汽车服务质量提升工作，擦亮城市交通文明名片。
0: 好，这个事儿啊，这个会全市140多家出租汽车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都已经参加了。
1: 嗯，
0: 啊，那会议上肯定要先传达一些相关的精神嘛，然后呢，再解读一下相关的工作方案哈。那最终，就是我们要记住的是啥呢？这次的会议很明确的提到，要在持续高压查处拒载、乱要价、不文明服务等问题的基础之上，还将重点开展车容车貌、从业人员仪容仪表专项执法提升行动。
1: 下一步呢，行业管理部门将会安排执法人员对铁路医院、大连商场、建设街轻轨站出租车通道、星海广场出租车通道、大一二院中央大道出租车通道、义和城、高新万达8个点位进行检查，重点对出租车车容车貌、驾驶员着装仪容开展现场的检查。
0: 嗯，
1: 其中呢，9月14号到9月20号为警告整改期，在这个期间呢，针对检查发现的车容不洁、驾驶员着装不规范、设备损坏、设施损坏等违规的问题，执法人员将会以提醒、教育、责令整改为主，引导企业和驾驶员及时的自查自纠。
0: 嗯，就是说，在9月14号到9月20号这个期间呢，还好啊，是自己整改，
1: 就是只是口头批评，然后呢直接整改就行了。
0: 对、
1: 啊、
0: 但是整改期结束之后，就是9月20号之后，如果再发现同类的违规行为，就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罚了、
1: 嗯、
0: 啊，这样也是以一种刚性的约束吧、
1: 嗯、
0: 来倒逼服务质量的提升哈。当然了，他们也会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就是要求各出租企业要建立常态化车辆运维保洁机制啊，确保顶灯啊、服务卡呀、营运号牌呀、计价器啊、
1: 嗯、
0: 都是完好的、可以用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租价标识呢也是规范的、醒目的。
1: 尤其是燃油附加费那个贴儿啊，一定要能看清楚啊。
0: 哎呀，就是我们再说一下哈，各位的哥的姐，大家
1: 说到这个，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有没有在各相关平台看到有一个挺不长脸的事儿。
0: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1: 哎呦我的天，我看我都闹心。是咱们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就咱们大连的，
0: 嗯，
1: 双手啊拿着手机横屏，手靠方向盘开车打滚子。
0: 嗯，然后那个乘客还跟他说，我带着孩子呢，你不要开车打游戏，太危险了。
1: 然后呢，这师傅呢就把手机放腿上了。反正这个事儿呢，第一时间所属的公司就已经获悉了。
0: 嗯，
1: 然后呢已经要求涉事的司机要停止停业，进行相关的学习，同时对这名司机涉嫌违法啊违反交通的行为呢也会另行处罚。这个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你不应该。
0: 那当然了，
1: 千不该万不该，真不应该。
0: 你怎么能开车还玩手机打游戏呢？
1: 哎呀，这个
0: 简直是匪夷所思。
1: 想明白，这个真的想明白，而且俩手
0: 啊、
1: 就哪怕一只手你也不应该玩，就差那一会儿嘛，你哎呀，反正这事儿不提了，反正该有的处罚是有的。所以我们提醒很多朋友啊，就是有些时候大家某种习以为常的开车方式，因为我有时候开车一行我就见过什么呢，有些女性司机朋友一边开车一边化妆呢。
0: 啊，
1: 包括啥呢，有些就自己那车里只有一个人，他呢要么是发现有意思的事儿了，或者发现有一些稀奇孩的事儿，他要拍视频或拍照片跟其他人分享或者留证据，他一边开车一边拍，这个也违法。
0: 嗯，我还遇到过开车嗑瓜子儿的。
1: 嗑瓜子儿行，你别往外扔。
0: 我
1: 特别讨厌车窗抛物。
0: 不是，我也觉得挺受不了的，开车嗑瓜子儿啊。还有很多女生贴面膜开车哈。
1: 嗯，反正就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一定注意安全。大元啊，说这个动物园收费15分钟免费这个事儿啊，说这个事儿怎么纳闷了哈、啊？怎么、嗯、不？因为大家现在有争议是什么，因为之前不知道是从朋友圈还谁就转发出来一个所谓的一个红头文件，但那个文件是真的，我们说了那个是动物园下给自己合作的企业的，但有好多人拿这个事儿说事儿，就说动物园取消了15分钟免费这个事儿，对吧，这个不是信息差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必要是多，因为之前的好多事儿我们也不是问一次，包括之前好多我们司机朋友 有人回家。

0: 费的争议，乘客有燃油附加费的争议，我们其实就每天都和出租车管理处都在沟通。
1: 哦，是的，
0: 啊，就我们不嫌麻烦，他们也不嫌麻烦，这就是工作的一环，没有办法。因为刚才还有好多朋友说，哎，我们刚解答完，他说，哎，听说动物园这个取消十五分钟免费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看，这不就是信息差，他没听着，对吧？因为现在朋友圈很强大，它确实呢，这个文件是真的，但不是下给我们市民的。
1: 而且呢，它还有专门的一个路径，是说从这个门到那个门，就中间莲花山的那个通道。
0: 嗯，
1: 它还不是说动物园就是门口那个收费的停车场，就这是通道。
0: 对，
1: 你那个动物园收费停车场，咱们也知道，旅游景区的收费停车场，它也是有规矩的哈。
0: 对，
1: 进去就十块钱吧，我记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然后呢，黑衣人啊，这个我们看看他发的也是个小作文，
1: 嗯，
0: 说想
1: 看一下，
0: 反映什么呢？早上7:30到9点之前，大连火车站轻轨出租车的部分司机啊，不在场地上待客，在里边喊客，10块钱一个啊，拉满就走。更可气的有个别的出现了什么呢？闯红灯、逆行、车速太快，有很大的交通隐患。他说我句句属实，大家可以先去调查。我们也会反映，我们一定会反映啊，就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的交通场站，包括火车站和北站相关的各种营运车辆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啊，然后时不时的我们就需要执法部门去加大管控力度，这个我们一定会反映，你等一等啊，别着急。再来看一下蛇语说，特不理解为啥要穿，他说的是破工作服工装啊，仪容仪表啊，对吧？因为你想想，我说个很实在的，现在很多我们的老的司机师傅就有年过50、60甚至60以上的，有你说你让他们穿的舒服，是不是就跨栏背心最舒服？但你能开这个去迎接去这个各方的友人，或者说所谓的出租车名片怎么来的？咱着装得统一啊，你或者白衬衫或者蓝衬衫或者怎么着的，这个着装必须得有。
1: 嗯，
0: 但说句话就是行业要求，你怎么办？然后呢，
1: 孩子们穿校服，
0: 哎，
1: 一
0: 样的
1: 道理。
0: 这样看一下时间原因啊，这个今天节目也是告一段落，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啊，拜
1: 拜
0: 拜
1: 了。

好嘞，以上就是对于本周一到周五打开车窗说亮话里面一些重点问题的一个回顾啊。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大连云 APP 最近要搞大事儿了，这次呢直接杀到了盘锦。今天就9月20号吧，今天呢大连云 APP 呢其实在早上8点钟已经直播了啊。我们这个直播团队呢是奔赴到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直播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蟹当然就是河蟹的蟹了，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和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中间环节。你要问了，哎，你们为啥跑那么远呢？因为值得呀。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啊，海淡水交汇，昼夜呢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这个立体的生态。一句话呢，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是紧实的，味道是鲜甜的。那我们怎么选呢？超级严格，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蟹扣，就是每一只蟹子呀，它从塘口到餐桌全程都是可追溯的，所以说就是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为啥干这事儿啊？因为懂你呀，想吃好蟹呀。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长，到了这个季节呢，哎呀，这可以说是黄满膏肥呀，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一次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啥呢？咱砍掉了中间环节呀，是不是啊？那你说蟹农能多赚吧，咱们是不是也少花钱了？那9月20号到26号啊，就是从今天已经开始了，每天呢早上8点钟和18点钟，就是早上8点和晚上6点钟呢，会有两场直播。你在哪儿看呢？要在大连云 APP 大连云商城下单。

北新发地发货，全程是可追溯的。刚刚咱也说了啊，都是有数字身份证的，买的放心，咱吃的明白啊。这中秋也马上到了哈，所以其实很多人也在琢磨着，哎呀，买点啥呀？到了吃这个蟹子的季节了啊，咱们得吃一吃，买点好的，也可以有给咱们的亲人朋友们，都挺好的，孝敬孝敬爸妈。那提前呢，咱们下载一个大连云的 APP 吧，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就是今儿已经开始了，一直到26号，每天的8点和18点，我在云上等你来抢先。说了这事儿呢，咱们再关注这一周吧。有一个驾驶员反映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高速上开车就压到石子儿了，结果这挡风玻璃呢就碎了啊，这挡风玻璃的一角就碎了啊，裂纹了。这车主说自个儿有车损险，但是呢，他呢说想找保险公司做一个代位求偿。咱们知道啊，这代位求偿，你保了车损险之后呢，如果说你的车没有任何责任，无责，保险公司代位求偿，咱们就等于不算报一次险啊，那第二年咱保费该怎么折扣还怎么折扣啊。当然如果你有次要责任或主要责任，走代位求偿啊，这个保险折扣呢就没有了。那车主呢说自己是有车损险，但是呢也想找保险公司做一个代位求偿。那像这种情况到底会不会执行代位求偿？他说我能不能向路政追偿啊。那关于在高速公路上咱跑这车啊，真的是有石子飞起来，然后砸到咱挡风玻璃，给咱挡风玻璃震碎了。对于这个石子啊，或者说石头，有没有这个规格大小的这个规定呢？这高速上被石子崩碎的挡风玻璃，到底咱们该找谁来赔？相信这样的事情吧，有一些司机都遇到过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更好。那今天咱就把这事儿掰开揉碎了说清楚啊。我也是咨询了某保险公司的一个车险部门的负责人啊，他说呢关于这件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还比较模糊啊。那关键还是先看这是谁的责任啊。高速上石子砸了玻璃，责任认定呢一般呢分仨情况。第一种就是石子是前车啊掉下来的，或者是前车轮胎压飞起来的。这种情况呢，前车如果负全责啊，当然就是前车的责任了。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你得有证据啊，你行车记录仪得拍到石子飞行轨迹，清楚证明是从哪辆车来的啊。如果没有视频的证据，光凭感觉说哎，前面那辆车崩的，这交警是没法认定的啊。第二种呢就是石子不知道从哪来的，哎，前车也找不着，交警认定属于意外事故，那就谁都没责任。这时候呢你就只能走自己的车损险来修车了。第三个呢就是交警认定是路政部门有责任，比方说路面遗洒物长期没人清理，路政巡查不到位，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向路政追偿，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代位求偿啊，就是走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让保险公司去跟路政来打交道。那这个责任到底谁说了算呢？答案是交警啊。就高速上一旦发生这种事儿，你第一件事是找高速交警报警，要交警出具一个事故认定书，这个是后续所有理赔和追偿的基础，没有这张认定书保险公司不认呢。好，代位求偿咱就不用解释了，意思就是说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赔给你，然后由保险公司向责任方去追偿，这个咱们基本都清楚。那就问了，说如果我没报交警怎么办呢？这你说你当时遇到这件事情，事后呢想找保险公司理赔，或者想找这个路政来追偿，没有认定书啊，那你说你什么也做不了呀，你就只能走自己车损险，然后给你自己赔了啊。第二，48小时内通知保险公司，超过这个时间，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就很难核实了。48小时内通知保险公司，超过这个时间，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就很难核实了。保险公司有权对无法确认的部分拒赔啊。所以说，咱记住了啊，不管事情大小，先找高速交警拿到事故认定书，然后呢再走保险啊，顺序是不能反的。这里面也有一个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6条，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

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已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句话总结，高速呢被石子儿崩了玻璃啊，先报警拿认定书，再走车损险。责任在前车就找前车，责任在路政就走代位求偿，找不到责任方就只能自己出险了。顺序咱别搞反，证据别丢，剩下的就交给保险公司了。好嘞，那这一期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了，下一档是苏林带来的文艺大联。

0: 交通广播。
1: 各位好，这时间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依旧是比较理想的，车辆密度不高，然后车也不多，但是要提示各位，相对来讲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略微有点车辆压力，是在广电中心东北桥的部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也会高一点点，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的，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多云转晴，普兰店、瓦房店中和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局部有雾。大林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林市区内的气温17到25度。另外呢，和大家说一件好事情啊，这次真的要直接的杀到盘锦了。9月20号的时候呢，大林园 APP 直播团队呢将会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的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林园的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林园商城双平台的背书，走的是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中间的环节。有人问了啊，就是为啥要跑这么远呢？因为当日值得了，因为中国呢最北海岸线辽河的入海口是海淡水的交汇，昼夜温差比较大，天然的饵料也是管够的，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呢，它是肉食紧实的，味道鲜甜的。那么我们怎么选蟹呢？当然是超级的严格啊。大林园 APP 呢是联合东北新发地采用的是产地直采的方式，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的这个蟹口，每只蟹子呢从塘口一直到餐桌呢全程是可追溯的，每只蟹子都有数字身份证。哎，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其实是懂你想吃好蟹的这样一个诉求啊。那么盘锦的河蟹呢，生长周期长，到了这个时节呢，确实是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一次的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再加上大林云商城的双平台的背书，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蟹农多赚，你呢也会少花钱。我们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啊，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的8点钟到18点钟，每天的8点钟和18点钟将会有2场直播，大林云商场下单，那同时呢，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是可追溯的，买的放心，吃的也会明白。提前咱们需要下载一下大林云的 APP， 那么买蟹呢将会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上午8点和晚间的18点钟，我们会在云上等你来抢先。

0: 有请文艺大联主持人苏林。
1: 好的，交通10008，让陈怀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下午13点到14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29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0号周日，但今天呢是一个上班日啊。我们的收听的听众可能今天有所变化，稍后呢即将为您奉上的是文艺大连第1129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呢是我们的老牌栏目了，那就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系列节目第211期。那今天的专题内容叫做下午好时光，今天是上天。听徐恒夫聊音乐这个节目呢，是从2015年开始创办的，至今已有12年的时间了。播出的时间呢是每个月的最后两周的周日，也就是这一周日。比方说呢，我们是下午好时光的上篇，那么下周日27号的周日是我们下午好时光的下篇节目。主讲嘉宾的是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深受大家喜爱的徐恒夫老师。本期直播呢，徐老师为我们创编的主题就是下午好时光。徐老师说啊，咱们这个专栏的直播节目呢，从本期开始由上午改成了下午，就如同早点改成了下午茶。所以呢，徐老师也希望应时应景的为我们甄选一些适合午后彻底放松的经典音乐作品和我们共同分享。那么多适合的佳作当中，徐老师究竟会甄选哪些呢？就让我们共同的期待。好的，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请您听听看，徐老师甄选的第一份下午茶作品到底是什么呢？好的，咱们的回答方式呢比较放松一些啊，就是如果您对这个曲子特别的了解，您可以告诉我它的名字或者是它的作曲家。如果要是说呢确实对它比较陌生的话，您就告诉我您听了之后的感受就可以了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首先来听徐老师选择的第一个曲子是什么呢？有请。

0: 好的，此刻听到的就是金天旭老师的第一份甄选啊，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熟悉呢？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曲子？是哪一位作曲家的大作呢？或者呢，您对他确实是啊，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没有关系，您来跟我说一说，您此刻听到他的感觉就可以了。好的，把您的分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啊，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段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啊。咱们大连文艺界又发生一件大事儿，那我们也和徐老师共同分享一下。稍后我们请出徐老师一起分享今天的文艺盘点。
1: 文艺盘点。

0: 好的，伴着海浪声，我们先有请出我们的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薛恒富老师啊，薛老师在线了，薛老师您下午好。
1: 好，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哎，听到您的声音非常开心啊，让您久等了。那么此刻呢，我们要插一件大事儿啊，这件事情我估计啊，您是早有耳闻了。听到我们这个海浪声，此刻呢，这个主旋律已经响起了啊。嗯，您听到了是不是哈？
1: 嗯，听到了，
0: 听到了，这是什么歌？非常熟悉的《军港之夜》，对不对，徐老师？
1: 对。
0: 啊，其中呢有一句是“海浪你轻轻的摇”，是不是啊？好，徐老师，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向您汇报，也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汇报的，就是《汉花映海》初心发光，音乐剧《海浪你轻轻的摇》在大连圆满首演了。这是在昨天晚间发生的事情，徐老师。昨天晚上19点的时候，大连大剧院确实是座无虚席，光影璀璨。因为大连的首部本土原创工业题材的音乐剧《海浪你轻轻的摇》正式迎来了首演啊。这部剧的创作非常的不易，历经了17个月的深耕和打磨。这是一部扎根大连工业沃土、承载着城市情怀和匠人精神的舞台力作，用歌声和表演向观众娓娓道来藏在山海背后的大连工业的担当和平凡奋斗者的滚烫初心。石老师，这个故事呢，它是以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获得者大连造船厂电焊工朱先波先生为人物原型进行创作的，聚焦的是普通的焊工的人生选择，那讲述的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现实困境和初心坚守，精准地复刻了大连产业工人的真实的生活图景。其中呢，有几句台词呢，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在现场看这个我们首演的时候，首先有一句啊，是只有工业强大了才能强国，这是一句朴素的台词，但是却道尽了大连百年工业精神的内核，也诠释出了一代的工匠扎根岗位、默默奉献的家国信仰。当舞台上还有另外一句台词响起的时候啊，那个台词是这么说的，说辽宁舰你爸爸焊过。当这句台词轻声响起的时候，全场也是瞬间的沉静了，片刻后呢就掌声如潮，久久不息。舞台之上呢，确实是有码头的汽笛、夜市的烟火，还有球场的呐喊，这些大连的本土元素。还有非常经典的就是有一幕演员们是手持船模集体的亮相，全员的齐喊，那就是我们都焊过啊，这都是咱们大连值得骄傲、城市的自豪、工业的浪漫，独属于咱们大连的荣誉。

0: 这座城市最深沉的底气其实源自于代代相传的工业根基和匠人的坚守。作为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大连和共和国工业成长的同频共振，七十余载步履不停。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诞生了近千项的中国第一，书写了无数从零到一的传奇的突破。那么同时呢，产业工人深耕船台，坚守车间，以平凡的匠心铸就非凡的成就。这一份藏于汉化钢铁之间的城市风骨，正是音乐剧创作的深厚的底色和核心的初心啊。那石原老师，我向您介绍一下这部剧的主创，它是由大连37项文旅科技产业园出品，北京当代艺术剧院制作，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的大力的支持和指导。出品人的王丽红表示，希望能够留下一部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艺精品，让更多人读懂大连山海之外的厚重的工业记忆。徐老师，我们再说一说他的主创人员啊，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比方说呢，现在呢，37项是集结了国内舞台剧一线的创作团队，由刘世虎老师担任艺术总监，著名的作曲家程远，资深的音乐剧导演张文娇，编剧呢是楚楚，还有知名的舞台视觉艺术家韩江老师联袂创作的。主创团队也是深入大连实地采风啊，同时呢还远赴海外，联动国家级的交响乐团录制了配乐，细腻的剧本，层次丰富的旋律和沉浸式的舞美，打破了工业题材的刻板叙事，所以呢，这也是打造出专属于咱大连的舞台艺术表达。而我们现在的背景音乐呢，是在中场的时候响起的音乐剧的主题曲《海浪你轻轻地摇》，温柔的流淌，滚动的时候呢，还滚动了一下足球的气膜，让全场的氛围再度达到了高潮。舞台小天地，但是人间大情怀，海浪轻轻地摇跳出了宏大的叙事，聚焦了平凡的劳动者，以匠人立传为城市留魂，也让我们的观众读懂了每一艘驶向深海的大国巨轮都凝聚着大连工匠的汗水和坚守，每一次工业的突破的背后都是平凡人日复一日的执着与初心。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徐老师他说，汉花落海亦有微光。这一场演出不仅是一场精彩的舞台盛宴，更是献给大连，献给所有奋斗者的深情的告白，以大连的工业风骨、匠人精神与城市的情怀，在光影的歌声当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好，徐老师，昨天呢这个首演结束之后呢，很多人都非常的激动啊，所以说呢今天这件事情也和所有人分享。这个演出呢将会在大连呢很多的地方在循环的表演，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呢，能够有幸啊目睹它这个它的风采啊，我们可以共同的去探讨。它的名字就叫做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好，徐老师，这是今天的一件大喜事儿啊，和您一块儿分享一下，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啊。好，这也是我们这个37项也好，还是给我们这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作品啊。嗯，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共同的关注啊，这是大连首部本土原创工业题材的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好的，徐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可能就要马上开场了，您准备好了吗？
1: 好，
0: 好，带来我们的下午茶好不好，徐老师，我们一起啊。好的，有请徐老师带来我们今天的听徐恒夫聊音乐。
2: 听徐恒夫聊音乐。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文艺大连的直播节目，今天聚焦的是听徐恒夫聊音乐211期下午好时光的上篇。徐老师已经在线了，那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徐恒夫老师。徐老师再次向您问一声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好，那徐老师呢，这一期啊，我们刚才先跟大家听了一个您甄选的第一个曲子是什么啊，现在呢这个回复很多，我们先收一波和大家的互动好不好？
1: 好，
0: 比方说小曲同学就这么说的啊，向徐老师问下午安啊，周末尾声窃听山海，在节目当中感受独特的文艺气息。雍和茶坊也说了，那是贺艺术讲堂之下午啊，贺听徐恒夫聊音乐之下午

0: 好时光开播啊，说是五窗风前送新章，跨越时空月未央，一曲穿云通远域，赏月赏韵品秋香。谢老师，这个写得好不好？是吧？啊，而且他还打了一下，他说
1: 还有，哎，很有文采，
0: 很有文采哈。好，是老师表扬是有文采方了啊。然后呢，这个很多人都答了，而且答得很全。比方说，像这个相貌微光为代表的，他说向是老师问好。同时呢，这是舒曼的《梦幻曲》，问问是老师对不对啊？这个答案肯定是对的，是吧？啊，对啊。然后呢，
1: 舒曼是，浪漫主义这个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德国的作曲家，
0: 是吧？这就是徐老师今天下午茶给我们上的第一套甜品，对不对，徐老师？
1: 对，
0: 好的，
1: 这确实是甜品。
0: 嗯，
1: 它是呢，在童年情景的这个组曲当中的其中一首，这是舒曼献给他的夫人科达拉的。
0: 嗯，好，对，徐老师，当时这应该还不是他的夫人是吗？当时还在谈恋爱期间是吧？后来呢，就是也是这些音乐也是打动克拉拉的原因之一啊。好，徐老师，现在这个很多的听众都跟上了，不管是艾莎呀，还有呢雨佳呀，包括呢像慈源呐，然后这些听众朋友们都说这就是《梦幻曲》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而且就把您刚才说的舒曼1838年的创作的钢琴曲收录于童年情景当中的第七首，都写得非常的全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徐老师？
1: 对，他的这个写呢，他不是写梦境，他是以成年人的视角呢，回顾这个哈、这个梦境的这个主题，他是以成年人的视角去回顾。哎，
0: 尽管它叫《梦幻曲》，对吗，徐老师？
1: 嗯。
0: 但是呢，表达的其实是深切的对现实的回忆呀、眷恋呢、这种感觉啊。所以呢，说大家呢，是不是也能听出其中的这种感情啊？大家可以发送过来。徐老师，今天咱们就定这么一个小规矩吧，就是大家呢，如果听得出这个曲子，就回答一下曲子的名字和作曲家；如果听不出来的话呢，只要把他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就好，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我觉得呢，这才是徐老师真正的做这期节目的真谛，就是让大家呢有感悟，能够在这个下午彻底的放松啊。说到徐老师的初心，徐老师，我们还是要拜读一下您精心写的导读，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啊。徐老师是这么说的啊，听徐洪福聊音乐眨眼就到了211期了，根据改版的需要，时间呢是从上午变成了下午，可谓是早点改成了下午茶。午后啊，在午睡之后1点到2点，秋日的微凉慢慢的袭来，我们的聊天呢也要有一点新的变化了，于是呢下午好时光就从今天开始了。琴棋书画酒和茶，这个呢是中国人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口感的享受之外呢，听觉的惬意能分出人与人之间的情调和品味的不同。那我们今天主要听什么呢？是听伊丽莎白的那种英皇的贵气，还是拽出了俄罗斯艺术家的大格局的描述，或是回忆欧洲音乐家写给童年的温润，以及兼具中国江南画风和曼妙舞姿的灵动呢？那些不朽的旋律都穿越了很久很久的时空，好像互不相干，又能拥挤在一个一个跨年龄的脑海。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将不确定性和跨国别送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本期直播就让我们慢慢的播放您熟悉或者是陌生的旋律，但是归根结底一句话，在这个午后咱们一起来彻底的放松一下。好的，徐老师，这就是您的导读对吗？
1: 嗯，对。
0: 哎，您再跟我们说两句。
1: 这个茶对我们一点不陌生，因为过去茶是中国，产自中国，后来传到国外，尤其是传到英国啊，最后英国现在有个很著名的下午茶，这是从它的这个茶，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多，你像广东人喝早茶啊，北京人喝大碗茶啊，这个但是茶对我来讲是稀不可缺少的，同时这个茶

0: 们来讲，有茶助兴，有音乐，助兴，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生活就更加美好。有音乐，才有音乐是下午茶的灵魂。
1: 好的，徐老师，您知道吗？很多人听了您今天甄选的内容之后呢，是很有感触的。比方说，咱们的老朋友马飞将啊，这是我们节目的知音啊，他说他想借此平台，借徐老师现在选择的背景音乐，表达他多年游子归故乡的情切。徐老师，这是一首长诗，我们伴着今天的这个梦幻曲一起来分享好吗？
0: 好的，
1: 好的。马飞将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故乡明月。”我走过人来人往的路口，在风雨里学会了低头，眼里的光被岁月偷走，心里的梦不敢再奢求。我想借李清照的舟渡我半生离愁，奈何千山万水无处可泊舟。想借李太白的酒运我风尘两鬓秋，奈何举杯对饮笑里带泪流。我想借庄周的梦放我俗世的烦忧，奈何大梦醒后无路再回头。想借苏轼的月照我归途路口，奈何月满西楼故园空守候。多希望岁月能为我停留，缝补这一路的伤口，可人间有太多的离愁，喝多少杜康也戒不了，解不了这愧疚。唯有故乡的明月依然那么皎洁，永远的照亮远方游子归家的路口。
0: 快流泪了。
1: 哎呦，徐老师，真的真的，咱们的听众讲得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好了。
1: 既有文采又有深情啊。真的，徐老师，
0: 诗情画意。
1: 是的，徐老师很有画面感，是不是？
0: 对。
1: 哎，而且呢，尽管咱们伴着的是一位就是跨国籍的音乐家的作品，但是一点都不违和，是吧，徐老师？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啊，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就像您刚才说的啊。那么我们的听众其实在此刻也生出了很多不同的情愫，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大家和我们共同分享，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是以一句话、一段诗，还是一首歌都没有问题啊。徐老师，我们就静静的期待今天的这个碰撞出的火花，好吗？
0: 好的，
1: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行程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梦幻曲》，那么来自于舒曼。那同时呢，就是我们第一首的今天的下午茶的第一个曲目。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二首会是什么呢？还是一样，这一首呢，其实徐老师带我们听过很多次，应该很熟悉了。他的名字、作曲家，或者呢，你听他的感受都没有问题。徐老师，我们就有请这位音乐家，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有请。

好，石老师，这个呢，大家答得也非常的快啊，毕竟呢，你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一听呢，这个大气磅礴，而且呢，还是确实比较悲伤的。大家都知道，这是如歌的行板，来自于咱。

0: 们亲切的叫他老柴，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对不对？
1: 对，
0: 是的，
1: 是柴可夫斯基的这个这一首这个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
0: 嗯，
1: 卢格的行板，
0: 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为什么会上这一档下午茶？
1: 哩哩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他就把这个记了下来，然后写到他的这个这首重奏曲当中。首演的时候，大文豪这个哈、这个列夫托尔斯泰在底下看，然后就看到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个后肩呢，就在不断的抖动，他被这首音乐深深的打动了。后来列尔斯泰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到了，触摸到了俄罗斯人的苦难的心灵。”嗯。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乐曲和一段评价。
0: 哎，这就是如歌的行板啊，徐老师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但是在这个音乐当中呢，确实是就像托尔斯泰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忧郁啊，就是那种灵魂深处的那种苦难的感觉，确实是淋漓尽致啊。好，我们的听众答得也非常的快，而且呢，大家的感触也非常的深。那月光茶坊就说了，有的时候啊，一首这个音乐作品能够激发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就是能够激发出很多心中的灵感啊、哦，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像小小呢也跟上了。那刚才呢听那个我们说大国工匠的时候，他为咱们大连而骄傲啊。然后此刻呢，他听了这个之后呢，他会觉得哎呦，这如歌的行板实在是太宽广了，真的是这样啊。咱们这个俄罗斯浪漫乐派，特别是柴可夫斯基老柴的作品就是这样，非常的宏大，是吧，徐老师？
1: 对，
0: 嗯，有深度啊，有维度。好，徐老师，这是第二首了，那咱们就继续我们的进程好吗？
1: 好的。
0: 哎，第三首啊，很有异国的调调啊，我个人真的是好喜欢呢，徐老师。哎，本来对这个器乐就喜欢，大家来听一听啊，还是一样，猜不出是什么曲目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您有什么感觉呢，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好，徐老师，那我们也是听着他的话，马上进入到伴你路情，回来之后咱们共同揭秘，您看可以吗？
1: 可以。
0: 好的，有请啊，这位音乐家带来的这部著作。

0: 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出事向路江高架入市广电中心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西南路中心医院门前双向中山路从解放路开始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显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天气的情况，现在此刻呢，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境内的气温17到25度之间，17到25度之间。
1: 听徐恒夫聊音乐，

0: 是文艺大连的直播节目，今天是第1129期，我们聚焦的专栏是听许恒夫聊音乐，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是下午好时光，今天是上篇的内容啊。本期直播呢是听许恒夫聊音乐从上午搬迁到下午的首播，许老师是以敏锐的音乐洞察力细腻地感知到了早点和下午茶的不同的心境，所以呢特意为我们甄选了一些适合下午细品的音乐作品，每一款呢都会令我们沉迷，是滋养身心彻底放松的最佳的下午时光适配的旋律，这样我们共同分享细细的聆听。那么以下时间呢再次有请出我们的许恒夫老师，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许老师已经在线了，许老师再次向您问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听到的这个是什么呢？这回真的是难住大家了啊，大家只是感觉到这个旋律非常的熟悉很好听，但是名字不记得了，许老师给我们揭个秘吧好不好？
1: 这是西班牙一个盲人作曲家他写的一个这个吉他协奏曲，这是世界上三大吉他协奏曲之一。
0: 可见呢他呢确实是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啊。这位盲人的西班牙的作曲家钢琴家名字叫做华金罗德里格，是不是石老师？
1: 对，罗德里格。对，
0: 这也是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了啊。
1: 对，
0: 好，刚才的这首叫做什么呢？名字叫做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石老师。
1: 对，
0: 其中的第二乐章。
1: 也叫这个啊，
0: 阿兰斯怀曲之恋。
1: 对，是这个我查了一下，这是一个公园的名儿。
0: 哦。
1: 写在公园里面啊，那种伤感和美好啊，黄昏的这种情绪啊，这个所以说也叫阿兰埃斯公园之恋。
0: 就是很多人都已经把这个伤感的感觉找到了，就很多人都说听到了以后有点忧伤的感觉啊，确实是在公园里面可能是看到一些时间流逝然后产生了这种感觉，是吧徐老师？
1: 对。
0: 好，整个的这个协奏曲呢其实是三个乐章的，那么这位呢其实大家应该是稍显的熟悉一些了，还是一样能够说清楚我们的曲目的名称或者是作曲家的名称，那您就发送过来，如果不能的话只要把您的感受发送过来静静的欣赏就可以了。有请这位音乐家。

0: 好的，石老师，这一首大家猜的还挺快的呢。
1: 嗯，对，
0: 对，这一首呢是圣桑的《天鹅》，对吗，小石？
1: 对，
0: 哎，
1: 它的是《动物狂欢曲》当中的一首。
0: 嗯，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圣桑的这个《动物狂欢节》啊，可真是挺有意思的。
1: 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一首整个这个乐曲，实际它很多是带有反映它的这个对事物的看法，包括他，你想这里的用了，他是很明确讲，只有这一首在他活着的时候可以发表，剩下那些在他活着的时候都不要发表，因为剩下的很多呢，他对很多作曲家进行了善意的玩笑，啊，比如说这个用人作曲家，那个写本来是很快的一首乐曲，他把它变成。啊，沉重的乐曲，写很多这个比如说对钢琴家的这个什么，用钢琴家是化石，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就是很机械的这种弹，所以他这些乐曲他都不让他发表，生前不准发表，只有这一首，他生前是就允许他发表的唯一一首，这就是《天鹅》，哎，这就是在这个湖面上。水波水荡漾，天鹅在那很高傲的啊，在那伸长的脖子看着远方，看着大家。
0: 嗯，好的，石老师说到的这个《动物狂欢节》一共是13首作品，就像石老师说的啊，原本呢是圣桑啊有点调侃，甚至有一点点讽刺，
1: 嗯、对对对
0: 讽刺意味的啊，所以只是在内部他们自己玩耍的时候的这么一个作品，但是呢，其中这个天鹅不是，对吧？哎，然后呢，所以说天鹅在他生前的时候是对外发表的，其他那些呢都是秘而不宣的，后来呢在他去世之后可能慢慢再被人发掘，但是每一首都非常的极致啊。我就记得一直是很少有和巴松相关的，还是一样分享一下你们此刻的感受就好，好吗，徐老师？
1: 嗯，好，
0: 好，来听听徐老师选择的是什么呢，有请。

0: 好的，石老师，相对来说呢，这一首可能大家的熟悉度不是特别的高啊。我们不妨先给大家揭秘吧，这是来自于哪位作曲家的什么作品呢，石老师？
1: 嗯，
0: 这是来自于
1: 首先，首先和听众朋友听到了没有？
0: 听到了，他们听到的感觉是浪漫，他们只是觉得这个音乐特别的浪漫。
1: 哎，这就很重要啊。
0: 嗯，
1: 浪漫啊，还听出了什么？
0: 还听出什么了啊？有一点点忧伤，
1: 忧伤。哎，
0: 是的，是的，有点浪漫和忧伤。沈老师，给我们揭个秘好吗？
1: 我也想，大家。

好，石老师这一首呢其实大家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啊，然后呢统一的反应感觉到的是什么呢？首先它比较大气，就是感觉到有点像电影的画面，就是当开场的时候那个远景啊，这个全景的感觉啊。好，同时呢也是有一些哀伤的感觉，哎呀，就和刚才那个多少有点像，但是刚才那个偏浪漫，而这个大家听的时候呢会听到一种非常特殊的器乐，至始至终都在其中。那么这个器乐有谁能猜到是什么呢？类型就可以了，不用直接说出它的名字啊。来，有请。

嗯，就是这个声音啊。很特别的声音啊，你们猜猜是什么啊？

0: 好的，沈老师，这一首呢，大家听到的当然有异域的风情啊，然后当然呢，还有非常辽阔的感觉，但是有一点点苍凉感，
1: 沧桑，
0: 对，有点苍凉感的。那沈老师，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沈老师，给我们解一下密好吗？
1: 好，这是一部电视片儿。
0: 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两首曲目和大家分享，接下来这个呢，哎，有人唱了，沈老师，我们来听一段好不好？很好听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对，选择了一个版本啊，这是来自于咱们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的演唱版本。来演唱的这首呢，其实是咱们北爱尔兰伦敦里郡的一个民谣，叫做《伦敦德里小调》，是吗？
1: 小调，对，
0: 哎，
1: 这是世界很有名的一个小调，
0: 嗯，
1: 伦敦德里啊，
0: 哎，这是一个当地的爱尔兰的民谣，
1: 对，
0: 哎。填成了各种各样的词，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词呢，就是思念故乡的词，对吧？
1: 对对，
0: 哎，大家可能也非常的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查一查，叫做伦敦德里小调啊。
1: 嗯
0: 嗯，非常的美啊。好的，这也是推荐给大家，我们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品尝一下。好，沈老师听了这么多，
1: 听听孩子们的歌声啊，
0: 孩子们的歌声啊，很纯粹啊。
1: 嗯，
0: 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剩最后一首了。沈老师，我们今天整场呢都相对来说比较安静，有时候比较浪漫，有时候比较忧伤啊。那么最后这一首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醒一醒了？有一点点昏昏欲睡啊，咱们醒来好不好？运动一下可以吗？
1: 好的。
0: 该进入到下午的工作了，今天是个上班日，好吗，沈老师？
1: 好。
0: 好，看看沈老师最后收考给我们选择的是哪一首啊？有请。

0: 呦，盛老师真的是叫醒我们的耳朵了啊！反差是相当大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也不让大家猜了，因为时间有限啊。这是拉丁美音乐的这种元素，对不对？热情、生动、乐观的精神啊。那这首叫什么呢，盛老师？
1: 这个叫踢鼓踢鼓，也叫这个啊，玉吃玉米粒的这个小鸟。
0: 哦，叫做雀鸟吃玉米粒儿，是不是？
1: 哎，
0: 啊、对，
1: 鸟
0: ，tickle tickle，
1: 就是，哎 ，tickle tickle， 它的叫声 tickle tickle。
0: 嗯，
1: 哎，
0: 这是
1: 这很有名，为这个好多电影都用过这首曲子。哎，
0: 真的是太好听了啊！

0: 徐老师，下午的时候您坐累了，然后咱们吃点稍微刺激性的，或者是干脆这就叫做一点点红酒，是不是、啊？好的，徐老师，那么确实伴着这一首咱们的这个雀鸟 ，tickle tickle， 我们要接受今天的这个下午茶了啊。来自于全世界各地啊，我们转了一圈，徐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吧，好不好？徐老师，请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吗？A， 好，夏老师能帮我们做个总结吗？
1: 好，下午茶呢不只是茶一点糕点，音乐呢是这个氛围的灵魂，哎，伴随着缓缓流淌的旋律，松弛身心，放空思绪。音乐拉长了我们下午茶的时光，让片刻休闲变得啊很庄重又有仪式感。嗯
0: 嗯，好，感谢徐老师的甄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或者是悠然雅致，或者是辽阔绵长，或者是婉转朦胧，也或者是浪漫灵动，那真的是不知不觉就让我们卸下了疲倦，那么静静的感受下午独有的这段好时光。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的共同聆听。那徐老师，我们就下周日的同一时间见，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下周日见。
0: 好，下周日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是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不错。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向路交高架东快路的初始方向，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1号20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沩海偏北风5到6级，21号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7到25度。
8: 槟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2点到3点推出的槟城教育会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槟城教育准时开唠。那今天呢，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是普清教育的校长傅百坤老师。傅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傅老师同时也是文澜文化中心的创始人，原大连市甘井子区语文教研员，曾在大连育文中学任教15年，担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曾获大连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称号。另外呢，也是中考作文高分实训、中考热点作家阅读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系列的策划和主编哈。那再一次欢迎傅老师。
1: 哎，主持人，
0: 声音可以带大一点啊，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那我们今儿的采访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孩子该怎么读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的这个

0: 孩子关于这读书方面你一直有一些困惑哈、啊、想请教一下傅老师，也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那刚刚介绍傅老师的时候呢，也说了您在育文中学曾经做了15年的班主任啊、
1: 嗯、是的，
0: 教语文啊，后来呢又做了教研员啊，主编了一些这个书目，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见过那么多孩子读书啊写作文啊，您觉得一个真会读书的孩子和一个看起来很会读书的孩子差别在哪儿？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家长说，嗯，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学习，那一个真会读书的和一个看起来很会读书的孩子差别在哪儿？您能够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1: 嗯，就是看起来很会读书的孩子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表现得太完美了啊，笔记做得非常的规整，那么老师的要求呢，家长的要求呢，也能完成。而那些其实真正会读书的孩子，他是很挑剔的，他是有自己的品味的，他是懂得拒绝的。你会发现真正会读书的孩子，他往往会读某一类书。
0: 比如呢？
1: 你比如说他可能会特别喜欢这个某一类散文作家，像这个张晓峰啊，或者是这个丁立梅，他的作品。张晓峰的作品呢，他被称为啊中华语言文字的女儿嘛，所以就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字的那种美，意境开阔啊，表达深邃啊，很有哲理性。但他的那种哲理性呢，又不是让我们读起来非常晦涩。丁立梅的那种散文呢，啊，给我们感觉就是非常擅长写花朵、音乐、乡村，对吧？因为他也是老师出身，显得很轻松。我们读他的作品就有画面感，所以说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说这个孩子，你让他读什么，他都能读，而且还能给你一个好像正向的反馈，像笔记啊、摘抄都有。说实话，他不一定是真正的热爱这些书，他可能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而且他捕捉的也许更多的是什么？是书中的信息。而没有真正的从这本书当中去发现一个我，就是我的存在在哪里、
0: 啊、
1: 这本书能带给我什么
0: 啊？你刚刚说捕捉到书中的信息，就是这里面也许有我的缺失。
1: 对，我们经常说啊，让孩子读书，你与其让他把这本书的好词好句摘抄下来，你不如让他读完一本书，让他写一写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什么，这个效果会更好。因为你这样一个问题和在他和他写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建立这本书跟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生命的关系，他是有思考的。你如果只让他摘抄，是没有什么思考的。
0: 嗯，其实你说到摘抄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多家长比较热衷的一件事情哈、啊。
1: 嗯，
0: 翻看着那个特别漂亮的摘抄本，各种颜色的笔写的句子啊。
1: 对对。
0: 那其实这个是比较浅层次的。
1: 是的，是的。那到底需不需要摘抄呢？家长肯定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那我和家长就说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如果孩子吧，就是下笔很困难，写作文的确是有点吃力的话，
0: 不知从何下笔。
1: 对，那么我们摘抄总比不摘抄强，那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
0: 啊。这个还是要肯定一下的，
1: 肯定一下的。对，然后那至于摘抄什么呢？那我们是这样想的哈，如果你只是想让孩子提高写作文的话，那么摘抄应该摘抄这么几类句子。一类呢是描写非常细腻入情境的那样的句子，一类呢是表达很深刻的那些很有哲理性的，也许有的是名家名言，也许不是，但是呢他却很深刻的表达了一种观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要摘抄一些就是这个文章当中比如说写景啦，或者是叙述过度啦，就是有一种类型的句子。也就是说这些句子你如果想为写作文服务，那你就要去摘抄这样的句子这种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只靠摘抄的话，孩子最后会合成一篇什么作文呢？这样的作文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没有统一的风格。
0: 就你说那个有点像七拼八凑那感觉吗？
1: 对，因为这些句子可能来自于不同的书籍，它的语言风格都不太一样，
0: 不同的语境，不同的风格。
1: 是的，而一篇好的作文，真正好的作文， 他的那种文脉，那种气息是非常流畅的，我们一读能读出来，而拼凑的作文也是可以读出来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真是那么用心又努力的靠这个摘抄写出了一篇看起来还不错的作文，其实我们还是应该鼓励他啊，因为他毕竟努力了，
0: 他也思考了，
1: 他也思考了，他也在架构，
0: 他在
1: 想这些词句放在哪儿更合适，
0: 是吧？
1: 对不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鼓励他，但是给他应该提出一些更好的更多的一些要求，希望他在此基础上能够加入一些个人的思考表达，是不是？慢慢的走出模仿，走出这个拼凑这个阶段。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让他做一个喜欢思考的一个人哈。就我们不光说这个思考是给理科的，也是给文科的哈。
1: 是的，是的，对。
0: 那在您的这个教学生涯里边，你觉得那些特别会写作的孩子，他们这个写作能力的背后，阅读是不是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1: 是这样的啊，其实啊，我们就是尤其是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很多家长包括孩子就会说，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课外书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想一想，那我们到底应该是什么阶段应该去读那么广泛的啊多样的这种课外书呢？其实这个我给大家提点建议和比例啊，在小学阶段吧，应该是80%这个书籍是课外的，对吧？就是让孩子走进旷野。我们说的这个旷野是啥呢？就是自由的阅读，自由一点，你先不要去规范。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过早的去干预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他很有可能在某一方面的兴趣和发现就早早的就被你扼杀掉了啊。比如说有的家长说，老师，我们这孩子这个阅读不好，写作不好，是不是应该多读一些这方面的文章？那这方面的文章是什么文章？这方面的文章无非就是散文、小说啊，再加上一点知识性的历史，是吧？哲学。那么如果大家都读这样的书，你会发现这书是不是有点偏文科？是偏文科吧，对不对？但是你的孩子就喜欢生物、地理、天文、科幻，那你为什么要去阻止他呢？这其实也很重要，也许那是他走向未来的路。
0: 哎，但是有很多孩子喜欢看动漫，你觉得怎么样？
1: 动漫这个我们其实是不应该去反对孩子去读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阅读书上啊，就是教育学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孩子在5-6年级的时候，他是一个读书的重要的过渡期，这个阶段呢，他读的书应该是文字和图画的结合是最好的啊。然后在6年级到初中这个阶段，就要慢慢的过渡到只有文字而没有这个图形和画面，因为图形它限制了你的想象，它把那个文字所描述的东西它给你规范了，而我们渐渐的是需要通过文字去想象着它的形象、它的意象、它的意境，这种丰富的感觉因人而异，这才是真正读书的那种曼妙之境。对。
0: 就除了思考之外，另外还有你的想象力。所以我们经常说看一个电视剧啊或者一个电影是不能够反映出这个作者整个描述的一个完全的意境的哈。
1: 那当然了，如果这个电视剧啊，这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那么它是由一本书而改编的，
0: 现在可多这样的了。
1: 我们先看电影和电视剧的话，那你的脑海中其实就是它，
0: 已经框住了，
1: 就框住了，再也不会了。你甚至以后你再读那本书也会有影响，你脑海中就是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的形象。就是这样。
0: 哎，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电影电视剧都是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啊，就或者很小的一段小中篇，然后就不断的改编呢、扩充啊，加了更多的情节在里面啊。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看了电视剧或电影的人再回过头来找原著，也是成为了一种风潮哈。
1: 对。这是属于一种反哺了，我觉得。
0: 对，那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接触的孩子特别多嘛，现在孩子遇到不懂的，第一反应是去问 AI， 而不是翻书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家庭教育这方比较严格的啊，有的家长呢其实是严格控制孩子看手机，用电脑，用 AI， 那么家里面还是给孩子留出了这个读书的时间的啊。很多孩子现在据我了解啊。他们还是有就是完整的读书的时间的，或长或短吧。但是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啥呢？就是在完成作业 在完成作业解题这个环节，确实有很多孩子包括家长也没有拒绝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就是 AI， 确实是用的也是比较频繁的，
0: 用的还相对来说比较频繁哈。
1: 对，那我们其实不应该，我觉得吧哈，可以不反对这个事儿，但是我们提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在使用之前，不能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去找他，而是给孩子3-5分钟时间，先思考一下，让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吃力的思考的过程。这其实不是无用功，因为人的能力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培养起来的，人的反思和质疑批判的精神往往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沉淀下来的。而且如果一件事情呢，我们

0: 是我刚刚说到的是，哎呦，说两个，一个是开始思考哈，
1: 嗯，
0: 然后借助 AI 写出来，
1: 第三个
0: 另外一个，对对对，结合的，就这三种，果然就是一开始就拿 AI 的，就是自己反馈出来的东西，
1: 嗯，
0: 基本上只能反馈出18%左右吧，
1: 嗯，
0: 而那种先思考再看 AI 和完全不借助 AI， 他们都达到80%多，
1: 嗯，
0: 把这个东西反馈出来，就先让你的大脑皮层要动起来。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刺激的过程，
0: 是
1: 对，
0: 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0: 所以有专家说这个 AI 看似便利了阅读，实则对阅读造成了一种破坏哈。说算法推荐呢，让孩子陷入到了信息茧房， AI 速读让阅读变成了读过即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哈，
1: 嗯，
0: 那这个担忧也是真实的。
1: 您提到了信息茧房这个，
0: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信息茧房，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读书呢，我们的信息茧房是什么呢？就是父母说的，老师说的，和这个社会的主流媒体价值观说的，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信息茧房。但是我们面对这个信息茧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发现啊，我们的阅历，我们一点点在跳出来，在质疑啊，也在反思。但是现在这种 AI 算法给孩子的信息茧房，它可怕在哪儿呢？它迎合你，它通过算法，它知道你喜欢啥呀，它就不断的给你推送啥。这个可怕的就是像一个人不停地给你喂糖一样，你经受了这种糖果的不断的诱惑，然后你就习惯了这种甜蜜啊，那么可能你深陷其中你还不自知，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这种信息茧房更可怕，它把你缠绕了，它还让你很舒服。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可能我们在青少年时代我们还挺叛逆的，说父母给我们推来的书，老师给我们推来的观点，我们还不一定认可。但是现在通过 AI 推送给孩子的这些东西，可能恰恰他觉得，哇，好，你好了解我，这就是我喜欢的，你都推荐给我这个东西了，看来它是正确的，它是没有痕迹的，挺可怕的。
0: 嗯，是根据算法推荐给你的嘛，你在哪儿停留的时间达到一定的这个时间量，然后就不断的给你
1: 推送
0: 这
1: 个东西。
0: 对，所以其实现在就是你接触到的一些孩子也发现家长对他们，你说玩手机啊，看电脑啊，就拒绝，但是其实也不能完全拒绝，比方说每天给个20分钟30分钟时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看这你拿着手机和电脑你干啥，如果是刷短视频的话就应该拒绝，
0: 就1分钟都
1: 别，一点好处都没有。
0: 嗯，
1: 对，它的这个危害，对大脑的危害是很大的。当然我们成年人其实也深陷其中啊，
0: 嗯，
1: 但是毕竟我们成年人呢，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成长这个学习这个那个过程了，是吧？而对孩子的影响危害可能更大，我只能这么说啊。但是呢，现在也有一种观点啊，说未来的世界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世界，如果孩子一点不接触这些东西的话，他以后的任何一个工作可能都是通过手机和电脑来完成的话，你让他接触那么晚，这个孩子以后怎么融入这个未来的社会？其实这个也是引起我们思考啊。我呢，作为一个老师啊，我对这个前沿的科技呢，也不可能说特别了解，
0: 拥抱的态度，
1: 怕说不准啊。但是我谈到我个人的看法啊，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让我孩子提早接触点这种人工智能的东西，不是对他未来会更好吗？啊，
0: 对呀，不是有助力吗？
1: 对，我根据我的了解是这样的啊。嗯，最近呢，就是人工智能呢推出了一些什么呢？就是叫学习平台，也叫操作平台，比如说 Work Buddy， 比如说豆包工作，它就是和那个 DeepSeek 和那个豆包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啊 ，DeepSeek 豆包和 Kimi 啊，他们只是一个大模型，而这个 Work Buddy 豆包工作呀，它实际上
0: 它是个智能体，
1: 对，它是为你服务的，你甚至可以根据你的个性喜好来塑造它，它为你服务。这个多少是需要你懂得一点表述啊，然后和一些操作的。那这个东西到底难还是不难呢？我觉得吧，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鸿沟啊。你让孩子现在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其实也可以掌握，它不是像学编程那么费劲，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说如果家长说，哎，我现在想让孩子学这个东西，对他以后这个可能就接触人工智能有帮助，我觉得
0: 你觉得为时尚早是吧？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做了不断的升级了，说不定升级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1: 对，变化还特别特别大的，真是日新月异的。
0: 对，甚至十几天就有一个升级啊。

0: 所以说现在孩子还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想象力啊、这些能力上。
1: 我觉得尤其是初中和小学这个阶段，你说啊，我们的悖论在哪里呢？就是孩子接触的是这么丰富而有诱惑力而直接的这些信息和渠道，可是呢学校里偏偏要闭卷考试，东西得让他记在脑子里。
0: 也有一些科目是开卷的
1: 啊，对，但是最终你看选拔的时候不还是主要是靠闭卷吗？对不对？那国家其实他其实有自己的考量，你这个阶段的孩子有些东西你就得记在脑子里，你还没有去到借助外力的那个阶段啊。慢慢的你到了大学了，到了工作的这个社会工作了，那你可以，你有一个外接的大脑是吧，什么脑机接口什么的，那都可以了。小孩子还得把自己的能力给他
0: 就是先把基本功打好，
1: 对，
0: 是吧，
1: 还得是这打好基本功。
0: 哎，那傅老师，您在教学当中遇没到过有一些这个青少年在阅读方面就觉得有些东西读不透的这种现象？
1: 读不透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这个孩子他就没读进去，没读进去啊，基本上是前几分钟决定的，前几分钟就决定你爱不爱读了。那为什么孩子读不进去呢？一就是这种文体和这种表述可能他觉得太陌生了，读起来非常吃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中考高考当中有种文体啊，考察的一种文体就是非连续性文本，这种文体它是碎片化的，而且呢多数是跟这个前沿科技还有这个传统文化地方民俗有关的。你想我们平常孩子他能接触到这样的文章吗？如果他不考试，他我可以跟那个各位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啊这些朋友们说，他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文章，他只有考试的时候能看到这种文章。而恰恰这样的文章他为什么要考你？他就让孩子去面对一种陌生的文体、陌生的领域，快速的锁定信息，按照要求来作答，因为这也是我们未来社会人的一种能力。我们经常要面对一些陌生的环境，
0: 接触新事物，
1: 解决一些及时应手的问题。
0: 对，
1: 这其实就是在考察一种能力。
0: 嗯，
1: 对，他就是陌生。
0: 所以你说这个
1: 难受，
0: 读不透就是这种阅读能力比较差呗。读不透其实就是阅读能力比较差。
1: 对。就是深入阅读能力，
0: 嗯，
1: 持续阅读能力和这种文本它的这种对它的陌生感，它不熟悉有关系。
0: 所以其实就像您说的，有一些这些题目其实就是考察你平时没有接触过，突然在面对一些新事物的时候，你的这个深入阅读的能力是什么样的，整合能力是什么样的。
1: 对，
0: 那你说有一个这个 AI 阅读产品的设计思路是让孩子从被动的应付转向主动的投入，用什么 3D 伴读啊 AI 追问呢、来引导深度理解。您觉得这个技术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一个会引导的老师呢？
1: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如果真的是能够发展到一个人工的智能的啊小机器人啊，甚至是一个虚拟的人在陪伴着孩子来读书，然后呢有问必答，甚至给他提供一些思考的话，我觉得啊有总比没有强，这是其实挺好的啊。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替代了老师伴读啊还有家长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不能完全的替代，就是老师和家长的角色是不可能就是我们完全释放掉啊，然后呢就交给他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最了解我们孩子的就是家长和老师。那么这个孩子他这几天情绪怎么样，身体状态怎么样啊，那么机器人他是判断不出来的，他只能根据你的问题啊来推测你需要什么，对吧？而我们可能对这个孩子比较了解，他最近他读了什么书，他最近心理上有什么什么困惑，最近的这个在学校里边跟老师同学相处啊，他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什么一些这个疑难，这些很综合，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你说像人工智能，他能快速的帮我们去梳理这个病人他的各种生理上的啊这种报告啊，但是呢 到病房去探望病人，看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心情好不好，配不配合治疗，有没有家族的这个遗传史啊，这两天有没有遵从医嘱啊，在这饮食方面注意，这些机器人他能做到吗？做不到的。所以还是需要人的交流，人的陪伴，要介入啊。我觉得就如果双方合力啊，交叉辅助会更好吧。
0: 嗯，因为我们经常说机器是没有情感的啊，只有人有这种有情感，所以可以就像你刚刚说举了一个探望这个病人他的综合情况哈、啊、
1: 对，
0: 哎，才能给出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评价哈、啊
1: 嗯、
0: 那有的家长说呢，嗯，这个孩子呀也是天天在摘抄，看着好像也每天都写日记，但是感觉怎么就效果不理想呢？
1: 啊，写日记这个事儿啊，我太有发言权了啊！我在大连英文中学工作15年，做班主任，也一直担任语文老师。然后呢，这个做教研员的时候呢，也是对这个全区的老师呢进行培训，是吧？也包括有命题的工作。对写日记、写随笔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还是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的啊，当然仅代表个人观点啊。这个日记如果是没有任何要求的，就是你天天自己写吧，
0: 写什么都可以，
1: 写什么都可以的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没有用，就不用写，
0: 是吗？
1: 对写作文没有太大的提高，可能呢对记录你的日常啊，轨迹呀、啊，或者是你随意的表达呀，这可以。但是你要说这个写日记，想要提高我们的思想层次，想要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那就多余了。那怎么样能稍微好一点呢？就是当时我受一位教育家啊，就是魏书生先生，他的一个做法的这个启发，就是如果想让孩子写日记和写随笔的话，一定给他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今天你来写一写语文老师他上课有多有趣儿，明天你来写一写班主任老师这一天有多累，后天你写一写啊，咱们这个学校里边啊，你觉得哪一个地方啊，它的布置啊是最精心啊？哎，就是你每天有一个着力点，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去观察，你就会写的时候呢，集中笔墨去写这一个方面，你就有东西写，每天都不换样，最好做到每天都不换样。那么写到最后呢，我们也知道学校生活也就那么多啊，人呢、啊、物啊、环境也就那么多事儿啊，实在没东西写了。那么你写点啥呢？你可以写你每天读书你读了什么，哪怕你读了20分钟，你读了几页，对吧？然后这些内容今天给我带来什么思考啊？这个一定要写，给我带来什么思考，这实际上就是你和书籍的一次再次就是深入阅读的这样一个过程。包括今年辽宁省的中考啊，它有一道题其实就在引导我们这样去做。今年辽宁省中考的那个古诗文比较阅读最后一道题，他那个填空题的最后一问就是读了这两篇文章，你觉结合你的生活实际谈谈对你的启发。这种题我觉得好多年我都没见着了，在中考
0: 啊、哦、结合你的实际谈谈你的这个启发哈、哦、
1: 对，
0: 嗯，
1: 以前我们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以为这样题是随便写的呢，你知道吗？随便写呗，是不是？其实真不是啊。我们看到那个辽宁省提供的那个参考答案啊，注意了，当然答案啊是参考答案啊，其实我们看到答案之后就明白了，这道题你要想得分就必须从那个文本中他提炼的观点中，然后联系你自己的实际。孩子的实际就是基本上是家庭和学校，
0: 嗯，就是他的生活轨迹基本
1: 上、啊、对，就是围绕家庭生活和学校的学习生活、
0: 嗯、
1: 谈对那个观点的认识对你的影响和改变，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交叉。那我们平常在阅读的时候，你让孩子就写一写读书给自己的体会，能给自己的生命啊，然后这个生活呀带来哪些启发和影响，哎，其实以后遇到这样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嗯、所以你说天天摘抄吧，我们并不是说不鼓励啊，也有一定的效果，就都是好词好句嘛。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把自己的思考写进去。
1: 嗯，
0: 就像你刚刚说的，每天找一个着力点， 然后对这个点进行观察。
1: 我觉得可以结合吧，如果说是
0: 进行思考。
1: 对，如果天天摘抄的话，其实负担也挺重的，天天去划了也挺难的，其实让你天天写感受啊，有的时候也没得写啊，没得写那就摘抄结合一下。
0: 但你说摘抄吧，很多人就特别喜欢，一个是摘抄那种特别优美的文字哈，读起来你看见哇，好有画面感 比方说风都是柔和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另外一部分人摘抄喜欢摘抄名人名句嘛，他在写的时候说喜欢说一位名人谁谁谁说过什么什么什么
1: 那我这个我就跟家长的朋友们说一说，就是你摘抄什么样的文字可能会影响啥啊？你看啊，小学阶段孩子愿意摘抄那个成语，他们愿意用成语，他一用成语老师还表扬他呢，对吧？但是一到初中阶段写记叙文啊，写记叙文用成语其实并不好，为什么？因为这都是现成的句子，而且它都是跟那个脸谱一样，它都是一个约定的表达，所以有的时候你把那个成语变成描写会更好，你就不用它。经常给孩子们举例说，你不用写，目不转睛的看着老师在那上课，你把目不转睛写下来呀，你的眼神是怎样的，你的这个身体是怎么倾斜的，是吧？你的手指是怎样捏着笔杆的，你的手指甲因为捏着怎么微微泛白的，是吧？
0: 你这个好有画面感啊，
1: 很有画面感，他马上画面感就出来了。
0: 是啊，
1: 初中写作文得要这个。好了，问题又来了，那你积累那些名家名言呢？哲理性的句子，
0: 对，什么时候能
1: 用
0: 上呀？
1: 你作文结尾的时候深化主题用，还有在高中阶段
0: 就提炼的时候，
1: 写议论文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你有些话呢，有力量啊，有思考。有表达有观点是这样的，
0: 因为那种语言往往比较具有这个哲理性和高度。
1: 对，然后呢，这个刚才这个安安老师也提到了，说哎呦，那些华丽的句子往往更吸引孩子们可喜欢了。对的，
0: 家长们也可喜欢了。
1: 对，就像一个人对美的追求一样，我们都喜欢美的东西，对那种华丽的语言，我这样的文章我们也都喜欢。但是呢，现在的很多孩子如果一味的追求这种华丽的表达的话，他的作文就会出现一种空洞，没有情节，没有故事感，甚至没有生命力，没有这种表达的气息，这种感觉只有华丽的堆砌。这种现象其实也挺普遍的，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应该好多了吧啊，这种现象哈，我感觉就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就大连这个中考这个阶段那样的文风还是挺多的。
0: 现在基本上已经改观了，
1: 有所改观。对，
0: 好嘞。已经来到了14:33啊，我们今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普清教育的校长傅百坤老师，他曾获大连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称号，也是文澜文化中心的创始人。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行天气啊，大家有什么事情想要傅老师请教呢，也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段东北路东华路出事的向路交高架以及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相较其他路段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其实呢，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能够得到一定保证的，各位注意小心慢行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1号20前后减弱到5到6级。
1: 我们跟一本书的一种偶遇，对吧？而且这本书呢，就是可能是哪怕是有本书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觉得可能是有点荒废了我们干正事的时间，但它恰恰呢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印记。这种偶遇如果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话，通过算法来推荐你，告诉你来哪些书有用，哪些书排名靠前，哪些书那个对提高成绩很有好处，我们是很容易就通过算法呀通过推荐就找到了，然后你只读那些书的话， 这种偶遇就没有了。
0: 这就叫减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你现在读书，咱们就不说你这教学生哈，就说你自己读书哈，你现在纸质读书更多呢，还是电子书看的更多啊？
1: 我几乎不怎么读电子书，可能是因为
0: 还是喜欢纸质的。
1: 我跟你说，也有我个人原因啊。
0: 嗯。
1: 因为我年龄大了啊，我今年都50岁了，我现在都有点花眼了，我都有点花眼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尤其是晚上看书啊，晚。

0: 然后我看书会有点眼花，但是通过手机的屏幕看还稍好一点。
1: 嗯嗯，
0: 对，这个时候，所以晚上有的时候看，
1: 还是看屏幕电
0: 子书，看屏幕会好，舒服一些。
1: 嗯，
0: 白天呢看纸质书会舒服一点。对，有的时候是
1: 取决于光线，
0: 光线的原因，会交叉一下。
1: 嗯，哎，那这样其实您对读书这方面，我觉得自己是有很深的感悟的哈。那对于这个读书这件事呢，很多家长甚至希望孩子在3、4岁的时候吧，好像更多的家长给孩子读一些书哈，然后慢慢的到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啊，你现在还喜欢给孩子们推荐一些书目什么的吗？
0: 我基本上是拒绝的，
1: 拒绝的哈。所以有很多家长会说，能不能推荐一些书目？
0: 我是这么跟家长解释的。如果你想让我去给你孩，你现在的就十几岁的孩子，比如说11、12岁的孩子去推荐一些书的话，我的推荐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因为我的这个年龄，首先是不会喜欢读这类书的。那这本书首先得我读吧，对吧？我读完之后，我要想这本书是不是你的孩子适合读，这个年龄段适不适合读。那么即使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读，我认为适合的话啊，比如说他还是很健康，有些意义，还有些趣味和故事感的话，我们只能通过这个标准来评价。但是男孩和女孩的区别，孩子的喜好的区别也不一样。同样一本书我们推荐出去，有的孩子说真喜欢，太好了，有的孩子就读不下去。所以呢，没有说推荐的哪本书会让所有人满意，对吧？他更多的去什么样的人去适合去推荐这类书籍呢？我觉得就是专门做青少年阅读研究的这些人，他们是搞这个的，他们是做这个专项工作的，他们是可以的。而我平常我是不可能去读这类书的，我是为了让我读的书，一是我喜欢，第二呢是对我的工作有帮助，我只能去读这两本书。而我个人比较喜欢读书呢，读什么书？我就喜欢读历史书，读哲学书，啊，有的时候我可能还会读一些这个经济学上的书。我现在已经很少读小说了，也许是过了那个
1: 读文学作品的年纪了，
0: 故事的那个年龄了。对，我就不怎么爱读小说了。
1: 对，读书一定是跟人的年龄啊有关系的啊。他比方说以5年或2年为一个单位啊，或者甚至几个月为一个单位，就会你的兴趣点会随时的发生转移哈。
0: 对，
1: 迁挪。哎，那你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只读 AI 阅读的最适合他的书，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有的时候我打开微信读书也是，哎呀，我好像这段时间不知道应该读点啥呢，自己也没有什么想法，我就会看他那个畅销榜。那你说一个小孩从小如果只读 AI 推荐的适合他的书，这其实也挺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看的面比较窄了啊。还是你会觉得效率高了？
0: 对，就是他挺矛盾的其实。就是说这些书呢经过筛选出来的，对吧？
1: 对，
0: 他肯定是
1: 根据数据筛选出来的，
0: 对，他避免你走了一些弯路，就是这样的。但这些书呢你读起来那些好评如潮甚至这个声名显赫的一书来到你的手里，你就未必真的很喜欢。你比如说吧，这个杨绛先生写的我们仨，这本书那个就是我看很多人就说非常非常好啊，但是我也读了啊。我读这本书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一些就是有一些岁月沉淀的这样的人来读，我觉得小孩子根本读不下去，不可能读下去的，很平平淡淡的，就是那种娓娓叙事的感觉。所以说当我们听到一本书特别好，大家都去推荐他的时候，你首先得知道他这个作者是多大的年龄，什么身份，在什么情境下写的内容是什么，他适不适合，他是一本好书不假，但是适合谁读呢？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小孩子充满新奇的探索欲的话，这本书他是读不下去的。
1: 对，因为你有点那个心境哈。
0: 那当然了。
1: 或者你有那个经历啊。
0: 是的，是的。
1: 哎，那么我们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啊，也希望傅老师能不能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一个 AI 时代的阅读建议。
0: 就是我希望家长呢，不要过分的焦虑啊。时代啊，日新月异的发展，有的时候这种目不暇接，让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是。不知这个无所适从，但是我的观点就是，你让子弹再飞一飞，是吧？那我们让孩子现在就去做那些看起来缓慢却正确的事情， 看起来缓慢的，就是我们一时可能看不出效果，但我们

0: 感觉我们的选择是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坚持，我们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干预，是不是？那么我们现在的孩子如果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话，那让他认真的读书，并且呢让他再去记一些知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那些人工智能的外界的这种辅助的东西啊，还是稍微少一点，我觉得啊还是稍微少一点啊，去干预。那至于呢去很担心说，哎呀，我如果不让孩子去接触，会不会影响到他和未来社会的这样的一种无缝的衔接呢？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有这样的焦虑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学的技术也可能在一两年后都过时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执着于现在让他去掌握什么的什么 AI 的操作的东西呢？别着急，让孩子先在学校里好好读书，扮演好他自己的角色，是不是？然后呢，作为父母呢，你们做好你们自己的这样的生活中的工作和角色就可以了。
1: 嗯，好的，特别的谢谢傅老师啊。那其实今天跟傅老师聊完呢，我有一个感触，就是 AI 能帮助我们概括总结，但是阅读真正的力量不是现成的结论，而在于孩子读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自己的一些感悟思考。哎，那可以说怎么用好工具啊，跳出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守住深度阅读，也是摆在家长啊老师面前的一道现实的考题了。好的，特别的谢谢傅老师啊。那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普京教育的校长傅百坤老师，谢谢您有空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连源 APP 呢要搞大事了啊！这次呢就是从9月20号开始，大连源 APP 的直播团队呢会奔赴盘锦，开启为期七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的直播。那这次直播呢以大蟹天下为主题，蟹当然是螃蟹的蟹，由大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那么下载一下大连源的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到26号每天的8点和18点在云上等你来抢先。好，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是那个条主干路接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还好，走起来压力不大，各位注意小心慢行。丹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啊，目前的出市区方向，像路交高架上面，车辆的移动速度给到的非常的缓慢，整体的通行压力很大。如果说走这边的话呢，就留意一下，还是那句话，能走东联走东联哈，因为东快有的时候不定时的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不是非常的稳当。东联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状态，走东联会快不少。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1号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沩海偏北风5到6级。21点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度到25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来自于交通广播 FM 100.8，我是小蝶。相聚于此，不管是放飞一下，还是放空一会儿，都不错，都挺好，我都欢迎你。

这是刘德华难得开心之歌，开心的马骝。关于这些年旋律一起情绪就被拉高的歌，还有这首，他们算是同期吧。突然想到这个版本切给大家听哈。

情澎湃，精气神满满的励志歌《红日》啊，尽管是粤语歌，依然不影响我们接收其中那股不服输、不低头、向上的力量。我为什么突然间想起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是李克勤现场演唱的，唱功扎实到即使是现场的，都好像是录音室版本一样。

继老狼把这首歌唱出了一波热度之后呢，我们又听到了张震岳和黄子弘凡的演唱《推开世界的门》。都说老狼还在唱，我们的青春就还在。当我们听到张震岳的声音，也算是吧，声音一直少年感十足哈、啊。再加一版，加一版他跟王赫野的对唱，也很好听。

张震岳和王鹤野的温柔的慈悲。李宗盛这样评价张震岳，说他的声音是 baby 音，所以什么时候听都会有一种少年感啊，没有变化。这个时间你听到的节目叫天天好听，来自于交通广播 FM100.8， 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此。

在歌声中回忆旧时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使岁月更迭，许多过往，音乐都会帮你记得。交通广播，天天好听，一如既往，用美好的声音拥抱你。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钟，东跨路的出事方向目前压力依旧很大，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车多，行驶缓慢，但好消息是事故已经撤走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东联路目前的北行在东联路目前联合路北行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缓慢，各位小心一点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度到25度。
0: 8.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4: 为心情画上彩虹，让生活多一抹亮色。您选择的是
5: 天天好听

都是唱母亲唱妈妈的歌曲，天之大毛阿敏的原唱，后来费玉清也有唱过一版，也很好听，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所以庆涛在听到烛光里的妈妈之后，他说在妈妈离世前半个月，我就好像有了感应似的，走着坐着都会哼唱这首歌。

0: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
1: 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也怎样都值得。
0: 听天天好听，
1: 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靳东真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啊，不管是他在影视作品里的角色塑造，还是在歌曲里面，都是一个超级有味道的人。靳东和毛阿敏带来的一组串烧，好听吧？毛阿敏姐姐。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歌坛天后毛阿敏向经典致敬，凌云志听见京剧的下一个百年，所以听毛阿敏唱京剧不多见哈。

0: 有爱不孤单，有心更温暖。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小蝶精选。听，这里都是我们爱的经典老歌。
1: 天天好听，就在 FM100.8 交通广播，我是小蝶，和你一起听歌，和你一起唠嗑。晚风来信，海拉姆，今天节目到这儿。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呢，其实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

0: 但是要提示各位，现在东快路的出事方向，像陆家高架这一部分，确实是有压力的，而且正在向晚高峰的状态去变化。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联合路目前北行在鞍山路的路口位置，以及西安路南行黄河路交汇路口、华北路目前刘家桥部分的出事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会略微有点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2: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3: 畅快晚高峰。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度到25度。
1: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

来吧，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吗？北京时间的16:02，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还是上班版呢？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在哪个位置啊？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下班快乐。

开始特别想问一下哈，就这个点位当中哈，16:03啊，9月20号啊，今天是上班日，不知道您是不是今天早晨的时候闹钟定错了，有没有迟到啊？这个点位当中，大家在路上是下班的路上，还是我正好出去玩回来的路上呢？下班路上的朋友，请手轻抖扣个1，玩了回来的路上请扣个2吧。

齐飞在说，美玲的广播里面掺了啥？怎么听这么有劲儿呢？可能现在掺的是98号汽油吧。还有回复三怎么事儿啊？叶志秋说，想问一下，那个还有两个小时下班怎么破？咱知道哈，今天上这班咱是补的班，对不对？那今天补的班咱们

国庆中秋怎么放假呀，对吧？今天上的多么的辛苦啊，累的什么样啊，国庆中秋就玩得多开心。所以说这位朋友，一叶知秋，你该不会是比我们多放两个小时吧？李艳也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徐一飞。小曲说哈，周日安好，花灯初上，电波相伴，愿所有奔波的人享受周末余下的时光。打卡打卡了，周末还有余下的时光了吗？今天欢迎大海咸湿水。

小健在说了，报道报道，还有上班扣个三吧。那好吧，咱们朋友们，此刻下班的朋友扣个一啊，这个出去玩回来的朋友扣个二啊，还有在班上的啊，偷摸听节目在那块摸鱼的扣个三吧啊。我梳理一下，看看谁呀？这一定是咱们国庆和这中秋比咱多放几天吧。后街说了，小美怎么事儿？昨天早上来宠物节看到你了，黄色的衣服格外的显眼，黄色的衣服格外的闪亮，在右嘉宾席这位置一下逮到你了。你等会儿，后街你可能看到的不是我，我昨天确实到现场去了啊，带我家小毛孩，不知道，我以为去就能走秀呢，后来才知道还得经过初选。你家是个很普通的品种的狗啊，没选上啊，也没参选啊。你想照照片跟我说得签到啊。那现场真的是好 happy 啊，好开心好快乐啊，看到很多之前很没有见过的很多品种，啊，见到很多非常可爱的毛孩子啊。但昨天我穿的不是黄色衣服，你让我有点对自己有点好奇了，我这是我颜色选错了吗？我昨天穿的明明是绿色呀，后街。再说你看着我，咱不打招呼呢？怎么不敢现实生活当中碰一碰吗？就看到那时候正好给这个谢老板打了个下手啊，那肯定不是我啊。说那个寻思有一会儿给你找合个影、签个名什么的啊，怎么后来程梁博那首歌曲出现又离开？怎么什么时候走的？看了一下，很多小宠物的彩排，好开心，好快乐啊！小狗累得够呛，我就走了啊。那昨天确实穿绿色，以为可能认错人了啊。小峰说：“小美，小美，周末快乐，终于等到你的节目了，真喘了一下就精神了啊。”周末就这节奏嘛，本来今天上班一整天挺累的了，是不是？是不是已经黑眼圈，已经有下眼袋了啊？小雪说：“啊，听小美节目，享受美好时光，扣个四啊。”阿翔说了：“三号确实三号偷听啊。”领导举报，看谁先戴蓝牙耳机呢啊？所以说啊，就愿意听小美自己主持节目，嗨起来，我搭档更嗨一点啊。李燕是下班的路上了啊，出去玩的路上了，没有调休吗？那咱问问哈，今天咱说咱们就是这个上班的朋友，一定就是单位就是规定吧，非常的严格，对不对？怎么说呢？你们单位是不是到点就发工资，甚至可能会提前发工资？为什么这么说呢？国庆假期要来了，家人们，月工资支付日啊，如果您是在一号到七号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啊，您的工资可能会提前发放哦。因为十月一号到七号不是国庆节嘛，那两天放假，你财务也放假，会计也放假，谁给你发工资？不行，提前发吧啊。按照这个工资啊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日期支付。如果说遇到节假日或者休息日的话，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支付工资。不少于啊这单位啊不少单位啊会在每个月的五号前发工资，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九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了。想问问是你们单位吗？另外这今天几号？20号已经调休了，这时候如果单位没有发月饼的话，是不是就拿不到手了？那个单位有发购物卡的啊，发这个猪蹄子熟食的，豆油大米的稍微靠边站一站啊，看着可能牙根有点刺呢。那加班费怎么算？给你来看一看啊，这福利的是先往旁边放一放。说加班费的事儿啊，问问大家，你十一是否能够休个完整的国庆或者中秋呢？说说国庆的事儿啊，十月一号到二号到三号，如果加班的话，

这三天是属于法定节假日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应该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补休或者代替加班工资。10月4号、5号、6号、7号加班的，这四天属于休息日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支付不低于本人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想问问大家，您这个国庆能休完整吗？能休7天吗？啊，不能休的话是怎么个休法？孙姐说，每天都是默默听，今天来冒个泡啊。孙姐说，好久不见了，坐标在单位啊，今天确实是加班了，是不是啊？用蜻蜓 FM 在听节目呢，休息一会儿，晚上准备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哎呀天哪，薛之谦呢，今天来咱大连，太好了啊，说我先摸会儿鱼头听一下。薛之谦是没有算好今天是这个调休日呢。不生说啊，周末不是多个主持人，是感觉怎么都听一个人单口相声呢。周末就是我跟阿豆，我俩分开2个小时上节目了啊，实际上我俩是担任了4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早就来了，就等你呢啊。后街说，反正就是贼亮眼的颜色，主要颜色太啊，颜值太炸裂了，颜色没看清啊。不对，所以我戴眼镜怎么能看清我颜值呢？这确实是你看到，你走得太早了。早就去在附近溜达呢啊。昨天谁不排队呀，就想吃口那个凉凉凉皮，没吃着啊。小宝森说，玲姐晚上好，周末来报道了，欢迎欢迎，好久不见啊。赵红说，不要不要了，这小曲一听啊，这个油门要踩到底了，这刚开始，准备好吧啊。要说这曲儿啊，我觉得什么都赶不上这曲儿。

小曲儿一响，大家知道怎么事儿了吧？喜事儿，大喜事儿！各位今天上班立过像的朋友，不要感觉难过哈，咱们请新郎官来，大家唱首歌行不行啊？新郎官谁不知道啊？许嵩啊，这多少朋友这童年的记忆，青春的回忆呀、啊！今天啊，上了热搜了，许嵩结婚啦！但有朋友在说，好像这个保密协议终于到期了，说两人好像早就已经办完婚礼了啊。最近可能是刚公开这个喜讯哈，咱们恭喜恭喜童年偶像。但想问个问题呀、啊，咱说许嵩如果说办婚礼的话，大家猜一猜他能花多少钱？现在很多明星办婚礼真的是非常低调的啊，全程都是保密的状态啊，有的可能是有些赞助，有的是可能自己掏钱。也问问您吧，您当年办婚礼多少钱？算没算过？这账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吧？算上那个什么四大金刚啊，对不对？什么婚庆礼仪、司仪、包括化妆师、主持人什么的，礼服、酒席、改口钱，各种各样的钱。喜糖钱、酒钱、车队钱，有没有算过花多少钱？为啥这么说？最近啊，有个热搜哈，大家是备受关注的，说一男子办极简的婚礼，哎呀，花多少钱？新郎婚服29.99网购，你没听错啊！现在多少男生可能婚礼的这个礼服、那西服都是定制的，全身定制啊，里外定制啊，没四位数到五位数下不来呀、啊。结果人家你看看啊，礼服网上买的，婚车自家的，没有司仪，摄像师是新郎朋友啊。这当事人说了，这个媳妇儿提出的啊，媳妇儿说了，咱稍微省点儿，加上办酒席，您听听这数啊，加一块总共花费16000多元，没听错，对，16000啊。问问大家哈，您当年结婚花多少钱？当然我觉得可能不同年代结婚的这个花的费用是不一样的啊。说办这极简婚礼，这个当事人张先生说了，是我媳妇儿提出来的，整场婚礼算上酒席总共花费16000啊。他说啊，16000在咱大连这边酒席都下不来，节省下来的钱啊，给爱人买了新手机，剩下的会用于外出旅游。媳妇儿说了，包括夫妻俩决定了啊，他俩认为把钱花在实用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多大岁数啊，这么想得开，这么理智，这么清醒啊。张先生说了，今年25岁，跟媳妇儿已经相爱4年了。他说啊，自己媳妇儿曾经幻想穿上婚纱的样子，不过参加了很多次朋友的婚礼之后，他们发现啊，坐在台下的亲朋好友似乎并不在意是多么的热闹，台上的亲人穿得多么的隆重，只在意啥时候开饭呢。于是两人商量决定哈，这么着吧，是不是啊，办一场极简的婚礼。媳妇儿这么一提，张先生表示认同了。有的时候吧，你说这结婚这是一辈子那么一回，姑娘说嫁给你，你看看就这么整啊。但是如果姑娘说咱们就这么整吧，男孩就说行，就这么整。

啊，你咱不说花多少多少钱，都在这放着，但怎么花，哎，媳妇儿说的算，剩下的全都交给媳妇儿。义父岳母说那还行，哎，同意他俩想法了啊。张先生说了，这婚礼吧筹划了两个月，和媳妇儿的婚服采用的是网购。张先生这婚服29.9是一套黑色的礼服，媳妇儿稍微贵一点298啊，多了一小数点，是一套红色的满面裙。婚礼摄像呢是张先生的朋友，拍摄的设备是朋友的，接亲这个车队的头车是他家自己的车啊，中间四辆是张先生在网上发视频找的这个车主，每人给了100块钱费用，哎，挺开心的啊。后面跟着都是朋友的车，稍微高点的花费就在他家门口搭那个拱门，哎，这可能省不了了。这明码标价的是不是？这拱门花了888，数挺吉利的啊。张先生说了，这婚礼没有司仪，由村里的长辈帮忙简单客串了一下，开始给父母敬茶，然后改口，仪式就结束了啊，大家开始搂席了啊。这婚礼花费最多的是酒席的支出，因为这亲戚朋友不少，一共摆了20桌呢，每桌是500块钱的标准，后来算了一下，总共就花了16000啊，那省了2-3万吧，全交给媳妇儿了，赶快先换部手机，剩下咱出去玩啊。所以在想问问大家啊，你当年结婚花多少钱？你预测一下许嵩结婚花多少钱？向梦说了，许嵩那是86年了啊，那不得花了1800亿的，能把00后划拉到家吗？那可不一定啊，我看许嵩今年40岁了，是不是？媳妇25岁，你媳妇看的不是钱财，是看她的才华。俩人好像是综艺节目当中认识的啊。思维说了，许嵩结婚的话办酒席的话，我随50000记小美账上，不，哎，我也没有礼呀，怎么记我账上了呢？别人说啊，小美啊，都告你们个信儿啊，我放假了，放假到8号，我们8号见。不，你这什么单位呀？这时候开始放假了，这心就散了。来吧，互动说一说吧，这16000您能够理解和接受吗？如果是您媳妇儿提的，老公咱俩节省着办吧，剩的钱咱出去玩，给我换部手机，这事您认可吗？当年您结婚花了多少钱呢？

刚问大家，当年你金融花多少钱？姓刘这个朋友说，小美就别提了，怎么还别提了呢？据说啊，这个就是省钱啊，结婚或者说办简单婚礼这样的朋友真不少。河南新人就说了，我这在家，我们花了200块钱在家办的婚礼，说没有彩礼，没有婚庆啊，没有宴席。啊，男子说了，妻子说把钱留着过日子啊。但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婚礼这个事情风俭由人啊，或者说两人得稍微商量着来，可能每人有自己的看法啊。朋友们，你看看，你瞅瞅人家，你瞅人媳妇儿说把钱省过日子，你都问谁说的？小美在节目当中说的，别往身上赖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会觉得我的婚礼啊，一辈子只结这么一回婚，我要亮亮堂堂、敞敞亮亮的、体体面面的，是不是结个婚啊？他的人觉得我这个钱嘛，不应该花在这儿，我花在刀刃上，出去玩多好啊！这卖衣服也买衣服也是，可能很多人兜里边100块钱，我就买100块钱衣服。我有100块钱，我买50的衣服，稍微降价30行不行啊？忘了说自己分享了婚礼啊，在家里简单哈办了一场，然后呢，随后呢烧烤庆祝了一下啊。当时马先生说了，说当时张罗的时候呢，计划婚礼的时候呢，媳妇儿首先就反对，说我不喜欢大嫂打扮啊，把钱留着过日子啊。他们拍了几百块钱的这廉价的婚纱照，花了200多块钱买蜡烛啊，包括买那个喜字儿和喜糖，还偷偷给媳妇儿买了绣和服。媳妇儿看得挺生气，你说你净花这钱真浪费啊，那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马先生说了，岳父岳母没要彩礼，嘱咐说了，你好好照顾我闺女啊，比什么都重要。结婚当天晚上偷偷哭了很久，觉得委屈了媳妇儿了，媳妇儿这么做对吗？如今2年过去，俩人小宝宝了，日子越过越好。他说了，当时把喜糖留了下来，有矛盾的时候就吃一颗，以后要好好努力，一定对媳妇儿好。啊，这第五说了，婚礼的时长只是一天哈、啊，只要新婚夫妇满意，双方父母满意，就皆大欢喜。婚后日子天长地久，作为普通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处处都要精打细算。要想平安顺遂，男女方哈、啊、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生活一定幸福美满。祝福你们，好多朋友都非常的祝福啊。啊，淼说了，我老公就是登记之后先去旅游的，回来请客的。三金没买啊，婚礼就是吃饭，不找司仪，不顾婚车，一切从简。啊，这位风说啊，说这个摆脱世俗束缚，极简主义才是大道啊。那问大家吗？当年您结婚花了多少钱呢？又省了多少钱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出市方向，东北桥开始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从海大广场到广电中心车辆比较集中。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中山路解放路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向东一直到东关街桥洞，鞍山路目前向西交汇联合路车多行驶缓慢，这个部分呢也是由于有施工所造成的，大家稍安勿躁。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的部分，以及在西北路目前呢迎客广场的附近车辆略略的有一点点增加的趋势。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行速度缓慢，走起来是要费点劲儿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十七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七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度到25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中。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

来喽来喽，北京时间的16:39，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有朋友在说，小美呀，你真的是出现又离开呀？昨天在那个嘉宾席坐了就不到10分钟吗？你昨天是带毛孩子过去的吗？来到现场照片，看家小宝长什么样呗。昨天天真的太好太舒服了。就在问河蟹啥时候卖呀，今天晚上的18点就有直播哈，大家关注大连云客户端直播页面就能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了啊。是小金吹风说都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啊 ,Peace 也来了 ,Peace。昨天在现场看到了 Peace 和家里小梁小毛孩啊。第一个猜出歌曲的名字月亮惹的祸是的。意思好像很久没有来晚高峰互动了，家里小猫孩昨天参加走秀了，太漂亮太可爱了吧，而且还摸了一下，嗯，三个月小猫孩小毛好软好软啊。夏目光在说这首歌叫做小美惹的祸、啊、我不是代表月亮消灭你吗？

0: 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1: 核心咱们提示一下哈，这个大家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啊，然后呢在今天20号到26号每天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都会有直播内容，今天就是有的啊，这个是可以通过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以追溯的，买的放心，吃的明白。祝愿大家能够赶快抢先。以上就今天畅快晚高峰的一部分内容了，稍后是阿豆继续为您带来畅快晚高峰。
2: 落叶满，
1: 我是美玲，我们周一见了，祝愿大家今天别太辛苦了。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晚间5点，目前的北部城区的变化会略有一些。中华路东林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此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压力也在上升的过程中。入市方向，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基本上是从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向路交高架，确实车辆密度会比较高。西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新生桥的部分以及在迎客广场的沿线，入市方向目前新生桥的路段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在刘家桥香洲路目前大连门小区西行到华香立交桥下，车辆的滞缓目前来讲比上一个时段是明显非常多。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以及西南路的北行，从交通大学到西山小区中心医院部分，目前西南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放缓。鞍山路目前从联合路一直到东北路部分的双向，包括长江路的西行方向，在联合路路口位置有车辆排队，而且呢，在联合路的北行方向鞍山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太理想。那鞍山路呢，现在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整体的路幅是由双向6排变成了双向4排，大家如果行经的话，一定按照现场的这个指示来通行。当然如果说挑替代路线的话，上午跟大家说过长江路是个不错的选择的。现在晚间的长江路如果有拥堵的话，其实大家目前来看可以走一下黄河路，但稍后整体黄河路如果再有变化，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长江路的东行方向，现在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有了一个小幅下降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7到27度。
7: 回家啦，
8: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9: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8: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阿豆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的第二十段，我是阿豆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线互动。啊，尤其是今天呢，正常上班，朋友们是不是都在道上呢？也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啊。哈尔提到了鞍山路与联合路的交叉口，从东向西右转上联合路的路口啊，在施工，占用了右转的两排车道，右转想上联合路的车辆堵得挺厉害的。最近啊，修道修的比较多啊，应该都是在为供暖啊做一些调整。有朋友说，行驶的司机要注意了啊，特别是开车抽烟的司机朋友，怎么回事呢？说是新开路泰华大厦对面啊，有辆宝来车坏在道上了啊，应该是漏汽油了啊，那一片呢，汽油那味儿非常的浓。说车停在路边，那地上全是汽油，提鼻子一闻呢，挺严重的。你再一个烟头啪弹那儿，再给宝来点着了，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欢迎小曲，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今天你们辛苦啦。今天呢是为这个中秋串假啊。说到这中秋啊，现在网上都在热议啊，这三天假，9月25号到27号三天假，乍一看挺良心的哈，仔细一看，周五加周六周日等于就放一天。再仔细一看，9月20号这周日还得为国庆补假，那合着这三天假拆开一看全是周末品的呀。原来啊，我就讨厌礼拜一，现在我不再讨厌星期一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成熟了，我开始讨厌一整个星期了。这家一上一礼拜啊。来吧，关注一下下周的天气情况啊。

0: 今天的天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天气整个的这个小温度啊，除了下午之外啊，稍微稍微有点热啊，整个的还行啊，
1: 你亮
0: 小风呢也比较适宜啊。

未来一周啊，咱们大连将有两次降温的过程。我看最近逛商场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都在采购什么呢，这些冲锋衣啦，小秋装小外套啊，对自己是真好啊。我去年呢我还能穿啊。咱说这两次降温呢，第一次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的啊，降温是2到4度。21号、22号早晨，这气温陆续达到了最低啊，南部地区是16到18度，北部地区11到14度。22号开始，白天呢开始气温回升。第二次是从23号夜间开始，降温的幅度是4到6度。24、25号早晨，南部地区最低是17、18度，北部地区是12、13度。25号白天开始，气温又回升了。你看这最近的这一天呢啊。这几天啊，这气温是呈波浪形的，凉快两天，再热两天。另外呢，22号的晚上8点到24号的早上8点，偏北风的风力是较大的啊，内陆地区阵风能达到7级，身子骨比较柔弱的，就别自个儿出去了啊。大家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啊，并且注意防风。开学的时候啊，那个跟大家先聊一聊啊，是不是大家比较关注什么孩子的视力。开学有段时间了哈，家长又迎来了一波视力焦虑的高峰。因为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天天玩手机，你看啊，你不管去哪儿，不管是多大的孩子，只要你想让他不哇哇啊，不吵吵，你就往手机一塞，拍的一给，马上就没声了。但是这样真好吗？是吧？有的家长给孩子买了护眼仪，这玩意儿能降度数吗？还有说，听说按摩能治疗近视，是真的好用吗？还有家长说了，哎，我才100度，不想让孩子戴眼镜啊，怕越戴这个近视越深。那今天呢，我们通过网络上啊，这个山东省眼科医院的专家，把这些所谓跟近视相关的谣言一次性说清楚，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啊，别让孩子在近视的路上越走越远。四大近视谣言，你中招了吗？谣言之一，按摩可以近视近视，可以治疗近视。真相是啊，按摩不能治疗近视，只能缓解视疲劳。很多家长会带着这个孩子去一些视力康复中心啊，可能花这个大几千呢，按摩啊，穴位刺激一下是吧？结果这度数啊，好像不降反升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近视的本质啊，是这眼轴变长了，就像人呢长高了不会再缩回去一样，这眼轴一旦变长是不可逆的。按摩啊，可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让眼睛舒服一点。但是它不会让那眼轴缩短，让近视消失。哎，那些宣称啊，宣称什么呢？叫这按摩治疗近视的、治愈近视的机构，基本上都是把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混为一谈了。提醒大家，假性近视啊，通过休息和散瞳可以恢复，但是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啊，不要盲目的相信治愈的宣传。谣言之二啊，护眼仪可以降低度数。真相是什么呢？护眼仪只能辅助放松，不能降低近视度数。什么蒸汽眼罩、眼部按摩仪、红光治疗仪等等等等，市面上啊，治疗这个近视的护眼仪是五花八门啊，广告打得震天响。但实话实说，没有一款所谓的护眼仪被医学证实可以真正的降低治疗近视眼的度数。护眼仪这东西吧，就是能让眼睛舒服，哎，促进一下眼周的血液循环，让你眼睛放松放松啊。但是你要把它当成治疗工具，智商税了。

谣言之三啊，戴眼镜会越戴度数越大，是这样吗？不会的啊，真相是不戴度数才会越大。很多家长担心啊，说孩子一戴上眼镜摘不下来了，完了，那不能让孩子戴啊，一戴完了那近视度数越戴越大。事实上啊，近视加深的原因是眼轴持续增长，和戴不戴眼镜没有直接关系。不戴眼镜，孩子看东西模糊啊，他一模糊吧，那眼睛就得使劲调节，是吧？反复加速视疲劳啊，反而会加大近视的度数。哎，你正确的配了眼镜之后，哎，这眼睛不用过度的疲劳就能看清远处的东西啊，反而会延缓近视的进展。谣言之四，说度数低不用戴眼镜啊。有家长说啊，俺儿才50度啊，俺姑娘才100度，不用戴眼镜啊。很多家长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度数低就不当回事儿。但你知道吗？啊，低度数近视如果不矫正，孩子看黑板模糊、眯眼、歪头，长期会导致疲劳加重，哎，度数反倒会上来啊。开学季啊，给家长三条真心的建议啊。第一呢，就是定期复查啊，建立这个视力档案。建议呢，每3到6个月带孩子去做一次医学的验光啊，建立一个屈光发育的档案，早发现早干预。第二呢，就是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这阳光下的户外活动啊，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好多有心的家长在给孩子做这个视力储备啊，上草坪上，上那个哪儿去看远处的东西，是不是？让孩子放下手机去户外跑一跑，动一动啊，不要成天圈在家里。第三呢，就是科学配镜，不要盲目的跟风啊。配镜啊，也不是越贵越好啊，但是也不是说网上随便配一副就行了，一定是到专业的机构啊或者医院啊进行医学的验光和检查，根据医师和验光师的建议，选择合适的矫正方案才行啊。近视防控啊，没有捷径，也没有神器，按摩治不好近视，护眼仪也降不了度数，近视的不戴眼镜只会耽误孩子啊！科学认知加上正规的检查加上及时的干预，才是保护孩子视力正确的打开方式。各位大人们辛苦了，也问候在车上正在听节目的宝贝儿们，你们也辛苦了。宝贝儿们，你们想听什么歌？阿德叔叔给你们放。

哎呀，来及时关注两条路况啊！辽东人士提到了南沙路的南口街交汇处啊，有两车相撞的事故。何方提到了西北路，说本来啊薛之谦这来了，听说欢迎的就挺堵啊，这又来个火车转弯，回家堪比是取经啊。苏菲说来了来了，鞍山路西行压着呢。雪雪说鞍山路这儿太压了，谁来管管呢，接孩子来不及了，马上把你反馈一下啊。框框说了，究竟今天谁不上班，高尔基路联合路都不压车了，怎么回事呢？你看有压有不压的啊。

好嘞，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啊！真心希望啊，大家所走的路段都能够畅畅快快的啊！朋友们堵在哪里了？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交警指挥中心啊是可以看到的啊，大家发来的所有的互动都可以看到。哎呀，话说阿豆，2007年刚来的时候，那时候路面上车比现在少很多。估摸着很多朋友可能跟阿豆一样，当时在攒钱买房啊、哦，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听友还没有长大，正在上学，还没有钱买车，驾照也没有权利考，是吧？哎呀，那真是握不住的大本，追不上的玉芬，炖不熟的豆角，回不去的青春。不说了。姐姐说了啊，阿豆看到你的反馈了，交警来了，太好了啊，希望能接孩子及时啊，别耽误事儿啊。万在发这个河蟹的事啊，怎么回事呢？最近我们大连云 APP 啊客户端搞大事了，因为好多朋友都下载了大连云，是不是？这一次啊，我们是直接杀到了我的老家盘锦。9月20号，大连云客户端的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啊，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啊，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这个产地的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的环节啊。大家喜欢吃盘锦河蟹吗？反正我是挺喜欢。那我还说了，为啥跑那远呢？大连买不着咋的？因为值得呀。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那海淡水交汇是吧，昼夜温差大，天然的饵料也管够，当地还维持了这个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长的螃蟹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咱们怎么选蟹呢？非常严格啊！大连云的客户端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从这个塘口到餐桌全程可以溯源啊！每只蟹都有数字的身份证。这盘锦河蟹的生产周期啊，到这个节骨眼啊，可以说是黄满膏肥，那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时候啊，产地直播依托的就是什么呢？双平台背书啊，同时也是辽宁优品的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啊，砍掉了中间环节啊，蟹农端赚多赚钱，你少花钱。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直发，全程可以溯源，买的放心，吃的放心啊。大家直接下载大连云啊，买蟹不迷路啊。

他们说了，那个攒钱买房，在最高的时候买的，现在跌一半，攒钱买车，车也不值钱。哎，别那么说，你不是享受着了吗？现在在你手里那不叫房了，那谁，那老谁家小谁，你这名应该是个表情啊，不显示啊。现在这房在你手里。

那叫家。家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那车贬值，那你咱不享受了吗？少让你少跑多少道，是不是？这朋友说，阿豆，那我要问问，你说稻田蟹和河蟹是一个品种不？说的是，怎么讲呢？我觉得河蟹啊，不是一个品种啊。可以说河蟹包含了稻田蟹，盘锦的这个河蟹啊，它的全称或者这个学名叫做中华绒螯蟹，它那两个大夹子上啊长了，这是一堆毛。瞅着好像挺埋的，带泥似的啊，所以说叫中华绒螯蟹嘛，绒就绒毛的绒，盘锦特有。好了，说了这个盘锦的螃蟹啊，咱也来关注一下大连的海鲜。秋日大连啊，咱说吃海鲜那是天大的事儿。每到九月啊，不少爱吃海货的大连人心里就一件事儿，等开海啊，逛早市，挑刚上岸的海货。咱大连的市民马先生是海鲜的忠实爱好者啊，开海之后总是泡在家附近的早市，在他眼里啊，早市的海鲜性价比特别高啊，挑起来也有烟火气儿。开海初期呢，市场上多见的虾爬子啊，鲜鱼的品种不算是太丰富啊，有很多朋友天天逛啊，最终呢，终于在常去的早市看到什么偏口鱼。这个偏口鱼啊，是油煎啊还是炸都老好歹了，特别香啊，特别下饭。马先生说啊，偏口鱼一斤12到18，看大小啊，一次买两斤啊，管够造，管够逮，是吧？不过早市呢，他也能明显感到说，目前海鱼的品类还没有完全丰富，好货的价格吧，它也不太便宜。外表漂亮的大渤海刀，早上是要卖到每斤100块钱，可不便宜啊！都啥人吃的每斤100的大渤海刀啊？这一条不得个200-300块钱？很多商户介绍啊，刀鱼的价格比开海的首网已经有所上涨了。开海第一网刀鱼啊，按大小不同卖37到70一斤。最新的行情涨到了每斤42到75，而3两到4两的鲳鱼刚开海的时候价格是，和9月17号是一样的，都稳定在每斤45。一斤15到18条的野生小黄花价格和刚开海的时候啊差不多，但是跟刚开海相比，鲳鱼和梭子蟹涨幅是20%，刀鱼、小黄花、鲳鱼等家常的海鱼涨幅是15%到25%。像花干蟹、虾爬子、海胆的价格也同步上涨了啊！养殖的活虾货源那是海海的啊，价格与往年持平。业内人士预判呢，等后续的海上风浪减小，渔船出海增多，海货供应越来越充足的时候，那海鲜呢会价格慢慢回落啊，越来越稳定。而且呢，眼看这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是吧？都过节了，很多朋友就说了，自个儿不吃也得给朋友邮一份，是不是？哎，不少外地来大连工作的朋友犯难。

各位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黄浦路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是以海事大学为界，双向有压力。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东店小区，北行方向尾端是。

0: 在信达路的附近，另外陵水路沿线理工附近的出市区方向车辆密度也会比较高。中山路东才进入学院广场，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红林路北行在庙岭，南行的是从叠翠山庄一直到金柳路，金柳路目前从林海金源一直到红林路车辆集中度是不低的。另外西跨路以兰溪文苑为界，是一个晚高峰常规的操作，车辆密度高，移动速度慢。此外在这个西南路的沿线，目前电影花园部分的双向，包括现在看到在西山小区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会略高一些。而在北行线的方向，目前中心医院尾端已经排到了沙区法院，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树港路侯玉豪二小区，进入绿波西北路之后一直到新生桥，南行方向从迎客路开始到新生桥，红港路进入迎客路交汇迎客广场，香洲路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都有车辆滞缓的情况。东联路入市方向在春柳下桥口的位置，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目前我们看到是从这个967
1: 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到27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长春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2: 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举办了秋季招聘会啊，509家用人单位现场提供了1.5万个优质岗位啊，岗位啊也吸引了3.5万人入场求职。这是9月19号开展的青年学子来连留连高校型的专项行动啊，大连市2026，秋季人才招聘大会成功举办。这次呢，入场的求职者达到了3.5万人啊，达成了就业意向8500人次，同步启动了线上招聘，汇聚了600余家企业啊，发布了这个岗位20000余个，直播带货岗位，直播。待岗在线观看人数达到了6.1万人次。各位比亚迪的车主注意了啊，比亚迪最近有个召回。9月18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消息啊，日前呢，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啊，预计召回18.32万辆汽车。据了解呢，比亚迪本次召回的范围内的部分汽车是由于生产制造的问题，导致制动踏板限位垫材料啊批次性的异常。如果长时间使用之后，限位垫可能会出现开裂破损，在极端情况下，这个限位垫脱落造成制动踏板未被踩下时，制动灯亮起啊，常亮，向后方传递错误信号，存在安全隐患。详情的话，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你的销售顾问。

今天呢是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日啊，一个人的信息保护日。个人隐私泄露是所有诈骗、骚扰、侵权的源头。全国各地无数的案例证明啊，小小的一次扫码、一次授权、一次晒图，可能都会为你带来巨大的风险。咱们也今天分享几个实际发生的案例啊。首先呢，河南多地的商圈街边出现了扫码免费领玩偶、纸巾、小礼品的活动啊。不少市民呢贪图小利，主动填写了手机号码、身份证、家庭信息，事后呢个人信息被批量的倒卖，长期被推销诈骗电话轰炸啊。第二呢，广东地区大量的手机用户下载了非正规的小游戏、小众的软件，默认允许这个 APP 啊获取通讯录、相册、定位、麦克风的全部权限，软件后台私自抓取隐私数据，造成了全方位的信息泄露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哎，这手机是不是监听我了哈？这我说啥，他都知道呢。我今天刚聊完什么什么衣服啊，网上就出现了这个广告了。你看看是不是你的一些相关的软件啊，这权限给的太高了啊。再来看看一下河北的部分市民呢，在不知名的小程序陌生链接当中随意完成人脸扫描、人脸认证啊，相关的生物识别信息被违规留存、非法利用，存在被冒用注册、冒用认证的重大风险。浙江地区的居民日常收快递之后啊，外包装单据随手丢弃，单据上完整的留存了真实姓名、手机号、家庭住址，不法分子批量的捡拾收集，开展

精准的推销，精准的上门诈骗。安徽多地的群众在陌生聊天群、陌生平台随意发送身份证、银行卡、户口本的照片啊，没有任何的隐私打码，被不法分子截图留存，用于违规注册、虚假认证。全国各地群众习惯性的在社交平台晒出出行的定位啊、旅游的轨迹啊、家庭环境啊、居家日常，你在无意当中就暴露了常住的地址、作息规律、家庭的分布啊、布局，被不法分子精准的分析盯上了。所以说，解读个人信息无小事啊，每一次泄露都是一次安全隐患，管好权限，管好扫码，管好晒图，就是守护自身安全。在这里也做一个提示啊，隐私信息要深藏，扫码贪小必遭殃， APP 权限细裁量，人脸莫与陌生方，快递残单勤遮挡，证件图片勿轻扬，寸息寸安常守护，平安四季伴寻常。网络安全周可以说日期是有限的，但是网络安全的守护是没有终点的。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让我们共同筑牢城市网络的安全屏障，护航15开局高质量的发展。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好嘞，畅快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也欢迎依依爸爸叶知秋和利奥的到来，还有飞鱼。

海贼王的男人说，我们下个月月底啊，公司旅游去盘锦逮河蟹，估摸着你们肯定得去红海滩兜一圈啊，呵呵，去早了不红。想问大家啊，平时有没有看到一些停车场或家的楼下呀、小区附近，还总有一些这个常年都没人开的车啊？有看到吗？是不是落满了灰尘啊？也没人管，有的甚至轮胎都没有气儿了啊！有的是甚至这个车里面放了大量的杂物，哎，我家楼下就有啊。最近在河南信阳的一个停车场也出现了这样的一辆车啊，是武汉牌照的一小轿车，从2019年好家伙啊，一直放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啥个情况。不少人关心，哎呀，这车主啊是不是还安好啊，车主有没有事啊，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说这车没法开了呀，大家很担心。根据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啊，这辆悬挂鄂 A 的号牌大众牌的这轿车啊，车身已经是满满厚厚的灰尘，前风挡玻璃上有人在灰尘上写字留言啊，你还好吗等等等等。9月16号的那个上午啊，记者拨打了停车场方面的电话，工作人员查询表示啊，说这个号牌的车辆2019年呢就给字停了，到现在我们都没找着人，这停车费都欠了5-6万了。说如果这个车主想把这车开走，那必须得支付这笔停车费。咱说回来了，这车呀你卖能不能卖上10000块钱呢？当天上午记者也是拨打了116114的挪车热线啊，转接了上述号牌车辆的登记电话啊，接电话的号称是车主，他说啊，这个车啊确实是停放在这个车站，至于停放的时间，说自个儿已经不咋记得了啊。通过这个通话的过程啊，他说，哎，我这开会啊比较忙啊，下午咱再联系呗。对于这类长期联系不上车主的僵尸车，停车场方面是否有权处置呢？又该如何追回积累已久的高额停车费呢？相关的律师表示啊，民法典的第207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这个物权和其他人权利人的这个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车辆啊是私有财产啊，即使长期停放无人管理，停车场贸然处理依然会侵犯公民的财产权。那么车主长期不付停车费，停车场依法享有留置权，可以继续占有车辆。在车主支付停车费用之前，有权拒绝车主提车。啊，啥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是停在了一个长期停在了一个收费停车场，你这个车是你的啊，这别人占不了，但是人家有权让你不走，是吧？你得把那账给结了，他才能让你走。如果车主长期占有这个车位拒绝交费，停车场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车主支付费用。如果在合理期限内仍然不支付，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依法拍卖、变卖车辆。所以说啊，如果你有这么一辆僵尸车啊，老长时间不开了，是不是？要不就卖了二手车吧，要不然就报废了吧，是不是？哎，别停在那个地方，你说还操点心。前两天跟大家说这个啄木鸟啊修个开关收2800的事儿啊，最近又有了新的进展。之前的这个消费者要求退款之后，啄木鸟仅同意退款退回800，引发了热议。9月18号，杨女士说，通过记者还有新闻平台的报道之后，平台的处理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退还2800元的维修费，还额外赔偿了2000块钱。
在杨女士的反复要求下，平台也发来了电路的维修报价单。咱看看啊，一个开关坏了，收2800，这钱都是咋收的啊？这个报价单上显示啊，电路漏电检测费按照每小时168元收的，十个小时，共计1680元。咱说你修开关修10个小时，另外间歇性的跳闸修复费439元，设备使用费583元，63元的漏电保护器配件96元，这不给这瞎收吗？是吧？对此呢，陈女士回忆啊，师傅上门拆表查线，逐个房间排查，实际上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哪来的10个小时啊？是吧？另外呢，陈女士的女儿啊也表示说，同款的漏电保护器网上就卖20来块钱，你收我96，你这扯呢？设备使用费更是如同什么呢？打网约车还要乘客付买车钱的道理似的啊！所以说在此也提醒大家，家庭维修选择线上平台一定要提前确认好详细的报价，你到底是咋收的钱儿，明码标价，看清配件工时收费明细，保留沟通的这个记录，付款凭证，遇到虚高这个报价，小病大修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进行投诉和维权。

看到了军提示春柳隧道西行出口上锻炼路这段啊，说有违章插队的高峰期啊，就会影响到桥下直行和上东联路的车辆啊，这个堵车非常严重。希望交警啊在这儿能增加一些抓拍的设备。飞鱼说，那天我把家里那个门把手给拽掉了，我媳妇跟我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就是暴风雨天，是吧？行者提到了东北路莲花山隧道出来啊，四车道对应的信号灯今天没开启，说有点拥堵啊。上北提到五一广场和长生街严重拥堵啊。定制提到说，我们是自制停车场，不收停车费，但是有一辆僵尸车拒不离开，应该怎么办呢？还是打交警的电话啊。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希望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是由大欢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我们看到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变化还是有一些的。中山路现在从青泥洼桥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七一街的双向，民主广场的沿线，世界街整体的北行，呈现出的压力值都会比较高，走起来呢也会比较缓慢。另外我们看到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了，北行线的方向一直排到了向路交高架。此外在这个海大广场的附近也略微有点压力，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但东快路的入市啊，今天表现还不错，从这个向路交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略微有些车多，但移动的速度比初市好非常非常多。疏港路呢，现在向路交高架一部分，另外在侯一侯二小区一直到西北路的新生桥路段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香洲路现在从西南路的桥下一路向西堵到了华江立交桥下，此外华北路的刘家桥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理想。迎客路目前进入迎客广场方向，红岗路目前在152厂的附近，包括松江路泽龙湖公园的部分以及松江路在金三角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西南部城区目前红林路南行从叠翠山窗一直到金柳路，北行方向从博远路汇入之后一直到金柳路，包括金柳路的沿线想要接入红林路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以及学院广场的环岛，临水路理工南门的附近，黄埔路目前从东店小区一直到这个海事大学车辆的移动状态是缓慢，而且整体的秩序呢还是良好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7到27度。
6: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7: 有点上班，现在几点？
6: 聊点有趣儿的事儿。
8: 八点零五，
6: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9: 你敢答应？
10: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6: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1: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2: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3: 哇、wow, 太酷了！
14: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欢一开口，快乐全都有，我是欢欢，欢迎光临。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晚上的18点钟到19点钟，一个小时的话题互动陪伴大家在路上。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光临的节目呢，看似欢哥一个人在主持，本意是希望可以陪伴大家享受下班的路上时光。但是呢，我又不仅仅是一个人，因为有可爱的你们，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听友们，在下班路上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是对话题来进行畅聊，尽情的释放一整天的压力啊！总之就是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可以一并的来告诉我们。特别预告一下重磅亮点，就是蓑衣湾足球场的 DJ 贾闯和阳光，我们的同事阳光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共同聊聊城市文化，也聊一聊体坛盛事。日后呢，我们也会听到现场的一些声音，也会现场给我们大家来点解说的那种同频共振的感觉。

0: 感受悦动生活，探索辽阔世界。
1: 融媒时代与你一起奔跑，
0: 资讯汇聚，实时互动刷新。
1: 听见我们，看见我们，我们无处不在。
0: 这里是大连 Traffic Radio 交通广播。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此时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歌已就位了，欢迎光临。我们也欢迎两位自媒体人，也算是我们跟贾闯都是好朋友了，都非常的熟悉。我们来认识一下，一位是 Grace 林雪。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你。另外一位是他的搭档合作伙伴 Leo。
2: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好像失去了自己的本尊名字，永远都是林雪的搭档。就我们跟贾闯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人了，所以在
1: 我觉得他今天来就好了。
0: 对，今天我在说贾闯来到直播间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也是说，哎呦，好期待啊，因为好久没有见面了。
1: 是，我觉得适合他。
0: 对，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也是会感觉有一种亲切感啊，
1: 还挺激动的。
0: 你为什么没有把你们两个放在明天，或者把他们放在今天？你们猜为什么？
1: 一山容不得二虎。
0: 没有，因为时间紧迫。如果我们四个在直播间，那我真的是哈，每个人估计只能说上两句话。瑜伽来报道了，瑜伽说：欢言笑语迎家客，迎门暖意润心怀，光风满室宾朋至，邻座相逢好运来。虽然是热烈的欢迎嘉宾哈，但是每一个都是宾客嘉宾，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反着来的，就是有这个押韵的润脚哈。那么 Tony 也是来打卡报道了，大涛哥来了，大海全是水全都来了。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嘉宾呢，也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源于我们之前在聊的一个话题，今天晚上吃什么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大连也有这样的档节目，说今天你吃了吗，今天晚上吃什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吃饭的选择困难症。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也特别想化身于大家的饭搭子，都说民以食为天嘛，每天见面的时候，哎，今天你吃了什么？你还记着昨天吃了什么吗？来，快问快答 ，Leo， 昨天晚上你吃了什么？
2: 烤冷面。
0: 你不会是编的吧？
2: 没有没有，
0: 还真是哈，
1: 我真不记得。
0: 你不记得昨天吃了什么？
1: 我不记得我昨天吃什么。
0: 但是如果我想说今天晚上你要吃什么，这个你会想很久吗？
1: 会，好艰难，现在选择真的是困难症。
0: 为什么会选择困难症？
1: 选择太多了吧。
0: 我们之前呢也是在想，哎，我们今天如果要是见面的话，吃饭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我感觉我好像一般在给别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我们吃哪一类。我们是中餐、西餐，或者是火锅、烤肉，我们会给它分类。
1: 幸好我们是吃完来的。
0: 但是你也要知道，我们昨天在想今天吃什么的时候，也
1: 想
0: 了好久。对，想了好久。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哈，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吃饭的选择困难症的人？你是不是这种重度患者？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中午点了外卖，平常可能平均耗时要35分钟，大概你从11:45一直到12:20，最后点的还是昨天那家烤冷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宁可愿意在家里面吃一些水煮，尽量吃一些蔬菜，少糖少油，这样的话会感觉到比较健康哈。你们两个在家里面是做饭的那种类型吗？
1: 我是只要有时间我是的。
0: 你是喜欢摆盘吗？因为我看到你的朋友圈里面经常会有很多的好看的盘子。
1: 我会，因为我可能就偏就是西式为主一些。但是我是吃来吃去也就那老三样。
0: 老三样都是哪三样？鸡肉、
1: 饺子、土豆泥就之类的。
0: 还有一个呢，你不是老三样吗？
1: 反正就是要不就是我出去吃生鱼，
0: 生鱼片
1: 是喜欢吃的。
0: 我是觉得土豆泥是不是应该没有什么难度，那是不是就烀熟了给它怼碎了就行了？
1: 但也会加黄油啊，加一些鸡蛋清之类的，就煮好的鸡蛋清。然后加一点胡萝卜，就是调在一起。看自己口味吧，有的时候

0: 我可能还会加一些香菜什么的。
1: 嗯，
2: 太洋气了，我们都加豆瓣酱。
1: 豆瓣酱，你是用什么来豆瓣酱呢？黄瓜。
2: 怎么简单怎么来了？萝卜、黄瓜、
1: 胡萝卜。
2: 哪那么洋气？
0: 白萝卜、
2: 萝卜水
1: 萝
2: 卜、
1: 绿
2: 萝
1: 卜、
2: 水萝卜。
0: 没有，我觉得 Leo 因为他健身嘛，他对饮食会更讲究一些。
1: 对，所以刚才我在说哈，我们在选择餐品的时候，我们会选哪类？比如说火锅类呀、烤肉类呀，或者是西餐类呀，等等等等。
0: 吃面更多。
1: 但是我们为什么难选择？是因为有一些健身的人，他可能过油过腻的，他不能吃；有一些减肥的人，或者是像林雪姐这样的啊，游泳的这样的，可能对于美食方面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居家的人，在家里面就是包饺子、面条。是爆饺面条啊，就这种我们会居多，日常一点，或者炒菜会居多一点。
0: 回家烧饭他还是会有一点，就是比较纠结是到底今天晚上吃什么、
1: 今天吃什么。
0: 现在正好是饭点了，可能在路上就会想说，哎，我回家吃什么。
1: 对，我现在我就想把这个事情抛给大家。然后今天雨佳就回答了，他说我真的，我每天最大的两个难题就是今天吃什么、今天穿什么。可以说是每天到了工位就开始想中午吃什么，午后又想晚餐吃什么，然后到晚上回家明天我穿什么，早晨起来又开始我要穿什么，大概都是这样的哈。
0: 对，
1: 误说我刚刚吃饱，今天晚上呢喝的是玉米糊，蒸的茄子蘸蒜酱，黄瓜馅的饺子，
0: 哎呦
1: 很丰富啊，还有辣椒炒的鸡蛋，呛的土豆丝儿，这个就很丰富了。对，
2: 老吃家了呀。
1: 对，但是他这个你发没发现他是比较家常的那种类型、
0: 就很家常。
1: 对，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吃饭的选择困难症哈，你说我们到底是怎么个困难法？你平常如果有人约你的时候 Leo， 他们约你说吃什么，是你来选择居多一点，还是说谁请你的话你让他们选择居多一点？
2: 我一定会做选择。
1: 你是属于那种选择的那个人。
2: 我一定要做出选择，因为我不相信别人的选择。因为我的原则是，你如果请我吃饭也好、那都是为了大家开心，而且我相信我满意了大家都会开心。
1: 因为你每次都选得很好。
2: 因为你如果请别人吃饭，你花了钱然后对方还没有吃好，你没有吃让人家吃到对味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彼此都不开心。
1: 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开心的点，就是我们每次请别人吃饭吃什么随便。
2: 哎，就怕这样的人。
1: 哎呦，我觉得这个
2: 随便的人最不随便了。
1: 对，人家说你随便就是你的选择更多，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说吃什么。我觉得可以那样，就是你吃什么我吃什么，这样的也还好，但是一随便就特别可怕。
0: 那我跟丽我可能还不太一样。
1: 你不选择？
0: 我对，我基本上我尊重对方吧。如果对方吃得开心，我可能也开心。就是我不会特别主观。
1: 但是我是比较难的那种，我好像基本上都是会随着别人来吃。
0: 你会去就比方说新出来什么了，火什么了，你就吃什么吗？
1: 我会，我是那样的啊。我什么情况下我是比较主观的来说我自己的意愿，就是我今天我特别馋火锅，我因为这顿火锅我去邀请朋友，这种就是我今天想吃火锅谁去，我可能会这样。
0: 我就不是，我就是好像没有主观说我特别想要吃什么。
1: 哦，
0: 就是像你可能，或者包括Leo可能也会啊，也会就觉得说，哎，我今天我太想吃冰激凌了，我就一定要去吃这个冰激凌。我倒是还好，
1: 没有那么强烈的对吃饭的这种欲望。那么对什么样的穿着打扮的欲望会比较强烈一点？
0: 那要根据每天的主题都不一样。
1: 对，哪天得把二位哈，就是再请过来聊一聊关于时尚方面的。
2: 我相信如果这
1: 个
2: 时候我翻一下聊天记录，然后输入冰淇淋两个字的话，会出现好多冰淇淋。
1: 为什么？
2: 因为他想吃冰淇淋。

0: 给人家就不好的感觉，我不开心，可能或者我觉得没什么好吃，但我也不会表现出来。
1: 对，但是刚才Leo他提醒了我哈，每一次我们要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非常有礼貌的人，他会说，哎，有没有忌口啊？其实我很少会问这句话。
0: 哦，我也少。
1: 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来出来吃东西的这些人都是比较合拍的，好像都是比较爱吃的。
0: 选择多了，就是总有一款你可以吃吧。
1: 对对对。
0: 就像我不吃羊肉，然后也去吃这个羊肉串的。那羊肉串之外还烤别的呢？
1: 我不吃羊肉串就可以了，但是我可以吃烤茄子啊，
0: 是啊是啊，
1: 或者是烤蔬菜，
0: 可以解决的呀。
1: 嗯，这样的类型，对不对？听众朋友，你们今天晚上想要吃什么？你们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哈，看一看。你看，比如说你想吃什么，或者是你在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你怎么选择？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说，哎，随便，或者是做饭的人，他最害怕的就是别人不知道吃什么，
0: 很难做。
1: 好像做饭的时候去买菜呀，可能永远就是那些什么绿色的青菜呀，什么茄子、白菜、菠菜等等。
0: 变着法的整。
1: 对，但我就说饭店里面有那么多的菜系，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做一道菜就那么难呢？你没有这种感受吗？
0: 我觉得可能。饭店是饭店吧，就是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你是同样的食材，你也不一定做得到那个味道呀。
1: 像有一个小朋友的姥姥，他妈妈就说他要做什么菜的时候，他要点菜的时候，他姥姥说：“我要那么能耐，我就去当厨师了，我还在家伺候你们呢。”
0: 不是吗？
1: 就是那种很东北的。这有朋友就说，在我们家哈，老妈每次都是问哈，今天想吃什么，真的不敢说随便两个字，说因为那是真随便呢，什么意思？就如果要说随便两个字的话。可能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凑合一下了，
0: 很有可能，
1: 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蘸酱菜，那对于有一些爱吃蘸酱菜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喜欢的。出发他就说了，请客首先要注意他的民族，
0: 那这是肯定的，
1: 是吧？你看看是不是有特殊的一些种族。这个是比较原则。然后就是忌口的这个问题，这个要了解好了，就能够吃的会比较好。
0: 想想的话，其实大家也还是问的，比方说我不吃羊肉，我不吃鸭子，我不吃什么什么，总是要去表达一下吧。
1: 但是我特别喜欢那种经常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慢慢他就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
0: 熟的人会，
1: 对，然后他就会点上一道你爱吃的。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亲密感就来了，就会比较舒服，好像
0: 善待了
1: 二万。对，被独宠了那种感觉。二位好像很少说海鲜，是不是？你们是不爱吃海鲜吗？
2: 吃太多了。
1: 是因为在大连吃的比较多，
2: 对，就太日常了，就不会说哎，今天馋海鲜了，再去怎么，因为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
1: 是我发现啊，外地的一些朋友，他们就特别羡慕咱们大连能够吃海鲜，就开海的那种感觉。
0: 那我们也会，就比方说季节性的开海了，然后这个时候的海鲜可能是最好的，你总要享受一下。
1: 因为这个时候是比较肥美的一个时刻。
0: 对呀、总是想着说，哎，每一个季节就是应季的东西，还是去会去响应一下吧。
1: 但咱们大连人基本上都是那种蒸着吃、煮着吃，要它一个原味儿哈、很少会说什么蒜蓉啊，弄一点什么粉丝啊，
0: 这是煮了就吃了，
1: 或者焗一下。如果要焗螃蟹的话，那可能就。
0: 我不太行，
1: 不喜欢了。对，好多人都不喜欢。有人证啊，他说：“欢哥，我听出来了，你很爱吃茄子，你都提了。”他说：“你都提了两次，不是因为我现在想到在菜市场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菜，因为就是绿色的菜，然后茄子可能也分紫色和绿色。但是我更喜欢上超市买菜，因为他一堆一堆都给你分好了，甚至都给你切好了。你可能看着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啊，我明天要做什么。
0: 我真是觉得，就是像我，就是绝对有一些是，比方说山药，我是绝对不会买回家自己去弄的，
1: 因为你觉得有那个刺儿，身上会痒痒吗？
0: 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总是买来买去就那么几样，什么土豆了，什么辣椒了，就这种鸡蛋就这么几样。
1: 鸡蛋在我这用的是非常日常的，因为我能做的菜很少，我会做的菜很少。
2: 鸡蛋的360种做法呀？
1: 那你说一说。
2: 我没有那么多做法，我就是水煮蛋。
1: 水煮蛋
2: 也是最简单最方便的。
1: 健身的人是不是都吃水煮蛋？而且只吃青不吃黄？
2: 对，
1: 还是只吃黄不吃青？
2: 只吃青不吃黄。我家猫吃黄，然后猫吃了一个礼拜也吐了，不吃了。
1: 我刚想说你很善待你家猫啊。
2: 我家猫但凡能写字的话，它就写了避雷体了。
1: 是这样的吗？哎呀，谢谢李阳哈、李阳来支持我们的节目了，说今天的播报员太棒了，有诗朗诵的一种感觉。出发说了，说我就是你们刚才说的那种人，到底是哪一种人啊？可以用微信的方式 同时来告诉我们。其实我。

0: 我更想得到的是你们今天晚上预备吃什么，不仅仅是家里面做的，是不是上班族可能基本上都回家吃。如果你今天上饭店的话，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就是周末，你想跟朋友聚一下，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菜系？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出发说我要吃烤鱼，
1: 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刚刚吃了贵州菜。
0: 对，贵州菜是我们怎么选出来的呢？也是我说我不想吃西餐，因为早餐的时候会煎一点点什么牛排呀，或者是鸡排呀，或者做点面条啊，因为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简单了，就是我们所谓的预制菜。然后后来我们说吃烤肉的话，可能有一点点腻，吃火锅又有点饱，哎，我们要求好高，我们一点都不随便。
1: 反正就是研究了很久很久，最后决定去吃贵州菜。
0: 所以我们平常是属于排除法来吃饭，
1: 差不多。
0: 怎么个排除法？
2: 你知道有东西叫思维导图是吗？我脑海里就要开始做思维导图，
0: 脑海里面做思维导图，然后我就看我先删除哪一部分。
2: 对，因为你还得从多个角度，例如说清淡的不清淡的，有米面川式，然后这个东北菜还是南方菜还是西餐，哒哒哒哒一堆的嘛。
0: 我们最后选定的哪一类的菜系当中，我们再给定格，我们选哪家，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其他的 APP 软件了。
2: 而且就是这
1: 给你一些灵感，
2: 这个问题很难，就在于因为现在的这个交通情况，我们还要考虑到停车。
0: 哦，对对，
2: 是否排队？
0: 哦，是在哪个附近？
2: 能不能线上取号？然后挺多因素的，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了，能说麦当劳啊、肯德基啊。
0: 那你可以说快餐嘛？
2: 对对对对，
0: 最后就变成了快餐，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很少吃汉堡的原因。
1: 其实对我来讲，现在真的停车是最最最
0: 困难的。那我想知道，你们会因为这个店排队而不去吃这个菜吗？
1: 不会。要想吃的就会排，
0: 是不是？
1: 是，
0: 我就是这种类型。我回答 Grace 最开始问我的问题，说你会因为一个饭店新开而去吃吗？我是会的，因为我看到如果在各个自媒体的博主他的朋友圈里面看到的这些视频，我觉得他的环境非常好，然后他的这个菜品摆盘非常的漂亮，我就很想去。
1: 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老板就会讲，说我这个要等一个半小时，你们能不能等？就是我们都会等。
0: 都会等，是不是？
1: 因为好吃，所以就会等。
0: 这个时候等完了，如果你真的是吃到了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值得，
1: 非常值得。
0: 刚才有朋友提到那个烤鱼哈，我经常会把烤鱼买回家，我自己不会在家烤。
1: 你会把烤鱼买回家？我从没有干过这种事。
0: 非常方便。现在你知道买火锅回家，买烤鱼回家一样的，它呢会给你直接的锡纸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流程的东西，下面还会给你一个小蜡烛，会给你一个火柴，你能把它加热，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另外呢，还有就像火锅，现在很多的地方他送火锅菜品的时候，他还送你锅。如果你要是点家里没有锅的话，他还会送你锅。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自己在家里面只要有个桌子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准备。
1: 我是不太喜欢外卖，点外卖的。我在想，因为点外卖的时间也长，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真的会踩雷，所以我有的想说那个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很快的啊，然后干净的，自己满意的那个口味的。
0: 对，
1: 是
0: 会比较放心。
2: 所以现在有一个赛道是上门做菜吗？我觉得很好。
1: 来给做，来给做一个。
0: 哎，真的是哦，现在这个赛道就是做得很好。
1: 哎，这个我可以，我拿几个什么拿手菜。
0: 你土豆泥你上谁家去做呀？是不是？现在在外地会多一些，在南方可能会多一些上门的这种。
2: 而且我知道的就是高中低端都有。然后就是很省心，
0: 但是菜品是谁买呢？菜是谁买？是他们一起拎着菜一起来，是不是？
2: 对，拎着菜，你要吃什么菜，然后把钱都付好了之后，他们去给你采购，然后到上门再给你去做。
0: 对，
1: 那也得好吃啊！
0: 他们这些
2: 肯定手艺好，
0: 肯定是手艺好的，因为他不是也说了吗？
1: 大厨吗？
2: 我知道大连也有，然后那次我看到了视频，他是某个星级酒店出来的大厨，然后去给人家高端的这个家庭去做，然后去采买海鲜，因为他也有好多供应链嘛，然后也会比较实惠的价格，
0: 是
2: 哒哒哒一堆。买，然后上面去做，然后做完再收拾好，然后你自己也不用动手。
0: 对，你看现在中餐厅的这档综艺节目不也是吗？他们不仅仅是在店里面有客人到来。

0: 欢迎光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广贤路北行科海街以及在学子街的沿线，目前的坦城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红林路的压力依旧在，北行从博远路一直到金柳路，南行呢是从柏林一山到金柳路。金柳路自身目前想要汇入到红林路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西宽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树港路从香沙街一直进入新生桥的部分，香洲路目前从促进路开始一直持续到华向立交桥的桥下。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到西北路以及东北路沿线去汇文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慢的。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出事，从梭鱼湾一直到焦金山隧道，这是
4: 女生来说冰淇淋是有独有的爱好的。那我们平常是要去网上去搜冰淇淋三个字，然后看到漂亮的店会去选吗？
5: 我觉得不用去搜吧，就是谁家冰淇淋好吃马上就会知道吧。
4: 那你一般都是在哪个片区呢？我们不能说商家的名字，但是会在哪个附近吃，是在咖啡店去吃冰淇淋，
5: 我会
4: 还是有专门的那种商场里面去选择冰淇淋？
5: 有好吃的冰淇淋都不会放过的。
4: 嗯，
5: 然后就包括冰啊，就是像今天中午我们不是也吃了吗？
4: 刨冰的那种类型，
5: 对啊，
4: 是不是？
5: 但是它也有冰淇淋的口感啊。抹茶味道的，
4: 对，
5: 芒果味道的。
4: 抹茶味道肯定是你的首选哈。
5: 抹茶芒果吧。
4: 抹茶芒果，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的首选。比如说什么刨冰之类的类型，或者是有那种像夹心儿的那种东西的。奥利奥的那种感觉
5: 啊，都会吃
4: 哦。碎饼干的这种冰淇淋，
5: 那是我的最爱，我
4: 是不是？
5: 对，
4: 但是那种你会考虑它的
5: 甜度吗？
4: 甜度吗？
5: 我吃的时候我就不考虑了，
4: 过后的时候再来减吗？
5: 就我也不需要减呢，我还可以。
4: 刚才我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小话题，比如说那个法餐，法餐那个我现在能想到的也就是法棍啥的。
5: 法餐我觉得是仪式感的东西比较多吧。一层一层的，就是它需要时间吧，它不是像我们就中餐这样直接一桌子菜就吃上来了。
4: 你说的那个一层一层的，它是递进的，就是什么前菜呀，是那种一层一层，不是说像千层面的千层，不是像千层饼的那种一层一层，是不是？
5: 真的需要耐心吃法餐，
4: 因为它是得等你这道菜结束之后，你才能够享受到下一道菜的味道。
5: 但的确我会点这种类似于千层饼一样的，或者是意面之类的，会比较多。
4: 你哪里有？
6: 还是看预算吧。
4: 哦，看预算哦，也会选择。
6: 对，实际上其实越繁琐的这个服务越好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一道一道，那其实花的钱也多。
5: 你会点肉吧？
6: 那其实那也有很多平价的那种小餐厅嘛。然后就包括说这一两年大家会看到什么满大街都是那种各种各样的 bistro 嘛。实际上就是从法国那边过来的，就是小酒馆、小餐馆。俗点就粑粑馆子。对，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其实呢，你花的钱少一点，也会有一些经济的这种适应的，就是比较便宜的菜什么的嘛。
4: 是像二位都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那么会在国外的时候特别想念我们这些中餐吗？
5: 我倒没有一个中国味的。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在泰国嘛。所以其实吃的东西我都还很喜欢，
4: 哪个味道都是可以的。
5: 六的话我觉得在欧洲，
6: 我要讲一个趣事儿。因为有一年这边还会有工作，读研究生的时候这边有工作，所以说每个月都会这个飞一趟，然后来回飞比较频，所以就没有太多的衣物要拿，
4: 怪不得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吃饭。
6: 然后我有一阵特别馋，我觉得很多大连人都会馋三鲜意面
4: 啊。
6: 然后切个黄瓜丝打个荷包蛋放进去，老好吃了
4: 啊。还切黄瓜丝，那你很高
6: 品质。对，然后我有一阵就特别馋这口，但是在国外的这个中国城是没有三鲜意面的，康师傅是有的。然后我就买了一箱，因为行李箱里很32寸的嘛，很大，也没有东西装，我就放这个行李箱里了。然后被妈妈看到了。然后妈妈很心酸的问我，孩子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4: 啊，他会觉得你可能是
6: 吃不上饭了
4: 。对对对。
6: 但实际上就是馋那口。
4: 对，特别懂。就像我们现在也会从老家往这边邮一些烧烤啊，你看。

0: 好的，我经常发的一
1: 些冷面，美食文化交流，
0: 对这个东西吧，是我们的一种口味，我们特别怀念的那个时候
1: 的
0: 那种感觉，我们很喜欢吃，但是你在大连这座城市它有没有？
1: 其实大连很好啊，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它很包罗万象的，就是几乎你想吃的菜系都有啊，在大连。
0: 对，所以我想说，你看我们现在在商场里面，不管是什么潮州菜呀，或是什么我们想吃川菜呀、重庆菜呀，甚至你想吃那种椰子鸡的锅，你什么都可以吃得到，
2: 多少种的也都有。
0: 对，但是我没想到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到这么多都是在说自己做的饭菜，
1: 其实是对的呀，家常的嘛，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大家都奔着往家
0: 走，奔着回家
1: 吃饭嘛，
0: 对，周末的话可能奔着跟朋友聚会的话，我们会想吃更多，
1: 带孩子出去啊，
0: 哎，对，那么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你的选择可能就是随着孩子的口味可能会有变化，你像我们可能会选择孩子聚会的时候能不能拍出什么好看的照片啊，
1: 吃漂亮饭，
0: 哎，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是那种很西餐的类型，就是他们又觉得不总吃，因为他们总在家吃嘛，他不像我们会经常的下饭店，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大连的这些，比如说海鲜呐、焖子呀，比较有特色的这些东西，
1: 回到东北菜了，
0: 对，或者是什么胖姐胖哥什么各种各样的烧烤的类型这个都是我比较推崇的。那么明天晚上你们要是吃的话，有没有现在刻意的去想一下想吃哪一类的餐食呢？
2: 我对于我来讲现在就不太提前去想了，因为我会发现我饿了就知道自己想吃什么了。
0: 你饿的时候你可能饿的是那个口味吗？
2: 他可能不一定是某口味了，
0: 你就
2: 我就知道我要吃什么了。
1: 他饿的时候他就知道，哎，我最想吃的是什么，直接就去吃。
0: 那就不是饿了呀，那就是馋了呀。
1: 哎，也是，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0: 是不是？因为你要是饿了的话，你只要饱腹就可以了。我吃一碗面我也可以，但是我要馋了的话，我才
1: 有
0: 要求。
1: 变化快，基本上都是到临时的。要吃了坐在那里想一想，哎，我们去吃这个吧。
2: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提前吃，你会发现，哎，今天周一店休息，今天周二这个店休息，周三这个店休息，但不是像放假一样就周六日放假，不的。
0: 然后有的时候你开软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打开菜单，这个图片也好看，那个名字也有趣，每一个都收藏打卡了，但是我们最后选的还是原来的那几道菜。
1: 对，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怕踩雷，
0: 对，所以就经常还是会吃我们最初的那些能让我们感觉到幸福的，很有安全感的那些，
1: 有保障的嘛。
0: 对，
2: 曾经有一家我经常点的外卖，老板不干回老家了，我伤心了好一阵儿。
0: 哦，真的吗？
2: 因为吃不着了。
0: 哎，前一段时间不是网上有一个热搜，老板回家了，然后有一个学生，他是经常在那儿点的，也是类似于麻辣烫米线的那种东西，他就给送了好多好多。
1: 习惯吧。
0: 对，一种习惯。他说离开了，好像是学生要离开这个城市了，结果这个老板就送给他很多的祝福，挺有那种让我们感动的一个瞬间。
1: 还是确实在我们生活里边就占着比较重要的这个比重吧。
0: 对，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多多的选择，比如说今天我们第一眼想看想吃的东西，如果我们恰巧没有吃到的话，那我们就留到下一次，
1: 可以尝试着去吃一点就平时不吃的。
0: 对，那我就就着你这话说，哪怕选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下一顿很快就来了。是不是？吃饭又不是考试，它也没有标准答案，有的时候你纠结的时候，那就是说明
1: 再差差不多三五个小时。
0: 对，你纠结的时候可能说明你的选择性更多，
1: 健康为主吧，我觉得。
0: 哎，对，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哈。行，我们今天感谢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参与节目互动，感谢大点儿在外面给我做导播，给你点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我不知道应该把这个到底送给谁了。谢谢二位哈，我们以后再聊。
1: 谢谢大家，
0: 路上愉快，拜拜。
3: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已经得到了不错的恢复，走起来压力不大了。西北路呢，在锦绣路到新生桥这一段，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双向的车辆密度都会略高，走的时候注意一下驾驶安全，天色比较暗了，一定要注意自己视线的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7度到27度。
9: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七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但是今天啊，咱们给各位调一调耳音啊。今天呢是9月20号星期天啊，咱们今天呢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那些事儿。一周七天呢，都是二手车，是不是听着也累？是不是够得慌？所以今天呢，给各位这换换内容啊，咱们聊聊关于养车、修车的那些事儿。你说可能我这车是还有点问题啥的哈，那不想换，我就整个修好呗，是不是？哎，修好之后呢，把车辆恢复到一个最佳状态，咱说还能再开2-3年也没问题，是不是啊？挣钱不容易啊！现在车你说市场变化那么多啊，今天这个电池了，明天又固态了啊，后天你今天这两天我研究个新车型，方程 S 吧，什么？呀，猛猪忘了啊，云辇 M 啊，什么这个什么就什么磁的底盘的，各种各样知识，那可得学。你看我们都得使劲接着学，咱这换车哪说那么容易就换，是不是？所以正常，哎，咱们呢把自己的爱车恢复到一个最佳状态，先开着，让它风起云涌，哎，让它这个先发展着，哎，等到感觉差不多的时间，我们再出手也没毛病啊，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哎，我这车现在这是哎哪儿响啊，或者哎油耗高啊，或者这个车辆状态感觉没有我刚买它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和这个感觉了，我得调整调整，没问题，思路正确。咱说人没事还得体检，哎，有点什么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呢。车也是啊，对不对啊？你光给会加油，光会换机油，变速箱油换没换？红二塞看没看啊？轮胎什么状态？前两天我们也是开一台车，就是试驾对比嘛，那个。以后轮那个车型啊，就是可能咱不说品牌了哈，质量是不行啊。那正常来讲，试驾车那轮胎后边啊，夸张点说都快磨没了。
3: 这怎么话说的，是不是？哎，轮胎的状态呀，会不会检查呀？包括现在天气逐渐变冷了，今天咱也看天气预报了啊，明天又刮小北风了啊，17度到27度，温度还可以啊。天气逐渐转凉，车辆又会出现哪些问题？之前咱们说的很多，你的车辆问题呢，在夏天不明显啊，温度高啊，油液的润滑还不错。等到了冬天，不好意思，油液润滑的质量下降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橡胶件老化了，嘎吱嘎吱响了。夏天不响，冬天就开始响了。下周三就秋分了，这天就真的开始凉起来了。哎，在它凉之前，把车辆状态恢复好，你非得等它坏再修啊。你看上周五，这周五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个朋友就说了，我是这个现代的 H35， 我说我这个气门拍子已经响了，我不修有什么影响？也给他讲过了，就别上高速啊，可以不修没问题，因为挺贵，车本身卖不上多少钱，修一下两三千，那怎么办？尽量别上高速。哎，行驶当中的话呢，多多注意，别哪天给你扔道上了，咱说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的出行安全，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有关于车辆养护方面的具体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是响动啊，是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说可能哎，你像大姐说的，可能我到了16万公里了，10万公里了，多少公里数了，我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养护了，我不知道该做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相关的解答，好不好？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我们的节目的专家团成员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7: 大家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嗯，又到了这个周末的时间啊，连线钟师傅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啊。首先来讲的话，这个即将进入到的就是咱说国庆啊，不，先是中秋，然后是国庆，连的比较近。那很多朋友可能说这期间就可能就请点假，就一块出去玩的。那我估计自驾的不在少数，因为这个期间高速是免费的啊，是不是？我没记错的话啊，所以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进行可能说跑高速啊，或者出去玩啊，走之前的检查这样的活或者工作会不会变多起来呢？就是目前钟师傅这里的感觉。
7: 对了，最近呢，就是可能是临近中那个中秋了，再就是你看今天也是这个工作日，各方面单位啊都是上班状态，一到节过节的启动上前提的话，可能是各单位各个事业单位啊各都非常的忙。啊，所以啊，应该是过完中秋以后，会陆续的修厂会更忙一些。
3: 嗯，
7: 啊，主要就来源于就是可能是为11啊出去自驾啊自驾游做准备，像各个东北三省啊各方面的走一走，开车自驾的，所以一定要提前上高速之前把车辆的刹车系统啊油水轮胎各方面一定要检查好，提前检查好。如果有问题的，抓紧换。就是每个中秋国庆的假期期间啊，都有很多车辆到各个城市啊出现问题，特别是遇到最多的话，就是刹车片磨了了，
3: 料道上了，是不是啊？
7: 不是料道，刹车片磨了的话，一般的话它不会单独的四个轮全磨了。啊，它顶多可能是一个轮磨了了之后啊，像老车啊，新车的话可能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一般的话都是老车，年限比较久的车，然后啊后面底盘各方面有可能比较锈了，刹车分泵也能锈一些，然后它回位不好，它完之后啊，看的当时走的时候可能看的挺厚的，但是到一个地方跑了1000-2000多公里以后啊，这刹车片就磨了了，再它带轻微的带刹车。所以这种现象的话，你开起来之后，那个踩刹车它会发出就是沙沙的一响，就完再就是非常大的声音，铁刹车片铁和刹车盘铁磨铁的一种声音比较大，所以一听到这种声音的话啊，100%就是刹车片磨了了，赶紧抓紧就近的修理厂检查一下，找换一副刹车片。 哎，就可以了。
8: 嗯，包括我就是刚刚节目刚才提到这个轮胎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容易忽视的也是轮胎，感觉这没也没漏气儿，能跑就跑呗，还真不一定，因为现在我感觉现在橡胶没有以前那么耐用了，或者轮胎的质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可以这么说吗？
7: 对，对，大伟老师说的这个是非常完全的正确。你像以前大牌的啊，大牌轮胎，你看8年10年它都不用换轮胎，但是现在的轮胎的质量，橡胶。它以前的橡胶可能是很好几个 A 级别的，但是现在可能给你缩短了，因为你要是长时间8年10年不换轮胎的话，那轮胎厂的话，它这个收益卖出一批的话，它就在销量少的话，它这个厂呢这个运转它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橡胶质量指定会给你降低，特别是原车配套的轮胎，
8: 嗯，
7: 它的质量的情况下，就是因为厂家要求。这个轮胎厂啊，我就便宜，我就压低价格，
8: 成本，
7: 所以它的啊压低成本，所以它的质量指定会给你找回来。所以原车的轮胎，你看，用个3年4年，裂口就是非常的严重了啊。所以它的橡胶级别指定是非常的低，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所以你要想换更好一点的轮胎。舒适性更好的，那价格它也是偏高一些的。
8: 对，就现在总说，哎，车越来越便宜了，好事儿是好事儿，那说少花钱了嘛。但是，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可能最简单的，原来可能说您那个扶手箱里边都是植绒的呀，或者都是软包的呀，怎么？你现在打开看看，好多车减配都减到什么程度？就那个位置给你整的硬壳，或者是怎么着的，太多了。
7: 对，现在减配钱价格便宜了，他指定会给你找回来。你像轮胎的质量啊各方面的这块的那个加强筋呐、啊，铁的薄，车身的铁的薄厚啊，各方座椅的材质啊地毯各方面，它都会给你大大降低折扣了。
8: 对，我这边是降价，怎么我不挣钱呢？我必须得挣钱，那怎么办？就从这上面抠呗，咱说是不是？
10: 是不是？
7: 对。嗯，
8: 行，了解一下啊。反正针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这个出行，我们一会儿的节目当中也会不断的提醒各位啊，该做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因为呢，咱们节目是半自性节目，可能不能说，哎，我这有点开始听到8点有，但是比较少。那么我们也会循环的去跟大伙儿去提醒，因为可能这会儿刚上车，哎，聊到哪儿，我也可能国庆要出门，咱们提前做好准备啊。或者说您有这样的想法，也可以把您的具体的车辆以及您的想要了解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我们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家人闲坐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本田 XRV 啊，1.8的。21万公里，你可是没少跑啊，11年跑了21万公里，刚起步，重油加速后急刹车。怎么这么开车呢？慢慢开啊，先猛踩油门，然后猛踩刹车，这是个啥开法？然后发动机顿挫，发动机不顿挫，正常来讲顿挫的应该是变速箱吧？怎么叫发动机顿挫呢？我没太懂。
7: 叉尾的话，1.8，1.8老款的话，应该是它是哪年车？
8: 2015年的，21万公里。
7: 2015年21万公里，它1.8应该配的是 AT 的变速箱。变速箱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那有发动机有顿挫的情况下啊，你就需要检查那个发动机，和变速箱啊下面有一个机把胶，那个应该是有损坏的现象，就是这个橡胶啊可能有裂口、有晃动的现象，所以你感觉这个发动机在晃动。
8: 哦。
7: 啊，应该是这个，对，它并不是缺缸的一种现象。啊，它应该是发动机有晃动的一种现象，或者是共振比较厉害。
8: 嗯，就发动机里边没坏，是外边坏了，外边有什么东西没给它固定住。
7: 对，因为本田那款啊，老款的1.8这个排。

0: 辆或者2.0的排量，这款发动机还是比较耐用的，没有什么大毛病啊，可能是公里数大了21万公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毛病，但绝对不是发动机内部大毛病，你找外围像机关爪了，再就是你看你猛踩加油再急踩刹车的话，这个发动机这个会有没有一种怠速转速忽高忽低这种现象啊，这个也需要你观察一下，因为它是两种，如果是发动机是颤晃的话，那就是检查机关爪，如果发动机在你可以观察那个转速表忽高忽低的现象，那你就检查刹车真空这块，或者是发动机进气不足啊，进气不足这种现象你检查一下，这种现象的话你看看有没有进气系统或者刹车真空漏气的，再就检查进气门就可以了，都是小问题，没有什么大毛病。
1: 就别看说逛的，就即使逛的，就是导致的逛的原因也有不少，是不是啊？
0: 对。
1: 行，做一个了解，家人闲坐啊，你可以判断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你判断不清，之前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只要是咱们交通广播听友到中师这里去免费检查，可不可以？中师傅，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啊。就这样一个，你自己可能，我觉得我如果我是车主，我是判断不明白的啊，那可能找个专业的师傅，你有熟悉的让他帮你判断一下，没有到中师这里去免费帮你判断啊，就这么个情况，有需要也可以直接留言中师傅三个字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王这位朋友，22年的 1.5T 的探界者跑了8000公里，那很新了，你22年这4年跑8000公里边车棒了，这是啊。早上打火突突几下才能着，热车一段时间熄火后再打火一下就着，什么原因？可能跟你8000公里有关系，是不是开太少了呀？电瓶没电。
0: 电瓶那个亏电的情况下啊，它顶多打火比较，就可能是打火时间能长一些啊，打火时间能长一些，延长一些，然后打火可能是没有气儿，这种现象这是电瓶亏电的一种状态。它是突突的现象的话，说明就是一个就是经常不开，然后啊领钉打着火，因为发动机它是靠水温传感器来监测喷油量的，凉车这话发动机电脑监测那个水温传感器，它监测发动机太冷了，可能是多少度，是可能10度左右，因为你停放时间太长了，它就需要你多喷油，多喷油的话这压缩比缸里面油多了情况下，压缩比可能是它完全的燃烧不充分啊，燃烧不了，然后啊它可能会出现抖动现象，高转速的抖动一下子，抖动一会儿的话转速下来以后，它应该转速应该就好了。再就是哈，他这种现象的话，你尽量去你再检查一下，观察一下，看看这个发动液水壶有没有缺失的现象啊。就是虽然你开少，但是你看观察呀，你拿笔或者干什么拍个照，记一下这发动液的位置。隔段时间的话，你再瞅一瞅，看这发动液有没有下降的现象。如果下降的现象的话，很多啊车的话啊，就福特。它都会有出厂的时候可能会有瑕疵，这个往缸里进发动液也会有这种现象，我遇到好几个了，但是都是大排量的 2.0T 的。
1: 对，它雪佛兰嘛，它这个探界者嘛。
0: 啊对，探界者雪佛兰和福特都有这种毛病。
1: 明白，所以说这个就不光是这个说电瓶啊或者启动电机是不是？然后他自己补充了说，能不能是高压油泵的问题？不懂啊。
0: 高压油泵不会，高压油泵如果是你供油不足的情况下的话，一个首先它会报故障，亮故障灯；再就是啊，它那个输送油的话，它输送油量少的话，它会报故障码，叫油轨压力过低啊，这种现象。说白了，再就是你这种现象哈，你开的太少，咱们现在的都是乙醇汽油啊，停时间长的话，油箱里这个油啊分层了，啊分层以后啊，那可能就是到缸里面，它说白了就是喷出来油，可能是和水，乙醇的水嘛，它分了，可能是所以它燃烧的也不是特别完全，也会出现这种抖动一会儿，但是你刚才你跑啊跑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有汽油在油箱里搅和混合了以后可能就好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你重点啊，你观察这个发动液拍照片有没有缺失现象，没有的情况下那就是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开太少了， 油费

0: 产呢还是大牌的，基本上都是在4到6年左右吧就得更换了。
1: 嗯，是的啊，咱们就不评价说，因为说白了你这轮胎有些品牌说出来了，你广告嫌疑不说，另外我也不认识，主要是太多了啊，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就不在这儿给他做宣传了啊。最关键的还是说价格，另外就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要修车了，比如说找中师傅，我这轮胎不行了，弄两条什么什么的轮胎，可能说贵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是有质保或者有什么地，他应该都是我在哪儿换，人应该管我这些，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就轮胎的话，
0: 对，一般的话，那个国产轮胎啊，一般都会质保一年，质保一年，像鼓包啦或者是隔爆啦，它都过一年之内都是管的，都可以免费给你换一条新的。新轮胎都给你正常调换，旧轮胎收走到厂家去索赔。现在都是国产轮胎做的都也都是非常好，服务也都是非常到位。但是你这东西还是你国产轮胎价格特别低的话，你想嘛，可能也就是2年就左右就完事儿了。所以你国产轮胎一定要选择个中等的，咱也不用选择价格太高的，
1: 对
0: 中等的价位就可以了。
1: 行吧，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我们是讲讲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尤其呢天气逐渐变凉，那么越在这样的时间呢，越是要把养护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啊。这个刚才那个探界者的朋友补充了，说就怕冬天打不着火，你22年跑8000公里，你可能一停半个月啥的打不着火，其实也正常，要我说
0: 冬天冷的情况下啊。对了，他这个22年的话，应该还是带启停。对，他现在启停的电瓶的话，寿命啊就是特别短，可能启停电瓶的话，特别是美系，3-4年，主要看那个电瓶大小。如果小一点的话，可能就是3-4年，4年左右就不行了。所以啊，你这个今年冬天你观察一下了。所以今年冬天呢，你千万不要停太长时间。入冬之前的话，把车辆多跑一跑，电瓶充满电，充满电，多充充，多跑一跑，电瓶最好是充满电。然后啊，一个礼拜可能是最好就是着着火，着着火开个半个多小时左右，一定要把这电瓶啊充充，这样的话，应该看看，如果要是你这样的话哈，充满电以后一个礼拜再开一开。感觉打火不是那么顺畅的情况下，可能电瓶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了。
1: 哎，提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就比如说可能那我确实我就用不上车，可能压力确实一停长时间。我记得网上还是哪儿我见过这个产品啊，就是帮着打火那个，就是我记得就是比如我帮着对火，也是我可能打不着了，我拿那什么电夹子啪啪一夹，我就嘚儿就啪就打着了。那个产品咱不卖啊，就是它是不是可以自己备一个，就以备不时之需。
0: 可以。大电宝，
1: 就这个东西啊。对，你看名儿我都叫不上，这多丢人。
0: 对，大电宝起，我们正常的话叫是那个，启动电源。启动电源，但是现在这个东西的话，网上卖的什么都有，好的坏的，你像100来块钱的话，根本就用不住。所以再就是你车辆有全险的情况下，你可以找保险公司，或者就是你要经常不怎么开的情况下的话。你像方便的话，他们有那给那电瓶安上那个断电器、断电开关一般的话，负极各方面它就关闭了这样的话用的时候再打开，那样的话也能节省一些电量。但是这种东西的话哈，像如果是新款车辆哈，不建议这么弄，特别是现在新款车辆都是除48伏轻混的，所以你更不要停放太长时间，一定要。每周都需要跑一跑，如果要是你要是停放时间长了，48伏轻混，48伏没有电了，那就电池就锁上了，你想打启动都启动不了。所以是现在的车辆越新的情况下，它的电控系统越多，毛病可能会你如果不经常开会出现的更频繁一些。
1: 就包括咱们之前多次讲过啊，尤其新能源车电车，不怕你开就怕你放。
0: 对，
1: 那电池真的是容易给车放电池，就是没开多少的，然后电池坏了，就是放坏的。
0: 对，有很多像 BBA 以上的车型的话，它的电控48伏比较多的情况下，就是48伏没有电了情况下，它就锁死了，你就启动不了了，你必须把那个电池。

0: 满电，充满电完之后再解锁。但是你解完之后，有的时候你电量一点都没有的情况下，有可能车辆的数据、电脑里的数据还丢失了，所以非常非常的麻烦。嗯，完了之后花的费用还特别高。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位置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借他这个话题也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咱大连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哈，因为咱大连地方也不大，一年跑10000公里都算是好样的了。好多人就是一年真就是几千公里，甚至有那种可能就是为了接送孩子整个车，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位置多展开了一点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19，挺着急。23年的天翼，就是雪铁龙天翼，40000公里，车速80公里以上的时候，出风口有声。车速80以上，出风口有声，速度越快，声越大，怎么回事？是不是里边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或者怎么的？就风就在这里边，就是有这种这个异响了呀？
0: 对，也有可能是他从外循环口进东西了。但是再一个就是新车的话情况下的话，可能也会出现哪块有松动的现象，这也是不排除的。所以具体这你这个声音出风口的声音的情况下的话，你得看一下子，是哪块发出来的。再就是你看看你打着火的话，它应该是外循环，打内循环看看还有没有这种声音啊。再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可能不开空调都放到关闭的情况下，在哪一种那种哒哒哒哒那种声音的情况下，有很多是那种那个伺服电机啊，伺服电机损坏产生，就是你关空调风也关了，它还在那一直工作，哒哒哒哒哒那种，所以你得根据你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来判断什么样哪块的位置啊，或者是声音来判断什么东西大概什么东西有损坏。你像我刚才说那种哒哒哒那个声音的话，就有可能是空调啊，空调箱上面的一个伺服电机损坏导致这种异响的啊。所以你看看你的具体声音，或者是找修理厂或者熟悉的检查呀，必须得听到这声音才能给你判断好到底是什么东西有问题。
1: 好的。所以说这个是风声啊，是风声。
0: 风声的话就是开的外循环。
1: 那这是正常的吗？不是吧？那我意思说不是正常的吧？
0: 那个风呢比较大的情况下，你看那个风是从出风口开进来的嘛？如果是出风口进来的情况下的话，那你就把关上外循环，打开内循环，它就好了，啊，它就是不会进那么大风了。有可能设计的时候，或者是外循环口啊有什么挡板它松动了。可能进风量比较大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你这个得需要实际的去检查一下。
1: 对，而19还补充了，这样我刚才也说过，像这种可能你描述也不清楚啊，或者好像我们说的也不是你的实际的这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联系一下钟师傅。刚才说过了，你这种疑难杂症其实是判断起来最难，可能半小时一个小时能判断出来，修可能5分钟或者可能都不用修，没关系，到钟师傅这里去提交通广播免费修。免费检查，不是免费修，免费检查，可不可以？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好吧，啊，所以19这样，我也可以把这个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你，你俩约个时间，因为都挺忙的啊。你说我5点去，你8点半到了，那人不能等你，是吧？这举个例子啊，所以就是约个时间，免费的检查一下，有问题修一下，或者没问题扭头走呗，可不可以？
0: 可以，
1: 哎，就这个情况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想要联系一下钟师傅帮忙这个解决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3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波16年 1.8T 的迈腾 B7， 有的时候呢起步打滑抖动是什么原因？起步打滑抖动，这是变速箱的事了吧？
0: 对。这个一般的话它都是双内合变箱出现的起步打滑或者是有抖动的一种现象。你看你多少公里了，公里数。一般的话像大众车的双内合变箱问题出现的是比较频繁的。再就是像咱之前也说过，大众的双内合变箱你捞经常的在室内早晚高峰期低速行驶的话，它就顿挫感比较强烈啊。那这个咱之前也说过，所以你定期的

0: 局需要跑跑中快速的啊，速度提升起来，
1: 嗯，
0: 六十八十左右以上啊，八十左右的话就可以，比如你像振兴路啦啊，跑个90、100的话，多跑两趟啊，一个来回的话，它也会把这个顿挫感给降低啊，或者是啊消失没有，但是你在室内行驶一个礼拜左右的话，它这个顿挫感可能又出现了。啊，所以大众那个变速箱装了一个变速箱，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你需要啊，在老定期的去拉一拉啊，速度提升起来跑一跑，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或者顿挫感降低。所以你看你多少公里啊，公里数大的情况下的话啊，那你就应该是变速箱这块的问题。如果要像我说的，就顿挫感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有轻微顿挫感。你就拉一拉啊，80、90、100左右的时速拉来跑段时间，这顿挫感就是会消失一些，或者是有比较轻微了。
1: 嗯，明白了吧？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详细了哈。就是如果你是有问题，那咱修的方向是什么？如果没有问题，你可以先通过这个多跑跑这个速度快一点的50、60、60、70以上的，哎，拉一拉，没准它自然它就好了。
0: 对，
1: 嗯，马上这个放假了，高速还免费，跑呗，跑两圈回来，你去瓦房店钻盒来一圈，基本上如果好了也就好，如果还有问题，再研究修的事就行了。
0: 嗯，对，
1: 这么个情况，好不好？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提醒一下正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您自己车辆的一个出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方法之类的，一定要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甚至手动自动啊等等，电车的话你续航多少，反正越详细越好，以及你出现的问题，你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像刚才22年探界者开8000公里，你这个刚才一开始还有个15年的 XRV 跑21万公里，公里数也会对您出现的问题佐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你这个公里数你就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说清楚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想要找到钟师傅做一个检查，交通广播听友免费啊，有需要可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一念善恶，
3: 新年街了，这是他挖的坑吗？
4: 有点意思。
2: 藏尽人心浮沉，
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2: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7: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8: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今天我们继续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连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嘉宾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0: 二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1: 嗯，继续来看一下智发来的消息啊，两位好。我是24年的昂科威2.0T， 24年是 Plus 了，是不是？2.0T 9AT 变速箱，现在跑了4万公里，请问平时开车或者养护需要注意什么？你太新了，没啥需要注意的。
0: 对，昂科威的话，它这个美系车还是比较皮实的，发动机各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你就正常换点好机油。然后啊，6万公里左右的时候，9AT 的变速箱嘛，换换变速箱油嘴啥换换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发动机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变速箱也是非常不错的。9AT 现在，所以你就精心的去给它养护一下，到公里数到时间给养护养护啊，用点什么好东西。就一点问题没有。
1: 对，而且年限太近了，2年4万公里跑的挺多，而且美系车你要跑的多，高速跑的多，这底盘可好了，开起来提速啥的稳，特别棒。
0: 对，
1: 没啥注意的，就是注意应该说用点好，就是用点好产品啊。而且你要这样跑的话，估计那发动机里面都可干净可干净了，都不带有什么积碳之类的哈。
0: 对，4万公里的话，你经常跑这么多情况，那积碳指定会少。

0: 继续，啊，就说白了就是你到一定公里数，你就给它用点好啥好东西就行，机油给它档次往上提一提就可以，嗯。
1: 对，是不是搁四 S 店整，还是说在外边整？那我估计24年没出保，应该还在四 S 店整。等出保之后吧，我估计你能自己选，因为我估计他这四 S 店用的也好也好不哪去，是不是啊？
0: 嗯，这4S店的油的话，它一般的话级别的可能稍微偏低一点。
1: 对，
0: 嗯，
1: 就是能，就是这个车能接受的最低水平，就我这么理解。
0: 对。
1: 行，做一个参考啊，没啥事儿，开挺好啊。这位朋友问了个很有意思问题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关于这个电瓶啊，关于这个打火的问题啊，说我有个事儿不明白，车停放时间长，电瓶没电，就是只要车经常开，就是持续给电瓶充电吗？对呀。
0: 对，有的就是像一些，它也分车型。你要是10万以下的车辆的话，啊，你打火的话，打着火的话，它的发电量的话都是在14伏左右，啊。但是现在有很多车型，啊，无论是轻混的，或者是发电机啊，它都是有导向轮的。再就是它就是你在电瓶啊，有的车型它是你在电瓶充足电量充足的情况下。他不给你发14伏的电了啊，他在12伏左右。但是你电瓶亏电了以后，他再进行再给你发电，再给电瓶充电啊。现在电控系统也是经常设计到这种程度了，所以比较科技感了。所以它不是有的像，要如果要是10万以下的车辆的话啊，你像咱们以前的老车，一打着火，基本上它都是在14伏左右啊，也就是一直。充电，但是你电瓶，你如果是充满的状态情况下的话，你发动机各方面，因为你给电瓶充电，然后电瓶会输送啊其他那个发动机部件的一个电量，啊，所以你像你听的收音机啊，然后发动机启动各方面也都是需要电量，着火的时候它也是需要就用电量的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循环，嗯。
1: 嗯，明白了吧？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很好的问题。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节目还有不到20分钟时间，有关于汽车养护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老赵，19年的混动的比亚迪唐太合适了，25万公里哈，真好哈。高速加油到100以后，顿挫感特别强，尤其是亏电情况下，怎么回事？这不应该呀，你这油混的最不应该顿挫的就是你了。呵呵
0: 亏电的状态下的话，那就应该是电量不足呗，因为它是油混的，油混的情况下的话，它那个电机驱动的情况下，如果电量不足的情况下，它指定会有一些顿挫，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还是25万公里了啊，电控这块需要你检查一下，输送电量这块，再就是电瓶各方面也需要实际的测量一下。再就是你这个高速顿挫的情况下的话，你看看仪表有没有任何的提示啊，故障灯啥的有没有提示？如果要是没有故障灯和没有什么提示的情况下，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公里数比较大嘛，啊，公里数比较大的话，有可能是顿挫感来源于变向这块儿，可能是嗯。
1: 哦，对，你别看你这个比亚迪唐19年混动，你我不知道是 DM 还是 DMI 啊，你那是有发动机有变速箱的，你那变速箱油换没换过呀？
0: 呵呵呵，对，电机油的话，它也有的，所以25万的话，你如果是在4S 店的话，它有可能给你换过。但是你要出来之后，你现在有很多车型，这无论是电车哈，纯电的啊，还有是那个混动的啊，只要是带电机的，它都会存在油。所以啊，这个东西油的话是有一定的时间和公里数需要更换的。所以现在有很多车主啊，他也。说，哎，我这电车没有事儿，
1: 那对，不
0: 你
1: 换。
0: 是电机的，啊，对，不用换，所以你这种现象是不对的啊。所以只要是虽然不用给发动机换机油，但是各方面的油液的话，像防冻液、刹车油啊，还有那个电机油啊，也都是需要更换的，嗯。
1: 对，因为我想，那25万公里很大概率应该是不在四 S 店了，可能外面修理厂，专业与否咱先不管，人可能也有告知义务。你觉得，哎，我这混动没有事儿，不，你也得换。其实这。这个就是油混的一个，我说缺点也好或者怎么样哈，你咱说都是哎呀油电车维修保养省钱，但如果你作为油混，有这种插混，其实你正常公里数到了之后，你要跟油车花一样的钱进行一样的维修、一样的保养。
0: 对。
1: 嗯，这个容易被人忽视掉啊。聊到这儿，老赵啊，阿拉蕾问了个事儿，说我是营运出租车，纯电的，冬天呢外加安装这个柴暖，总坏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其他的取暖方式？安便宜的了呗，安点贵的是不是就不坏了？那边都有质保。
0: 对，都基本上后安的话，后安装的话都有质保。柴暖的情况下的话，那你就得那啥了。柴油的柴暖一般的话，这东西的话你就得注点意了。再说是你要如果是安的价格低的情况下的话，它可能会用不住啊。咱说今天咱修车的话，还有个车主他在外面换的配件，但是换的都是便宜件啊，这是品牌件，但这个东西确实你是用段时间就一两年它可能就坏了，用不住。所以这东西真是一分价钱一分的质量。
1: 对，就是如果你就安完了，而且你看自己感觉它总坏，那谁安的找谁，肯定是有质保啊。你说我不想用了，那拆了之后再说，那可能那也冬，咱说先说一下这个柴暖是什么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纯电车，它这个冬天咱说车里需要这个打空调啊，但如果说呢就用这个正常的车内的空调，会续航就掉太多了，可能正常这个夏天呀、啊、或者平常日子一早一晚或者开两天都够，那要开这个暖风那可老费电了，所以呢就会有这种咱说这个算是小聪明，或者说这个其他方法安装这个柴暖，不是说口音的问题啊，就是柴，就是柴油的那个柴，柴暖这么一个产品，相当于我理解烧柴油给车内供这个热风，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它确实有个柴油箱，然后从那个管路输送到泵里面，然后给它发热啊。你像如果要是带那个暖风的话，一般的话现在可能电车的话都是电阻式那种加热，各方面就费电耗电量就比较高了。
1: 是这样的啊。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电车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像也没，我只听说过柴暖，其他的我也没听说过其他的方法取暖方式。
0: 对，现在一般的话，电车可能都给你之前的可能是没有那个柴暖的方式，都是后加装的，就是柴油的柴暖。但现在可能是因为都升级了嘛。你没有那个暖风它也不行，所以可能是原车都给你带了那种加热的啊，加热丝那种采暖。
1: 行，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海洋也是个新能源车，说电车的刹车油啊电机油啊多久换一次，不在四 S 店换会不会影响质保？你后半个问题呢你得问你店里，我可不知道啊，因为每个品牌可能要求不一样。但咱们说刹车油电机油多长时间换，这个咱们可以讲是不是？
0: 对，你要如果是电机油的情况下，一般的话都是在5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3年5到6万公里。刹车油的话啊，它跟不同车型啊，有的4S店可能要求你个2-3-4万就得换一次啊。这刹车油的话你可以检测一下啊，一般的话都是跟电机油3年6万更换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说你要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做一个判断啊。来看一下铁塔的问题啊，铁塔是一辆2013年的手动明锐，换机油前机油灯经常报警，换机油后依然没有改善，机油油位是正常的，想问问什么情况啊？那我理解报警就是缺机油了，那你换完之后也没有改善，完了机油油位还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0: 那跟机油不发生关系啊，它是机油报警的情况下的话，仪表有一个红色的机油壶报警的情况，说明你这个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不足，压力过低啊，正常的话可能达到1.5到2帕之两帕的时候，它可能是上不来，啊，压力过低的情况下，因为它有个机油感应塞，机油感应塞它是一个机油压力开关，如果机油压力给这个机油压力开关顶不开的情况下，它这个就会仪表会就会提示这个机油壶亮机故障灯，说明你这个发动机这个机油压力过低啊，它会造成发动机上部分磨损，啊，磨损的情况下，你发动机会越来噪音越来越大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需要进行维修了。所以，大众车的情况下，你就实际测一下机油压力，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机油压力开关有问题产生这种故障，所以你只能从小修到从简到繁。比如你先看看，如果是这个机油压力开关也是大众车的一个通病。也好经常坏，再就是你这个插头啊，它那个老容易这个机油击穿漏机油啊，也会

0: 出的那种现象，所以你先看一下这个开关有没有问题啊，然后再实际测一下机油压力，嗯，是这么情况。
1: 好的，了解一下啊。也今天这变速箱的问题也不少哈、啊，兔子也是，19年的迈腾 B8 1.8T 的。我19年还能买到 1.8T 的，那你该是17款吧？19年之后就都是 220T、330、380了，它是 1.8T 的，19万公里，机电单元换过啊，还需要注意什么？不知道你是多少万公里换的，但是换完之后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0: 对，换完的话，你看看，一般的话，在市面上换的是什么？可能是翻新的机电单元，如果要是纯原厂的机电单元是非常的贵，除非你得再保。在保的期间的话，机电单元坏了，四 S 店指定给你会换个原厂的。如果在外面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修，再就是给你换的是翻新件。翻新的话，一般的话都是质保一年的，啊，过了一年可能就人就不管了。那这东西的话，你正常行驶就行，啊，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你就正常的去进行行驶，不要进行的就是猛的操作。啊，就是猛的操作的话就可以了，所以这一定也要注意，因为大众车的机电单元坏的是太多了，特别特别多，嗯，
1: 就可以理解为通病了哈，就是坏的就是比例太高了，
0: 对，比例特别特别高。
1: 是的，你看适合爱说呢，说特别喜欢听钟师傅讲保养、故障诊断、长知识，没错啊。此刻大家伙可以来互动，那么节目之外或者其他时间，或者感觉我这没听到，我这要下车了，没有关系，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选择实时在线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柳风无言的没看明白啥意思啊。08年的轩逸安了断电器，一周能开一次，就是开一次车，是不是？我理解。最近发现发动机灯亮了，开开又灭了，那跟断电器没啥关系吧？就是开开发动机灯就亮了，亮了又灭了，就这么个意思呗。
0: 对，它跟那啥跟断电不发生关系。你这种现象的话，就是发动机故障灯亮的情况下，说明发动机这块有问题。有问题的话，你就是一个就是可能经常不开，不开的情况下，这个喷油嘴喷油量。可能是也或者是咱前面讲的汽油分层呢，啊，汽油分层呢，然后燃烧不好不充分，可能灯亮的时候会有轻微的抖动，啊，抖动现象，但是早早可能就好了，这个灯就灭了，啊，所以它跟你这个断电不发生关系啊，你按了断电开关之后关了开了这块儿根本就不发生关系。这个再一个就是日产这个车的情况下，你安完了以后，它可能是断完电以后，它节气门各方面都会初始化。初始化的情况下的话，你如果是节气门脏的情况下，它也会出现抖动啊，可能会爆缸。但早热会儿可能就它就会好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吧，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修理厂包或者是保养的时候。电脑检测下看的是报的是什么故障。
1: 明白。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看来还毕竟车龄也在08年的，是不是啊？
0: 对，应该不是什么大毛病。
1: 行，参考一下啊。宗林是个异响的问题，16年的速腾 1.4T 的，低速行驶右侧左右右侧嘎着嘎着响，高速不响了啊，踩刹车后呢能严重点，下坡滑行也能听见。异响问题最难了，就你描述的和实际情况都不一定完全一样啊，可能你说那么多实际开感受的不是这样的也有可能。
0: 对，你要是嘎吱嘎吱响的话啊，大众车的话一般的话都是底盘的胶套的悬挂胶套啊，然后就是球头看有没有间隙，然后刹车片啊，这点去进行检查一下。你因为你说的话，你踩刹车的话，它也会响，啊，所以一般悬挂大众车悬挂胶套的话，它会发出咯吱咯吱的一响，这是底盘悬挂胶套。但是有一种就是像球头间隙大了，然后里面没有油的话，它会像有一种铁磨铁那种尖锐那种嘎吱嘎吱那种声音特别大的一个一响。你说你这两个一响一定要分清楚。啊，如果要是吱个吱个的一响的话，基本上就是胶套了。要是像那种嘎吱嘎吱一响的话，有可能是球头啊。所以你都重点检查这两方面就可以了。
1: 对，你看这光拿嘴形容呢，是吱个吱个还是嘎吱嘎吱的都不一样，何况听到实际的声音。所以一响，我觉得是最需要去线下见面诊断的哈，可能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了。这么个情况，好不好？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中日的去做一个免费的检查，一听就知道咋回事。

0: 啊，来看一下果粒橙发来的消息啊，这是18年的卡罗拉，没说排量，油的、电的还啥的，这最主要你不说啊。开车转速超过2300转，又是一响，会出现高频的滋滋声，排量我都不到呢，咋判断呢？这声哪来的也不到啊？
1: 滋滋声，有可能是一点二 T 的。
0: 哦，油对，纯油的那个是吧？不是混动。
1: 对。对，不是混动的，混动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可能是1.2T 的，它的转速高的话，它那因为它那发电机是导向轮的，导向轮加油转速高的情况，可能是这个导向轮有问题，或可能会有点类似于电流这种声音，所以你重点检查发电机的导向轮就可以了。
0: 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7月发来的消息，是一辆没说年限的大众辉昂，辉昂，哇哦，引锋芒自辉昂啊，这车当年可挺火，15万公里啊，凉车抖，热车就好了，没有故障码，变速箱低速呢还顿挫，这个车出点毛病正常，你15万公里了，10万公里就该这个大保养，手好好收拾的，估计你没收拾好。
1: 对，他如果是凉车就是抖的情况下，一个是积碳。15万公里的话，一个是进气门积碳，一个是喷油嘴，这两种现象。积碳的话，凉车的时候它可能是比较坚硬点，然后气门各方面可能关闭不是特别严，它会出现一个抖动的现象，热车的话就软化了，封闭就好了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喷油嘴也有积碳，然后喷油量可能是不均匀。然后燃烧不充分，它也会出现这样抖，但是热了可能是喷油各方面它就好了，因为你凉车的时候它是喷油多喷油，多喷油的话可能是它的喷油嘴有积碳或者啥的，它喷不出来多油，所以它会出现抖动，但是你早一会儿的话，热一会儿的话它可能会就好了，因为你这个转速下来之后它就会正常喷油了，它可能达到一个正常的喷油量，但是你高转速的情况下它可能是它就喷出来那么多的油，所以也会出现抖动，所以你就这两点，一个是喷油嘴，一个是气门积碳啊，这两点。
0: 嗯，好的，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董先生是一辆，也不说年限，一定要说呀，哪年的什么车？高六应该是15年之前吧。说目前跑了13万公里了，机电单元暂时没坏，据说维修过机电，这种情况下呢，能多用个4-5年。想问问这个钟师傅会的肯定会呀，但是是维修机电单元吗？是不是更换机电单元啊？这玩意儿能修吗？
1: 一般的话，正常我们是修不了的，都是换，因为咱换那种这个机电源，说白了，我刚才也说了，它是翻新的，都是修复好的一种机电单元，所以一般的话，像咱们东北的话，没有专业修这东西，修这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是南方有门专门修这种机电单元的，修完之后再进行卖，这是一个工厂，大工厂，一般大工厂修这东西。
0: 对，就是人家负责修，咱这就是负责给你换上。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这东西修这东西的话，有很多需要很多的仪器或者是那个工具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0: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想换，可以研究；你要想修的话，这不是刚才一直别说大连了，东北上听起来都没有会修这玩意儿的了，是不是？
1: 修的比较少。可能是搁那多说，东北可能是。几家或者能修单独修这东西，但是一般的话没人给他太费劲了，知道吧？
0: 对，就是也非修这一个，还不如直接换省事呢，是不是？我听是这个意思啊。
1: 对，这东西的话，你没有设备那个去修完之后去测量的情况下，去动作测试测量的情况下，你修完之后你上去这个间隙没调好的话，出现问题的话，你还得拆，所以这东西特别麻烦。
0: 明白了，所以董先生看一下您的这个具体需要，如果是修就算了，如果是换咱能研究，因为咱节目进行期间没有办法说啊，我们今天钟师傅的电话号要几几几几几，那就广告嫌疑了啊，这个是不行的。但如果说您想联系一下钟师傅，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说给您看看到底是需要，你说你也没会，我就检查看先停一停，还是说到这个行将就木的时候啊，咱们再研究研究说再更换也来得及，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是这么情况啊，您参考一下，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也感谢钟师傅的分享。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汽车养护方面的问题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在之后的节目持续关注1008换车帮。再次感谢钟师傅连线，之后时间我们继续再聊，好吗？
1: 好嘞，
0: 嗯，拜拜。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玉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7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期望自己以更真实和诚实的方式生活，接纳并且喜欢自己身上的每一个起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热爱这个世界，对吗？所以我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善于处理和欣赏各种欲望以及人性当中的丑陋和美妙，找到和他们和谐相处的最佳的方式。所以朋友，今天你过得开心吗？OK， 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曾几何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江湖，是仗剑天涯的洒脱，是侠骨柔情的温柔，是快意恩仇的坦荡，也是红尘辗转的遗憾。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武侠剧早已经落幕很多年了，但是每当熟悉的前奏响起来，刀光剑影、白衣策马、爱恨情仇，这些瞬间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今晚我们一起翻开刻进一代人 DNA 的武侠封神主题曲，听歌忆江湖，这一曲接着一曲，让我们梦回少年时，怎么样？江湖开篇必是经典，这首武侠天花板的神曲一响起就是大漠风沙的壮阔的画面，家国大义、儿女柔情全部都藏在了铿锵跌宕的旋律里面了。几十年岁月流转，你会发现这首歌依旧是无人超越的江湖开篇曲。

郭靖的憨直，黄蓉的皎洁，杨康的矛盾，还有华筝的痴情，这些都藏着最纯粹的侠义和深情。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自己。时光老去，江湖未远，旋律再起，依旧热血翻涌。OK，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个周一到周天，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周末或假期可能会有休息的时候，所以我休息的那一天呢，就会制作特别版的节目。虽然不直播，可是陪伴一直在。今儿又是那一天了，所以我们不点歌，只一起听歌。OK， 我们接着致青春。

想怎么办？谁的武侠 DNA 动了？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还记得小的时候守在电视机前，你记得吗？就等着那声呼哈。珍妮和罗文一开口就是整个江湖。那时候的侠义很简单，兄弟义气，一生所爱。如今40年过去了，听懂了已经是曲中人了。所以这个世界再大再复杂，我们回头看看，你会发现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我们致敬83版的射雕。

0: 致敬回不去的青春，也致敬心里那个永远的少年。有人说，听懂这首歌才算读懂金庸江湖。天龙的江湖是宿命，是遗憾，是求而不得。所以来吧，周华健，《难念的经》。
1: 笑你落满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难念的经，哇，这首歌小的时候总想着快一点长大，以为长大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想去的地方，买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可是过了半生发现还不如小时候快乐，怎么办？这一生我们最想逃脱的就是贪吃念，爱别离，求不得又放不下。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来吧，周华健，刀剑如梦。

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爱恨都随风啊，朋友。真正的江湖是洒脱，是坦荡，是随性。

是自在，对吗？寥寥几句歌词，他唱尽了江湖的潇洒不羁，浮沉世事，功名利禄不过云烟一场，一笑泯恩仇，这就是江湖最高的境界。许冠杰《沧海一声笑》。

人生如江湖，有风浪，有波折。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是对生活的释然，也是对命运的坦然。浮沉随浪，我们只记得今天发生了什么就够了，不要为过去的成败所困扰，也不为将来的未知所恐惧。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岁月，我们能在所有的岁月的长河当中，笑对风雨，笑傲江湖。朋友，周末或假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休息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休息的那一天就会制作特别版的节目，依然陪伴大家。虽然不直播不点歌，可是陪伴一直在。今天就是那一天，不点歌，只一起听歌了。朋友，不管现在的我在哪儿，我都祝你快乐，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雪山飞狐，追梦人。

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曾经追逐的自己呢？青春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不仅仅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段特别的年华。青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能够定义我们生命的底色和分量。奋不顾身，拼尽全力的去让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成为现实，这或许就是青春最该有的、最美好的、最好看的模样，对吗？风华正茂的年纪，不该困在琐碎的小的事情里面。我希望你可以热烈而又温柔的生活，做你觉得最要紧的事儿，走你认为善良的路。另外，也千万别缺那颗勇敢的心。这么好的年纪，我们应该所向披靡。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来听这首歌，《天下有情人》。

我们怀念当这首歌不只是怀念的旋律，对吗？更是怀念那个相信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们依然会在一起的自己。那是一份不管不顾的勇气，是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的豪情，也是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向往。时光荏苒，我们或许不再轻易地说出这样的誓言，但是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底的那一份关于青春、关于热爱、关于永恒的炙热依然会被瞬间点燃。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OK， 今天没有直播，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休息的那一天就会有不点歌的节目陪伴大家。还是那句话，心心念念的人不管多远，一有时间就想要见面。所以感谢今晚你的到来，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3: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

0: 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1: 夜色温柔，
2: 点一点明亮起来，今天多一点轻松，明天多一点期待，后天多一点勇气。等你回过头看，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推荐打卡地，第一站，内蒙古乌兰布统。每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是乌兰布统最迷人的时刻。由于微霜冻的作用，五彩山的不同树种会呈现出赤橙黄绿的斑斓色彩，满山绚烂与湛蓝天幕交相辉映，交织成经典的秋日画卷。从高处俯瞰，连绵的山峦像是披上了五彩的绸缎，特别有层次感。乌兰布统的秋天是那种让人想沉默的辽阔，如果站在高处的话，你就会看到山峦一层一层的铺开，颜色从绿到黄，从黄到橙，从橙再到红。天很高，云很淡，风很大，但是呢全不冷。你会觉得自己很小，世界很大，那些纠结的事儿在这片斑斓面前忽然就轻了。如果说你喜欢拍照的话，那这里的每一帧都是画。那如果你不喜欢拍照也没关系，用眼睛记住就够了。第二站，新疆阿勒泰。新疆的秋天风景最浓烈，色彩最饱和。初秋在北疆看山林绚烂，深秋来南疆看大漠流金。九月的时候，北疆掀起秋章。阿勒泰地区九月十五号到十月五号是秋夜最佳观赏窗口。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进入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上旬，就是南疆金灿灿的胡杨闪亮登场的时候。天高云淡，光影清朗，是观景摄影的最佳时。新疆的秋天是浓墨重彩的，北疆的山林像是被谁用最饱和的颜色重新涂过一遍，金黄、火红、深绿、湛蓝全部放在一起，但是一点都不乱。南疆的胡杨也更是一种震撼，在大漠里站成一片金黄，

说完了颜色，我们再来说说味道。初秋的街头，糖炒栗子摊儿一开张，整条街都是暖乎乎的甜香。初秋也正是打栗子、捡栗子的好时候。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和北京怀柔区，有满山的栗园。阳光从树叶间落下，把栗铺在山坡上，随手一拍都是丰收的喜悦。也可以在山野间当一回快乐捡栗人，亲手剥开栗子壳的咔嚓声非常解压。每一颗油光发亮的栗子都是秋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再尝尝糖炒栗子、板栗烧鸡、板栗炖排骨、栗子蛋糕、板栗咖啡，这些栗子限定美食，每一口都是秋天的香甜。你发现了吗？栗子是很有秋天感的食物，它不冰凉，不轻飘。捧着一袋刚出锅的糖炒栗子，手心热热的，剥开一颗，金黄的果肉会露出来，咬上一口，绵密香甜。那一刻，感觉好像整个秋天都被捧在手心里。接下来是螃蟹肥。

秋风起，蟹脚痒。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入口带着一股自然的清甜，蟹黄油润绵密，带着醇厚的汁香，一只吃完，鲜香余韵悠长。那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呢，预计在9月28号会正式开捕上市。

口秋天补回来。初秋贴秋膘，就从一口热乎扎实香气扑鼻的吃食开始。涮羊肉，初秋微凉的时候，一顿热气腾腾的铜锅涮肉正是贴秋膘的好时候。在北京，老式铜锅炭火一烧，清汤锅底干净纯粹，鲜嫩羊肉下锅清涮几秒，再裹上麻酱入口，鲜香醇厚。你可以想象，窗外有风，屋里的铜锅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羊肉片儿薄薄一片，夹起来在清汤锅里一涮，颜色一变就赶紧捞出来，麻酱、韭菜花、腐乳，总而言之调成你喜欢的味道，一口下去从舌尖儿暖到胃里，那不是简单的吃饭，那是秋天在告诉我们可以慢下来好好吃一顿饭。还有红烧肉，福建武夷山区的贴秋膘红烧肉，精致中透着野趣。用老柴火锅来烧，再用泡过武夷岩茶的茶水焯肉去腥，调入农家自酿的米酒，这样肉香里带着茶香，带来穿透味蕾的极致体验。红烧肉也是很多人心里的硬菜，但是武夷山的红烧肉呢，多了一点茶香，吃上一口会忍不住闭上眼睛，那种满足是秋天给的踏实。

所以你看，秋天可以是一缕桂香，一阵凉风，一片层林，一颗栗子，一只螃蟹，一顿火锅，一碟红烧肉。它也可以只是某个傍晚，你走在路上忽然觉得风好舒服，某个清晨你推开窗看见阳光不再烫人，某个夜晚你捧着一袋糖炒栗子手心暖暖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恋秋时刻，你最爱秋天的什么呢？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可以说一说你的恋秋时刻，你最喜欢秋天的什么呢？夏若星说，我喜欢秋天的晚霞，而且发来了两张拍到的晚霞的图片。他这个呢，应该是在比较高的楼层拍到的，所以可以看到特别远的地方，视线啊、视野啊都特别好，整个天空就像一片橘子海一样，特别美，特别震撼，太美了。不光是秋天的晚霞美，你的摄影技术也很棒啊。陶宁说，我喜欢秋天的秋凉，不冷不热，很舒服，还喜欢一地金黄落叶。对，就是此刻这个温度呢，会让人觉得刚刚好。金黄的落叶也特别的有氛围感。我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咱们大连南山那边一整排黄色的枫叶，然后很多朋友都会去那儿打卡。莎莎说，中秋节前后杭州到处都是桂花香。没错，你要是问我现在脑海当中对于杭州的记忆是什么，我首先都会浮现出桂花香，丹桂飘香的九月是我对杭州的第一印象。突然的自我说，我言秋日胜春朝，不过给我听饿了。小许同学说，我格外喜欢秋天的滨海路、山海和秋叶同框，一边大海一边层林，傍晚看落日，独有大连的秋日浪漫。还说还有南山风情街和西郊森林公园，前者呢是

BA 徐斌说，长沙的秋景也很美呀，上周去橘子洲头逛了一圈，太阳不大，风也挺好的，挺多人在那儿领证拍婚纱照，说感觉还是挺惬意的。亚菊说，我喜欢秋天不冷不热的温度，湿度适中的空气，体感舒服。

戴小磊说，一直最喜欢的就是夏末秋初，一切都刚刚好。小曲也发来了秋天的晚霞，说到秋天的晚霞，他说我这也有图片，

所以趁着秋光，正好遇见你的恋秋时刻吧。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秋天被温柔接住，愿我们有桂花可闻，有凉风可吹，有层林可看，有栗子可剥，有螃蟹可尝，有热饭可吃，有人可念，也有自己可惜。 QQ 说想点播一首赵雷的鼓楼。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最近有一位博主分享的一段话戳中了很多人，他说，你觉得对方是很好的人，那说明你本身也是很好的人。能够发现他人闪光点的人，自身也很优秀。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像一束光照进了很多人的心里。评论区里有人说，以前总是羡慕别人光芒，觉得自己暗淡，但是看到这段话突然意识到，我能看见光是因为我眼里也有光。也有人说，原来那些年我真心夸过的每一个人，其实也在悄悄认可自己。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说一说，你总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投射效应，它说的是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特点、想法、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会下意识地觉得说别人也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满身戾气的人看谁都带刺儿，一个内心荒芜的人看什么都无趣，一个总是防备别人的人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算计他。那反过来，一个内心柔软的人更容易看见别人的不易，一个真诚的人更容易相信别人的真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那么多值得欢喜的瞬间。所以那些总能够发现别人优点，总能够被小事打动，总觉得一切都挺好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好的人。你总共从别人身上看到温柔、坚定、乐观、勇敢，不是因为那些特质有多耀眼，而是因为你心里早就有了他们的样子。这就好像一面镜子，你欣赏别人的真诚，其实是因为你珍惜真诚。你赞美别人的勇敢，其实是因为你心里也有勇敢的种子。你被别人的温柔打动，其实是因为你本身就有温柔的底色。那些你由衷觉得特别好的人，如同一面镜子，你欣赏他们的闪光点，其实也是在照见内在的自己。你夸出去的每一句真好，都在悄悄确认我也不差。有句话说得好，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自己。不是说你看到什么别人就一定是什么，而是说你选择看见什么，往往暴露了你内心有什么。一个总盯着别人缺点的人，不一定是因为别人缺点太多，而是因为他心里的放大镜只对准了阴暗面。那一个总能发现别人闪光点的人，也不一定是因为别人有多完美，而是因为他愿意把光照向那里。所以当你羡慕一个人优秀的时候，也别急着否定自己。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我能看见他的优秀，我能欣赏他的光芒，这说明我心里也有对光的向往。我们不是彼此的对立面，我们是在彼此身上认出自己。你看见的每一份美好，都是你内心美好的一次回响。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发现美好也是一种能力。美好是一种选择，而发现美好呢，是一种能力。经常有人说，这个人很善良，那个人很通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
能识别善良，欣赏通透，这本身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就像同一片晚霞，有人抬头为之动容，有人只顾着低头刷手机。面对同一个人，有人看见的是他的靠谱，有人盯着的全是他的失误。这差别就在于每个人心里的接收器不一样，你心里装着什么就容易接收到什么。你心里装着抱怨，听到的都是噪音；你心里装着感恩，听到的都是提醒；你心里装着欣赏，看到的都是闪光点。生活里总有一类人，仿佛拥有一项特别的超能力，擅长捕捉世间细碎的闪光点。比如说，当路过一片花地的时候，他会驻足分享说：“你闻，这花好香。”再比如说，下过雨的傍晚，他会发来一张照片，他说：“你看，地上的积水里有天空。”再比如说，如果遇到一只晒太阳的猫，他会说感觉日子特别好。也许在别人眼里，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儿，可是在他眼里呢，他们都是生活递来的小礼物。这份感知美好的能力格外珍贵，能发现美好的人心里没有那么多刺，所以不容易被扎伤，不活在比较里，所以能够发自内心的为别人的光芒喝彩。因为对自己足够温柔，所以看待世界也带着暖意。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说一说，发现美好，从这些小事做起。你可以把欣赏变成习惯，比如说此刻回想一下，今天有谁让你觉得挺好的？也许是同事的一句善意的提醒，也许是朋友发来的一条有用的消息，又或者可以是路边人一个微笑。可以在每天睡前问自己三个问题：今天有谁帮过我？今天有谁让我觉得温暖？今天有谁身上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不用多复杂，哪怕只是说外卖小哥送餐的时候说了一句祝您用餐愉快，也可以记下来。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变了。以前你总是容易盯着那些让你烦心的事儿，现在你会看见那些让你舒心的事儿。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训练出了一双更容易发现好的眼睛。另外，可以和总能发现美好的人交朋友。选择和什么人在一起，就是选择了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有的人像黑洞，靠近他们只剩挑剔和抱怨；有的人像一盏灯，让你觉得自己也可以闪闪发光。所以我们可以去靠近后者，他们不会让你陷入我是不是不够好的怀疑，而是会让你觉得，哦，原来我也可以被看见。另外，也可以经常表达感谢和欣赏，可以对帮你按电梯的邻居说一声幸好有你，不然我得等下一趟；对做了饭菜的家人说一句回家就能吃上热饭，真幸福；看到朋友尝试了新的穿搭风格，可以夸一句这身真好看。这些温暖的话一出口，就会在别人心里扎根，也会在你这里回响。不要觉得这些话太小太肉麻没必要，很多关系就是在这些没必要的小话里慢慢变得柔软，
很多人的自信也是在被看见、被肯定、被感谢的瞬间一点一点长出来的。你永远不知道你随口一句的欣赏会不会成为别人那一天的光，同样你也不知道你习惯表达的感谢会不会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当你开始留意、靠近和表达，发现美好就会慢慢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心里有光，既能看见别人的好，也能够看得出自己珍贵的人。

咖啡很苦说，心里装的都是我们可爱的小月如，到家了，晚安。晚安，咖啡很苦。乔宁说，夜色渐深，万物归于安静，卸下满身疲惫，好好和今天告别，愿长夜无忧，梦里皆甜。晚安，月如。小曲同学说，晚风消倦意，静夜复清眠。晚安，月如，明天见。快快乐乐也说了说，晚安了，月如，明天见。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儿，愿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

0: 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糕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糕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

但我有退休金，一月七八千，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三分之一，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三分之二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先。

0: 真的是好药啊。
1: 嗯，就是。
0: 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这个睡觉也好。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1: 啊。
0: 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1: 对。
0: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我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1: 嗯，你说的对。
0: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1: 力度多大
0: 呀？
1: 是
0: 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1: 是
0: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的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
0: 好，
1: 再会，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啊？然后

0: 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的越早，恢复的越快，千万别等，也别疼，疼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啊。
1: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1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膏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 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椒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很厉害呀、啊。
1: 这样，这样胡椒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
0: 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胡椒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的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住的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椒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可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
1: 好的。
0: 您是等药心切啊，胡椒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 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希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10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2天5-6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5点到7点肾经旺， 再喝一

0: 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听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 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一万四的，有六千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六千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4: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4: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
4: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真没有，过境店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4: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4: 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4: 哎呀，
0: 啊，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4: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4: 我
0: 就报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4: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啊？
4: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在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啊，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4: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4: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钱报，要不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场外的电话啊？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4: 好好好好，因为这这，我都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我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的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4: 对呀、
0: 啊，
4: 我
0: 这就这
4: 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4: 我不买的嘛。
0: 啊，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4: 好
0: 吗？好，
4: 好，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7: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7: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7: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西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7: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也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7: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吧？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7: 啊、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7: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

0: 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的在原著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原著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1: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1: 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陪伴了大家好多天，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讲授治病方式方法的一个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由衷的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滴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圣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支，那一支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装了10来粒，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3种。哪3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这个都有这个蜜丸。但是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啊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啊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

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仙砂养胃丸呐，啊朱砂安神丸呐，六味地黄丸呐，归脾丸呐，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三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封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那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啊、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啊、扁桃体啊，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来一步。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再熬，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就特别的黏，现在外面有一类的东西有这类的剂型，就叫某某某某的浓缩液。你打个比方，有这个蜂胶的浓缩液，有这个中药材的浓缩液，有这个沙棘果子的浓缩液，有枸杞的浓缩液，哎，这很多类。但是这个浓缩液已经浓缩的很高了啊，这个浓缩液呀、啊、一般进到嘴里了之后啊都有点微微的刺。什么意思呢，太浓了，太浓了之后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丸非丸

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滴丸，这滴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高非高、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它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高非高、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单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哎，你看那小丸丸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1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粘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他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1年，可以吃2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所以这一次啊。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的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啊，这不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啊。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面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搭桥之后啊，这身体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后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6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啊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的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6个月
特别特别的好。

哎，他呢，就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呀，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火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了，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这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定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4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

0: 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一年半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了这个半瓶，一只啊吃2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 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

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它就三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血脂四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 0.001 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地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下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他降的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不说百分之百，但是500个人用499个会有这样的现象，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血液在变干净，证明你的旧血在变成新血，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的血液干净了 10%， 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孟非老师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如果说这一个月前后两次你都做了血脂的检测，如果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给你负责到底。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这块，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10个，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
你呀，2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的血压呀，有的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一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三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除，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元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3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2到3个月每天一支，你吃2到3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一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6个月的周期或者是12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就行了。那血糖啊，你就正常半支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10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一天一支吃。如果没到10点的，你呀，就一天半支的吃，2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这个2个月就能够大概给你降下来一点，这是了不得的结果呀。那在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说藏药啊，一直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颗藏药1两斤，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他不管你这个的，他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10味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1个小时也是它，2个小时也是它，算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
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

0: 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成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你说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我们中心喊的口号啊，想死死不了，哎，我们中心的口号，只要是慢性病来到我们中心，就能够让你出去的时候身上有变化。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这是不是做到了我们的承诺呀？这是不是真正的出现了在我们中心里说的，来到这儿只要是慢性病的，哎，我们都能让你在出院的时候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呀？好的结果，身体起变化的结果，病症减轻的结果，慢慢慢慢去拥抱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唯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 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六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六个月呀、啊，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呀、啊，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中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了有劲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3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啊，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嗨，孟非老师呀，你好。嗨。
3: 哎，
4: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3: 啊，
4: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3: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4: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味地网呀。
3: 订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嗯，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4: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3: 啊，你好。
4: 我家那是辽宁的。
3: 啊。
4: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二尖瓣也反流。
3: 嗯，
4: 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
3: 嗯，
4: 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
3: 嗯，
4: 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3: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4: 哎，对，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3: 哎呦，
4: 喘不过来气呀。
3: 你看，
4: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
3: 嗯，
4: 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
3: 嗯，
4: 你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3: 对。
4: 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
3: 嗯，
4: 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3: 都湿透了。
4: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3: 就严重。
4: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3: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4: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3: 哎呦，
4: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3: 哎呀，这确实有点重。
4: 甘油都不好使啊。
3: 嗯。
4: 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
3: 哦。
4: 当时花了20多万。
3: 哇，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4: 出院之后呢？
3: 嗯。
4: 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呢。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
3: 嗯，
4: 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3: 哎呀，
4: 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的药也吃老些，
3: 嗯，
4: 什么阿司匹林啊，降压降脂啊，
3: 嗯，
4: 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3: 哎呀，
4: 吃了了以后呢，我那胃呀，你
3: 能受得了吗？那
4: 受不了，
3: 吃那么多药，那胃都坏了。
4: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3: 老同志，
4: 血氨酶也高。
3: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比如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滴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险。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滴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订6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你
4: 吃
3: 这个最大量，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1瓶，咱们那个瓶很小， 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截小瓶，里面是

0: 第一碗最浓缩的药。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
1: 哎，
0: 好？
1: 行，太
0: 啊，那
1: 好
0: 你就
1: 了。
0: 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好？
1: 那我先订上6盒吃上。
0: 啊，你先吃
1: 哎，
0: 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
1: 行。
0: 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1: 好嘞，谢谢
0: 嗯，
1: 你
0: 哎，不
1: 哈，
0: 客气，哎，好，再见，老同志，祝您健
1: 哎，
0: 康，
1: 再
0: 哎，
1: 见，
0: 再见，嗯。
1: 哎。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是一面关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1: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1: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4: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糕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
4: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五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它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

0: 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
0: 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最近这一个
0: 我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高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
1: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呦，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1: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再会。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

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靠关系也留不住。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

0: 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创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神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两瓶那个胡霞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两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把各。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

0: 诊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把胡家老糕当救命稻草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六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这是没问题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呀，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啊！
1: 啊，这胡家老糕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啊！
1: 嗯，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
0: 嗯，
1: 还有陈旧性心梗。
0: 嗯。
1: 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
0: 嗯，
1: 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1: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1: 哎，吃咱那个胡家老糕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我太高兴了
0: 多好
1: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
0: 啊、
1: 胡老师我算了、
0: 啊、
1: 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万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万块钱、
0: 嗯、
1: 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啊，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

0: 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哎，好，
0: 再见，
1: 好好好，
0: 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两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糕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糕，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

0: 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4: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4: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4: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4: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4: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啊、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啊嗯、这骨头节疼、啊、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4: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是就端个碗端不住、啊、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
4: 就是、
0: 是吧，
4: 是啊是啊，这不就 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一代人没说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
0: 上。我能理解。
4: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0: 对、
4: 嗯，
0: 这是难得的机遇、嗯，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4: 嗯、
0: 老朋友。
4: 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4: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0: 啊、
4: 我再联系你。
0: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
4: 嗯、
0: 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4: 嗯，
0: 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

0: 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1: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1: 最后一次
0: 啊！
1: 嗯，行，
0: 越快越好。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1: 好
0: 的，
1: 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1: 嗯、
0: 得到这么啊好的结果，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吧，
1: 胡老
0: 啊，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0: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0: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正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进来合进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我上次啊，这胡家老高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0: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6: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6: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
0: 嗯，
6: 哎，
0: 下次
6: 最后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6: 行，我这不问了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6: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6: 行，你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6: 对，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6: 好，胡老，
0: 好，再会，哎，
6: 好，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0: 哦。
7: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7: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7: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7: 啊、
0: 是吧？
7: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多了。
0: 好极了。
7: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尿毒症啊，基本上一个星期要透析2次
0: 啊，
7: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给我整的啊觉得活得啊都没有意思了。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我可能 都活不下去了。
0: 是的啊。
7: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7: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我这个尿毒症啊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7: 你看我现在啊都不用透析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7: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7: 对，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是，
7: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毒症更难治。
0: 就是嘛，啊，
7: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0: 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7: 是的
0: 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7: 是啊，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7: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没错啊，
7: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0: 就是
7: 胡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7: 这么好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7: 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
7: 是吧？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它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7: 是
0: 这是难得呀，是不是？
7: 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7: 对，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 啊，这是难得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
0: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
0: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1: 嗯。
6: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1: 啊啊。
6: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1: 哦。
6: 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6: 对呀、
1: 啊，
6: 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啊、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1: 是的，大多了啊。
6: 对呀、啊，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1: 啊，
6: 哎，并且、啊、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1: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啊。
6: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现在大。
6: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1: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6: 对对，
1: 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6: 好好好，
1: 再见吧啊。
6: 啊，再见再见。
5: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早上6点。
7: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3到4级，大连市区19到27度。
1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2: 6000早高峰，
7: 满电向前冲。

牵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参与其中哦。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啦，新的一周开始喽！欢迎各位呢准时打开收音机，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段领先早高峰的旅程。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大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连天气晴，市区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早上的体感还是会有一些凉的，出门记得加一件薄外套。那么到了中午前后，阳光一晒，体感就非常的舒服了，算得上是九月里难得的好天气。不过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今天的风力不小，北风4到5级，骑车遛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今天的日出时间是5点40分，日落时间17点54分，白昼还在悄悄的变短，早晚温差一天比一天明显了，老人孩子出门的话一定要多留意添衣。资讯满满，咱们马上就出发。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头条方面的消息内容，说一个和每个人哈每个缴存人都有关的民生大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9月20号起正式施行，那么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以后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了。租房的朋友当然也有福利，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不会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还有灵活就业的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简单来说呢，就是公积金从买房专用升级覆盖了买房、租房、装修、物业的全周期管家，这笔沉睡的钱以后用处更多了。那么具体怎么取，各地都会有实施细则，大家可以登录当地的公积金中心来查询。再来关注一条太空传来的好消息，昨天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箭四星，把银河航天四颗 STAR 卫星是顺利送入到了预定轨道。SAR 卫星呢，通俗点说啊，就是全天候的雷达眼，不管是说白天黑夜还是云里雾里，你都能看清楚地面上的一举一动，在应急救灾、海洋监测等领域大有用武之地。一箭四星，稳稳入轨，这是中国航天的又一次成功。天上的中国星越来越多了，地上的日子当然咱也跟着越过越踏实。我们再来啊，关心一下钱袋子。最近呢，多家银行是宣布了上调存款利率，尤其是部分中小银行定期的存款利率上调的幅度还是真不小。在存款利率普遍走低的背景之下，银行上调利率，说白了啊，就是加码揽储，用更高的利息吸引储户把钱存进来。那么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呢，利率上调那是好事儿，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啊，存款利率调整要看各银行网点的实施执行，存款钱货比三家。另外呢，如果说您要追求更高的收益，提醒各位一定要看清好产品的品质，千万不要把理财当成了存款，收益和风险提醒您永远成正比。

好的，聊完这个小板块的今日头条大事呢，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和光同尘》，送给新一周开始奔波的各位哦。

0: 来走，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呢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来关注几条信息留言啊。这位呢是上午说东北路的入市区方向过了焦金山隧道，目前是红色缓行。因为哈，我一早来的时候啊，在内侧车道，就是焦金山隧道出了之后，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这个是行政服务大厅那个路口，就是在那附近，在桥上最内侧车道是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撞得还挺严重的，所以呢就导致了后方车辆目前是缓行状态啊。但是我来到这个事故发生，估计这也得过了20多分钟了吧，还没有撤离吗？现场

啊，大家就稍安勿躁，不要着急了啊。狼人说，早上好，东北超决赛23号中午就开始预约抽签了，不知道我这一次能不能抽上。哎呀，这一次应该比上一次打延吉还难中，你预不预约呀？我预约，我还想拖家带口的去现场看呢，去现场观战去。小剑追风说，早，新一周再上4天班，我们就能迎来小长假喽，想想就开心，这周上到周四哦。广线说了，早上好呀子轩，我这两天有事儿啊，还没听1008，今天我又回来了，打卡打卡，任何时候都热烈的欢迎各位。 Tommy 还是一早就发来了打卡信息。还有呢，皓月当空说，我想投诉一辆车呀，这车加装的灯实在就是太刺眼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辆厢式的小货车啊，然后呢这后边的两个小黄灯啊，格外格外格外的锃亮，就是像闪耀的玻璃球一样。提醒啊，这位厢式的小货车尾号是 4SE 的这位好朋友，您的后边加装的这小灯啊，实在就太亮太亮太亮了，赶紧来调整一下哦。好的，也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我们继续发送信息到平台当中来。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这个财经民生板块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资讯信息。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费圈的热搜话题哈，传统的豪车集体降价续命。最近呢，宝马、奔驰、奥迪等传统豪华品牌是接连官宣降价，部分车型的优惠幅度那是相当大的，有的甚至打出了以价换量的架势。为什么呢？因为新能源浪潮之下，国产高端电动车是强势崛起，传统豪车的光环正在褪色，不降价那你就守不住销量啊。那么对想买车的朋友们来讲，这波降价确实是入手的好时机，但是也要提醒您，看车别只看牌子，多比一比智能配置、用车成本还有售后服务，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豪车。我们再来聊一条跟出行相关的消息哈，北京市近日是对4家在线旅游酒店是预订平台立案调查，剑指滥用算法、大数据杀熟还有虚假宣传等乱象。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同一个酒店哈，你换个手机搜，嘿，那价格不一样喽，明明它写着是限时特价，但是下单的时候，哎，你怎么给我悄悄的加了服务费呢？就是这些看不见的套路，这次啊是要被管起来了。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呢，订酒店、订机票、多平台去比价、截图留个证据，权益受损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投诉，不要让这个算法啊牵着咱的鼻子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出行相关的数据，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这个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人把高铁当成了出行首选，也是流动的中国活力十足的最好证明。那么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国庆假期了，铁路客流预计又要迎来一次高峰期。提醒大家啊，假期出行一定要提前购票、提前到站，热门线路一票难求，返程票更要早做打算。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条楼市热搜话题啊，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全款买房，这说明什么呢？有网友分析啊，说全款买房的人增多，一方面呢说明现在啊部分的家庭现金是充裕的，杠杆意愿下降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折射出了市场预期，那么大家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更谨慎，能少背贷款我们就少背贷款。其实我觉得不光是买房，就这两年呢提前还贷、不借钱消费都是成为了热门话题，这背后呢是全社会风险偏好的一次集体转向。那么对咱普通人来说，量力而行，手有余粮，日子过得那才踏实。好嘞，我们继续呢跟大家哈，通过领先早高峰的下一个小板块热点聚焦来听更多的资讯信息。

在领先早高峰热点聚焦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条让人拍案叫绝的社会新闻。前两天呢，有一位民警下班之后呢去吃宵夜，邻座呢坐着三个男子，正在兴致勃勃的复盘他们的作案经过，怎么踩点的，怎么下手的，怎么去分赃，那家说的那才叫投入呢。民警一听，好家伙，这不就是最近在查的盗窃团伙吗？于是乎呢，这名民警是不动声色地呼叫了支援，等同事一到，嘿，一桌人直接给他们团灭了。网友们评论哈，这就属于啥呢，犯罪分子直接撞枪口上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版。其实呢，也给咱们提了个醒，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再继续说一条教育圈的暖文。最近呢，深圳的一位高中女老师上课的讲话视频爆火了。她讲课啊，风趣又幽默，金句还频出，把枯燥的知识讲得活灵活现，学生们呢更是听得津津有味儿。网友们直呼，嘿，这样的老师能不能也给我来一打呢？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她说呢，好老师并不是说把知识倒给学生，而是要让学生觉得有意思，我特别想听下去。是，教育不是灌输，是点燃。有趣的灵魂永远是最稀缺的教育资源。朋友们，您说呢？我们再来聊一条消费维权热点。知名家电维修平台啄木鸟被爆出换个开关就要收费2800块钱，引发了全网热议。之后平台态度反转，紧急回应处理家电维修行业啊小病大修，乱修乱收费的问题一直是被消费者诟病的。这里边呢，也要提醒大家，上门维修之前先问清楚收费标准，维修过程当中要求出示更换的零件，那么保留好票据以及录音，权益受损咱就投诉。维修市场的乱象光靠消费者较真儿，那肯定远远不够啊，行业自律和监管你都一起得跟得上。好，我们再来说一条哈，让人心头一暖的新闻资讯。华中食堂大学食堂这个一份两荤的盒饭，朋友们你猜猜要你多少钱，两荤的盒饭哈，吓你一跳，3.5块。消息一出之后呢，网友直呼，这就是传说当中别人家的食堂吧。3.5块啊，朋友们，在当今这个物价水平之下，这是不是连一碗面咱都买不着啊？但是你却能在大学食堂吃上一顿两荤的饱饭。其实这背后呢，是高校食堂的公益属性，不以盈利为目的，让学生吃得起吃得饱。有网友也说了，便宜的呢不只是饭菜，更是学校对学生的用心，希望这样的食堂越来越多。哎，点名表扬一下啊，华中农业大学。想当年吧，这么说吧，我爸我妈说，你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你也看看那学校的食堂和住宿的条件，还有周边的配套。为啥呢？不是作为父母的就想让孩子少遭点罪，少受点苦吗？但是你看看人这食堂，两荤的饭吃饱了，3.5块 OK 搞定了，太诱人了。高低位这食堂，这博士后也得去那儿念。不说不笑不热闹啊，玩笑归玩笑，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朋友们在平台当中发来的信息内容。小五说了，今天呢金家街隧道去往市区方向咋就这么堵呢，非常非常严重的堵车呀，这起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车吗，真是要过去40分钟了呀。就是出了焦金山隧道之后呢，东快路过了交

金山隧道入市区的方向，就是在行政服务中心大楼那前边那个桥上啊，是有两车占用的最内侧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而且呢这个前车的车尾啊被撞的还挺严重的，一个大瘪啊。少年也发来了信息，早上好，早上好。哎呦，还有啊，少年郎说，我这是语音转文字，把你说的话咋也给录进去了呢？是说的路况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平台哈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稍等稍等啊。肖某微光还说了，你这家你要拖家带口去看这个十月五号的东北超总决赛的话，估计啊你得拿走记者证啊。我也有记者证，但我呢是属于文字记者，所以我进不到那场里边去。这个有记者证他也是得刷脸刷身份证的，所以我拿走阳光没有用，拿走他那记者证，再说我拿走他万一他进不去可咋整啊。

咱们到时候一起去抢票啊，然后在平台当中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关注关注，我们都抢没抢到东北超的这场决赛球票呢？建明说了，这食堂的饭菜这也太便宜了吧。哎，但是啊，这本来人家一个月生活费拿3000，因为这个食堂饭菜，结果你说能不能就给孩子揣300呀？不能不能，但是我觉得揣3000一个月的生活费给孩子上大学，那未免有点多了吧。反正啊，就是也提醒各位家中有孩子上大学的家长朋友们，这生活费啊也别一次性的给太多，这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还有点赞冠军说，早上好早上好啊，刚才啊听你聊起了大学食堂这个话题，我呢是去过不少的大学，我总感觉去过的农业大学一般的食堂和饭菜都特别的好，我也不知道为点啥呢，就是人家都那么会吃吗？一般农业大学的食堂饭菜，哎，我现在觉得哈，无论是大学食堂还是中小学的食堂，那饭菜做的可口简直就是太重要了。朋友们，你们知道一般去大学食堂都愿吃点啥、点点啥，然后饭菜还不贵的那些食堂名字吗？别说食堂名了，咱就直接说那大学名字吧。项目微光还说了，3.5块，那对外不得15一份算食客的钱呢？其实现在大学呢未必你每一个食堂还都能进得去了，所以说人家那个哈主观上的消费并不是针对咱们普遍消费者的，而是针对大学生朋友们。小五说，今天的东北快速路入市区方向非常的堵车，什么情况问问各位。哎，也想知道一下哈，大家现在行经在东北快速路入市区方向，过了焦金山隧道之后，快到行政服务大厅的那个位置，那两辆事故车辆有没有撤离现场呢？孔哥还说了，西南路南行，不是火车是什么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目前非常非常的堵车呀。前方的伙伴如果有了解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上来。今天才来到北京时间6:27，路面上这已经呈现早高峰拥堵的状况了吗？奔跑的蜗牛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事故占用了左侧的一排半车道，我是在3分钟前经过的，但是呢没有看到交警在现场。就你说的应该是我今天早上经历的同样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哈、啊、就是东快路入市区方向过了交金三隧道之后，快到行政服务那个大楼那个地方，是有两车占用的最内侧的一排半的车道。

0: 这里，所以说目前造成的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还是非常拥堵的。小明说了，农业大学那都是自己种的东西，所以它就便宜呗，真的吗？成不起我啊。梁芳说了，一般的哈，就是农业大学学生的毕业论文会吃到嘴里的就是一定要通过实践出真知，检测自己的论文，是不是？怪不得人那个食材那好哈。哦，然后还有啊，还有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那起啊，影响大家，就是从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的这起交通事故，追尾交通事故已经撤离了啊。小飞龙说了，你看我家孩子上大学，每个月生活费我就给他1000块钱，那孩子在其他的费用当中还跟不跟你再要点呢？然后拉布布说了，鞍山路联合路的道口，问问朋友们目前还在修路吗？希望大家给个反馈啊。八还说了，入市区方向出了焦金山隧道，也有一辆依维柯面包车发生了独立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然后呢，还有翠霞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去约票的话，你说啊，我一个人我约3张票，抽签能不能只抽中一张呢？我觉得哈，据我历来的经验看呢，这种情况很少，要不然就是一锅端，3个人都没有预约上，要不然就是你们3个人都预约上了，但是一个账号只能预约5张球票，所以你可以就是让全家一起上阵来约。好了，时间来到6:30，我们马上呢进入到一段半点的路况，朋友们在平台上信息继续发着，稍后就回来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的，时间来到6:31，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路况报道记者，您好。
1: 好的，早上好，子轩，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又是周一的早高峰。目前路面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来关注一下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有朋友提到说这里有事故，的确之前是有事故，目前已经撤离到了这个到流带上，所以呢整个东汉路石灰石黄弯道20高中入市区方向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被滞缓在石灰石矿弯道以及20高中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一定要注意，之前是因为有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撤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那么之前提到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提到的关于彭辉路段，也就是综合行政服务中心这个位置啊，彭辉这个事故已经撤离了，东跨路彭辉通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整个东跨路彭辉小区路段双向通行起来是非常顺畅的。另外就是西南路沿线有朋友说是依维柯栈道啊，不知道啥原因，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西南路从黄河桥开始，那是周一，所以被滞缓在黄河桥上的朋友过了熟食品交易中心之后再去往五一路方向，那是周一，所以被滞缓在黄河桥上的朋友过了熟食品交易中心之后再去往五一路方向车速会提升。那么关于这个违停的车辆，交警已经看到了，也会派辖区民警到现场来进行处罚的。另外呢还有朋友询问说关于鞍山路联合路还在修路吗，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几个镜头呢关于鞍山路和联合路都已经发生故障了啊，暂时看不了，稍后呢我们也会和交警部门取得沟通，是否可以派辖区民警到现场来进行勘察一下，如果说路面上鞍山路和联合路出现了交通拥堵，也会第一时间来进行疏导交通。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红岭路金柳路，目前是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以及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流量是比较高的，这里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红岭路金柳路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航

0: 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19到27度。
8: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朋友们啊，在平台当中发来的互动信息内容。

小剑追风还说了，25号的中秋小假期，我就准备去本溪看看辽超，支持咱们大连队，我支持你的支持。还有玛莎说了，我都到公司了，还想听广播，我都还没下车呢。哎，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网络收听端的各种好处了，大连云呢、云听啊、喜马拉雅、蜻蜓 FM， 直接在你的手机当中打开，咱带到公司里边，声音给开的大大的，最好连上公司的蓝牙耳机放出来给大家一对儿听。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领军早高峰当中的大连时间里边。

在大连时间这个小板块当中哈，我们首先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听上去之后哈，你都感觉热血又澎湃，特别让人骄傲的造船新闻。五船同屋齐出，多艘巨轮批量出屋，在横沥重工已经是成为了常态。这次呢，又有五艘巨轮同时完成了出屋作业，场面呢是相当壮观了。从单艘交付再到批量出屋，大连造船的时效和实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大连船开往世界各地，大连制造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0: 我们再来跟进说一条跟外贸相关的消息内容。大连有148家企业通过了海关 AEO 认证。 AEO 认证呢，就是海关给信用良好的企业发的金名片，有了它，进出口通关能够享受绿色通道，查验更少，通关更快。148家企业拿到的这张金名片，也是意味着大连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变得更强了。大连呢是东北对外开放的门户，企业信用越好，大连的外贸之路它就越宽。我们再来看一场在家门口举办的高端对接会。日前呢，辽创汇海洋智能装备专场项目路演以及成果对接活动在大连世博广场举行，省内有100多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投资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现场签约对接。海洋智能装备是辽宁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这条向海图强的路，大连正在加速跑。家门口的这场对接会，那就是最好的助教。咱们再来给经常打车出行的朋友们说个消息啊，大连呢目前正在开展出租汽车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呢是整治拒载、绕路、溢价、不文明服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租汽车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整治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乘客打车更放心、更舒心。如果说大家打车时遇到了违规行为，您可以记下车牌和路线，通过12345或者是交通运输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子轩觉得，在咱们大连行驶的所有的出租汽车，那都是一个个实实撑撑的。好，咱们再来说一场家门口的水上赛事。这个周末啊，辽宁省第二届海域龙舟邀请赛暨大连普兰店第二届北方海域龙舟公开赛在普兰店区莲枝湾公园火热开赛。碧海作赛场，全国及境外32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逐浪竞渡，上演了一场兼具速度激情与团队风采的海上体育盛会，也是解锁了秋日滨海运动的新活力。我们一起呢来听一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的报道。
1: 是以联运龙舟奋起争流为主题，设置100米、200米、300米海上直道竞速项目。相较于首届赛事，本次新增22人大龙舟竞速项目，赛事规模、竞技观赏性全面升级。参赛阵容方面，除了沈阳、哈尔滨等北方队伍，还集结了广东、福建等南方传统龙舟强队，同时吸引俄罗斯代表队跨国参赛。南北对决，中外联动，彰显赛事的广泛影响与开放格局。赛场上鼓声铿锵，桨影翻飞，各支队伍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区别于传统内河赛事，海域赛场受潮汐、风浪、海水浮力影响更大，对运动员的体能耐力、团队默契和临场战术研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比赛更具挑战性与观赏性。哈尔滨农垦逐浪队选手陈向宇：
2: 对手实力还是非常强悍，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龙舟赛，心情也是十分激动，能参加这个比赛也是非常高兴。
1: 本次赛事深耕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模式，赛场周边同步开启海鲜美食嘉年华、非遗文创展示、古风互动打卡等系列配套活动，北纬39度新鲜海味、特色渔家美食轮番亮相。本地商超还联动发放优惠福利，推出专属文旅手绘地图，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游客
3: 挺好玩的，从那边有非遗的，然后还有小吃，然后还有农产品也挺划算。
4: 对，
3: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玩东西，还能看比赛，非常好。
1: 普兰店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康宁表示，普兰店区要依托普兰店湾优质水域资源，全力打造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
5: 我们坚持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依托普兰店湾独一无二的海湾水域，南北龙舟强队齐聚莲枝湾，潮汐海浪加持，让北方海域龙舟赛更具速度与激情，持续擦亮北方海域龙舟特色 IP。
0: 你看啊，一条龙舟划出的是海边的热闹，也更是咱大连人的精气神儿。那么从亚运赛场到家门口的莲枝湾，

0: 这个秋天，运动的热情也是一路高涨，山海相伴，活力上新。那么昨天上午呢，大连梭鱼湾的传奇运动海岸项目正式竣工启动，梭鱼湾片区再添一处文旅新空间，也为咱们大连的滨海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到了新活力。接下来呢，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报道。
1: 海风掠过海面，浪涛轻拍堤岸，竣工仪式现场，海上嘉年华精彩上演，摩托艇水上超跑在海上驰骋穿梭，激起层层浪花。不少市民游客体验了帆船出海、探海方舟、AR 体验馆等数字化场景，感受了运动、科技、休闲交织的滨海全新场景。鞍山游客刘女士。
2: 去年这块还没有，今天突然就是有了一个这个体验场馆，然后刚才过来体验一下，就是里面的那个影院特别逼真，然后特别好玩，旁边海岸这些帆船然后风景特别适合来拍照打卡。
1: 梭鱼湾传奇运动海岸项目由市文体旅集团打造，秉持黄海渔民、环岸渔民理念，重点打造三个板块，从梭鱼湾足球场的东侧一直到满化码头旧址，不仅对金固然、满化两座工业老码头升级改造，还构建了集观光、海上运动、数字体验、亲子研学、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梭鱼湾传奇运动海岸项目负责人刘倩，
3: 重点推荐的一个探海方舟 AR 体验馆的这样一个场景，在这个馆里呢，我们设置了非常丰富的数字化的体验，比如说有飞天的 9D 影院，有海上航行的百慕大影院，还有蛟龙号的深潜体验，以及自然灾害体验馆这样的自然科普体验。
1: 与陆域业态同步推进，梭鱼湾海域业态也实现了一湾两岸的构建。目前东港和梭鱼湾实现了海上通航，打造并正式运营了专属球迷的海上观赛航线。不久前，国内重量级大连杯帆船比赛也在梭鱼湾海域成功举行，并由此带动研学项目的后续开展。刘倩，
3: 我们的研学产品呢非常的丰富，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乘坐球迷航线，到了解到大连百年工业文化的这样一个逐渐的升级，了解到大连一些帆船的文化。
1: 据了解，梭鱼湾传奇运动海岸项目今年8月实现局部对外开放后加快推进，目前基建、景观、安全配套全部达标，核心地标探海方舟完成全部调试，将于11假期试运营。
0: 那么听完了梭鱼湾的传奇运动海岸全新启用的好消息哈，咱们继续呢去感受一下大连这座城市的活力。一片滨海运动海岸点燃的是大家休闲运动的热情，而一部本土的原创音乐剧则用舞台艺术讲述了属于大连人的工业记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倾听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带来的报道，本土原创工业题材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在大连大剧院完成了首演。
1: 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讲述了主角大连造船厂电焊骨干张文汉与徒弟工友在时代浪潮中的职业抉择中，不忘初心，始终坚守不服输、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底色。舞台上一句质朴感人的《辽宁舰你爸爸焊过》，全场瞬间沉静，片刻后掌声如潮，久久不息。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艺术总监刘世虎，
4: 大连的工业上创造那些辉煌、那些第一，是一般城市比不了。所以这部剧呢，主要以这个大国工匠做一个人物线，然后把我们大连这么多年对国家的在工业上的这些贡献完全展示出来。目前看这部剧的这个效果，我认为还是很好的。
1: 大连作为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与共和国工业成长同频共振。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工业诞生了近千项中国第一，书写了无数从零到一的传奇突破。产业工人深耕船台，坚守车间，以平凡匠心铸就非凡成就，正是这部音乐剧创作的深厚底色与核心初心。该剧出品人王力宏表示，37项深耕大连本土文化多年，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读懂大连的工业记忆。
5: 其实我们的工业底蕴很深厚啊，但是呢，好像我们大连就有山和海，我们就想把这些工业的底蕴通过这部剧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体现大连人的一种精神气质。

0: 据了解，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由西港区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指导，37项文旅科技产业集团出品。为了更好地表达出专属于大连的舞台艺术效果，编排过程中主唱团队深入实地采风，远赴海外联动国家级交响乐团录制配乐，以细腻的剧本、层次丰富的旋律与沉浸式的舞美，打破工业题材的刻板叙事，让重工业的硬核力量与滨海城市的温柔浪漫双向交融。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作曲程远，
1: 要有一个非常真挚的情感来支撑每一个人物，支撑每一个唱段。我们的整个音乐的所有的音乐部分啊，就伴奏部分是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的，我们在伦敦，在世界著名的艾尔斯丢丢录音室来完成的音乐的录制和制作。
0: 汉花落海亦有微光，海浪你轻轻地摇，让观众读懂每一艘驶向深蓝的大国巨轮都凝聚着大连工匠的汗水与坚守，让大连的工业风骨、匠人精神与城市情怀在光影歌声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2: 你说听完了录音报道之后，是不是大家已经对这一部原创工业题材音乐剧《海浪你轻轻摇》产生了一定要去现场观看的这种想法了呢？我们都去捧捧场啊。再来说一条跟健康相关的提醒，大连疾控发布了最新提醒，秋冬呼吸道疾病高发季临近，流感、支原体肺炎等进入到了流行期，怎么防有三件事儿。第一呢，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老人、孩子、慢性病患者尤其推荐。第二呢，需要勤洗手、多通风，人员密集的场所要戴口罩。第三呢，是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把免疫力给养起来，因为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趁着现在接种正当时，不要拖。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饭碗、菜篮子相关的消息啊。昨天呢，是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走进了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的直播间，围绕着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话题，是与听众朋友互动交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静的报道。
3: 节目中，畜禽产品稳定保供是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市锚定稳生猪、优家禽、强草畜、壮特色发展思路，全市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4052家，中小养殖户11.2万户，畜牧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形成集繁育、养殖、饲料、屠宰、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格局。全市肉蛋奶年综合生产能力达120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1/6，肉鸡年畜栏量达3.9亿只，年产鸡肉68.2万吨，生产规模居全国同类城市第五位。今年1到8月，我市肉蛋奶总产量达到75万吨，足量优质的畜禽产品有效保障市场供应，丰富市民日常膳食需求。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处处长王林：
4: 我们将持续聚焦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稳定生猪生产的规模，深耕肉鸡、蛋鸡优势特色产业，全面落实肉牛、奶牛稳产保供的政策，充分用活金融扶持、贷款贴息等惠企的政策，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优质、可靠的畜禽产品。
3: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百姓餐桌，也是听众关注的另一焦点问题。我市农业执法部门扎实开展绿箭护粮安，假劣肉制品、水产兽药、农兽药生产经营使用，重点问题食用农产品、动物诊疗等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域的执法效果。近年来，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7000余人次，捣毁各类假冒伪劣黑窝点14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线索17起，以强有力的执法支撑，为我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一大队大队长杜义平：
5: 全市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将持续以严的基调、法的力度，聚焦危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题，持续发力，向涉农领域违法行为亮剑，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直播节目中，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还介绍了生产者补贴、养殖业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农产品监测等方面相关情况。多位听众通过热线电话咨询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保险、动物防疫等方面问题，相关负责人一一解答。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
6: 对于现场已经答复的问题，我们将持续跟进落实，还没来得及现场解答的，会后会第一时间全面梳理分类，逐项核实情况。我们将把听众反映的意见作为改进工作的抓手，聚焦产业发展、惠农政策、乡村治理等群众关切，做实做细各项农村工作。

你看啊，从菜篮子再到钱袋子，政策听得懂，问题答得上，这样的热线呢多多益善哈。您呢要是也有农产品质量还有惠农补贴以及农业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热线，或者是随时关注我们各个广播类的一些节目，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我们再来说一件啊，最近特别火的运动方式叫做超慢跑，顾名思义就是比慢跑更慢的跑，速度呢大约跟快走差不多，但是呢保持跑步的姿势。为什么能够火呢？因为它强度低呀，门槛它也低呀，几乎人人都能跑，对膝盖也很友好，还能够有效燃脂。专家建议超慢跑每次20到40分钟，心率呢保持在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程度，循序渐进。久坐的上班族，想减肥又怕伤了膝盖的好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动起来总比不动要强啊。再来说一条应景的小贴士啊，最近呢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很凉，中午热，感冒的人明显增多了。防感冒记住了三件套，一呢是随身带件外套，早晚及时添衣；二是多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三呢就是要保障睡眠，熬夜最伤免疫力了。如果呢已经有了感冒的症状，注意要休息，多多的喝水，症状加重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别硬扛，秋凉已至，暖身更要暖心哦。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哈，咱们大连云搞的大事情，这次啊直接杀到盘锦了。咱们从9月20号开始起呢，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0: 松絮。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大家好，此时来关注一下东跨路。首先呢，东跨路有两段，石灰石环弯道到交金山隧道这一段是入市区方向，车流密度是非常大的，有滞缓的情况。另外就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以及香鲁家桥上双向，尤其是东北的白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呢，香洲路香海街工人村路段目前是去往香鲁家桥上车多。东点路从华南附近开始到金三角路段，那么这一段是缓行的，过了金三角之后车速会提升。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那么这里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那么此时的红岭路主要是去往高新园区，去高新园区上班的车辆非常多，目前尾段是排队到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附近。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

0: 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将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我们又要出发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
0: 刚才呢好像这个情绪啊稍稍有点压抑了啊，我说的是刚才你放的那首歌。
1: 怎么事儿？
0: 你看这路就说我都准备好跟着唱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结果到那个时候正好整点报时了，
1: 然后我就给音量降低了。
0: 对，没关系啊，路、只要心中有歌什么时候都可以唱啊，
1: 什么时候都可以唱起来这些热情洋溢的红旗飘飘。
0: 这边奋斗在路上，还说新寨子地铁站附近呢有人在马路的大连，尤其是长海线
1: 是
0: 钓
1: 大鱼，
0: 对吧？
1: 哎，你们大家伙负责钓，我来帮你们吃这一口鲜。
0: 但是要是没钓上来的话呢，
1: 啊，
0: 也不要垂头丧气，是不是？
1: 不行，就是市场买点儿
0: 啊。一般你知道可恨人了，前两天我就看到那个短视频啊，家里老头也钓鱼，
1: 哎，
0: 但是有一天呢。就是两手空空，啥也没钓着，回来了。一进院的时候呢，媳妇儿给他放了一个音乐，
1: 啥音乐呀？唱的是什么？
0: 接下来走过来的是空军方队，太气人了！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下次不能再钓了啊，要不然就偷偷钓了。还有啊，这一位洋洋得意啊，给我们反馈一条路况。目前中山广场上海路，就在这个入口是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是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哎呀，这是啊，表弟说金柳路往红岭路走，真的就是太堵了。这修到啥时候能修完呢？就得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对，
1: 因为我本周也去走了这段路。我就发现哈，就跋山过海一样啊。就是你根本你眼瞅着
0: 有增就得有减，对吧？哎，然后呢，你说有花就得有省。稍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提示，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0: 那么按照目前测算的数据啊，预计汽油上调每吨580元，柴油呢上调每吨560元，折算到零售价格，92号汽油啊还得上涨个每升4.6毛，95号汽油呢预计每升上涨4.9毛，0号柴油预计每升上涨4.8毛，
1: 可真不老少涨啊。按照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来估算的话，本轮调价落地之后，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大约您得多花20多块钱了。本次油价调价的窗口锁定在9月24号的24点钟，
0: 这不指日可待呢。

0: 可不呗。虽然说近期啊，大家说了国际原油出现回落了啊，但是目前上调的大方向没有变。剩下的几个工作日，如果说国际油价继续下行，预计呢涨幅存在收窄的可能性。
1: 好了，今天呢虽然是周一啊，估计再过几天放假，大家这个心思是不是早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0: 对，就想出去玩。
1: 出去玩的话呢，咱们说说这样的一条信息啊，入住就开机了，退房就杀青了。
0: Action！
1: 哎，现在年轻人呢爱上了一种叫沉浸式的剧宿。
0: 哦，就是住的酒店是通过剧本的演绎方式。我进去住着，我就是演员了。
1: 对，
0: 我退房了，我就这部剧拍完了。
1: 对，
0: 你这相当有意思呀。
1: 其实剧本杀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哈。但是现在呢，你出去旅游，你肯定得住宾馆、住酒店的。
0: 是的，
1: 你住酒店。其实你入住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投入到剧情当中了，
0: 多好玩啊！
1: 啊，消费的新逻辑
0: 是
1: 啊。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人生可以活成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话，你希望你是哪部剧里的什么角色？
0: 我希望是哪部剧里的什么角色？
1: 你不用想了，你就是杨贵妃。
0: 我挺喜欢那个外星人的。就我觉得我能活成外星人
1: 啊。那要是
0: 就不用化妆，弄个头套子整上去就行。
1: 黄渤那个外星人给你泡酒了咋整啊？
0: 那我就摆一个漂亮的姿势。
1: 再来说一下这个快递的事儿啊。哎呀，每逢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大家肯定是买买买。
0: 对对对、
1: 啊、快递现在也涨价了，
0: 而且是尿签的涨价了。
1: 对，所以快递涨价的连续剧现在也更新了、出了续集了。
0: 对，
1: 现在上海也跟着涨起来了，运费险悄悄还没了呢。
0: 哎呀，我就说嘛，最近买东西哈，你想要去退运的话，还怎么让我自己去付款了呢？这属于是低价时代落幕了，服务最后终须配得上价格喽。
1: 对，一分钱一分货，一分钱对得上一分的服务体验。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你要是买东西能给你配上运费险的，那都属于高规格了。
0: 对，你都是买大货了、
1: 哎，再说来文理的一条信息啊。湖北省博物馆推出了卧薪尝胆棒棒糖，现在走红全网。
0: 馆方回应了啊，我们这个棒棒糖啊，售价仅需25块钱。你不能进行网购，你只能到现场来
1: 体。
0: 你说千年艰苦啊，然后咱呢尝着棒棒糖是属于先苦又后甜。所以说历史也能够填进您的心里
1: 啊。
0: 你想要看这棒棒糖长啥样，你可以今天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输入棒棒糖就能够看到这张图了。
1: 哎呀，绝对非常奇葩哈。
0: 是的。
1: 以前呢听说过刀尖上舔血。
0: 对
1: 啊，现在是属于剑尖上舔胆啊。
0: 你是有胆识的人呐。
1: 这个棒棒糖的样子呢，就是一把宝剑扎到了苦胆上。
0: 卧薪尝胆嘛。
1: 咱问问大家啊，平时呢走南闯北也去过不少地方。你还见过哪些比较有创意比较另类的文创品？
0: 也都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啊。
1: 现在呢真的有高校开始啊合并连休了，最长放13天假。但是呢比放假更值得聊的就是
2: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3: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2: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1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开启美好的一天。这是前一段时间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是不是发送那个阿莲了？
1: 对，
0: 是不是买到那个大玉米了？
1: 下单了，还说好吃呢，还想再继续下单。
0: 哎呀，确实是非常甜，非常糯啊。
1: 嗯，你是不是去试吃了？听说你吃了好几个生鸡蛋呢？
0: 我就吃一个啊，因为他说那个鸡蛋呢是无菌的。
1: 哦，
0: 今天我们主推的就是这个森之卵啊，他家的这个生鸡蛋啊。
1: 嗯，
0: 不是说生鸡蛋，是我吃的那个是生鸡蛋，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可以用来做无菌蛋的，
1: 那个特别好吃。你做那个寿喜锅，你用那个鸡蛋汁儿蘸，
0: 对，

0: 那个牛肉
1: 对
0: 也很香甜，
1: 然后呢用他家的这个鸡蛋呢可以煮出来那种糖心的，
0: 对
1: 那种口感的，并不是所有的鸡蛋都适合做糖心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只有真正的无菌蛋才可以做糖心的这个鸡蛋，做糖心的就是因为它没有完全熟。
0: 对，而且你做完糖心蛋之后哈，你要选择无菌蛋，它没有那种腥味儿。
1: 嗯嗯，
0: 你其他的鸡蛋略微有一些鸡蛋的腥味儿，
1: 所以就是为了证明啊，它这个蛋是无菌的。那天呢，直接从这个蛋壳里打开之后，我直接就
0: 生吃，
1: 生吃了一枚，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0: 实践出真知了啊，可买。哎，
1: 还有那个玉米啊，我和超市啊那个玉米比较了一下，真的是不错，非常好。我自己也买了很多，因为锡纸包装的，它是真空呢，包装可以锁住玉米的水分。
0: 鲜，
1: 关键是这个玉米呢，它是今年新下来的新玉米。
0: 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是什么节目？
1: 这是领先早高峰啊！啊，关键是啊，你看看在节目当中，我们问大家了，如果你的人生要是能活成一部剧情的话，你们都希望你是哪部剧当中的什么角色？怎么这么多人说《鹿鼎记》韦小宝呢？
0: 就喜欢这个角色吗？你不都说了吗？就是现实生活中不能有，只能在剧里面想一想的，不能好吃。
1: 嗯，
0: 就看着绿了吧唧的那样，就它不好吃。
1: 哎呀，感觉这苦胆和勾践能结合到一块儿，这都谁想出来的？
0: 对呀，脑回路很清奇啊！
1: 啊，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小孟同学说到的路况啊。联合路去市区下桥左转到鞍山路，护栏呢发现是挪了呀，三车道目前变成了两车道了。小仙女说看完那个棒棒糖的造型啊，就这么奇葩的造型
1: 啊，
0: 我连早饭都不想吃了。
1: 看完之后是不是就感觉一把剑扎到苦胆上了？
0: 是啊，这还能吃吗？你说说，
1: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对呗。然后你看还有梁欢说，我就想问问就这棒棒糖到底是谁创意的呢？
1: 是不是成功的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0: 确实是，
1: 就是现在啊，有的时候不见得设计的是多么美观，
0: 嗯，
1: 就是多么奇葩，它是属于绝。还有这个，那是篱笆女人和狗，露露女人和井
0: 串了，
1: 古传女人和网，
0: 这么多步吗？老高，
1: 三步吗？你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就是我的脑回路再惊奇的话呢，我都补不起你的剧情，
0: 就扛不起我的挫挫呀。
1: 嗯，子萱你是哪部剧情呢？
0: 我不刚才跟你介绍了外星人吗？
1: 嗯，
0: 就是如果跟不上剧情的话，可能正在泡的过程当中。
1: 你看啊，我们越是说这个棒棒糖奇葩，大家呢就越是发这个棒棒糖想要看一看啊。
0: 但是平台上真没有棒棒糖链接，仅仅是为了让大家看看
1: 啊，
0: 多么的出圈。
1: 哎，还有这个陈希颖也说了，我就和他们不一样。
0: 你想干嘛？
1: 我想做白素贞，生完孩子我就闭关了，去修炼了，等我再出来的时候，孩子直接考上公务员了，你看见没有？
0: 哎呀，你这是这个想法哈，代表了很多新手妈妈的想法。
1: 那你咋不说是西游记呢？是不是师徒四人的话一起去考公？
0: 人太多了就能想出自己的。
1: 甜心爸爸说，我就想当那个再活五百年那个人啊。你想当皇帝是不是？
0: 哎呀，还有想当官的。
1: 嗯
0: 嗯，那个北海道农民说，我就特别想当蜗居里边的宋思明。
1: 嗯，
0: 是因为张嘉译饰演的那个角色太帅了吗？
1: 嗯，小丁蛋说，这不是剑走偏锋啊，这不就是一剑扎苦胆上了吗？
0: 对呀，你就想象这个糖它能好吃不啊。
1: 嗯嗯，
0: 还有周末爸爸说，东北路过了钻石湾200米，目前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用的是第三排车道，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1: 哎，要说到这个剧情，现在这个酒店那也是卷出新花样了。
0: 是呗，
1: 住店居然能够入戏啊，这属于演员一秒入戏，
0: 对，
1: 3000万照亮演技啊。最近呢，一种叫做沉浸式剧宿的新业态啊，悄然走红了， 把剧本杀呀、沉浸式的戏剧啊，还有这个住宿啊，都深度的捆绑了。那么吸引大批的年轻人，就为了一场戏呀、奔赴一座城啊。
0: 是的，这个地方是。

0: 在哪儿呢？
1: 毫无疑问，
0: 横店。
1: 哎，横店，
0: 哎，横店的入戏里酒店。
1: 嗯，
0: 这个酒店呢被包装成了一部戏。
1: 嗯，
0: 你入住就代表着 action
1: 开机，
0: 开机，哎，
1: 嗯，
0: 退房就是 happy ending 杀青。
1: 嗯，一进大堂呢，首先这个包租婆就上来了，哎，就催你交房租，
0: 哦，
1: 啊，喊你呢，演员老师。还发开机红包呢，
0: 真的呀！
1: 住客你要领通告单，感觉这是进了剧组了。
0: 是，
1: 你要做任务，然后呢赚片酬，甚至还能解锁老九门啊、张启山等等角色。
0: 哦，
1: 客人白天在景区呢演戏做任务，晚上呢回酒店，然后来续这个剧情。客房就是演员的休息室啊，工区呢就是片场。24小时不跳出故事，这家酒店呢有32个影视主题，有287间主题客房，日均收入呢入住率啊超过40%，节假日基本上都是满员的。
0: 哎呦我天哪，这是发家致富的一条好路哈。
1: 不是，关键太多人都想过戏瘾呢。
0: 是啊，我也想当主角啊，我也想去挑战一把呀。
1: 嗯嗯，你那个主角好
0: 当，就定了，
1: 就整一个大缸往里一泡。哎，
0: 走哪儿泡哪儿是吧？就现在这股风啊，已经是吹到了全国各地。
1: 嗯，
0: 据悉呢，深圳也有一家公司推出了一城一剧本。
1: 嗯，
0: 而且在济南呢，也把李清照故居化作了实景游园。
1: 嗯，
0: 醉花谣。
1: 哎，
0: 在浙江的建德是把浙大西迁的烽火记忆编成了梅城旧梦。
1: 嗯，
0: 哎，还有在广东哈赤坎儿，
1: 嗯，
0: 是用碉楼、骑楼当舞台，
1: 嗯，
0: 上演了赤坎风云。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个游客呀，住进酒店，你就得去领道具，
1: 嗯，
0: 一家人就成了剧中人。
1: 嗯，
0: 就目前这种沉浸式的酒店，在山东、在浙江、在云南等地已经落地了10几家。
1: 我觉得咱大连也可以开展一下，
0: 可以有。
1: 你比如说
0: 就在东关街那个地方就行。
1: 哎呀，和我想的一样，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东关街那个历史街区，
0: 哎，
1: 我觉得民国风就可以。
0: 是的，
1: 包括咱在那儿还有什么
0: 老酒馆，
1: 对吧？
0: 嗯，
1: 也有一些沉浸式的演出，这个数据是更有说服力的啊。像旅游的相关的平台也显示，今年暑期以来，像剧宿、还有剧本杀、嗯、入戏等等这些关键词的酒店搜索呢，预计量现在也大幅的上升。其中18岁到27岁的年轻用户呢，占比超过了70%。专家也分析啊，游客不再只是追求什么干净卫生、隔音好，要想呢，要情绪体验和这个故事感。不过呢，也有提醒说，这个剧宿呢，内容是驱动新的一个业态发展，你别一窝蜂的啊，大队人马全都涌进来，更区别于形式大于内容。
0: 嗯
1: 啊，把故事讲好，把体验做实，流量才。

悉尼挖桥麦凯乐六楼大商电器9月21日至10月7日秋季家电大会战低价风暴来袭，预存增值送电火锅，套购满额送苹果手机、仙台洗地机，循环抽。

喂，早上好，早上7:33了，只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首先来关注南北走向的东跨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去往交界栓隧道广电中心方向，一路是红色饱和的。同样，今天是周一，北行的彭辉去往交界栓隧道方向，香炉礁桥上的双向也是一种超级饱和的状态。东联路呢有两段，首先是从华南附近上桥开始进入到东联路，一路缓行到金三角，除了金三角之外呢，再继续直行到达春柳车家村，去往联合路，一路也是红色饱和的。有朋友询问说，关于联合路鞍山路交汇处这个施工什么时候会结束啊？目前我们了解到会在十月末结束。同时我们看到就在刚刚，东联路入市区方向80中上方的位置，中间车道和内侧车道发生两车刮蹭的事故了，就在刚刚发生的，所以呢，导致这一段后方已经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了。所以对于整个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可谓是雪上加霜。如果您选择东联路金三角附近经过，快到80中上方的位置，尽量选择最外侧车道，这样通行速度会有所提升。交警部门已经关注了，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处理。

0: 了。另外，东西走向的五一路解放广场东行方向、五一路高家村路段东行方向，以及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处东行、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另外五一路在理工大学附近车流密度也是非常大的。文俊街理工附中门前、理工附小门前目前是送孩子上学的车辆相对较集中一些。另外红岭路进入到金柳路，以及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车行缓慢。机场附近今天早间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方向一路飘红，每个路口都需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天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农情金秋，即日起至10月7日，大连商场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百大品牌千款爆品，国补三重叠加，至高省1000元，富时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0: 嗨嗨嗨，7:37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大连交通广播早上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打包一组路况跟大家来分享啊。周末爸爸说了，这个东北路过了钻石湾200米是有两车追尾占用第三排车道。
0: 来看看还有其他的信息啊。
1: 哎，
0: 这边就是夏天的风，他说在甘井子体育新城，就是这个片区，是在义城路和远航路这个T字路口啊。远航路正好是从这个南关岭这个立交桥下来啊，然后和义城路这个T字路口发生事故了，所以造成堵车啊。今天早年很多人在体育新城这个周边就觉着前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1: 转悠不出来了，
0: 比较拥堵，是因为有事故了啊。
1: 好，还有呢，这位莫言说体育新城上东联路桥的这个路上，
0: 对，就是远航路
1: 啊，也是堵得不行了。而且他看到啊，快到上桥口是有两车相撞了，一辆黑色的 SUV 斜着撞到了一辆厢式火车。
0: 所以你看这么多从体育新城啊打算经过远航路这个路口呢要进入到东联路嘛，
1: 是的，
0: 所以东联路今天入市区远端啊，现在因为有事故，现在造成了比较大比较明显的拥堵。
1: 对，小米说啊，荆州的永安大街南行啊，去往荆州汽车站到八一路目前也是堵得死死的。
0: 哎，再来看看西北路，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呢，刚过迎客桥也是发生两车刮蹭。简单的一个小刮蹭，很快呢咱就快点撤离呗，
1: 就是分析说能够尽快撤离啊。还有啊，情话来到了是光明路隧道的入市区方向，说在那个口的地方也是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刮蹭了，占用的是最右排车道，正好就在光明路隧道入市区的那个口的位置。
0: 还有这个老刚子也说啊，这个振兴路呢去往开发区方向，就在铁城物流园的门口，两车也出现刮蹭，占用的是右侧的两排车道啊。东快呢现在都堵到北站上桥口这位置。
1: 天哪。小凯说迎客路啊，进市区方向雅朵酒店信号灯的位置两车发生事故，然后呢上了疏港路200米处还有两起还有两车的交通事故，一共是两起事故啊。
0: 还有这个晴天娃娃说呀，教授啊，我早间节目啊收听有另一半的原因就是为了听你的曲库啊。
1: 哎，我都答应大家了要把老高的曲库哈变成小 U 盘送给各位。
0: 朝花夕拾也说东快路今天早间入市区方向距离海达这个匝道口50米在第三排车道上两车出现了刮蹭。
1: 还有朋友哈，今天早上也是反映红岭路和金柳路这个部分哈堵车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最近呢是有施工在进行，这个施工具体进行到什么时间咱现在也不确定，但是呢大家得提前就是有这个准备的提前量打出。
0: 还有这个自由说了，刚才是什么配乐推荐一下呗，我想把它作为我的手机铃声，你是说刚才的那首歌吗？走四方。这是很早年的一首歌曲，韩磊的歌曲《走四方》，
1: 你现在听起来依旧那么洒脱。
0: 哎，水迢迢，路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是吧？你不能光脚走吧？
1: 我怕穿鞋的
0: 啊，你得穿鞋走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为大家安排的就是官网上要卖1200多的鬼冢虎啊，就是这鞋，今天特价只要399。
1: 是的，这是一款经典的复古休闲鞋，来自哈鬼冢虎家的。说到这个品牌呢，复古休闲鞋里边，它应该算是经典的标杆了。你随便你翻一下哪一位穿搭博主的鞋柜，十有八九都会看到他的身影。他的鞋身呢、侧面就是很有标志性的虎爪纹，
0: 对，
1: 你扫一眼马上就能认出来。低调还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明白这份质感。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也就是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非常轻，皮面摸起来呢是温润的亚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你捏一下鞋身马上回弹，你穿在脚上呢更舒适，鞋垫 面还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脚跟稳稳落地，完全不磨脚。十款配色随便您挑啊，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酒红适合约会，裤子裙子都能搭配得上，而且还嫌你脚小，嫌你腿长。
0: 主要就是这个。
1: 对
0: 啊，就一穿上之后呢，一伸你那小脚感觉特别秀气。
1: 哎呦，这四二的脚立马看上去像二四的。
0: 你四二的脚啊？
1: 不，你
0: 啊。关键是有十款配色，
1: 对，
0: 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1: 是的，
0: 咱给大家算一笔细账啊，官网上一双要卖到1290，今天呢是属于奥莱的清仓，只要399，差不多也就是3折左右的价格呗。你拿下1000元级别的经典款啊！赶紧说一下我们另外一个关键词儿，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一个字儿
1: 鞋
0: 啊。鞋，回复一个字鞋，你就可以看到回弹链接。我们今天这款鞋呢是35码到44码啊，比较齐全的。要是你脚宽脚胖的朋友呢，你比如说你平时穿42的话，你得拍
1: 42.5，
0: 对，或者是43
1: 都行，
0: 再拍大半个码或者大一个码啊。
1: 而且这款鞋是男女同款哈，适合配情侣鞋，
0: 亲子也可以。
1: 对的，所以说现在呢，您就可以在平台当中再发送一个关键字儿，就是一个字儿鞋，来得到回弹链接下单购买了。
0: 鞋有了，出去旅行的时候呢，还差一样东西，
1: 保障啊。
0: 对，就是保险，因为中秋假期临近，中秋之后，也就是国庆的。

0: 长假马上也到了，不少朋友呢都在规划出行的计划，不管是坐高铁、飞机去外地，还是周边自驾游，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是咱们每个人的心愿吧？
1: 没错啊，你看出门在外哈，多一份保障，咱是不是就多一份安心？所以呢，人保财险专门推出了滨城旅游保，假期专享版。这个保障时长整整16天，覆盖了整个假期，保费38块钱，就能让您和家人的旅途变得更加踏实了。
0: 也就是说呢，这38块钱呢，你保的就是这假期的16天。
1: 是，
0: 具体有哪些保障呢？啊，咱们来看一下啊，保障内容还是挺全面的。涵盖了意外身故、伤残和疾病身故，还有意外医疗、意外住院津贴、意外救护车费用，也在保障的范围之内。交通保障还能二选一，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选营运交通工具方案。那如果你是自己开车自驾的呢，你就选驾驶和乘坐非营运汽车的这个方案，按照你自己的出行方式来选择就可以了。
1: 而且大品牌是有大保障的啊，提前备好这份保障，可以轻轻松松出游。有关滨城旅游保假期专享版，欢迎大家致电0411-8363-4941 8363-4941，或前往人保各营业网点来咨询。
0: 38块钱保16天，其实呢，买的就是一个特别
1: 安心。对，
0: 当然我们不希望能够用上它。
1: 是的，
0: 那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有了保障，你是不是就多一份啊，这个心安，或者多了一份赔付呢？
1: 是的。
2: 青泥洼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0000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
3: 浓情金秋，即日起至10月7日，大连商场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百大品牌千款爆品，国补三重叠加至高省1000元，富时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4: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5: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4: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5: 领先走高峰，
4: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啊，大家非常感兴趣啊。
1: 是的，
0: 就是如果你的人生能够成为一部影视剧作品的话，
1: 哎，
0: 你希望能够活成哪部剧当中的谁？然后呢，这小的嘛，他说我要成为薛珍珠，作为女性个体啊，
1: 嗯，
0: 我就觉得他呢从不内耗自己，
1: 嗯，
0: 有仇啊当场就爆了。
1: 对，就是现在你看某音上流行的那个，
0: 嗯，
1: 找谁？
0: 嗯，
1: 就找你，
0: 嗯，
1: 就是薛珍珠的那一段哈，
0: 哎，
1: 奥斯卡奖给他当之无愧呀。
0: 人说是马斯卡，都不是奥斯卡。作为妈妈呢，她从来不劝自己的孩子去忍，
1: 对
0: 啊，只替女儿去争。
1: 嗯，
0: 曾经的我呢，我特别质疑她。但是现在的我呢，我特别理解他，我甚至还希望能够早日的成为他。你看，这是属于自己的认知的变化。
1: 对，还有作飞说哈，就是我想当那个东北往事里边的刘海柱。
0: 嗯，
1: 还有背包游侠说，我特别想当奥特曼。
0: 嗯。
1: 还有啊 ，Mr. 高说，我也发棒棒糖到平台当中了。
0: 嗯，
1: 看到了这张图啊。
0: 嗯。
1: 我想用那个词儿来形容一下呀，
0: 嗯，
1: 就确实这个贱哈，就觉得命挺苦的呀，
0: 人贱命苦哈。
1: 是啊，
0: 平常心说我想当掌管军权的人，那我给你变成大印吧，负责管军权的是不是？兵符啊。然后潘帕斯还说，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有那个兵马俑的酒店。
1: 对对对，是就是在西安嘛，啊，那个酒店一进门就是兵马俑，那家伙房间里面十多个兵马俑啊。
0: 嗯，
1: 你说你晚上在那儿睡觉你得吓死吗？
0: 你躺着他站着，你睡着
1: 他
0: 看着，他
1: 守着。然后背包游侠说，那是不是我去这个酒店入住的话还能给我省上一笔钱呢？
0: 嗯，卓尔不群说，光想着东关街怎么忘了咱们旅顺的清风小镇了呢？
1: 哦，
0: 那是咱们东

0: 北的横店呢，你别说清风小镇，我在那儿拍过好几部戏呢。有一年我和大欢欢复刻的甲方乙方
1: 就在那儿拍的。
0: 对，就是我找的剧组在清风小镇拍的。
1: 哎，那清风小镇要是做了这个项目哈，我估计是得爆满呢。
0: 你看这么多人呢都发了这个棒棒糖，大家也都看到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棒棒糖是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啊，叫卧薪尝胆棒棒糖。
1: 对，
0: 这是博物馆的文创，现在又出圈了。湖北省的省博卧薪尝胆棒棒糖在社交平台走红，网友直呼啊，千年之后啊，我也卧薪尝胆了。据馆方的介绍呢，这是在八月底上市的一款新品。
1: 是的，
0: 售价25块钱，目前呢只支持现场的购买。你上网上哈，你想买的话呢，快递不行，
1: 没有，
0: 你只能是赶到湖北，而且只在湖北省博物馆现场买可以。
1: 是的，而且这只棒棒糖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呢？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造型啊，就是啊，这个糖棍儿是模仿了仿照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的造型，然后呢，刚才不是也有朋友说了吗？这咋的，上面还弄个挂绳啊？那吃完了这个糖，这咋回事啊？就是你相当于你把上面的这个胆，就这个糖啊，给吃完了之后，那么这个宝剑不是就留下来了吗？这个挂绳的作用就是你能够把它留下来当做挂件，
0: 就是那个棒棒糖的棒棒。就是那个剑，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剑上还拴个绳，
0: 哎，
1: 弄完你还能挂浅绿色的糖体做的胆的这个造型，上面还写了一个字儿，胆，
0: 胆字儿，
1: 对
0: 啊。
1: 然后那个净含量16克，标注呢是零糖零脂
0: 啊。那实际上现在呢，胆也不苦了。变成糖了？
1: 不，它这个胆它苦，
0: 苦啊！
1: 对，但是它不是一直是一颗苦糖。
0: 哎，
1: 这个味道上呢，包装上写着是先苦后甜
0: 啊。
1: 寓
0: 意还不错，
1: 是吧？
0: 表面呢是一层苦瓜味儿，里面是芒果味儿，用的还是代糖，它不是真正糖，要不然怎么是零脂零糖呢？
1: 对。
0: 馆方的工作人员说了，实际上呢，它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苦，甜度呢也不高，小孩子也能接受。好家伙，历史上勾践卧薪尝胆啊！
1: 对呀，
0: 3000越甲可吞吴，如今呢，含在咱们的嘴里，也能体验一把先苦后甜的人生哲理啊！
1: 是的，现在就有网友啊开玩笑说：“你说我去这儿消费买完的吃了的它不是糖啊，我这是历史书。”含在我的嘴里了，
0: 毕竟哈，先苦后甜，能把苦尽甘来四个字儿做成零食的，这脑洞脑回路哈，很多人也想体验一把啊。
1: 那我现在去不了，你在平台上发棒棒糖看看这个图片也行啊。你看现在从雪糕刺客再到考古盲盒，这博物馆文创产品也是变得越来越会玩了啊。文物不是躺在展柜里边的老古董，换个方式它就能够走进咱的生活，填进咱的心里。这先苦后甜大概就是历史教给咱们最好的味道了啊。
0: 咱也问问朋友们啊，你曾经旅游到全国各地什么地方，你都买过什么样的文创品？
1: 刚才我看好多朋友发来信息，就说买的那个冰箱贴。
0: 冰箱贴？
1: 对
0: 啊，我家冰箱现在已经是不够贴了，
1: 换冰箱，
0: 双开门大冰箱都贴满了啊，特别愿意买这冰箱贴，贴得满满的之后呢，就是你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你看过去啊，密密麻麻的这个一冰箱的贴，你就回忆一下这些年你走过的地方，它能够勾起你的回忆。哎呀，包括文创品呢，现在也都是文创，文创嘛，文化创意，
1: 是，
0: 其实它玩的体现的就是一种创意的内涵，
1: 就是好玩。
0: 对，你还买过哪些特别有创意的一些文创品呢？你比如说我去那个三味书屋，我发现买什么的最多呢？买戒尺的最多，都是回家管孩子的，是不是？
1: 好好学习啊。
0: 你看这小明说，我要演就演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
1: 你看咱俩异曲同工之效，我就想演的外星人。
0: 能泡酒的外星人。
1: 酒不醉人，外星人自醉。
0: 泡那酒是不是不够你一个人喝的？
1: 又把我一个特长给说出来。清风散人还说了，这走四方啊，中华民谣，笑脸，小芳，就这些歌都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神曲啊。
0: 确实。
1: 哎，
0: 小东说金敦路，金敦路啊，老生常谈的金敦路啊，能不能管一管呢？
1: 啊，还有啊，侯友山说振兴路入口就现在已经堵上了，往开发区走，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有朋友知道的。

0: 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反馈一下，说一说哈。
1: 嗯
0: 嗯，还有呢，朝花夕拾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目前呢是距离海达匝道口50米的第三排车道，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然后楼梯还说55路儿童公园前后车也是特别多，目前呢压车也严重。
1: 嗯，赵天策说，老高我求求你了，这 U 盘给我一个呗，我买还不行吗？不卖，送。
0: 对。哎呀，还有朋友在发这个想买这个鞋哈，您不用发那么复杂的字儿，一个字儿就可以，
1: 对，
0: 就是鞋就行了啊。
1: 哎呦，这边冒号告诉我们，后沿高速口入市区在右侧有辆小汽车呢撞倒了一个摩托车，摩托车现在被撞得挺严重的，人呢也是躺在地上，现在一动不动啊。
0: 赶紧拨打120啊。
1: 嗯
0: 嗯。
1: 你看这回到未来也说，哎，你知道吗？回到未来这四个字儿，它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本身这四个字儿是有矛盾关系的。
0: 对呀，这回到还未来，这能回得去吗？
1: 哎，其实呢，这是
0: 矛盾文学，
1: 美国的，不是矛盾文学，是美国的一个科幻电影。
0: 啊，
1: 当时的时候呢，也是啊，通过这个时间穿越，那个时候回到未来。他说了，呼吁一下这个家长送孩子上学能不能急停急走啊，即便不是靠路边停了，你也别原地掉头啊，这也太任性了。高新三校这本来呢车不是太多，路挺窄，但是好处是学校周边呢它都是网格路，很容易啊，是不是？你画个圈，你拐弯，你不就出去了吗？
0: 是，
1: 你这一原地掉头，一把轮还过不来，你这一下子两头谁也别想走了啊。
0: 对，就堵得不要不要的哈。然后呢还有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这个路面上的信息哈。
1: 嗯，现在全是发鞋的。
0: 对
1: 啊，
0: 一双好鞋走远道嘛。
1: 嗯，穿新鞋还得走老路嘛，是吧？哎，但是现在你看啊，说到这个买东西你肯定得收快递吧，
0: 对吧？
1: 这个快递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快递价格现在也涨了。
0: 涨了，而且现在又出连续剧一般的新一集了，就是在9月22号的时候，明天哈，极兔、中通、圆通等等一系列的5家头部快递企业会同步上调一下，现在是上海地区的收件价格，那个涨幅每单是2毛钱到4毛钱不等，这已经不是第一波了，这是第二波，因为早在7月中旬的时候，浙江义乌快递的底价就从1.1块涨到了1.2块，8月起呢，广州市整体上调了4毛钱，单价上涨到了1.4块，福建也规定了0.3公斤以内不得低于1.5块，涨价潮正从电商的核心区向全国蔓延。
1: 对啊，你像浙江义乌啊，这绝对是核心区，
0: 对，
1: 是不是？这属于国际的小商品城嘛？
0: 是，
1: 我去过那个义乌的小商品城，老大了。而且你看啊，所以他那儿呢是往全世界各地来发货，
0: 是呗？
1: 他这儿一涨的话，你看看这物流就带起来了，
0: 辐射面就会很多。
1: 所以这轮涨价呢，主要针对的是电商件里那些呢低于成本的白菜单，比如说呢1块钱以下的单件啊，快递员反馈啊，个人计件价格应该不受什么影响，大家平时呢寄快递。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
0: 哎，那我就来问题了，它为啥得涨呢？
1: 就是扛不住了。你像快递员，人家也得挣钱，也得养家糊口啊。
0: 是。
1: 快递员的薪资，还有运输，运输的话，你说这个油价蹭蹭涨。
0: 对。
1: 啊，人家这个车的话呢，也得烧油啊，还有包装的成本，这都是涨价一路走高。所以呢，就是可通达系的这个单票的收入呢，却在连年下滑。上半年呢，像韵达。单票的收入1.92块，同比呢少了1.6毛，圆通、申通呢也都在降。国家的邮政局数据显示呢，前8个月，那么全国的快递的业务量达到了1282亿件啊，同比增加了17.8%。可是这个万亿级的产业里面呢，不少加盟商却亏着本干呢。
0: 是的，而且有的网点是撑不下去了，还是退出了市场。所以说这一次涨价被看作是行业反内卷的关键一步。从8月开始起的时候，圆通、申通的单票收入已经是环比回升。
1: 对，
0: 涨价还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啊，取消了运费险，很多呢快递是告别了白菜价，是行业回归健康开始了。
1: 你看着人家好像是挺忙活的，
0: 对，
1: 一顿操作猛如虎，算算价格赔了250哈。

0: 确实哪个行业现在也不太容易。
1: 嗯，
0: 如果这个快递要是涨价的话，大家还能疯狂的买买买吗？
1: 那是不是就要回归实体消费了呢？
0: 不管怎么说啊，
1: 嗯，
0: 任何消费都应该是理性。
1: 对，而且任何消费服务咱得跟得上。
0: 嗯，好了，时间来到了7:59，以上就是今天我们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小林和高峰主持的连心唱录节目。
0: 嗯，稍后继续，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北京时间早上8:0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东跨路不仅路是方向车多啊，目前北行的出市区方向从20高中匝道去往后沿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在华北路进入到振兴路的位置，华北路进入到振兴路在铁城物流市场这个位置去往开发区方向有事故，所以对于东跨路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从20高中匝道开始，东跨路北行方向一路是红色饱和的，包括华北路从南关岭开始北行出市区方向去往后沿方向开发区振兴路方向目前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所以这一段如果您经过的时候只能耐心等待，交警正在派辖区民警啊赶往现场。另外东点路入市方向从会昌街上方开始一直到金三角路段车多缓行，上个点位当中呢我们提到说金三角这个80中上方的位置有事故，目前这两个车辆已经撤离了，所以呢这一段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东点路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东联路进入到西南路去往沙区法院方向，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尾端是排队的春柳附近了，黄河桥上的双向。另外机场附近今天早间提到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车多，目前到了这个点位基本上是有所缓解了，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红港路在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松江路沿线目前我们看到松江路玉湖街的路口处，包括玉湖街进入到松江路是去往友谊桥方向车多缓行，张前路新水泥路交汇处张前路去往前葛的方向车多。另外金牛路进入到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排队情况非常明显，大概都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
7: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8: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7: 直击路面实况，
8: 宣解交通法规，
7: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唱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